0: 10月5日19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1: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0: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1: 10月1日至7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2: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3: 8:02，关注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情况是晴间多云，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情况，大连和旅顺14到21度，金浦新区13到20度，长兴岛经济区12到20度，普兰店6到21度，瓦房店7到20度，庄河5到21度，长海是14到20度。明天晴间多云天气，东北风3到4级转偏东风，也是3到4级。明天的温度情况，最低温度跟今天持平，都是14度，最高温度今天是21度，明天是22度。

0: 各位听众，接下来体坛龙虎榜开始了。
1: 风云起，群雄逐鹿，体坛经，说英雄，谁是真心英雄？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

0: 8:05 FM 105.7大连电台体育广播铁堂龙虎榜，早起听体育，各位早上好，国庆节快乐啊！我是高阳。
1: 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洛黎。
0: 终于是等到了国庆7天假期的第一天，
1: 哎，开心吧？
0: 还行，今天咱俩来上班啊，洛黎更辛苦一点，洛黎一直要坚持到11点下班。我们体堂龙虎榜节目呢，也是在周一的整个的7天节目当中是有一个特别的编排，就是呢，我们是放到了8点到9点时间来进行一个直播，是由平常的一个半小时呢，是变成了一个小时，时间呢是往后延期了一个小时，考虑到大家的作息习惯，因为呢，11期间呢，的确比赛好多，大家关注的体育热点赛事呢也比较多。比如说亚运会，比如说呢10月5号的东北超的决赛，比如说呢其实中甲比赛啊，在11期间呢咱们还有个客场球呢，还有很多的比赛值得关注一下。
1: 中甲还在踢呢，
0: 对，中甲因为它不存在一个这么超长的间歇期，国家队集训这边呢也没有受到一些太大的影响。当然昨天呢我们还是关注亚运会关注的比较多一点，尤其昨天下午的2点的咱们和韩国队的那场男足的半决赛。
1: 是
0: 昨天呢节目当中也提到了这场比赛啊，有的一打，真是有的一打啊，因为这不是成年级别的国家队，就之前说咱们中国队对韩国队这边是有一个所谓的恐韩症，

0: 小坎给迈过去了。接下来你去那个决赛，你无论是打日本或者打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其实我觉得难度都要低于韩国队的。我那场比赛预测呢是日本队要晋级，但没想到打那个点球罚了那么多啊，最后呢日本队也进来了，
1: 罚了两轮吧，相当于啊。
0: 因为日本队呢对整个的亚运会的比赛呢，就男足比赛这些来讲呢，他不是特别的重视，也没有说所谓的金牌的要求。另外一点呢，今年好啊，今年亚运会他跟这个国际足联的比赛日套在一起，如果呢之前亚运会的比赛日期跟国际足联的这个国家队比赛窗口期你再有一些脱节的话呢，其实日本很多的主力球员在海外俱乐部这边呢他是有理由不放人的，因为你不是说国际足联的官方的比赛日可以不放人。另外一点呢，像日本队很多时候他派出的是其实是 U21 层级的这样一个球队出现，所以说日本队如果进了决赛，咱们把韩国队这道坎给迈过去的话，决赛我个人觉得难度要少于昨天的这场半决赛。但是首先一切的前提条件是
1: 我们得迈过去，
0: 哎，昨天半决赛给迈过去了。现在很多朋友都看比赛，昨天下午两点啊，我的比赛看得比较碎啊，这边我已经是找了一个地方了，茶水都沏好了。
1: 嗯，结果呢？
0: 结果
1: 给叫走了。
0: 然后呢，就开会，
1: 漂亮，
0: 特别有意思啊。然后呢，这个弄完之后呢，我赶紧回来回办公室，第一时间呢，我就刚出那个会议室的门，我就把手机掏出来了。我琢磨这个时间差不多了，
1: 嗯，
0: 然后呢，我这一点开，好嘛，在我点开的前30秒钟，比赛结束的。
1: 嗯，我昨天是恰好看到了半场，
0: 嗯，
1: 看到了半场呢，我当时说，哎，1-1，有戏呀！
0: 我是先看了一个进球，
1: 我说坚持住啊，朋友们，我说不行，咬咬牙啊，因为当时我记得半场结束了之后，各大媒体的推送就已经是把40年这个时间就已经给点出来了，
0: 哎，
1: 然后我就说，哎，行啊。我后来我就是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在等着，因为后下半场比赛说实话不太敢看啊，
0: 嗯，
1: 就是怕，就是内心当中其实可能感觉守不住这个比分的概率更多一点，但是呢还是依然希望有那么存在一点侥幸的心理，说万一我们这一回就是行呢。
0: 下半场比赛其实啊，其实下半场比赛比上半场比赛更好看一点，
1: 嗯，
0: 咱们是先进的球，所以这场比赛呢赛前呢，我们在这个楼里边，不管是我们体育广播的小伙伴也好，我们十楼还有个原来那个体育中心嘛，电视四套啊都在这边。我们在楼层当中呢，见到我的基本上呢，见到我10个人，有其中有7个人都在问这场比赛咱怎么样。然后我就说咱们有机会，然后呢说能不能打过。当时我想攒攒人品吧，因为赛前呢我看了一下官方的一些那个数据公司推的数据，这场比赛呢其实呢，人家让咱们2个球啊。
1: 让两个吗？
0: 让2个球啊！所以说比赛呢，就是官方数据一定是倾向于韩国队的，各个方面赛前都不太看好咱们。咱们只能说昨天节目当中的有的一打，那昨天的比赛看下来啊，1-2的比分，我觉得大家赛后跟我感受是一样的。但凡各位你陆陆续续看了比赛，你别看啊，昨天那个比赛我都没看得碎啊，我偷摸呢那个会开的也3-2啊，就领导别听见这话，
1: 正保准你听见10月1号的节目嘛。
0: 然后那个手机的底下一直没放啊，一会儿低头看一会儿。几乎呢，我觉得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球迷的感受都是这样的，输得太可惜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1-2的比分呢，我个人觉得也不太甘心。咱实话实说，这个韩国队啊，
1: 毕竟你还是领先输的嘛。
0: 对啊，这个韩国队啊，还真心呢，没看出比咱们强出多少来。
1: 哦，
0: 哎，真是这样。我个人一个感受啊，我觉得这个韩国队还真心没有比咱们强出多少来。
1: 真确定不是大胆言论？
0: 我个人感受啊，个人感受的确是这样啊。首先是咱们先进的球，那球进的很漂亮的。
1: 嗯，
0: 踢的咱们中国队这场比赛，我觉得最可贵在哪儿？最值得点赞在哪儿啊？我们踢的很勇敢。
1: 嗯，
0: 我们踢得很猛，我心中呢就是我从来这些孩子心目当中什么叫恐韩症？对不起哥哥，对不起叔叔，对不起大爷，不知道。
1: 嗯，
0: 什么恐韩症？你们嘴中的恐韩症，我们没有印象，不知道。下半场比赛我们有机会，机会比韩国队多，甚至我觉得下半场比赛呢一度是场面占优的。你看这些数据啊，控球我们多55%，任意球咱比韩国队多8个，射正呢是6-8，也差不多呗。你说从这个球队身上，我们是一丁点儿的找不到所谓的恐韩症的这个影子，
1: 嗯，
0: 这也非常好。另外一点，为啥说我觉得咱们没有说这个比对手呢？这个对手没有强很多。咱们说如果有差距，咱们有差距呢，是对方有一个颜值星，我们这场比赛咱实话实说，没有把它完全给限制住，对方有一个他。 咱们现在就

0: 这波U23国家队里面，如果多几个能拿住球、能传出球的这些明星级球员，就更加完美了。这加上小毛昨天也受伤。
1: 哎呀，我其实你说到他受伤这个，我还在担心，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因为毕竟的话，这个亚运的比赛结束回来之后，我们联赛还在继续呢。
0: 就是影响几场的问题。现在最悲观的说法是，
1: 你觉得是肯定有影响吗？
0: 就是影响几场，有人说是要9天，有人说是赛季报销。
1: 哎，
0: 因为毕竟联赛当中到10月份就打完了，还有咱们还有四个，咱们这样大林博队啊，咱们大林博队最后还剩四个联赛，两主两客，然后呢还剩足协杯的比赛。足协比赛如果在那个云南玉坤那边，咱们客场比赛如果赢的话，咱们还有一场足协杯的比赛，那就是在中立场地。那么满打满算呢，咱们大林博队呢加上杯赛的话，咱们好杯赛说打满，那还有6场比赛，但是联赛4场啊。所以这场比赛我看到了很多一些赛后关于这个伤情的一些处置，我们坐等一个官方官宣，官宣呢是来自于中国之队官宣啊，但是这个伤受的不轻啊，所以说呢这个我就万万没想到，咱们之前你记不记得联赛还说，哎呀小毛联赛里别受伤啊，你接下来还有亚运会的比赛呢，
1: 是现在这个话反过来了，
0: 哎呀当时就少一句话，小毛亚运会比赛你可保护好自己啊，然后你接下来还有联赛啊，因为咱们现在是你说大林博队在整个联赛当中咱保级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咱保级这边你已经这个腰别腰带里了，这兔子别腰带里了，别忘了咱们还有呢，咱们联赛还有正二啊，
1: 嗯，
0: 咱们足协杯还要再往下再进一步啊，
1: 你悠着点说呀，我说今天是赶上了10月1，怎么感觉发言如此之大胆？但昨天我有看到这个镜头当中，小毛也是被应该是队医嘛，
0: 对，憋了一下，
1: 是被队医背下去的。
0: 对对对，然后担架抬下去，对背下去。然后呢，队医有一个说法呢，但是我们还是要坐等官宣，我不相信那个说法。对联赛一定会有影响，就是影响几场的比赛的问题，因为马上联赛就开始了。
1: 嗯，
0: 你想联赛呢，10月10号、11号这样一个比赛呢，马上就会开始。那首先这个，我觉得第一场比赛毛这个回来之后，你怎么样？现在还真心不好说。我觉得第一场比赛就很难了，剩下咱还那话呀，咱们希望一些这个好的消息传出来，希望奇迹发生。我希望我看到那些这个其他的这个那个赛季这个赛季的消息是不实之言啊，我希望这样。咱们回到比赛当中来，咱们这场比赛有很大的变数，包括毛伟杰这个比赛受伤伤退。那么对方别忘了，对方呢是有9个海归啊，
1: 嗯，
0: 我们是一个没有啊。你从这方面来讲呢，其实我刚才提到两队的实力差距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韩国队也并非是我们想象那么强，还是那话，这场比赛咱们看完之后呢，是心不甘，觉得挺，哎呀，
1: 有点惋惜。其实
0: 觉得这个，我是反正我觉得是有点不甘心，我觉得这个比赛输的有点小憋屈啊。然后就是这样，但是呢，咱话出来，又为这批孩子、为一些球员感到特别特别的高兴。所以从这批孩子身上当中呢，我们至少没有看到恐韩症；从这批孩子心目当中呢，我们至少我今天那个10月1号啊，我觉得这波球员呢。如果不折腾啊，
1: 嗯，
0: 这波球员如果不被折腾，
1: 嗯，
0: 教练再靠谱一点，
1: 嗯，
0: 首先国足他们可以无缝去接班了，
1: 嗯，
0: 然后呢，成年洲际赛事就是亚洲赛事，就这边孩子长成成年，代表中国国足真正的国足一线队，不折腾，教练靠谱一点，成年亚洲赛事，我觉得是稳进前4的。
1: 亚洲
0: 赛事，
1: 嗯，
0: 稳进前4的，
1: 嗯，
0: 当然有两个前提条件，
1: 靠谱点，
0: 不折腾，教练靠谱，然后呢，稳进前4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对下届世界杯预选赛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呢？
1: 嗯，
0: 我觉得是这样。从这波亚运队的身上，从U23这支球队身上，我们似乎又看到了中国足球未来的希望了。这不是说我们给自己加油啊打气的希望，是这些孩子们是真真正正的把比赛给球给踢出来了。所以这个比赛我觉得难能可贵，比赛是输了，大家觉得这场比赛说挺可惜，然后呢这个不甘心，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是给了中国足球很大的欣喜。你看昨天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各大媒体的标题
1: 有未来了是吧，
0: 哎，
1: 我觉得这个未来这两个字昨天的媒体标题当中其实是启用的比较多的。
0: 嗯，所以我觉得这不是说大家在怎么这个在夸张啊，在加油在鼓劲，的确这波球员身上能够看到中国足球的未来，这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啊。
1: 嗯，那我给老高稍微往回拽那么一点点
0: 啊，
1: 就这个亚运呢，毕竟呢，我们还是有3个超龄的在，
0: 哎，超龄，
1: 哎，因为这个3个超龄的在呢，你看也比较明显的这个整个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个中轴线嘛，
0: 嗯，
1: 所以相对来讲，可能这支队伍也算是一个框架嘛，放在那儿啊，
0: 嗯，
1: 所以呢，我就给他泼点冷水，别让他10月1号就这么兴奋啊，就比赛看完了之后，当然昨天这个比赛，咱的确也是给韩国队 吓了一跳，我觉得
0: 是
1: 吓着了，有点受到了惊吓。
0: 嗯，好，那么另外一场比赛呢，进决赛是日本队，咱关注一下吧，关注一下今天几门亚运会的主要内容安排。但是刚才罗也提到啊，今天这个早晚要添加衣物啊，现在是真是冷了。
1: 嗯，
0: 像我这么抗冻的这些人，我已经现在
1: 哎穿外套了，
0: 穿了件外套，
1: 穿了啊，
0: 外套还是稍厚的那个外套。
1: 嗯，
0: 但是你走几步之后呢，会觉得比较热。
1: 对，就一运动的话，
0: 但是你外套你得备着，一定得备着啊！注意这个天气转凉，十一期间呢，大家呢外出活动比较多，这时候注意点外套，添加衣物这样啊。
1: 嗯，好，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昨天的亚运赛场当中呢，中国跳水队呢也是获得了亚运100金，第100金啊。男子10米跳台的决赛当中呢，练俊臣是夺得了金牌啊，这就是正好凑到了三位数。
0: 哎，昨天那个跳水啊，亚运会是100金，咱们十米台跳水的林俊杰是拿了一个金牌啊。
1: 嗯，
0: 昨天我还说着我特别愿意看的跳水就是男子十米台，
1: 嗯，
0: 也是最愿意看的跳水的。那个从观赏性角度来看啊，因为咱是属于这样，咱是属于外行看热闹，
1: 哎，
0: 内行呢可能觉得你矮呀，留空时间短呢，你动作完成难度这个大呀，你容错空间小啊，他们看内行看门道。但是你看咱们就说，哎，那个圈转的越多越好啊，咱这个看个热闹。
1: 就大家的普遍的认知应该都是这样吧？
0: 对呀、啊，
1: 就会觉得说，哎，你转的越多，是不是难度系数更大？正常来讲的话，理论上其实也算是，
0: 没错，
1: 只不过我们对，只不过我们用最通俗的话来讲，人家就是什么什么币啊什么的乱七八糟的这种的专业的这种词儿啊，我们就是用转圈来概述了。
0: 对对对对，因为昨天的比赛我觉得特别好看。男子十米台，包括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呢，我们也觉得这比赛也很好看。男子十米台里边很多朋友也在关注这个问题。好，然后呢，接下来还有男排，有男排比赛的。
1: 男排的比赛是在今天啊，这场比赛呢也是一场非常关键的淘汰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男排呢要面对的是泰国队。那么这一场比赛赛前大家的预测都会觉得胜负悬念很大啊，没有说这个天平呢向哪一方倾斜的更多啊，都比较均衡一点。
0: 另外呢，组委会这边呢有一次这个致歉啊，说这个韩国男排训练闭圈后也是呢是，但是道歉之后呢又出错，反正这个消息现在在咱们国内媒体端这边也是屡见不鲜。
1: 另外呢，我们今天呢还会说一下昨天的这个比赛，这个是U16啊 ，U16的和平杯的邀请赛在沈阳踢的，最终的比赛结果呢，我们是0-1输给了澳大利亚 U16，那么这样呢？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啊，只有一个进球啊，是哈里森有破门。
0: 好。另外呢，今天是十一长假呢，也是我们体坛龙虎榜节目当中十一特别节目的第一期，我们就把十一长假呢这个热点比赛呢，为大家做一个盘点，算是一个广播版的一个收视指南。比方说呢，中网公开赛，中网开启之后呢，就所谓的网球的中国季开始了，包括 WTT 中国大满贯，包括呢 ATP 上海大师赛等等等等吧。你像中网的比赛，包括上海大师赛的比赛，一个是女子顶尖，一个是男子顶尖，等等等等吧。十一假期体育这边的热闹还是非常多的啊。
1: 好，那我们今天提要部分呢就暂时先说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亚运时间，先做一个是第十一个比赛日的一个总结，再为大家做一下今天比赛当中的一些展望。

0: 好了，各位，2026年的亚运会，名古屋亚运会啊，这个开幕之后呢，昨天是第11个比赛日了，想想这也快啊，10月4号人就要闭幕了。昨天的比赛呢，射箭、皮划艇、击轮回旋、射击、跳水、场地自行车、柔道、攀岩、摔跤、电子竞技这项目当中呢，产生了22枚金牌。除了男足的半决赛之外呢，跳水队冲击亚运的100金，然后呢，攀岩也决出了2枚金牌。场地自行车的比赛是最大亮点，咱们中国队单日包揽了3枚金牌。女子团体追逐赛、男子团体追逐赛两项，中国队呢是连续击败的东道主，双双刷新了亚洲纪录。女子凯琳赛啊，还有那范丽颖的最后一圈强力冲刺是绝杀对手，拿下了金牌。王丽娟呢收了个银牌，实现这个项目呢又是一个金银牌的包揽。这个自行车运动呢，哪一年那个全运会呢，我曾经是单独去过一次自行车，也是个追逐赛。追逐赛呢是这样，但是大家发现没有，自行车蹬的时候呢就要站起来蹬，特别特别的用力，
1: 就每一次看他们我都跟着累。
0: 然后你看运动职业自行车运动员那个大腿那个肌肉那个线条那个力量，我就问他们，我为什么，我说不懂啊，这问题显得特别特别那个小白啊。我说为什么你们一开始这个起跑的这个发车的时候你们要使那么大劲儿呢？他就会讲是车的构造来构成的。车的构造当中不像咱们现在有很多像这个自行车它有那变速器。那现在我这车上的确是没有这些所谓的科技的一些东西，完全靠这个力量。要蹬起来之后呢，一旦要飘起来之后呢，就是接下来靠速度了。那个是非常费力的啊。咱们自行车这边呢也是项目，有几个项目现在是非常好的。还有呢就是皮划艇的击轮回旋。黄娟拿下了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是男子单人皮艇冠军，激灵勇进的赛道上展现了极强的这个控制能力啊！这两个项目呢，也是巴黎奥运会当中的中国队重点打磨的多金这个板块。所以说，每到这个综合性运动会的时候，我会勾起很多的一些回忆。这个激灵勇进呢，我也去过一次，有一次呢采访这次是亚运会去的，采访的比赛当中呢。如果没有今天没有咱们中国代表团或辽宁代表团或大连球员的热点的话呢，我们会挑一些我们之前没有去过的空白点去看一个热闹加采访。你看龙舟、武术、围棋、斯诺克。
1: 围棋你也能看进去
0: 啊？我下围棋下的挺好的
1: 啊。
0: 我们那代是经历过中国围棋最好的是这个中日韩围棋对抗的，就是聂其胜那段时间的，所以围棋都有小情怀。包括这个皮划艇我们都去过，这个击轮泳进赛道特别有意思，我们还去问，我说这个水怎么来的，上面有个水库之后呢，然后我们开闸那水哗、
1: 那是真是手动放闸呀、
0: 开闸水哗，那水会哗就下来了，比赛开始里边放闸咔就开始下来了，也特别有意思啊。昨天这两个项目中也是咱们巴黎奥运会周期中国队重点打磨的多金板块啊。
1: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跳水项目的这个收官战啊。这个收官战呢，昨天的男子10米台和女子的3米台的决赛，练俊臣呢是在男子10米台决赛当中上演了一个险胜啊，因为面对东道主球队这边呢，他也是一种冲击吧。对于小将的这个赵仁杰的冲击也是顶住了压力去夺冠。另外呢，女子的3米台当中，陈逸文呢还卫冕。新人呢陈佳是收获了一枚银牌。那么随着这两枚金牌的入账呢，中国跳水队就完成了亚运的百金的里程碑。从1974年参加亚运会以来，我们从来没有让跳水项目的金牌旁落，这个呢也算是梦之队的一个传奇记录了。
0: 男子10米台刚才提到这个练俊臣是上演了险胜啊，但现在来讲是这个，咱们十米台历来是不乏一些这个优秀选手，包括我们之前提到那个杨健，包括那个曹源呐、包括那个陈艾森那个杨浩啊，这都是跳水选手啊。但是现在看呢，这个练俊杰同学啊，他的难度系数现在看呢是比较高的，他已经是超过了我们之前说那个杨健了，他的最高系数，他难度系数可以达到4.1，但是呢，他比那个曹源是达到过4.3的，这个练俊4.3的，曹源是。他可以向后翻4圈、4圈半。
1: 对，你给大家解读一下，大家理解起来会更方便一点。我觉得往前翻4圈半就已经够费劲的了。
0: 练俊杰呢，我看这比赛当中呢，他的难度系数应该达到了4.1，他是那是那个向内翻腾4周半抱膝。这个呢是难度系数应该是在4.1左右，但是呢曹源当年那个呢是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3周半屈体。
1: 哎呀，
0: 这个难度系数特别高，这到了4.3啊。杨健那个呢是，他是向前4.5然后躯体，这个跟这个林俊有点像，但是那个系数当时没有过4。应该是3.几吧，所以说呢，这个难度系数很高啊，这什么什么409C 啊，什么109B 啊，这个当时一些专业术语大家看，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跳水比赛看热闹，你看了翻几圈，然后呢，屈膝转身，另外看压水花，一系列一系列啊，这是跳水比赛，咱们这边跳水比赛梦之队啊，然后呢，田径赛场呢也是产生昨天夺金牌，咱们中国队拿下的是混合35公里竞走的金牌。当天的田径赛场最大的看点呢，是来自于印度选手。反正这次反正是泰国呀、印度有几个选手现在也就是流量很足啊。但是标枪名将，哎，是乔普拉拿了冠军，帮助印度队呢是刷新了单届亚运会金牌历史最高的一个数据。其他比赛项目当中呢，柔道啊、击剑呢、帆船呢，产生了很多枚金牌，部分小项呢是有冷门的。整体来看吧，昨天这个第11个比赛日呢，咱们中国队金牌数量比较稳定。但是呢，部分的球类双打项目有一些这个失常啊。新生代选手的稳定发挥呢，依然是媒体跟球迷这边、体育迷这边讨论的一个焦点。
1: 嗯，好，那么最后呢，我们就来说一下昨天大家格外关注的这个足球方面的情况。昨天下午呢，亚运会男足的半决赛打响，这场比赛呢，也是昨天这个比赛日当中的重头戏之一。那么中国亚运男足对阵的是卫冕冠军韩国队，在1/4决赛的时候，我们击败了泰国，那么我们也是时隔了28年之后，再次杀到了亚运会的4强当中，也是基本完成任务了。那么1/4决赛之后呢，我们在9月27号的时候就移师到大阪，随即呢就转入到了全封闭的备战当中。主帅呢安东尼奥也是延续了以往球队参加淘汰赛的谨慎的这种态度，就是那几天的这个训练对外都是保密的，因为他希望球队可以在安静的环境当中专心的去备战这场比赛的硬仗。那么29号的下午，也就是比赛的前一天，全队呢是冒雨进行了赛前的最后一练。
0: 咱们人员这边呢，昨天有好消息，包括王玉栋呢上场比赛不是黄牌里地停赛吗？这场比赛复出。我们昨天还说那拜克拉姆啊、王玉栋啊，咱们好多分析，你看人家还是就是不要用咱们的这种爱好呢挑战人家这个职业。你昨天安东尼奥他放弃了小组比赛固定不变的首发，安东尼奥啊，他亚运会当中的小组比赛呢，他前几场比赛首发他都没变过。当时我跟老孙在办公室，我们在说这个首发的时候，他没变过，他这个有意思，他就这么求稳吗？你看他在关键时候，当你觉得他不变的时候，他就变了。这是呢最厉害的时候，那就是我打什么牌，对不起，你猜不到，你判断错了。这是呢这个主教练赛前的斗法当中的安东尼奥，这是一步高棋，他是放弃了小组赛固定不变的首发，像样啊，会计文搭档的风险。咱们还在这想拜克拉姆呢，人家像一望会计文，然后再说是高点呢，伊姆兰又出来了打在中场。我估计伊姆兰这个球员呢，回到中超联赛当中，你俱乐部现在他特别上火。
1: 怎么叫上火呢？
0: 这孩子用不用啊？
1: 用啊用啊，为何不用
0: 啊？伊姆兰这连续比赛是有很好的发挥啊，这次主动球变带了进攻端的很大惊喜。张玉宁、王玉栋得到一些休整，王玉栋回归的安东尼奥其实多了一个战术方面的选择。你看在战术方面，安东尼奥以往对阵东亚、西亚球队跟东亚球队是区别对待的，这场比赛呢赛前大家说肯定不会像打泰国那样采用这个高压逼抢这样一个战术，而是肯定是要重防守，这个大家能猜得到，打防守反击，打转换，然后呢扛空开局，先保证不丢球，然后在反击中寻求破门机会。但是这样来看的话，咱们先进的球啊，这场比赛我看呢，咱们是一个低位防守反击战术，是532的阵型是非常成功的。然后呢23分钟，咱们小毛一个过顶传球，王玉栋一单刀破门。各位，这是40年来亚运会赛场中国队第一次运动战攻破韩国队球门呢。咱们这场比赛，
1: 所以为什么各大媒体的这个标题啊，确实是这样。
0: 咱们为什么这场比赛我觉得打得特别好呢？从主教练开始，从战术的这些安排，从战术执行能力来讲，我们就是转换打身后，这套打法呢，这个效果是完全出来了。全场控球率，刚才提到这个数据，我们是要领先的。局部对抗拼抢，王玉栋在左边路多次制造那些威胁，包括我们打利弗呢，这个右边路的突破，那个包括差一点造对方的乌龙球，然后呢，包括张玉宁上场之后，那个这点作用是不是很明显的？进攻端也失去输出，他不是咱们中国队被动挨打的这样的局面，也是咱们进了亚运会男足四强，其实已经是完成了目标。这场比赛我们也完全是放松了心态， 这比赛下来之后，当然后续的那个丢球，大家把这个把一个球员的名字提起来了啊。然后呢，赛后有很多，我就看到有一个球迷写的这个夯是谁谁谁，这个
1: 啊，给评了个
0: 夯是谁谁谁，然后呢，这个谁谁谁，然后底下是拉是谁谁谁，拉就一个人就哎呀，我觉得比赛输了大家都不愿意，但是我觉得这个可以翻篇，因为这个比赛他愿意输吗？他愿意有那个失误吗？他一定不是啊。
1: 嗯。好，接着再往下说啊。其实呢，这场比赛呢，对于韩国队来讲呢，我们之前是，安东尼奥是比较推崇的一点啊，就是认为他们实力的确非常的强，不仅是在纸面上，还在实战当中，他们的表现也的确特别的亮眼。之前的三场比赛当中呢，一共是打进了10个进球，而且呢，其实韩国队这边呢，还要比我们多休息了一天。29号晚间，也就是比赛前一天，我们呢是组织全队统一去观看了韩国队亚运的比赛录像。那么教练组呢就制定了一份非常详尽的战术打法。当然大家也要知道啊，就是和韩国队的比赛呢，中国亚运队是有一项比较尴尬的记录的，那就是中国亚运队。

0: 已经40年对阵韩国队未能取得进球，都不是说没赢的事儿，是没有取得过进球。我们上一次在亚运的赛场当中对韩国队取得进球是在1986年的首尔亚运会上，当然最终的结果呢，我们是输了啊，韩国队呢是4-2战胜了中国队。但那个时候我们参赛的球队呢是成年队。此后的40年期间，中国亚运队对阵韩国队的比赛都没取得进球，所以昨天在半场的时候，其实那个进球我们先进了之后，当然那个球先进了之后，推送就基本上都已经出来了。半场结束的时候就又出来了一波，两波。本来我以为想等着比赛结束之后会不会还有第三波，比较可惜啊。
1: 好，刚刚提到了很多数据啊，因为是比赛咱们输球之后，但是有您进球之后，为什么掀起大家这种关注度呢？因为在整个亚运赛场，我们可以把这个比赛先给捋一下啊。中韩有5次交手，咱们之前全都输了，进了两球，丢了12个球，而且呢已经40年没有这个运动战进球了。上一场呢提到那个首尔亚运会，当时2-4嘛，出战呢还是成年队。之后3次交手呢，90年我们0-2输球，2001年0-3，2002年0-2。但是安东尼奥带队呢，咱们这波孩子对韩国队可是咱不吃亏啊。3次交手，咱们是2胜1负，而且最近两场比赛是连续零封。2023年 U20 亚洲杯的1/4决赛，常规时间1-1，咱们中国队加时赛连进2个球嘛，1-3出局。2025年的3月份的盐湖城邀请赛，咱们1-0胜的韩国队，刘焕帆有一个进球嘛。2025年的那个熊猫杯那场比赛，津津乐道2-0拜克拉姆梅克尔度，也就是说呢，至少在对阵成绩上呢，就这波孩子心目当中对韩国队他是一点不怵的。
0: 嗯。那韩国队的目标呢，自然是要争一个4连冠啊，因为对于他们来讲呢，除了4连冠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免除兵役的事儿，这也是球员们斗志昂扬的源泉之一了。那么鉴于中国队防守更好，所以韩国媒体这边呢，赛前说，韩国队呢是要计划去采取空袭的方式去破局，因为我们说的这个李英俊啊，他是1.92米的这个身高，最高的射手了，对越南的1/4决赛。在当中梅开二度，那么对于中国队的这场比赛呢，他赛前也是充满信心的，说虽然我还没有完全的适应时差啊，但是会以100%的状态去迎接半决赛。那么除了李英俊之外，还有严志兴、金明俊、廖明格，这些表现呢同样都非常的重要啊，而且呢之前的小组赛当中也非常出色吧。如果要是有发挥的话，赛前韩媒这边认为的是这场比赛会相对的轻松。所以呢这场比赛对于这个赛前的时候，严志兴啊提到了一点，就人家还是比较有警醒的意识，说这个不能掉以轻心啊，说必须要发挥出应该有的水平。当然呢，我们也相信自己可以奉献出一场精彩的比赛，取得想理想的结果。那么赛前呢，据了解呢，是从半决赛一直到决赛啊，亚运男足的比赛呢会正式的引入视频助理裁判，也就我们之前一直提到的 VR 这个技术。那助理裁判执法，从而呢去避免或者是说让这个错漏判的情况呢出现的概率再降低一点。那么昨天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呢，国足亚运队呢是1-2被对手逆转，无缘决赛。那我们3-4名的这个比赛现在是要和乌兹别克斯坦去打。
1: 然后呢是这个比赛刚刚提到了，就是安东尼奥很厉害嘛，刚刚提到那个阵容呢，你看他是小组比赛那个连续阵容之后，他打泰国队他就变了。昨天呢因为王玉栋回来了，咱们先回出场比赛之前呢，咱把这阵容再说一下。昨天那个首发，大家看之后首发，哎，大家就在琢磨这首发到底怎么样。像昨天呢，我们是摆了一个纸面战面来看4-4，但是有一些变化。前面是王玉栋，包括张玉宁，然后郭和涛、吴曦、徐斌、小毛在中间，然后呢刘浩帆、彭笑、朱晨杰、杨曦在整个后卫线，然后呢门将这边还是我们的这个16号李浩啊。所以说那个比赛第22分钟的时候，咱们讲这个比赛3个进球，小毛过顶一个长传，毛玉栋单刀，那个球定的特别漂亮，也特别提气，咱们1-0领先。第33分钟的时候，李英俊角球机会头球破门，然后呢咱们国足1-1扳平的比分。第82分钟的时候，对方一个后点无人盯的球盯的，哎呀，后点无人盯防那个球呢，特别这个遗憾啊，咱们国足因为那个球之后1-2落后，韩国队最后也就固定在比分是1-2了。
0: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比赛的结果啊。当然这个比赛结果结束了之后呢，这个韩国媒体这边呢给写了一个斗大的标题啊，说这个少林足球。
1: 啊，
0: 把这个词儿又给提出来了啊！
1: 哎，怎么老听这词儿？
0: 对，比赛结束了之后呢，是韩国的这个有一个网站叫 OSEN 在报道的时候提到的，说以中国队踢出强硬的少年足球，少林足球啊，来形容这场比赛，并且呢指出了韩国队在面对中国队较为强硬的身体对抗以及部分的判罚争议的情况之下，最终还能完成逆转，而且提到了这个中国队在禁区附近出现了较为强硬的铲球的动作，就是说王玉栋那个啊，王玉栋在完成防守的时候，他脚底是朝向对手的嘛，但是主裁判这边呢没有出示牌儿，韩国队呢是2-1，在最终呢是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之下完成逆转，晋级到了决赛当中。对于韩国队来说呢，这场比赛的意义呢，就是在于他们距离亚运的男足的四连冠现在就差最后一场比赛，他们之前呢是连续击败了卡塔尔队、沙特阿拉伯以及越南，如果又在现在呢又在半决赛当中呢逆转了中国队，成功的闯进到决赛当中，如果说在决赛当中能拿下日本的话，那他们就这四连冠就真就成了。我觉得他们动力应该是非常足的。
1: 对，另外一场比赛呢是日本跟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呢踢的是常规时间是1-1，然后点球两个队也就9-8赢的，日本队9-8赢的，就差一点罚10个球了，这点球都命中率很高啊，最后罚到9轮的时候，日本队最后呢一下9-8赢了，因为5轮点球之后呢就是一球定胜负了，你只要罚丢我罚进的话那比赛就结束了，那时候的确是要是一个大心脏。咱们还是回到国足这场比赛来讲，比赛呢你这个比分肯定是很遗憾的，但是从过程来看呢，咱们表现真是不错，踢出内容来了，球员敢踢得很勇敢，不怵对方，这敢拿球敢传递，敢在亚洲顶级球队当中呢是敢于亮剑啊，打出自己的足球风格来，表现呢应该算是惊艳吧。尽管呢无缘决赛，我们这边不甘心不遗憾，但这个球队我们刚才播提到的时候也提到了，让很多球迷感觉到了现在未来的一种可能性所在吧。3年之前咱们3-0大胜泰国那场比赛，那场比赛那个安东尼奥那个首发，大家觉得相当厉害，那个首发呢就是一下子颠覆了对安东尼奥的想法，现在很多这个媒体球迷说安东尼奥去平移到国足啊，但每一次就是这样啊，咱既不要
0: 好了之后就平移了，
1: 既不要捧杀也不要棒杀，你现在说安东尼奥
0: 棒杀是什么？
1: 棒杀就是落井下石
0: 哦，
1: 比方说昨天咱们就
0: 捧杀是他好的时候那什么是吗？
1: 对啊，比如说咱们那个左边那个右边后卫不好的话，就是一下就把人踩到底了，你什么球，你会不会踢球，你说哎，你肯定踢不出来，全怪你怎么怎么地，就这样，这叫棒杀。捧杀的就这个安东尼奥，安东尼奥好啊，这个球队好啊，咱跟国家队那就可以不要了，邵佳音的球队散了吧。
0: 还有如此大胆这言论吗？昨天
1: 当然这个大家呢就是当个乐听啊，就昨天就很多评论，哎，咱们就把这个亚运代表队呢平移就取代国家队得了，他们踢得多好，你看这个声音是有的，这个是100%的捧杀。
0: 嗯，
1: 你说这可能吗？你用不用脑子想都不可能的一个事情，因为
0: 用你拨浪杆想也不可能。
1: 对呀，这叫棒杀呀！但现在是这样，你不能说好了就棒杀，坏了之后就要你捧杀，坏了之后就棒杀，就不能妄自菲薄，其实也不能夜郎自大。但咱们这成语用的，我觉得咱们这个中文有很多词可以贴鉴上啊。你包括3天之前咱们大胜泰国那场比赛，安东尼奥用的项羽望用的快进文，他为啥用这个东西？咱们那场比赛，咱们分析，当时我还分析呢。哎呀，打泰国队，这咱那个大高个上去之后呢，拜克拉姆上去之后呢，就大高个就给他那个干掉了。但是你看，泰国队能跑啊，但你上起来，你像一望蒯介文，就这个锋线把泰国人给跑崩了。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我佩服安东尼奥，你是派上人把泰国队给跑崩了。
0: 这个赛前其实我们也并没有预料到
1: 然后呢到了这个韩国队有9个海归啊，刚刚也提到这个数据了，安东尼奥昨天的比赛再次变阵，为什么我要一定要把这场比赛首发再跟大家再交代一下，他再次把阵型给变了。
0: 嗯，也就是还是有区别的。
1: 对，他的整个的战术跑位呢你基本战这个战术阵型是442，当然比赛随着打之后呢会有些局部的一些这个位置性的变化，王玉栋接近复出，张玉宁重回首发，前场压迫性非常强，两条边翼位内收三中卫在侧边这个内部，小组比赛的时候呢安东尼奥中场是其实只有3个人，你看这场比赛他回到了4中场这样一个排序，这很厉害的，他是针对不同对手呢真是有些想法的。这场比赛呢两个边翼位回收三中卫之后那个身侧的一个内部形成一个保护，吴昕呢拖后做一个节拍器，徐斌顶
2: 前面那个伊木兰揽脏活累活，给毛伟杰呢更多一些机动性，在张玉宁身后做一个所谓的影子前锋，这个前腰或影子前腰这个位置，王玉栋冲锋一个这个充当一个箭头，那比赛效果是完全打出来了。所以说排兵布阵这边呢，属于赛前我们就是棋高对方一招，
0: 嗯，
2: 这个很厉害。为什么说刚才提到安东尼奥这个好怎么怎么的，这个你大家好是好，但是咱家还要保持一个冷静的心，
0: 别喊太大动静，小点声，我们还是需要相对来讲要低调一些啊。
2: 嗯，
0: 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现在即时的亚运会的奖牌的榜单吧。现在为止呢，也是截止到现在啊，截止到此刻，我们的奖牌榜单当中呢，中国队依然是排在了第一的位置。那么和昨天相比较，昨天是143，今天呢是151，
2: 哇，过150了。
0: 哎，过150了，150是一枚金牌，银牌呢是67，铜牌是59，总计呢现在是277枚奖牌。
2: 嗯，看来这一次呢，在整个亚运会之前，大家可以通过这亚运会，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的好不好啊？是不是圆满的完成任务啊？这好任务是这样啊，有这个圆满完成既定目标，有超额完成，这个有跳高目标摸到了。这个呢，咱们赛前呢，媒体对这一次亚运会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一个战绩的预测是这样的，就是呢，120到130枚金牌是完成任务，是一个标配，就是120到130打底儿吧。然后呢，150就是表现的不错了。然后
0: 我们现在已经突破了，
2: 哎，已经过150了，就等于是过150了。而且呢，咱们10月4日这个亚运会比赛才结束啊。
0: 对，还没结束，不能说还早着，但是至少我们还有几天的时间。
2: 是你四号那天是个闭幕式，当天安排的比赛会比较少，但毕竟呢，中国体育在整个亚洲范围这边，我们是多点开花的，是广众博收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现在来看呢，但是另外一个说法呢是这样，不大可能就是过200。这个呢，因为杭州亚运会是2021嘛，201个，所以这个呢，杭州亚运会我们有很多自己的当中道主嘛，自己很多的一些项目的一个设置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偏科，但是到了这次名古屋的话，大家觉得过200不大可能，或者这个就是基本肯定不可能。但现在过了150了，说明什么成绩呢？再往下，不管拿多少金牌，这一次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名古屋亚运会当中这个成绩，应该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成绩了。当然这是这个大面的奖牌总数，是不是有一些比赛这边有这个遗憾，一定是有，包括三大球这边，你看女足女篮这边已经是有遗憾嘛。你看真是啊，男足这边是还真是有点小突破。再看一下今天是亚运会第12比赛日呢，一共会产生29枚金牌，12个比赛日当中29个金牌，这正好是咱们11嘛，咱们也是有多个冲金点啊，赛场当中的金牌拿下之后呢，就付出了另外一种这个重大的意义了。包括几个热点，一个呢是射击男子25米手枪速射个人加团体，下午4:50开始。这个呢是属于高难度项目啊。之前呢那个射击比赛呢它比较慢，像徐海峰的时候，徐海峰那时候呢还没有速射这个说法呢，举枪瞄准，瞄了半天，啪一枪，然后呢再喘两口气儿。这个速射很牛啊，速射就举枪之后，啪啪，你规定时间之后打出去。原来还有呢，原来那个围棋啊，围棋那时候磕了。
0: 围棋是不限时间的，不是吗？
2: 围棋呢，后来有种快棋，快棋就为啥呢？就是为了照顾的转播，照顾围棋比赛观赏度。原来是这样，就是你必须不有一个计时器嘛，你落子之后，你必须在固定时间之内，你要拍一下自己的时间，然后呢，对方开始计时，是这样。原来呢，这个一盘棋啊，下好几天，一盘棋就今天下不完，叫封盘。把盘封了，你俩就回去歇着。
0: 这个我有印象，
2: 明天接着下。
0: 这个小的时候，就是我爸看这个围棋会看的比较多一点，然后我记得他当时还看过那种转播吧。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些频道，他会有把那个棋挂在墙上，还是挂在黑板上，反正就是会把棋盘给竖起来。
2: 啊，你说那个啊，解说？
0: 去解不是他就是解读之前的那个打完的，或者是说正在进行的，说这个现在进行到这儿了，黑的白的怎么着，就是谁的概率更大，或者是哪一步棋怎么回事，就那个它还会有复盘的过程，重新再下的一个过程。
2: 对，那个时候比赛如果下的太慢的话呢，比赛观赏度不太好。现在你加上快棋之后呢，你30秒之内必须要落子了。所以说呢，一次一手超过30秒消耗，这个一次呢就是有一次消耗的累计时间，就是基本上是30秒。一次一手呢超过30秒，那你就是有些其他的说法了。所以这个比赛一下子观赏性就好了。这个男子手枪速射也是概念。另外呢，攀岩，攀岩5点，女子 攀岩，然后呢七点是男子速度赛。攀岩是一个很潮流项目，咱们之前节目当中提到过，我特别愿意看这个，也是一个男子速度攀岩，非常好看，观赏性很强的。另外呢就是男排的四分之一决赛，咱们这次要关注一下咱们中国对泰国队比赛下午的三点。这一次呢是胜负悬念很大的，咱们赢球进四强。男排呢现在有多少咱们国内球迷还在依然关注这个中国男排这个比赛，我不太清楚啊。
0: 男排相对看的少一点吧。
2: 因为有女排的光环在这个遮挡之下，其实中国男排有段时间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中国男排有一段时间是女球迷特别多。
0: 帅啊。
2: 帅。身材也好，也特别特别的帅。现在呢中国男排的整个的成绩呢是世界可以排到30多位。也算是亚洲第一集团吧。但是呢咱在亚洲第一团不见，但是呢你要比这个伊朗，比日本，比韩国，咱们现在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现在中国男排现在是这个现状吧。咱们今天打泰国队啊，赢球之后可以进四强。其余男排比赛四分之一决赛其他几场球是韩国队、伊朗、日本队、卡塔尔，这几个强队也是周队厮杀。
0: 嗯，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名古屋亚运组委会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呢是再一度道歉啊。名古屋亚运组委会呢就韩国男排训练被迫取消这个事情是公开道歉了。事情呢是发生在28号当天上午的时候呢，韩国男排呢是乘坐了组委会所安排的大巴车前往训练场，但是呢他们是被送到了错误的地点，最终呢因为路程耽误，所以没有办法按计划去完成训练。那么根据韩国媒体的爆料说，这个韩国男排呢原计划是在那天的上午去进行训练，随后呢在晚间去迎战中国台北队。但是呢球队登上了组委会所安排的大巴车之后，这个车辆呢并没有前往训练场，而是开往了冈崎，也就是说就是他开的这个地方距离他们原定的训练地呢是有1个小时的车程。因为返回之后就没有办法保证训练时间了，所以韩国队那天呢最终是取消了那天上午的训练。这个事儿，你说他乌龙吧，我就觉得这
2: 他每届吧综合运动会当中呢出现这个事情的屡见不鲜，
0: 都会有。
2: 比方说大家最知道那个咱们第一枚奥运会那个现代奥运会那个薛海峰，他夺金之后，当时呢咱们拿了中国奥运会的首金嘛，现场呢咱没准备那个五星红旗，然后呢就颁奖就往后推，我说你必须得给我准备一个，推了将近40多分钟，然后呢最后呢就是找到这个旗子了。然后还有一点在哪儿呢，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呢，还有一点呢是索契冬奥会那开幕式，陆林还有印象吗？
0: 我的妈呀，索契是哪一年呀？
2: 所以冬奥会那开幕式升起的那个升起那个2014年。所以冬奥会开启之后，那五环
0: 没关注过，
2: 五环有个环没亮，变四环、
0: 变成四个了。
2: 开幕式五环变在绽放，那个特别漂亮，绽放绽开了四个环，一个保持花蕾状态，全球没开。大量的直播出去之后啊，然后呢，还有那个当时有温国华好像也是开幕式当中呢，是他是四根这个火柱嘛，就是升起了三根，这是现场直播的呀。这个很多，当然你说一些这个国旗错版或者一些放错了一些这个歌曲，这个在很多这个比赛当中是屡见不鲜的，这次也是啊。但是问题我觉得这次好像在国内媒体也报的比较多，这一次已经不是一次这个孤立的交通，包括在9月26号那天好像有住宿交通这边有过，他们组委会有过一次道歉啊。
0: 对，
2: 几天之后呢又开错地方了，被迫取消赛前训练。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完全是组委会的问题，你车都开错了，你这造成我这取消训练你怎么弄。
0: 就我之前在网络上有看到过这样的一张图片啊，当然我们并不知道，就是不确信啊，这个是不是就是100%的真实，但是就觉得比较，如果说它是真实的话，那就真的是这个整个的组委会包括这个整个的运营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需要觉得他们还要再认真一点。就是这个大巴车的司机啊拿了个地图出来，
2: 没有导航啊，
0: 拿了张地图没有，去跟他带着他们带着这个运动员去找训练场
2: 啊。
0: 就是这一次呢，因为有部分的他们是把运动员安排在了酒店，距离游园有近啊，还有一部分呢是被安排在了轮船上，
2: 游轮嘛，
0: 对，在这个游轮上。那么这个游轮呢，据我们了解到的，就至少据我所知呢，距离他们的这个比赛场馆啊是有很远的距离的， 就开车呢往返的话时间是很长的，
2: 嗯，
0: 所以如果说你对于这个路程不是那么了解的话，可能你真的会甚至于啊说耽误这个比赛的时间，是正式比赛的时间，而不是说你训练的时间了。
2: 对，反正我对这个东西吧，我的包容度是比较高的，因为我可能采访这个运动会比较多。
0: 嗯，
2: 有一次呢，我们是也是坐个大巴车，是开幕式去看开幕式，然后呢看了一个揭幕战，往回走，已经上车的时候已经是到晚上十点了。然后呢，车上有中国记者，有外国记者，也是采访一次在亚运会啊。然后呢，走到一个地方之后，交通管制了。
0: 嗯。
2: 然后呢，我们觉得稀松平常，交通管制。然后上来一个这个交警，这个交警叔叔就解释了一下，因为前面有交通管制，大家那个车队就停一停。
0: 嗯。
2: 很多我们车上能有三分之一是老外记者。
0: 嗯。
2: 老外就很不理解。
0: 怎么给我停下来了？
2: 我们这个是也是组委会的车，我们不是社会车辆，就怎么为什么还要在这边憋着？我们就很理解，因为国情不太一样。
0: 嗯，
2: 所以对这样的事件呢，所以说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是容错度很高的，因为我在包括咱们有一些这全运会、成运会的时候，那司机有时候也不认道。那个时候我去采访的时候也，
0: 你遇见过吗？
2: 遇见过，都没有高德呀，高德都没有啊。
0: 嗯，但那个时候的情况和现在也不太一样。
2: 现在有高德啊，你这还拿着地图找，那对不起，那你要站出来道歉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技术加持，包括现在的这个定位啊、大数据啊，有这些导航啊，你要拿着地图跟着运动员、教练员，你再找地方，这我觉得你有点过了。
0: 嗯，
2: 咱们那天咱们还有一次去采访那个在大连将军时采访奥帆比赛，咱们台里就是杨萌同学，咱们
0: 还点名了。
2: 他就开错了吗？
0: 啊，
2: 这一道开之后呢，他那车上也没有导航，拿个地图也好顿找，后来好歹开到赛场，比赛都快开始了。
0: 嗯，
2: 就那个时候
0: 那还行呢，这不比赛开始之前到了吗？
2: 哎呀，将军神地方咱以前也没去过，那不当个奥帆基地在那儿吗？在那儿，后来就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身边多了，但是有些事情呢，你要必须站出来道歉，你的失误太低级了。
0: 嗯，
2: 包括这次也是啊。
0: 嗯，好，这是我们说的，亚运的这个道歉的这个事儿啊，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十一假期当中呢，我们的一些重点的比赛给大家做了一个小的盘点，主要呢可能还是以网球为主啊，有中网 WTT 啊，还有这个ATP 以及 F1 的比赛。先来说一下中网，中网的正赛呢是昨天啊在北京正式启幕，国家网球中心内，中国选手呢也算是捷报频出啊，当然也少不了一些遗憾。那么在钻石球场当中呢，持外卡参加的中国名将袁岳呢是直落两盘战胜了乌克兰的选手。莲花球场呢则是上演了两场中国男子选手的单打比赛，布云朝克特呢是鏖战了三盘当中战胜了阿根廷的选手，张之臻呢则是两盘的比分4-6和3-6的比分不敌资格赛的选手。那因为谢里夫呢他是因为有膝伤所以退出了比赛，那么马叶欣呢就成为了替补参赛的选手，他呢是在首盘抢七艰难取胜之后被对手连扳两盘，大比分1-2输给了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那么通过资格赛进入到正赛的另一位中国金花白周璇呢是0-2输给了另外的一位捷克的幸运落败者，也就是说他也是替补上来的啊。
2: 嗯，中网公开赛呢，这个比赛的含金量很高啊。中网公开赛它是女子的顶流赛事，你看咱们经常说呢 WTA 是指的女子网球赛事，它是 WTA 1000级别的强制皇冠明珠赛，强制比赛的，
0: 它的分数高。
2: 但是呢，它那中网比赛是男女都有的，但是呢，它的男子比赛 ATP 它只是500级别的比赛，它女子是1000，男子是500。中网公开赛女子是顶流的，但是呢，到了上海大师赛，现在
0: 上海大师赛是1000哈，
2: 上海大师赛呢是只有男子。
0: 嗯，
2: 男子是 ATP 1000大师赛，全球九战之一，亚洲唯一的 ATP 1000赛。这个上海大师赛跟中网公开赛大家要区别开，上海大师赛呢是男子顶流，没有设女子项目，但是中网的女子男子都有，但是女子是顶流啊。另外就是乒乓球了，WTA 中国大满贯，包括一些这个比赛的热度，10月1号今天会开启资格赛啊，10月4号开正赛，然后呢10月11号落幕。这个拿到2000的世界积分，跟奥运会的世乒赛单打积分持平，也是乒乓球年度含金量最高的赛事之一了，在首都这个首钢园举行。 就是咱们这一次嘛，刚刚打完亚运会嘛，打完亚运会第一时间，咱们就消息爆出来说，这个国乒队员是马不停蹄就回来了，回来就是备战这个中国大满贯的。
0: 嗯，当然昨天晚间呢，最新的信息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啊，男单这边呢有中国的两位选手退赛，王楚钦和林诗栋，混双当中呢，王楚钦和孙颖莎的这一对组合，以及林诗栋和款曼组合呢，这两对也是退赛了。男双的林诗栋和黄友正的男双也是退赛了啊，所以呢，可能也是这个整个亚运呢，比赛的过程是身心俱疲吧，啊，对于大家来讲呢，都是有伤退的啊。
2: 好，8:58，我们今天的假日版10月1日的体坛龙虎榜节目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再次祝大家国庆节快乐！我们体育广播的假日版的今天节目依然精彩延续，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体育广播的假日版节目。
0: 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0: 现在是上午九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1: 山河欢歌迎华诞，
2: 声浪澎湃耀宾城。
1: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2: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1: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2: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1: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2: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1: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2: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

0: 现在播送新闻。今天，让我们重温一段历史。
1: 在不合国的记忆中，永远刻下了美机撞毁我机事件中跳伞失踪的人民海军飞行员悲壮的身影。云海茫茫，大海茫茫，南中国海
2: 一蓬蓬。你以为中国还会任人宰割吗？这是中国的海，祖宗的海。哎呀，
3: 爸，坐下吃饭吧。
2: 你，
3: 都凉了。
2: 欺负人呐，欺人太甚了。你是谁呀？
3: 爸，我是你儿媳妇。你宝贝孙女儿齐飞的妈妈呀。
2: 饿，我饿
3: 啊，快吃饭吧啊，来来。哎呦，

0: 也是90多岁。菲菲，
1: 嗯，
0: 今天是双休日，华威怎么没来家里呀？哎，不对呀，他2周没来了。
2: 我还没吃饭呢。
0: 哎，
2: 吃饭。哎、
3: 爸，这是您爱吃的炒蒜苔。
0: 用筷子夹住，筷子夹啊。哎哎，好好好。哎，菲菲，华威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华威他最近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0: 你上次不是说海航学院有意把他从海航团调回去当教员吗？哎，这是最好的归宿啊，告诉他别犹豫。
1: 妈，他坚持要飞的。
2: 飞飞有油就飞。
1: 爷爷，爷爷，您好好吃饭啊，好好吃饭。哎，这军舰模型都弄脏了。嗯，
2: 脏了，我擦擦擦擦。
0: 自从华威给你爷爷买了这个军舰模型，他成天当个宝似的，看着他呀就安静了不少。
2: 嗯，你别碰，那是我孙子给我的。
4: 您孙子是谁啊？
2: 不告诉你。
4: 好，不问您啦。
1: 快吃饭吧，啊，爷爷。哎妈，我看华威最近经常看舰载机的资料。
0: 哎，要是能飞民航就好了，你们俩就能经常在一起，还能早点结婚呢。
1: 飞民航
0: 啊？
1: 妈，你想想怎么可能？他是军人。
0: 哎，军人。早听人家说过，军人是没有个人选择的。
2: 不吃了。
0: 哎，爸，吃饱了。
2: 你是谁？怎么来我家了？嗯，走了。
0: 哎，
1: 爷爷。
0: 哎，爸，天都黑了。您还出去干嘛呀？
2: 你闪开！
0: 哎哎，
2: 公园的老家伙拉弦不准，还不让说。
0: 哎呀，
2: 还包龙图大作再看。
4: 爷爷，爷爷，
0: 爷爷，
4: 别出去，别出去，爷爷。哎
1: 呀，爸，您
4: 华威，爷爷又犯病了。这么晚了，非要出去。
5: 齐飞，你把手机给爷爷。
4: 哎，爷爷，你听，有命令，给。
5: 清远舰，立即返航，入港。
2: 是，立即返航。孙女，
1: 啊，
2: 你这值日官在那儿卖啥呆呀？关门。
4: 哦。
2: 我还没吃饭呢。
1: 哎呦，爷爷，您刚吃完，你看这不碗和筷子都还。
2: 我要起航了。
0: 哎呀，你看看，就华威说话他听，明白的时候说话一套一套的。
1: 哎，妈，爷爷年轻时候的事儿，您不知道？爸爸在世的时候也没说过。
0: 他们爷俩从来不提从前的事儿。我嫁过来，你爷爷就是大雾的特装修理师。哎，菲菲，
1: 嗯，
0: 你也别睡得太晚了啊。
1: 嗯，
0: 等你研究生毕业，你们俩就争取把结婚证给领了啊。都老大不小的了。
2: 哎，华威好小伙子，特别是穿上那身帅气的军装，那大檐帽。肩牌，菲菲嫁给他错不了啊！我赞成，坚决性的赞成。我就想坐坐他驾驶的飞机。
0: 听见没有？这时候又明白了，
3: 爸，人家那叫战斗机。

0: 您连摸都摸不着。
1: 战斗机。看到电视上那齐刷刷的背着手往甲板上那么一站，真帅呀。
2: 谢谢爷爷。到时候婚礼上您可得代表咱们娘家人讲话啊。
1: 那必须的，坚决是的。你爸呢？我要洗脚。洗脚
0: 又完了。
2: 爷爷您坐下啊，我给您去打洗脚水去。
0: 来爸先坐下。

0: 行了，团长，华为，我的中队长，团长，还是为你的。哎，华为，我问你，你记不记得，当初就在这个办公室，你婉拒了海航学院留校任教安排？上个月，人家又要调你，你态度坚决的要求留在一线作战部队。当初我问你。
1: 为什么非要求来我们飞行团？你是怎么回答的？报告团长，我的回答是，我是冲海空卫士王伟生前所在部队来的。
0: 不错，你先后飞过八型战机，改装的过程中都是同批飞行员里第一个放单飞的，是全团公认的飞行尖子。
1: 都是首长培养，占有帮助的结果。
0: 那现在要求调离，去舰载航空兵部队，又是冲什么？
1: 冲舰载机。
2: 我知道，你飞行天赋很高，领悟能力强，但你选择舰载机，那就意味着一切要从零开始，而且即便我能够成为海军破例选拔超常规培养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作为插班生，必须要在一年内赶上战友们两年多的训练量，这些我都知道，我绝对不会让您失望。
0: 我失望，我告诉你，失望是谁也承担不起的。
1: 我知道，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的风险系数，是民航飞行员的20倍，是航天员的5倍。我问你，那你未婚妻齐飞同意吗？
3: 上衣脱下来干嘛呀？你披上了，风有些凉。菲菲啊，你看，晚上看咱们这座城市，万家灯火，连接着满天的繁星，身边有你这么漂亮的空姐未婚妻。哎呀，要是如愿能成为第一艘国产航母上的舰载机飞行员，那我此生就无憾了。
1: 哎，对了，菲菲，如果你这次在职研究生毕业了，该调换一个岗位了吧？接着考，报考近代史博士研究生。然后呢？然后入伍去舰艇学院当教员。嗯，喜欢你们这套军装。<笑>
3: 再然后呢？
1: 给你当媳妇儿，给你的孩子当妈。
3: 你还真不害臊啊！你太坏了，你非得不让你。哎呀，好了好了，哎呀，别打，哎呀，好了好了，哎呀，好了，不打不打，别闪了我老婆的腰啊！哎，菲菲啊，说正经的，当飞行员的老婆会很辛苦的。
1: 我知道，生活不都是花前月下。
3: 尤其嫁给当兵的，聚少离多。只要有你，什么样的苦我都不怕。菲菲，我心疼你。
1: 哎呀，老天对我不薄，把你给了我。
3: 你知道我同城机组的姐妹多羡慕我吗？嗯。哎，对了，我听贺平说，他和严震打算明年结婚呢。啊，严震那小子还跟我说啊，等咱们俩先结婚，他们再结呢。
1: 为啥呀？
3: 他说了，他说什么啊，头一次结婚有点紧张。<笑>
1: 真的？啊。 要是真这么说，看我不告诉贺平收拾他！
3: 没错，狠狠地收拾他，绝对的。这臭小子，
1: 哎，啊，都是你编的吧？
3: 不是不是。<笑>
0: 你看我，你怎么？哎呀，好了，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我的脚，我的脚。
1: 你怎么了？
0: 不行了，不行了。
1: 脚怎么了？你得背着我。哎呀，
0: 这，哎呀，你别东张西望了，没神。
1: 那也不，哎呀，好，来商量。
0: 哎呀，
1: 我的妈呀，你可真是千金小姐啊。嗯。哎呀，菲菲啊，和平他们的造船厂忙吗？
0: 那小丫头忙着呢，一个半月了，吃住都在设计室。哎，
1: 多少人为了航母啊，真是拼了！哎，
0: 艰巨又光荣啊，百年梦想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实现了。哎呀，你累了就放我下来吧。
1: 不累，背一辈子。
0: 换着背，下辈子我背你。行，那下下辈子我再背你。哎呦，你算了吧。哎呀，
1: 别逞能了，
0: 快帮我下来。哎，咱们俩在这坐会儿啊。
1: 哎，坐会儿。
0: 哎，对了，听贺平说，严正和他讲你们海航学院要搞系里的同学会。对啊。
1: 我可给你敲个警钟啊！啊，
0: 当初学校追过你的那个女生，你可要跟她保持飞行距离。听说还挺漂亮，是，
1: 很漂亮。
0: 比我漂亮？
1: 不，那差那么一点点。
0: 你臭小子，你说，
1: 别你的耳朵呀！
0: 谁漂亮？
1: 你漂亮，你漂亮，你漂亮！哎呀，天底下我们飞！
0: 这还差不多。
2: 告诉你，马上被人欺，人软就被人欺呀！咱们中国要是也有十来艘航母往那儿一戳，我告诉你，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扎刺儿。<笑>那可不好说呀，我看这两年那大雾够忙的，哎，我儿子他们船厂那边天天加班，时不我待呀！
3: 这你显摆什么呀你啊？要我说呀。
2: 第一艘航母，国产航母，舰载战斗机，哎，辽宁是咱们国家航母的起航地呀。
3: 这谁不知道？咱们这些大务脑职工心里就惦记着这些。
2: 哎呀，行了吧？要我说呀，这舰载机在航母甲板上的着陆，那可是风险最大的一个环节，那可是玩命的事儿。
3: 哎呦，那可说呢，听说尤其是着舰。
2: 那比航天员风险都大好几倍呢，风险再大，也挫不败咱们海军航空兵的报国之志。
3: 哎呀，这一想到这些孩子呀，我这心里头是既踏实又感动。
2: 哎呀，可是咱这颗心呐，也总悬着。你说这万一要有个三长两短，这，哎呀。
4: 这每个年轻的飞行员都有父母，都有心爱的姑娘，哎，就怕万一不是？可不是嘛，那脑袋可都别在裤腰带上了。
5: 你们俩个闭上臭嘴啊！这胡说八道什么？
6: 你们说什么？啊？
2: 哎呀，
6: 说飞行员呐！
4: 对对对对对，
6: 飞行员风险大，风险大。 咱们华为要是出了事，我孙女菲菲莫非要？不行，我得回去。
2: 哎，这老爷子真是，哟，
0: 这老爷子怎么自个儿穿着拖鞋就跑出来？
1: 就是啊，他又抱这个军舰模型当个宝贝似的。
2: 你别管我，
0: 这是个大事儿，大事儿，我孙女将来可不能。
2: 爸，
3: 你看看这把儿媳妇急得满头大汗呢。哎呀，难得呀。
2: 这为了照顾公公，自己呀提前申请退休了。你说这……哎呀，
4: 各位早啊！平时街坊邻居也都没少跟着操心啊。谢谢了，谢谢了。哎，爸，快回家吃饭吧啊！回家，回家。
1: 你谁呀？我可不认识你，放开我！
2: 回家吧，爸。
1: 华威来看你了。华威。 飞行员那可是玩命的职业呀！我告诉你，我孙女飞不行，我得跟她说说去。
2: 走走走，好，走。
5: 团长，出去，关上门，重新进来。
6: 是。
5: 进来，你小子一大早你就……
6: 团长，我听说你马上就要调到舰载集训练基地了，带上我，求求您，求求您了啊！
5: 你和严震几个人这几个月的高强度训练，提高很快。昨天呢，你的所有选拔科目成绩都排在前列，你们都有希望入选。
6: 太好了，团长。
5: 华为，
6: 哎。
5: 你就不再考虑考虑，或者和家人商量一下啊？
6: 这可是你飞行事业上一次关键的选择呀！航母上千人一杆枪，人舰机一体，
5: 战机的价值就不说了，就是每个飞行员都是空中骄子，是无价之宝。飞行员
6: 每一个想成为舰载机飞行员的军人都知道，戴上头盔。
5: 我将无我。我告诉你，普通的年轻人正处在尽情享受爱情的年华，而你将承受预想不到的各种考验，包括你个人感情上的牺牲。
6: 团长，听您的口气，我肯定已经入列了。啊，太好了！哎呀，不，哎呀，不，哎呀，不，哎呀，
5: 黄威，你放下我，放下我，这里是团部。哎呦，别。
7: 谢谢我的亲师傅。哎呀，你看看你忘乎所以的样子。哎呀，这样，还要等军里批准，回去等正式通知啊。
8: 是。
5: 你呀，
9: 妈，洗发露没了啊！等着我递给你啊，新买的旺旺卫生间了啊。
8: 飞飞的，菲菲，你站稳了啊！我要告诉你一个特大好消息，我已经啊正式被破格选拔进航母舰载机飞行员训练基地了。你未来的老公在不久的将来将会驾驶歼15到海空一线，守护祖国的海疆。哎，喂。
1: 怎么了？是不是高兴的？说不出话来了？平静一下啊，平静一下。好小子，
8: 爷爷，
1: 歼15，你飞那么高，这可是玩命啊！不单是你小子的小命得玩完，我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了你啊！听见没有？
7: 哼，菲菲，电话。哦。哎，是华威。
1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7: 怎么关机了？

0: 我这宝贝孙女可不能没了你。
1: 爷爷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爷爷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
2: 鲍威，鲍威，哎，你愣着干什么？
1: 严震，没什么，走走走，飞魔你去。
2: 走。
3: 队中，看灯，保脚。
4: 华为，华为啊，
1: 到。团长，什么事儿啊？
4: 怎么了你？恍恍惚惚的。
1: 我。
4: 自从到了基地，你每天训练时间和强度超过了其他学员的3倍。飞行员除了必须要保证过硬的技术和优秀的心理素质以外，还必须具备最好的体魄和精神状态。宝贝，我感觉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1: 团长，报告，一切正常，请团长放心。
4: 你已经超过规定的训练时间了。
1: 团长，我
4: 立即返回寝室，保证休息。
1: 是。
0: 我这宝贝，
5: 我这宝贝孙女
0: 可不能没了，
5: 不能没了你！啊！
1: 爷爷说的对，爷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哎，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菲菲睡了吗？到了基地，我已经23天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无数次忍不住打开手机，又狠心地关掉了。我得控制。对，关键时刻必须果断地卸掉邮箱。可是菲菲，你得恨我了吧？可是我真的很矛盾，我也恨我自己，我真是优柔寡断。外面下雨了，天凉了。
6: 下雨了，除了街灯从树间透射到窗帘上的影子，一点光亮都没有。我联系不上你，我向贺平打听，沿着你们是不是基地有规定不许与外界联系。他说沿着每天都在约定好的时间和他通话。你是怎么了？是不是你这个插班生训练任务更重，每天太累了？一想到这儿，我更惦记你了。求求你，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哪怕一句话也行。
1: 我们最后告别的时候，你还有一些咳嗽，也不知道现在。哎呀，菲菲，你身边多么需要一个能时刻陪伴在你身边的爱人呢？人的青春这么短暂又这么美好，哪一个女孩不渴望心爱的人形影不离，花前月下的山盟海誓？可是这些我肯定都给不了你的。而且爷爷说的对，相伴终生这样的承诺都可能随时像泡沫一样被吹破。
6: 我最近好像有点要崩溃了。从前咱俩都爱听的那首《真的好想你》，每一句都扎在我的心上，针针见血。
1: 菲菲，我相信你是个坚强的姑娘。
6: 前年初冬那天下着雪，你说今生只做我的男人，我等着你来娶我。 可这些日子，我连题都背不下去了。
1: 给军人，尤其给飞行员当妻子，心头多了许多的。
6: 为了控制我自己，我把时间心思都放在了复习上。查阅北洋水师的资料，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今天的海军，就又想到你。
1: 我觉得自己是个挺绝情的人，一旦进入状态，脑海里全都是滑跃起飞、跃升、建立着舰航线、对中俯冲、后轮触地、前轮触地、拉升复飞这些科目动作。菲菲，请原谅我的绝情。
6: 喂，你不方便通电？

0: 和平，给你打电话，你不是关机就是无法接通。我知道你们厂忙，可再忙不是也应该？咱们这闺蜜还……
1: 我的大美女，大气成这样，是不是想化威了？想通过我和严震打探她的消息？哎哎，今天晚上7点街角咖啡厅，咱们四个人的那个接头地点，不见不散啊！
2: 化威和严震也能出来？
0: 想啥呢？得寸进尺了啊！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要了。
2: 在哪儿呢？哎呦，你这着急忙慌的，找啥呢？
3: 妈，咱家雨伞呢？哦，这么晚还要出去啊？哎，
2: 给你，伞在这儿呢。哦，和平，我们一起坐坐。哎呀，他们船厂这些穿工装的，一点也不比穿军装的轻松啊！这些孩子为了航母都在拼呢啊！ 问问他知不知道严震和华威他们什么时候放假，这么长时间也没个信儿，咱们又不好打听。要我说啊，你们抽空去湖南乡下看看华威的父母，
3: 知道了，商量一下，给部队打个报告，早点把婚结了。
2: 妈，
3: 你别操心了。
2: 哎，好好好，
3: 也是，他父母身体不好，应该去看看。哦，上个星期我又买了一些干海鲜寄过去了。
2: 哦，哎，我爷爷抛锚了吗？刚才还管我叫华威。

0: 那这会儿啊，搂着舰艇模型睡下了。
1: 哦，是，填装炮弹。
0: 哎呦，好容易躺下了，这会儿又醒了。
2: 走了，
3: 哎，早点回来啊！啊，
2: 知道了吗？
4: 二位的咖啡，请慢用啊。
2: 谢谢。和平，比上次见面你又瘦了，也更漂亮了。嗨，也很久没见严震了吧？想不？
5: 咋不想啊？你看看这咖啡厅，柔和的灯光下，哪个不是成双成对的，那么甜蜜。咱们俩人，彼此彼此哦。
2: 总得有人负重前行。和平，严震他们，
5: 你就别拐弯抹角了，你就直接问华威呗。哎，原来的手机号还挂不通啊？嗯。
2: 噔噔噔噔，
5: 给，请人让严震烧出来的情书。哎呀，这封的严严实实的，不啥时代了，还整这原始的红颜烧书？哎，我去趟卫生间啊，你先看信。自己慢慢品尝这又苦又甜的味道吧。
6: 亲爱的菲菲，请允许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上次你说你的女同学们都做了母亲，你要的我给不了，况且我的训练期至少一年，婚期往后推吧。嫁给一个舰载机飞行员意味着什么，你应该知道，所以就先忘了我吧，或者是永远。忘了我吧，忘了我吧。
7: 累了，就放我下来吧。
6: 不累，背你一辈子。你要的，我给不了，给不了，我给不了，我给不了，我给不了，我给不了，给不了。
7: 经过这片空气，
2: 我什么都不要。华威，我只要你。
7: 并不是
2: 影
7: 响我的心情。
2: 你等等我呀。
7: 下个不停。
2: 阿平，我不相信他不爱我了，我不相信。菲菲，你这样淋在雨中会生病的呀。
8: 阿平，我求求你，我求求你。
2: 他现在不接我的电话，你和严震想想办法让我跟他见一面。我要他当面和我说，我要他当面和我说。
7: 行
2: 行，我想办法。
7: 菲菲。

0: 舒服。
1: 哎，方伟，你刚才那个左肩动作完成的不错啊，向你学习。哎，严震，船长经常跟我们说，一个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哎，把毛巾给我。
2: 对啊，
1: 船长说啊，一个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不但要成为那个刀尖上的舞者，还要努力成为刀尖上的领舞者。
0: 你这话说的绝对正确，华为啊啊！但是，你对齐飞可太不公平了。
1: 我不许你再提他。我跟你说，我们之间已经只是普通朋友。
0: 你这是在泄油！哎，对不起啊，可能我比喻不恰当，但是你让他忘了你，这是啥意思呀？
1: 你有完没完了啊？
0: 你知不知道，齐飞哭着跟贺平说，你要是不跟他解释清楚了，他就不活了。
1: 行了，你别说了，我陈一呢？
0: 哎，你别回避啊。哎，就你现在这德行，你就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跟贺平陪你去齐飞家那天，齐飞的爷爷绕着你转了一圈，盯着你说的那句话。哼，我算是看透了你的灵魂。
1: 严震，你什么意思？
0: 我什么意思？我，哼，是我们从事的是这个世界上最高危的职业，可是你看看舞台上哪一个舞者不想跳得精彩，哪一个舞者不向往鲜花和掌声啊？啊，
1: 鲜花和掌声，我们都有着同样的期待。菲菲把我当做了她生命的全部，可是
0: 你想过她没有？你这么推脱下去，她是承受不住的。
1: 如果这都承受不住，他的爷爷说的对，我们干的是玩命的职业。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他会更承受不了，所以长痛不如短痛。
0: 华为，你太残忍了，华为。
1: 严震，注意你的用词。严震，为了航母早日形成战斗力，就需要有人时刻用生命去助飞的准备，甚至是牺牲。
0: 华为，你是不是以为就你一个人是英雄，别人都是孬种啊？啊！好，如果你这样想，就更应该练就过硬的本领，保证万无一失。是，我们这些人从穿上这身飞行服的那一刻开始，生命就不属于自己了。也正像你说的，我将无我。可是为了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甚至为了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有毕生的信念呐。这些道理我们两个都懂，可飞行员就不能有爱情吗？这难道不荒谬吗？华为，
1: 严震，太爱菲菲了，我担心一旦我……
0: 那是你还不了解他。你知不知道齐飞对贺平说了什么？
1: 什么？
0: 齐飞说，这辈子要嫁就嫁给英雄，要么就孤独一生。
1: 什么？难道是我想的太多了？严震，那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立即校正，鹦鹉叉，换便装，准备出发。哎呀，走吧，
1: 你先别拉我。
0: 走，
1: 严震，你让我再想想。
0: 你还想什么呀？
1: 我手机响了，是我妈。
3: 哎，妈，你跟我爸都还好吗？地里面的庄稼。
4: 乔薇啊，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0: 华为，我出去等你。
3: 哎，妈，我这会儿方便，您说吧。啊，对了，我爸用的药见效吗？
4: 你先别问这些，我问问你啊，菲菲哪一点不好了？你为什么说不要就不要了？电话里她哭的，我那个都心疼死了。
3: 妈，我这是……
4: 你是不是翅膀硬了？我不想听你解释啊！能找到这么好的儿媳妇，我们老华家那是祖上积了德了。人家要长相有长相，要人品有人品，你能不能让我们老
3: 妈，您听我说。
4: 我不听，你凭什么？你等着，你爸要和你说话。快快快，老头子。
3: 爸爸，您还……
2: 小薇啊，你长大了，个人爱好、事业的选择，爸爸都相信你，也尊重很支持你。就是婚姻的事情，你不能个人决定。你要是把菲菲伤了，咱们这个家你也别回来了，你的爸妈也别认了。我本来和你妈定了一个规矩，你的事儿让你自己做主，我们不掺和，免得你分心。但菲菲这件事儿，我们俩坚决不同意。除了菲菲，别人当儿媳妇我们不认。
3: 爸，妈，我知道。我
0: 王维，我请完假了，哎，快点啊。
3: 严震，你小子没说菲菲要来啊，你应该提前告诉我。
5: 嘘，哎，何冰，
6: 哎，
5: 把门关上。
6: 好嘞。齐飞老师，请坐。
3: 啊，抱歉啊，我还有事，我得。
6: 你回来。你怎么变得这么冷血？
5: 哎哎哎，好了好了，听我口令，都坐下。贺平同志，下周要参加造船厂的一个主题演讲，今天他自费在街角咖啡厅请我们的博士生齐飞老师进行指导，括号特意开了单间，是以小时计费，价格可不便宜。
6: 哎，不贵不贵。
5: 括号完，贺平同志演讲的题目是历史的颜色，华为同志、严震同志模拟听众，开始。
6: 哎呀，这稿我背了半宿啊。从这里开始，在大海的簇拥和潮汐的凝视中，历史的颜色翻涌在汹涌壮阔的波涛中，浩荡的从100多年前那一片悲壮的血红中挣脱，从黄水推进深蓝，就是我们身后的这片海域。1894年，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悲壮惨烈的大海战，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将士们勇毅顽强，年轻的生命誓与战舰同生死，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打出了气势，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定远舰、靖远舰等4艘战舰折戟沉沙。那一天，残阳如血，将整个黄海染成了一片血红色，一个民族的强国梦想被摧毁了。破损的战舰龙旗飘落，冰冷的海水一片沉寂，国家的海权就这样丧失了。这铭心刻骨的血红色是血与火的颜色，也是重新萌生希望的颜色。我们的船沉了，那我们就重新造起来。1898年，我们船厂始建，几经沧桑磨难，见证屈辱兴衰。历史的洪流曾在这片海域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波澜，战争的炮火响起又停息，唯有一代又一代的造船人始终在奋斗图强。从小型船舶修理起步，发展到今天中国首艘航空母舰、首艘国产航母的卓越功勋，彰显了我们百年船厂的深厚底蕴和强大实力。菲菲，到这里我们领导说这段最好有立证。
7: 在这里我们创造了中国造船史上诸多个第一：中国第一艘万吨轮，第一艘导弹潜艇，第一艘导弹驱逐舰，第一艘航空母舰，第一艘国产航母，
6: 这里是中国海军800多艘舰艇的起航地，是中国航空母舰的起航地，就是这片海，巨龙入海，腾空而起。每一艘战舰的起航，都为中国海权的获得、捍卫和稳固，承担着坚实的责任。 航空母舰的起航，承载着中国人百年复兴的梦想，驶向深蓝；舰载机的起飞，寄托着中国人海。

0: 洋强国的决心，力荐海天。
1: 一代代造船人满怀爱国赤诚，民族担当，用过硬记忆为共和国万里海疆筑成了一道道坚固的铜墙铁壁，时刻守护着辽阔的蓝色国土，神圣不可侵犯。从血红走向深蓝，这是历史的颜色，是百年船厂的颜色，是几代中国海军军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的生命颜色。

0: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这思路一下打开了，我回去补充到演讲稿里。哎呀，谢谢有你们帮我。这个话题太丰富了。
1: 对，要让国人都知晓。和平，加油，让这些声音在咱们声产行母的大厂里回响。太好了，太好了！哎，你们三位说的都太棒了。 不过我想起来，咱们是不是好久没有逛东港的夜景了？
2: 对呀，对呀。
1: 哎，和平，咱们出去透透气儿吧。
2: 好呀，好呀。
1: 我看分头行动最合适。
3: 延展，
1: 哎呀，华飞，我们可走了。
2: 走了。
3: 哎，我说，你们。

0: 哎，那个，你倒是说话呀！哎呀，这海边晚上风还挺凉的。哎，这样，来来来，菲菲，你披上我这件外套来。
1: 不凉。
0: 哦，那
1: 我本来不想给你老家打电话的，让老人也跟着操心。
0: 啊，也没说啥。菲，哎呀，你知道。舰载机飞行员是一项高危职业，飞机每一次着舰都面临着生和死的考验，特别是我现在从事的是新型舰载机试飞任务，危险系数更加高，我不想让你为了我。
1: 华威，你爱国我就不爱国吗？
0: 哎呀，飞，
1: 你不怕牺牲 我就怕吗？
0: 我们
1: 的国家不是靠一个人，而是一代一代人撑起来的。喂，你还记得咱们俩都很喜欢的中央气象台的那句广告语吗？同享阳光，共担风雨。
0: 菲菲，我愿意呀。可是你知道吗，嫁给海航飞行员的女人，除了军嫂的称呼，还有一个共同的自我称谓，叫做望天族。盼望，担心，寂寞，
1: 还有责任、义务和光荣。喂，我愿意。如果你不愿意，我宁愿一辈子不嫁，或者去死。
0: 你别说了，别说了，不要再说了。菲菲，我真想从心底说一句感谢，可是我又觉得那么的肤浅虚伪，所以我
1: 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你要不就提前叫我一声老婆，老婆。
0: 哎，老婆。哎呦，你手这么凉啊！第一次感受到这东港的夜这么美啊，你看游艇码头铺满月光的海面，跨海大桥上闪烁的霓虹，海风中依偎的情侣，酒吧里的钢琴曲。哎呀，轻点，轻点！哎呀，
2: 不是你
0: 搂得我喘不过气来了。
2: 不，就不。
0: 哎，我是个当兵的，我是军人。你这样让人看到多不好。
1: 你穿着我给你买的 T 恤衫，谁知道你是军人？
0: 可是我
1: 就不放开。
0: 哎呀，你就哎，颜值来了。
1: 啊，你。
0: 哎不，
1: 让你又骗人家，
0: 不是，
1: 让你又骗人家。
0: 菲菲，好了，哎呀，你别打了，别行了行了，怎么又拧耳朵呀？哎呀，别拧了，疼！哎，菲菲，这要是娶了你，哎呦我的妈呀！
1: 喂，
0: 啊，
1: 置身于这美好的一切。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呀？
0: 我最大的心愿，哎，你的呢？
1: 我
0: 一起说。
1: 我们一辈子。
3: 胖了。哦，对，你女儿齐飞还好吗？
4: 还好，就是最近和华威闹了点小别扭，现在和好了。
3: 华威的做法是有点过分了，但从某种角度，我们应该理解的。
4: 少欣，作为华威的准岳母，我应该称呼你少团长。飞行员个人感情生活不会影响战斗力。
3: 哎，这你也懂啊，芊芊。哦，对了，在外面我不应该这样称呼你。
4: 当初咱们俩也经历过。哦，算了，不说了，不说了。华威和齐飞的事情你真的管不了了？
3: 我了解华威，相信他不会偏离航线的。
4: 哎，你还像年轻的时候那么自信。
3: 你还是那么固执。这是我最喜欢的海边栈道。
4: 你们军舰上的人都是铁石心肠啊。
3: 我敢保证，我们航母上的每一名官兵都是剑胆琴心，和常人不同的是更重情重义。
4: 少欣，当年要不是你恨我妈妈吗？她当年也是担心我嫁给一个军人，你
3: 别这么说，我理解一位母亲对女儿的爱。哦，听说以前华威利用休假时间还到学校当过国防教育课外辅导员。
4: 嗯，
3: 是你这个校长请的吧？
4: 这门课程得补啊。少欣，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3: 说不准，或许吧。把华威他们这批送上舰，我也该转业了。真舍不得呀。
4: 我知道，你们都把军人职责当成了生命。如果我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让他们俩今年就把婚结了。你看，我是不想让我女儿再走我过去的路，就是不知道华威他。
3: 我相信华威会处理好的。
5: 喂，哦，齐飞的母亲就在我身边，华威。情感航线如何呀？
6: 报告团长，一切参数恢复正常。
5: 好，我的校长同志，这回放心了吧？
4: 什么意思啊？
5: 准备当丈母娘吧。
4: 哎呀，
7: 问一下大家，你们说我们的新娘菲菲今天是不是更光彩照人？
8: 是，
9: 光彩照人。
10: 哎，大家静静静一静啊，说个正事啊。
11: 哎，阿姨啊，您看看爷爷现在这个状态能不能上台讲几句啊？
4: 我看行，老爷子这会儿挺正常的。哎，你没见他都打扮上了吗？啊，哎，不让他上台呀，没准又得作。
11: 那交给我了。
4: 哎，好。
10: 各位尊敬的来宾，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上
8: 我们最尊敬的老人，
10: 新娘的爷爷，至此。
12: 好，
10: 好，
12: 好，
10: 好。
11: 爷爷，来，我搀着您啊。
13: 这老爷子，哎，还挺正常。
1: 对，
11: 您慢点，慢点，慢点。
13: 可不是。
11: 哎，好，好，好，好，您就站这儿，我给您拿着话筒。
8: 大胆！哎，哎。
11: 不是，爷爷，我们就是想请您说几句祝福的话。哎，齐阿姨啊，哎，这爷爷好像又有点不正常了，这怎么？要不咱们……
4: 哎呀，没事，让他说。
8: 欢迎大家的光临。今天。是海军的盛世，我给新郎带来一件我保存了近一个世纪的礼物。当年中国海军承受着怎样的屈辱啊！
1: 爷爷，爷爷。讲祝福的话啊，祝福！对呀，
0: 菲菲，菲菲，让爷爷讲。
8: 1937年8月，

0: 海底去足金宫见辕门，见辕门眼里的血，血呀！败了，我们败了，咱中国人的奇耻大辱！水兵们在军医前进封上了一个耻字，那水兵里就有我呀。当时好多百姓在问，我们的海军哪？我们的海军呢？我的这件缝着尺子的旧军装，小薇，你别嫌。接着。
1: 是，爷爷，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清醒，谢谢，谢谢爷爷特别的新婚纪念。我辈当自强，
2: 我辈当自强。
3: 这老人不是早年大悟什么修理师吗？
4: 是啊。他总一阵糊涂一阵清醒的，他怎么会说？
3: 哎呀，他对自己的过去从来不提，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哦，
5: 是
0: 啊。大悟，大悟！当年我修理过多少战舰，一艘艘的被小日本屈辱，屈辱！
4: 爸，爸，
0: 你拽我衣袖干什么？
4: 这是菲菲他们的婚礼。爸，你
0: 这些人咋都傻站着盯着我啊？我说错了吗？
6: 说得好，
7: 说得好，
8: 说得好。
1: 爷爷放心，这段历史我和我的战友们早就铭刻在心，而且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爷爷，谢谢您的这份沉甸甸的礼物，我会永久珍藏并传下去。
9: 爷爷，来来来，您快落座休息。太棒了，您从来没有表达得这么清晰过。爷爷，您没病啊？
0: 你说谁病了？啊，这是在哪里呀？
10: 妈，妈，今天您要是能参加儿子的婚礼该多好啊。
11: 小薇，菲菲，真对不起，妈妈下山的时候崴了脚没能去成。菲菲啊，
4: 哎，
11: 叫声妈妈吧，妈给你准备了改口信。
4: 嗯，妈妈。
11: 哎，
4: 爸爸呢？爸爸，
11: 你爸爸进山了，手机没有信号，妈替他答应了。哎，
10: 妈，等我们完成了所有的训练任务，一定让菲菲去接您和我爸来参加部队专门举办的冷餐会，出席见证您儿子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光荣时刻。

0: 喂，洗澡水放好了。都累了一天了，洗洗，早点睡吧。哎呀，明天上午啊还得返回基地呢。
1: 瞧瞧瞧，那有媳妇儿就是不一样啊。哎，对了，菲菲，
2: 嗯，
1: 你还得帮我办一件事儿，替我回老家一趟。哎，我今天感觉我妈后来好像有点奇怪啊。
2: 啊？
1: 我总感觉有事儿瞒着我。
0: 爸爸他也没露面，我明天请假就去一趟。
1: 哎，要不这样，哎，
2: 你安心归队吧。
1: 哎，你看看贺平有没有时间陪你？哎呀，他肯定没时间。我听严震说啊，船厂又上了一个新的科研攻关项目，那媳妇儿就只能辛苦你了。
2: 就会嘴甜。
1: 哎呀，明天我就要归队了，新婚只能陪你一天。
3: 爸，睡吧，啊，快点睡。哎，
4: 华威命令你入港抛锚呢。是，立即抛锚。嗯，
3: 抛锚。喂，菲菲。
4: 爸爸就是在你们婚礼的前一天去世的。哎呦，那天他们挨骗我，说他去山里了，信号不好。他爸爸临终前的最后嘱咐就是，不让小薇知道他病故了，怕影响他训练。那天，我婆婆强装笑脸，和咱们，
3: 我的老姐姐。 我苦命刚强的老姐姐呀，让我的心。

0: 严震，向华为传达我的命令，不准随意增加训练强度。是。少奇，少团长，华为父亲去世的消息，还是暂时别告诉他吧。早晚都得知道。
1: 可这个时候，
0: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顺。 我们航母上的人，都具备这样的定力。
1: 可是，在这个时候，我怕他。
0: 他是我带出的兵。

0: 全体队友，小心！连长，化为出列。是。同志们，今天我们全体舰载机飞行员在甲板上列队，头上是祖国的蓝天，身边是我们的飞沙战鹰，远方。 是全国人民注视的目光。作为航母舰载机飞行员，你们被人们誉为中国海军精英中的精英，王牌里的王牌，肩负重托，使命如山。航空母舰千人一杆枪，这杆枪守卫着人民的安宁和国家的尊严。
1: 报告团长，设备准备完毕。下面，请华为同志打开他的手机，让我们一起听听这位普通乡村教师临终前留给儿子的一段嘱托。
2: 华为同志，请把手机放到话筒前。儿子，爸想你，但怕是。 再也见不到你了，真是没想到，咱们父子一场的缘分，在28年，值了。我虽然是一名乡村教师，可咱这儿的乡亲们，都把你的父母。 当功臣看待，你妈身体不好，我又成天在学校，可咱家的地从来没有撂荒过，春种秋收，这都不知道是谁帮的咱。8岁说文化水平不高，可我心里。 乡亲们是以你为荣啊！哎，刚你妈说你和菲菲要结婚了，爸高兴。住院这段时间，我跟你妈吃饭啥的，都是那不认识的医生、护士。 在自己家里做好带过来的，这不都是因为有了你这么个好儿子？哎，爸爸这脸上有光啊！我小的时候，你爷爷就常跟我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 家之上啊！哎，可惜老爸没福气参加你的婚礼了。你们小两口好好过日子啊，好好飞，爸在天上能看到。小爷啊，你上次回家探亲唱的那首歌。

0: 这孩子倒是快点接电话呀。哎，菲菲，你爷爷不见了，公园大雾都找了，邻居们现在也帮忙找呢。
1: 我马上，我去海边找找啊。
0: 爷爷，爷爷，
2: 好孙女儿，回吧，要下雨了。爷爷知道自己老了，
3: 老了。
2: 爷爷的归宿在大海里，
3: 我去找我的弟兄们了。
2: 舰长命令集合，甲板上列队，准备出海。日本鬼子的军舰着火了。
0: 爷爷，
4: 菲菲，听说爷爷是在海边抱着军舰模型静静地老去的，走得很安详。遗憾，我不能送爷爷最后一程。你要坚强啊！我一点问题都没有，再飞三个甲次，我就可以获得舰载机着舰资质认证了。那时，咱们俩捧着鲜花，一起去海边告慰爷爷，还有咱们的父亲。再见。
5: 各部位注意，歼十五飞机遥管号已经划出1229到达预定空域，建立着舰航线。对中，很好，高度有点高。
6: 下降高度，
7: 可以下降高度，建立进近航线。
6: 明白。
8: 舰船故障，舰船故障，舰船故障。
9: 停摆，舰船故障，严查操作故障信号，立刻排空。
6: 收到。

0: 你做好准备，准备找收银员。
1: 是不是

飞机的飞残记录表明，飞机即使飞离城市住宅区，百姓的生命和战绩，他都想报。从战机报警到跳伞离机的4.4秒里，华为的动作是全力推赶到底。 完全知道歼15飞机系统高度集成，发生电床故障，第一时间跳伞才是最佳选择。可他太想。

站起来！ 你早上还和我说，再飞三个架次，你就可以实现你商界的梦想了。

0: 我把这缕头发放在你军装的衣袋里了，你别弄丢了。下辈子带上这个信物，我们彼此好找。下辈子，我还嫁给你。
1: 望天族，何止嫁给箭在其飞行员的家属，全中国人民都是。华为，夏云啊，这是在为你送行。此日满会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我们的好战友华为，为人民海军航母舰载机事业牺牲了。它既是一座精神丰碑，更是我们前行的路标。他时刻提醒我们，未来的考验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但不管有多少未知，有多少风险，我们都将朝着既定目标勇敢前行。大家都知道，我们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头盔上写的英文 shoot it 的含义，就是要让入侵者们知道，一旦锁定目标，就会随时听候指令开火。翻开中国海军的历史，有屈辱，更有令后人血脉纷张的英勇无畏。一个战友牺牲了，一支队伍强大了。同志们，让我们向华为同志做最后的告别。鸣笛。

0: 驾驶国产歼15舰载战斗机在首艘国产航母上成功着舰，通过航母飞行资质认证。中国已探测出一条可行的舰载机飞行员培养道路，标志着我海军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自主培养体系日益完善，是海军航母建设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1: 喂，我已经去你老家把妈妈接过来了，你放心吧。今天我替你去大雾小学做课外辅导，等咱们的孩子生下来，我也会给他讲。
2: 同学们，今天我给大家讲中国近代史上的甲午海战，1894年。

0: 这是在哪里？一座座墓碑，还镶嵌着我们海军的铁锚。哎呀，这里都是好熟悉的人呀！爷爷，您只是带我……
1: 你眼前站着的这两位，就是我们中国海军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爷爷，您今天好清醒啊！
2: 在军校学习时，陈将军铮铮铁骨，拳拳强国之心如雷贯耳，
1: 早已成为我为一路前行的引领。
0: 来者可是？属下第二舰队少尉舒继官，启镇彪拜见陈将军。你可是毕业于福州海军学校的那个启镇彪？
2: 正是属下，齐振彪，你的那件胸前缝着尺字的军服可在？
1: 陈将军，爷爷那件缝有尺字的旧军服，已经传于我，必将世代相传，所受欺侮，世世代代永世难忘。往事历历，不堪回首，这个字。
0: 早已深深地刻在了中国几代海军和国人的心上。这位年轻的军人是？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飞行员华威，向陈老将军敬礼。
0: 前辈，您于民国时期就曾提出中国海军建造20艘航母的宏伟设想，虽壮志未酬，翻阅史书。
2: 其强国之声，至今仍然振聋发聩。报国之心，已让我们后人热血沸腾。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飞行员，有如此一代精英，国之大幸，我中国海军。
0: 强大之日不远了。您是海军的前辈，亲眼见证了北洋舰队从壮大到覆灭，清朝灭亡，民国成立，日本的战败投降，新中国的建立，各个历史时期，年轻时。
2: 还亲眼目睹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恕无器，受制于人呐！航母之梦，一梦百年。
0: 是北地，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这个当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终于看到了今天。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歼15舰载机一级飞行员少校华威，向司令员报道。
2: 我们的战士无愧于人民英雄的称号。好啊，好啊！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宣告成立。毛泽东主席十分关心海军的建设。 他一再强调，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这么多年，我们从无到有，了不起！如今发展速度之快，令世人瞩目，真了不起呀！民族复兴之路在海上，大国崛起之路。 在海。
1: 台上。
0: 司令员，各位老前辈，惭愧啊，出师未捷身先死，华威心有不甘。
2: 我的好孙子，老将军说过，真正的勇士，即便是遍体伤痕，血也是滚烫的。
1: 长江不断，泰山不倒，今日有你们这些为国家振兴不畏生死的后人，扬我国威的航母编队已经竭缆起锚，乘风破浪，驶向深蓝。不由得我这老兵老泪纵横。
3: 苍天在上，我的那些用血肉之躯抵抗列强坚船利炮的弟兄们，咱们可以瞑目了。
1: 华威
0: 到，
1: 舍身取义，赤胆忠心，还有那些此时正驰骋在万里海疆的勇士们，受我等先驱者一拜，敬礼，
0: 敬礼。
4: 报告首长，舰载机飞行二中队列队完毕，请指示。
5: 现在点名：王建国
6: 到，
5: 高云成
7: 到，
5: 王亮
8: 到，
5: 严震
9: 到，
5: 华威
10: 到，
5: 全体注意，起航。

Wait.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
3: 科技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

0: 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1: 400-159-7955 400-159-7955。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传统医学40年不如生物治疗40天。一诺您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每天在这个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走进咱们新医学这个节目当中。
0: 那李老师，转眼间呢，节目也开播很长时间了，有很多听众朋友啊都成了您的粉丝，称赞呢您学历高，中医文化底蕴十足，说话呢很真诚，都很相信您，依赖您，说您呢不仅推广了当今先进的医疗手段，给大家解决了疾病问题，还通过电波来帮助听众朋友们解决生活上的难题。就在刚刚啊，我们台里还收到了一位叫孟令贤的女士，她送来的感谢信，说李老师您帮了她很大的忙，拜托我的一定要在节目里边感谢您。
2: 其实呢，我刚被百家电台邀请来讲课的时候啊，我是抱着宣传科学、讲解科学的目的。哎，但是呢，这个时间越长啊，我就发现啊，我和听众朋友们之间已经建立了很深很深的感情。啊，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讲科研的事儿，大家伙呢非常的信赖我，也愿意把生活当中的点滴和我分享。啊，遇到问题了寻求我的帮助啊，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朋友之间的默契和信赖。刚才呢主持人提到了这个送感谢信的女士啊，她叫孟令贤，她呢是一位30来岁的听众朋友，原来我们呢也不认识，是有一次她遇到了难题来向我求助，我们呢才熟悉起来。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讲一讲啊。他呀有一个6岁的女儿，前不久啊这个女儿啊过完6岁生日之后，他觉得这个孩子不小了啊，他闺女就不小了，应该有自己的房间和空间了，所以呢就让这个女儿啊分床睡啊，这也很正常啊，孩子大了。刚开始啊这个女儿啊慢慢的啊也习惯了一个人睡觉，没想到就在前几天，她女儿突然说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有人摸她。刚开始啊这个孩子妈妈心里面是这么想的啊，想这是女儿的借口啊，家里边就这么几个人，怎么会有大半夜去孩子房间的呢？所以呢孩子说了之后他也没放在心上。但是从那以后啊2-3天他女儿啊总说半夜有人摸他。后来啊这个孩子的母亲呢也起了疑心，说这孩子也没有必要啊，也不能天天去撒谎啊。就问他老公

播里面讲课啊，他呢把电话，他说李老师啊，你啊经得多见得广，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听完这个孟令贤呢，说完这个事儿啊，我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我说这个事儿好办，我说你去买个监控器放在这个孩子的房间里，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这个孩子的母亲呢就照做了啊，就照做了。当天晚上啊，家里人呢睡了不长时间啊，这个孩子母亲打开这个监控啊，就一直盯着啊。一个小时以后，他发现女儿的房间的门呢突然被推开了，接着一个人影轻手轻脚的就走进来了啊，随后呢就爬上了女儿的床，就抱着他这个女儿啊一起睡觉。你说看到这一幕，这孩子的母亲吓得冷汗都冒出来了，他就把这个镜头啊拉进来一看，才发现谁呀、啊、原来是孩子的奶奶。只看到老人家呀轻轻抚摸着孩子啊，那么就像这个母亲呢哄孩子睡觉一样。大概呢半个小时以后，奶奶呢又小心翼翼地下了床，把孙女这个背啊往上拉了拉啊，接着呢慢慢的就走了，走出房间了。那么看到这儿，这孩子的母亲就孟令贤啊，他才明白，哎呦，这是虚惊一场啊，这是奶奶对孙女儿的疼爱啊。啊，原来这个孩子呢从小就被他奶奶带大，那你想啊，老人家对小孙女儿啊有极深的感情，但是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啊，这个奶奶呢这个肺就开始有毛病了啊，老慢支，家里家外的咳痰，说话呢也喉咙气喘的，喉咙喉咙的啊。但是这个孙女儿慢慢的长大了，她觉得她奶奶呀有点埋汰啊，就是有点脏，她就不想和这个埋汰的奶奶玩。有时候啊她奶奶想抱她，就连抱都不让抱。所以说呢，当奶奶的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在晚上啊等着孙女睡着了之后才能够去拥抱一下。哎，老百姓的话讲就是稀罕稀罕这孩子。这回呢真相大白了，不仅这个当妈的松了口气儿，我这颗悬着的心啊也落地儿了。那、后来啊我知道情况以后啊，就让这个老人家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通过独特的生物肽的补充，修复支气管细胞，调和阴阳，补益气血之后，也就二三十天的功夫吧，可以说现在老人家的老慢支有了很大的好转，不咳不喘了，也不吐痰了，小孙女啊也不嫌弃他了，一家人其乐融融，我呢也挺为他们高兴的。其实啊，看到这个孩子的奶奶，我呢就想到了咱们收音机前的肺病患者，这些老肺病老慢支的患者，我非常理解，生活的是相当不容易。很多咳嗽气喘老肺病的患者，早晚是咔咔的卡痰呢、啊，咳嗽，那个肺子好像啊都要啊咳炸了一样。早晨家里的人，他不是被闹钟给叫醒的，而是被咳嗽的声音呢、给吵醒的，是不是？有的严重的啊，咳得上不来气儿啊，憋得这个脸红脖子粗，一口一口的吐黏痰，那痰呢，吐在地上之后抠都抠不下来呀、家里人呢不愿意和你亲近，晚辈呢也不愿意和您接触，最主要的是自己啊也遭罪，人家吸一口气，咱们呢得吸三口气，要不啊，哎，总觉得气不够用，咳嗽时间长了，那么就开始喘，一动弹就呼哧呼哧喘。那要是拎两斤东西。

0: 上楼，啊，进屋里边第一件事情就是坐在沙发上倒气儿，严重的，咱们说在屋里干点这个简单的家务活都干不了啊，嗓子齁喽齁喽的，跟人说话气儿都不够用，啊，人家恨不得帮你吸几口气呀，啊，慢慢的开始就会出现心慌、胸闷，甚至于是全身浮肿，这是什么呀？这是典型的肺病三部曲：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或者是慢阻肺。那么，这个咳嗽、气喘、老肺病的病根是什么？我告诉各位，啊，病根就是人体气管细胞和肺泡细胞发生病变损伤了，导致肺的气体交换能力下降。痰液排不出来，所以说人活一口气，那你这口气出的就这么艰难，憋气的感觉啊，就像被这个土埋了半截一样啊，要多遭罪就有多遭罪呀。
1: 嗯，那没错啊，李老师，因为我舅舅啊就有老慢支和哮喘，有的时候我看到他犯病啊，我都害怕，而且我听说肺病啊特别不好治，啊，用我舅舅的话来说呢，就是死不了，活遭罪。
0: 对，这个孟令贤也是这么说呀，说李老师这肺病多难治啊，啊，您用了什么神仙方法给我婆婆治好的？你这也太厉害了啊！我就跟他讲，我说啊，这不是神，谈不到，那这是什么？这是科学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听一下。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肺病在以前呢是个大问题，甭管是哪朝哪代的神医，都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什么意思呢？不是大夫不给治，是过去所有的大夫对皮肤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清朝的咸丰皇帝。光绪皇帝，啊，都是得肺病死的，这还是享受了全国顶级医疗条件的皇帝呀，得个肺病说死就死了。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英国医学家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之后，简单的肺炎、呼吸系统疾病就死不了人了。我想这一点大家都有啊，亲身体会过，是吧？小炎症吃点消炎药。啊，要是病了的话，严重了的话，那么到医院去打这个点滴，啊，输液，10天8天的肺炎就好了，对吧？这是什么？这就是现代医学的进步。那么咱们再说说让咱们老百姓最头痛的这个老慢支、哮喘，啊，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邻居就有这个哮喘病，常年也是齁喽齁喽的，喘气困难。就跟我刚才说的那样，啊，憋得人跟那个土埋半截子一样啊，用什么药都不行，到最后啊，一天晚上睡着睡着，一口气没上来，人就死了，啊，再看看现在对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上不来气儿的治疗方法啊，能吸氧，啊，咱们说就吸氧，吸氧不行就有雾化。对吧？有喷剂，患者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喷一下，就能让这口气儿上来，能救人的命，而且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让患者不那么痛苦。那么咱们想一想，这些不都是科研人员发明出来的吗？现如今呢，这个科学发展得更好了，朋友们，我们这个中医学和生物医学的完美结合体，生物态疗法，长春益寿。出现了，你雾化也好，吸氧也好，它只能缓解人的症状，而生物态疗法，它通过中医中药调补阴阳、补益气血的同时，利用独特的生物态直接作用于细胞来进行治疗。比如说，它当中所包含的莫瑞生物态，这种生物态在医学界被称为是痰的克星。你甭管像什么黄痰、黏痰、老陈痰，它都可以解决。

因为这个墨绿生物肽呀，它的分解能力非常强，可以使那些粘稠的痰液稀化，而且还能够清理沉积在呼吸道里的素痰，从而呢就能够增强我们肺部的通气量。就像我们很多非常幸运的用上国药长孙益寿的朋友，大家用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清痰的效果呀，非常快，相当快。大家在使用长孙益寿之后，很多患者少则几个小时，多则几天，就会发现什么？排出大量的粘痰呢，有的就是那种黑色的，还有的是灰绿色的，还有的痰液伴随着腥臭味儿。那随着大量的粘痰的排出，你就会发现嗓子眼儿像有棉花团塞着的感觉没有了。不知不觉当中，这个嗓子眼儿透亮了，呼吸顺畅了，喘气儿也不那么费劲了，就感觉一下子这个空气就充满了整个肺脏。很多人呢就觉得终于这口气上来了。其实呢，这就是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给我们补足了肺气之后，中药材当中的墨瑞生物肽帮助您清除掉了沉痰、粘痰。那你想一想，你这个呼吸道不就是畅通了吗？对不对啊？还有，与此同时，国药长春益寿当中还有人体所必需的治愈系生物肽。那么，就像这里面珍贵的胶原蛋白肽，它能够快速的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黏膜上皮细胞，包括受损的肺泡细胞啊。对于已经受损死亡的细胞，而且还能够快速的再生出新生细胞。胶原蛋白肽被医学界称为是黏膜组织的修复剂。你任何的黏膜细胞受损了，那么胶原蛋白肽都会快速的修复细胞，让这个组织细胞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所以整个呼吸道黏膜没有了炎性分泌物，那您的痰也就不会再出现了。所以有了长春益寿当中这700多种活性肽分工合作，我们很多的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不管你是老慢支、气管炎、肺气肿，还是肺心病，或者是哮喘，还是尘肺，我们都会逐渐的好转。这才是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解决它，去战胜它。我们不光要快速的解决患者的痛苦，还要从根源上让大家不再犯病，彻底杜绝二犯的发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什么？稀缺中药材独特的调补阴阳、补益气血、强化脏腑功能的作用。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什么呀？稀缺中药材独特的调补阴阳、补益气血、强化脏腑功能的作用。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把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带回来的原因。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在百家电台做1块5毛钱一克的推广工程的原因，就是要让大家早用早好，早用早明白。所以大家看一看，科学才是希望啊！传统的治疗方法肯定被尖端的生物医学所淘汰，但是呢，说句不好听的，咱们呢还是有很多无知的人，还是认为过去那些传统的方法好，偏听偏信，去滋肺阴、调肺阳、补肺润肺，用那些老方老法。要我说，你就是吃亏上当，不长记性。还是那句话，传统方法能够治好肺病的话，那么为什么古代得个肺炎人就得死啊？不还是没有治疗的效果吗？对不对？您琢磨琢磨。我研究这个中医阴阳理论，研究生物医学，研究这个尖端科技这么多年，在临床上也接触了不少的病人，患者走的弯路太多了。咱们说，成功的人不能在同一块石头上跌倒2次，咱们呢不能每次路过石头都跌倒啊，对不对？不能每次都去当吃亏上当的角色，那病治起来可就没头了，没完没了了。

0: 可能啊，我这话说的重了一点儿。不过呀，我是真的替大家伙去着想。现在呢，虽然有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大家伙一块五毛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啊，有这好事不假。但是，这个推广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国外99美金一克的生物新药，咱们国内现在是一块五毛钱一克。你想啊，这其中啊，相关的部门承担了多大的压力啊？谁也不能一直这么无期限的给大家开展下去。所以这次推广啊，很可能随时结束，可能是三天五天，也可能就是明天。所以呢，只有尽快申请到名额，这才能够真正的做到万无一失啊。我是真诚的希望大家能够用心的对待疾病，能够科学治病，把握这次能够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不然呢，等这个推广结束了，如果生物肽疗法的价格恢复到99美金了，那咱们想用啊也用不起了，对不对，朋友们？看了看时间呢，也不早了，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久等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4: 哎呀，李老师啊，跟您通上电话真不容易啊，这是啊。嗯，我呢是北京通州的，我有个好消息想跟您说一下。哎呀，这都得排队才能跟您说上话呀，这是啊。
0: 啊，确实找我的朋友很多啊，有好消息要跟我讲一讲啊，那这是报喜啊，我们要听啊。这样的，什么情况您做个介绍。
4: 哎呀，我只不过说明咱们这个生命肽疗法呀太好了，这是。我其实啊，今天呢就是奔着这个一克就花一克五这个推广站来的。
0: 没错，一克只花一块五毛钱啊，应该说这是难得的医疗福利啊。你看你说着说着把实话说出来了啊，你刚才讲是要向我汇报好消息，对不对？
4: 是，我是汇报好消息来了。关键是啊，太省钱，所以这次啊，我一定要多备一点。这回事
0: 是的，抓住机会，是不是？咱们备好囤足啊。那么，当然，作为李老师我来讲啊， 我是非常希望大家都来汇报好消息啊。有的人说你需要证明自己吗？我不需要，但是呢，我需要让大家树立信心，了解接触高科技的医学手段，来帮助自己恢复健康。那这样的啊，你把那个事儿咱们先放一放，先说说您的情况、
4: 嗯、
0: 啊。
4: 好，我跟你说说林老师，原来呀我就有这个支气管扩张的毛病，平时的时候啊痰的特别多，老爱咳嗽，尤其是早晨一起床或者是晚上咳嗽的特别厉害，或者稍微一见风啊，或者是家里炒个菜能油烟味儿啊，哎呀咳嗽都受不了，我跟你说呀，吐的那个痰呢，那痰的都带血丝了已经是，这不是去年2月份的时候，又到北京三联药医院去看病去了，说我是已经成了肺心病了已经是，还有这个轻度心衰，今年要不是用上这个长春益寿，说不定啊我咳嗽成什么样了都，不过您听我现在跟您说话，最起码不咳嗽了现在是，所以说啊，我说我感谢您，跟您来汇报好消息了这是。
0: 确实啊，不咳嗽了。这个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您用了多长时间了？
4: 用了1个月零5天了，到现在。
0: 那就是35天了啊，没问题。40天气血充盈，营养调和，血液干净，细胞新生，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40天下来，咱们可以说很多的临床症状啊，就消失了啊。
4: 以前呢，我不光是这两种病啊，那个时候啊，血脂也高，胆固醇呢也高，人呢胖的喘不来气儿喘的，再加上人呢虚，整天的晕晕乎乎的，叫这是根本呢就是别想好了。我跟你这么说吧，这么多年李老师得这个病啊，心脏不好我得吃治疗心脏的药吧，咳嗽不好啊得吃咳嗽药吧，血脂高血粘稠还得吃降脂的药。这等于这些病啊一把一把的吃药啊，到最后啊这病还没治好。
0: 是大把吃药啊。我们常讲一句话叫方法选对啊成功加倍。您过去的治疗啊就是没有认识到事物的根本所在。啊，你看咱们现在这个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它在干什么事情，它干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利用啊700多种生物肽直接作用于人体最小单位，去修复细胞损伤，激活细胞活力啊！咱们说还有战胜不了的疾病吗？啊！而且咱们是什么？只要吃一种药就可以解决啊很多的问题啊！
4: 对对，要不说我能遇上林老师和这个生物肽疗法呀，这回啊可真是把我给救了。这回是还得说专门从细胞上治病哦。您看，像我这一身的病都能一起治了。更何况呢，您这还是治疗的药物，我这次用的呀，不光是放心，见效啊还挺快的，我刚用上1-2天啊，这咳嗽啊就比以前明显减轻了，不像以前的那么咳的那么厉害了，那喘气啊、呼吸啊也比以前顺畅了，就觉得身上啊有劲儿了，您看现在我跟您这么说呢，老师，这不用了1个月零5天嘛，我以前的时候吧还有痛风，脚脖子、脚趾头啊疼的呀。本身又咳嗽，心脏啊还又不好，喘得上不来气儿，再加上啊脚疼，哎呀，那敢出门啊那玩意儿。
0: 哦，还有痛风啊，你看看。哎呀，这么讲啊，这个就是咱们常说的恶性循环啊。当然不排除您呢、常年由呼吸系统疾病啊得了之后乱用药物，最后导致你肝肾的负担加重啊。你说有痛风。如果不是一个严重的暴饮暴食的人，大鱼大肉的人啊，说你平时吃很多好吃的啊，咱们说这个热量高的，那么你得痛风这个原因呢，肯定是你肝肾出了问题。哪儿出问题呢？为什么出问题呢？就是吃药啊负担加重了，这个肝肾呢忙不过来了，所以啊你这个嘌呤物质的代谢就出现了问题啊。那咱们讲啊，你这个痛风啊是肝肾出问题了。那说到这儿，您现在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呢？我们的呼吸道啊它有黏膜层，知道吗？在咱们利用生物肽疗法补充了胶原蛋白肽和莫瑞生物肽之后， 一个能快速的清除体内的老痰，另外一个能快速对咱们呼吸系统啊生成保护膜，用中医理解就是给您呢提升了正气。那么这个保护膜一生成，那么您的呼吸道的问题就轻而易举的就会得到解决。而且我告诉您，随着这个时间的延续，您继续用它2个40天、3个40天，那么随着生物态这个细胞的医生进来之后，你的细胞活力啊还会继续的提升。到那个时候，什么肺病、肺心病、骨病、心衰啊，还有其他一系列的疾病啊，都跟您没有关系了。当然呢，随着我们时间的延续，随着多种中药材和生物肽的补充，我们不仅能够实现细胞健康、人健康，我们更能够实现呢气血旺、阴阳和、脏腑功能强大、益寿延年。咱们说赶上这么好的推广机会，我呀也建议您啊，多准备一点，多备一些。那咱们说过了这个机会再来找我的话啊，我就没有这个权利啊让您呢再省这么多的钱了，明白吗？嗯，
4: 哎呀，确实是过了这村了就没这个店了。嗯，您说这个太对了。
0: 嗯，是的啊，咱们赶紧去打电话啊，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千载难逢，我在这儿也恭喜您早日的恢复健康，好不好？
4: 哎，好嘞，那就不跟您说了。哎呀，我还是先打电话呀，这事啊最重要了，这是。
0: 报名申请抓紧落实，不多讲了。
4: 哎，
0: 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4: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李老师。
0: 久等了，久等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啊，这位朋友？嗯。
5: 哎呀，是这样的，李老师，我特别喜欢听你的讲课啊，你讲的这个实在，而且这个你这个生物肽疗法确实是不一样，与众不同。
0: 确实不一样，确实啊。我跟你讲啊，是这样啊，这是咱们祖国医学的一份骄傲，它也是高科技新疗法是最新的科研成果，明白吗？
5: 嗯，对呀，啊，你看现在哈，啊，我是心服口服啊。我给你打电话哈，就打扰你一分钟啊，我给你说到做到啊，说这个现在这个我用这个生物肽疗法的时间哈，啊，虽然不长，就10天吧，但是哈，我就认准你这个药了，啊，感觉这个效果是太快了。我以前是做生意的，这不长期糖尿病都6年的时间了。
0: 哦，您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啊？
5: 对对对，哎呀，是这么情况，因为这不每天啊应酬也多，啊，是不是？你像这个抽烟了，喝酒啊，有时候这个生意上的事哈，啊，熬夜。这都断不了，避免不了的事。这后来吧，时间长了，身体就彻底熬垮了。啊，你像这个吃了这个益生糖了，格林美尼啥的哈，而且每天这个坚持还锻炼啊，这个血糖哈控制的还行，基本上控制的还可以。
0: 嗯，血糖控制的好啊，咱先不说，但是这个并发症拦不住啊，该来还来，对不对？嗯。
5: 你说的对呀，啊，就是这个情况哦，这就是最重要的啊。那你看这个并发症该来，这不还是来了？你看，就从去年开始吧，啊，我老是感觉这个腰痛，哎，就感觉这个腰，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不得劲儿。早上起来吧，这个脸啊，还有这个眼睛啊，它就有浮肿这个情况。后来吧，这不我就去这个天津这个医科大学检查。哎呀，说过这个有肾小球，这个肾炎。
0: 哦，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您的肾脏细胞的活力呀，已经出现了问题呀。
5: 哎呀，这个尿蛋白当时检查说是这个3个加号，这不大夫说哈，当时我的这个情况是确实有点危险，医生说哈，搞不好容易从这个肾衰。
0: 嗯，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一定会出现的，知道吗？现在的细胞活力，比方说啊，达到了60%，你出现了这。

0: 这种情况啊。咱们说，如果细胞活力丧失达到了30%呢，那您呢就接近肾衰了，就是这样。
1: 哎呀，是啊，不瞒你说哈，当时的这个心理压力确实挺大的。你说我才50多岁，我这个年龄正当时啊时候正，确实是能干的时候也是，啊，你说我要是被病倒了，家里怎么办？是不是？那时候啊，不管跟谁跟我说哈，哪个药好，我都想试一试。你像包括一个进口药，他们国内出的，我用的不少啊，但是他不管事啊。没见好转，后来吧，我都没有信心了。这时候，我以前那个老邻居老李头啊，他说你用这个生态疗法特别的好。当时我还不信，为啥不信啊？一看我在国外这个卖好几千块钱的药都用了，都不管事。你就这1块5毛钱的，我寻思他，你说能用啥特殊？是不是？啊，说实话，当时啊，我是真的不太相信。我就他跟我说哈，李老师是个中医大家，而且这个药啊，他都是中西医结合的，能一次性这个治细胞，啊，他说现在这个国内哈要推广了开始，不然国外是1块99美金啊，本身啊他也有糖尿病，他也用的挺好，感觉确实他这个身体啊是比我强，所以啊我就想先试试吧。哎，我也没想到哈，你这个长生一术见效这个太快了，现在。
0: 嗯，太快了！我跟您讲，这位朋友，我先打断您一下啊。作为一个岁数不大的人来讲，我觉得你啊，这点想法、这点意识，你必须得有，因为你不能放弃你自己。你经历过那么多的手段进行治疗，都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咱们这个生物态疗法进入国内以后啊，它是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啊，然后呢，它是 OTC 非处方药物，安全可靠。而且这个生物态作为一种小分子高活性的物质来讲，它本身是什么？它就是细胞的医生。所以呢，无论从疗效还是从安全性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呢，我们年轻人啊，一定要对未来呀，充满希望。何况身边呢，还有治好病的人，是不是？
1: 对呀，你看我用第一天啊，它就见效了，哎，就感觉这个人啊有劲儿了，他就不难受了，哎呀，睡觉也比以前好了。第二天的时候，以前老感觉这个嘴巴渴的情况，哎，他开始减轻了，不感觉渴了。你看这不现在我用了10天了吗？这个空腹血糖才5.几，而且现在这个时间这段时间啊，这个脸上的肿的情况也下去一些。
0: 你看多好啊，也就是消肿了。啊，这个时候就反映了一个事实：10天的生物态疗法给您补充了700多种生物态之后，你看，不只是糖尿病啊，就连你这个糖尿病所引起的肾病都开始恢复了，是不是？
1: 哎呀，是啊，确实是。
0: 实事求是讲，这是看得见的事实啊，假不了，对吧？
1: 对，所以啊，你看我身体啊，现在见效了，我现在啊。对了，啊，1块5毛钱不但是药多贵，药效果好，它这个跟钱是半毛钱关系没有。
0: 说实话啊，你买台飞机花钱多，你能放在家里面去耕地吗？啊，耕不了地，对不对？啊？
1: 哎呀，是，这回我确实就看到希望了。哎呀，我打心里佩服你，真是了不起的人，李老师。能让这么先进的方法让我们老百姓用上，哎呀，确实挺感谢你的。
0: 别客气，这位朋友，真的，我曾经多次讲到，我说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只是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我希望啊，把这个科学的方法啊，这个有效的手段带给大家，啊，让大家早日的康复，收获健康。因为呀，对于这件事来讲，这是我们科研团队啊，所有工作人员努力之后取得的成绩，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啊，但是呢，我能看到咱们中国人用上生物态疗法之后，而且花不了多少钱，能够收获健康。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份骄傲，也是咱们中国人的福气呀。

0: 是是，哎呀，这我遇到你啊，我也有救了。
1: 嗯，是，但是下一步还是任重而道远，您知道吗？啊，就像您的人生一样，您才50几岁，未来呢还会有很多的机遇，包括您现在用生物肽疗法，您才用了10天呢，有疗效、有效果，没有问题。记住，因为生物肽，我多次讲过，作为现在顶流的医学手段来讲，它所解决的很简单，啊，就是你的细胞问题，啊，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就拿您这个糖尿病来说，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胰岛细胞的损伤，活力的丧失，啊，不能够代谢糖分了。当这个糖分代谢不了之后，大量的糖毒侵害到我们人体各个组织、器官、细胞，那么您一定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而当我们通过生物肽疗法，也就是国药准字长春益寿的使用之后，干什么呀？我们就补充了700多种生物肽呀。你比如啊，咱们这个胰岛生物肽、肌肽。他们能干什么呀？专门修复您的胰岛细胞，恢复胰岛细胞的功能。那么这样一来，这个糖分就能够代谢分解了，自然您的血糖就平稳了。与此同时，我们再去利用这里面的肾小球蛋白肽，激活肾小球的功能，肾脏就能够代谢水分了，自然而然水肿就消失了。那么，随着长时间的使用，我们利用多种中药材去调阴阳、补气血之后，全身脏腑功能啊，全都回来了。到那个时候，你整个人的状态就完全的不一样了啊。
0: 确实是，
1: 所以说您下一步啊，还得继续努力，加油，好不好？
0: 哎呀，就是说嘛，这回我相信了，而且啊，现在的价格也挺合适的，才1块5毛钱。这回哈，我跟你说实话，不管有没有活动，我都要买。现在这么省钱，我得多备点儿。
1: 是啊，现在多少钱呢？1克1块5毛钱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所以说啊，您呢还是一定要报名申请，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啊。而且您现在还是一个刚刚的开始啊。然后啊，我们要坚持使用，我们能够彻底的战胜康复疾病，能够拥有健康，明白吗？
0: 明白明白。
1: 那好，我不多讲了啊，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这个推广工程什么时候结束还不确定啊，尽早报名，抓紧落实。祝您呢早日康复，好吧？
0: 好，好，好，哎呀，那我赶紧打电话啊，李老师。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好的，好的，再见，李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分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你好啊。
1: 您好，我就是，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4: 李老师，我也是听别人介绍啊，说这个生物肽疗法，说是全是啊中药材入药的，效果可好了。我今天呢，也就是跟李老师啊打听打听啊，我这个病啊适不适合用啊？
1: 没错啊，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呀，不仅仅是效果好啊，对于过去的治疗方法相比较来讲，它创造了许多以前做不到的事情，解决了过去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啊。那么可以说，在国内、在国际都是非常领先的医学前沿科学手段，而且它非常的安全可靠啊。您说的没错，这样。您讲讲您的情况，得了什么病？
4: 好的，李老师啊，你看我是冠心病，我手术做了呀，也有2年多了。现在呀，我吃的是玻璃维阿司匹林，但是啊，我这个病啊，一直也不见好，而且啊，是越来越严重啊。我天天呢，都特别的难受，特别是啊，在早上。特别难受，还特别喘，而且啊，这个胸口闷的。

0: 难受。还有啊，我这个胸口啊还疼，这走路啊走的时间长了一点呢，他都不行。这说话呀，你看他都拔气，干活呀、洗衣服都不行啊。你说呀，一个女的呀，在家里啊，哪能不干家务活呀？有时候我洗两件衣服呀，我都喘得不行啊。
1: 哦，是这样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
0: 你说呀，我这个年龄啊也不算大，今年呢才55。
1: 哎呀，那你才55岁就快发展到这个心衰的地步了啊？
0: 是啊，这有时候啊晚上啊我这个睡觉啊都能憋醒，醒了呀都睡不着了。而且呀、啊、你说呀，这么多的病啊，你看我还有乳腺增生，还有啊这里面呢老是有小疙瘩小淋漓。李老师啊，我以前呢做过搭桥手术呀，做搭桥手术的时候啊跟亲戚朋友啊借了不少的钱呢、啊、那好不容易啊这钱才凑够啊。
1: 那确实啊，这个手术啊花费巨大，一般的老百姓家里啊承受不起。而且这个搭桥之后啊，常年跟踪用药啊，这也是一笔啊不小的花销、
0: 嗯、
1: 这个经济负担呢肯定很重，这个我能了解，我也非常清楚。嗯，
0: 哎呀，是啊，后来呀、啊、那亲戚朋友啊都远离我们家呀，就怕呀拖累他们了。我觉得呀，我在这个家里啊也是个累赘呀，这一点呢都不假呀。这日子过得挺难的，你说儿子啊还没有结婚，这家庭啊谁愿意找一个病病殃殃的婆婆呀，进门啊就受累呀。
1: 您说的没错啊，事儿呢是这么个事儿，但是你没有必要这么想啊。
0: 哎呀，李老师啊，不想不行啊，现实啊是摆在这儿啊。有的时候啊我给想啊，不如一死了了算了呀，这样的我呀给老伴们呢也能减轻减轻负担呢。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你要是这么说话啊，我就不愿意听啊。那不如一下子死了一死了之，那你来找我干什么啊？你找我不
0: 是
1: 来解决问题吗？对吧，我们要解决问题，首先呢就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年轻人岁数不大啊，咱说你才50多岁，你这么讲话你这么想，我就不愿意听啊。我这个人呢心直口快，你别介意啊。虽然你难过啊，你不好受，但是我不允许您有这样的想法啊。你找我干什么来了啊？想把病治好，不还是抱着希望来的吗？对不对？嗯，
0: 对对对对。
1: 要记住，科技在发展，人类在进步，过去干不了的事情现在就能干啊。现在你就动一动手，洗个衣服，干点什么你就喘你就憋，反映了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就是你的心脏啊已经完全的细胞损伤了。打个比方啊，心脏正常工作的话，它必须达到80%的细胞活动力。那么就是说，细胞的活性必须要达到80%啊，才能够啊很好的工作。你现在这个程度是什么？我告诉你啊，50%都不到啊。所以你再发展下去，当你的心率30、40以下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严重的心衰的病人。啊，心衰的病人，什么叫衰？衰不就是死，也就是你大量的心肌细胞活力不够。您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是补充生物肽来促进细胞活力的恢复。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是干什么的？啊，我多次谈到，它就是拯救你细胞的。就拿你的病来说，当这个心肌肽、内啡肽、乙酰四肽进入您的体内之后， 它会快速唤醒激活您的休眠的心肌细胞。当您的心肌细胞活力得到提升之后，自然您的憋闷、喘、上不来气儿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与此同时，当700多种生物肽和中药材进入体内之后，我们对全身细胞进行了修复的同时，能够让气血充盈，脏腑功能得到提升，那您的病不就好了吗？啊，您还寻死觅活吗？你还不想活了？啊，您以前是没有遇到科技前沿的手段，所以说把您给难住了，是不是？嗯。
0: 是是是，哎呀，我真的是难住了，我就想啊，把我这个病啊治好，我能多活几年，将来呀、我还能给还能看见儿子结婚生子，我还想啊给他们带孩子呢。李老师，我这个愿望啊，你能帮我实现吗？
1: 嗯，我呀非常有把握能够帮助您实现这个愿望啊。而且啊，我说实话啊，不是让你多活两年啊，你这个想法呢我也能理解，实质上你还是挺悲观的。我不是让你多活两年，我是让你啊跟别人一样能够健健康康幸福的生活。我再讲一下，您的问题就是心肌细胞没有活力啊。什么叫心衰呀、就是心肌细胞没有活力了。生物肽疗法最直接了当，给您补充心肌细胞所需要的生物肽，来提升心肌供血供氧的能力，恢复您心肌细胞的活力。那还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吗？我说句不客气点的话啊，你呀、这就是井底之蛙，知道吗？
0: 是
1: 井底之蛙，这不是骂人的话，就是您呢见识太少了，对当今医学的发展了解的不够啊，你只知道啊到医院啊找大夫啊做搭桥啊，然后呢吃很贵的药，没治好就觉得治不了了，没有希望了啊。我说句实话，咱们呢一定啊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在你们看来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在生物肽疗法的治疗领域都能够解决，而且都不叫什么难题，您就放心吧。
0: 是，
1: 我说实话啊，这位朋友，基本上您的情况大概用40天左右就会有明显的感受。我说的这个明显的感受，就是明显的做到症状消除。您呢，能洗衣服了，能下楼遛弯，出门走一走，转一转，活动活动。能睡个整宿囫囵觉，睡得踏实了。当您用2个40天的时候，心脏功能就达到一般正常的功能啊，正常的使用功能没有问题。所以说啊，我们一定要坚持治疗，让我们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的活力不断的提升。只要有细胞损伤的新生，那么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听懂了吗？
0: 好好，哎呀，我听到现在呀，这不啊，一颗才花1.5块钱呢、说实话，这个确实也便宜，我也能用得起呀、真是个好机会呀。你看我家是山东青岛的，啥时候啊能给我送过来，我就想啊早用上早好啊，李老师。
1: 好好好，我跟你讲啊，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结束了。所以说现在的重中之重是什么呢？我治你的病啊，这是我的事儿，我有把握。但是你能花多少钱这就是你的事儿。咱们现在一克啊1.5块钱，说实话真的花不了几个钱就能够用上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战胜您的疾病。你得赶紧打电话啊。一定啊，我告诉你啊，要抓紧时间报名啊，一定啊要对未来充满希望，要有信心，知道吗？很多新鲜的事物只是我们过去没有接触到而已，我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把握让您呢、早日康复，您放心啊。
0: 好的好的，我现在赶紧去报名。 我在这里啊，衷心的谢谢你，李老师。
1: 好，不客气，也祝您呢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好的，好的，李老师再见，我有好消息啊，一定来向你汇报。
1: 好，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西医学节目。
4: 现在是中午12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5: Sports Radio。
6: Sports Radio。
7: 山河欢歌迎华诞，
8: 声浪澎湃耀宾城。
7: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8: 清晨6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7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8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7: 9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12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8: 午后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16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3段听觉旅程。
7: 重磅赛事来袭，10月5日19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8: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7: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8: 10月1日至7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9: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大连14到20度，旅顺口区14到21度，金浦新区13到20度，长兴岛12到20度，普兰店6到21度，瓦房店7到20度，庄河5到21度，长海14到20度。明天白天到后天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3到4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2度。
11: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7: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11: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7: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12: 觉得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11: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13: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7: 精力推荐运动服务，
14: 位于中央大道4楼的成都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
15: 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0: 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各位好，欢迎再次走进大连运动家，我是亚楠。绿茵赛场之上，从来不缺少少年的身影。那我们今天节目分成两个部分哈，前半段我们会认识一位幸运的中超小球童，二年级的即将二年级的小球员董景兰，聊聊他作为怡宝冠名中超的球童，在蓑衣湾主场牵手球星斯坦丘的难忘经历哈。那在后半段，我们将目光转向校园，走进金源小学的棒垒球队。我们看一看这一支扎根校园多年的青少年棒垒球队如何挥棒追梦，在大连给我们的上级输送更多的棒垒球的后备人才。首先我们来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小嘉宾，我们的小球童董景兰，还有他的爸爸董铁兵。来，我们通过体育广播的官方抖音号也正在音视频的直播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大连体育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来吧，首先问候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冰淇淋你好，
1: 亚楠阿姨你好，
0: 还有爸爸你好。
2: 你好亚楠老师，大连英博的球迷朋友，然后收音机前广大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大家好。
0: 小小冰淇淋，你是秋天将升入东北路小学的二年级，对不对？那平时你在学校里是不是也踢球？
1: 是的。
0: 你一般踢哪个位置？
1: 一边踢右边路。
0: 你是觉得在球场上踢球，还有去这个和爸爸看英博的主场，你觉得哪件事情会让你更开心？
1: 在球场踢球，
0: 自己踢球更开心，是不是？好，来爸爸，作为咱们大连的老球迷了哈，平时经常会带孩子去蓑衣湾看球，对不对？
2: 对的，基本上。他的课余时间如果没有训练或者没有这个其他的补习班的话，基本上都是带他去那个英博的主场去看球。
0: 就大连人是有足球情节的，尤其是咱还生一儿，
2: 对
0: 对吧？
2: 对，
0: 就这个是不是打孩出生了，是儿，那个足球情节就已经开始了
2: 对的，在其实他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呢，就已经在谋划将来他如何走上足球这条路了。
0: 爸爸觉得这个是大连人骨子里头那种对足球根深蒂固的那种情感，是吗？
2: 对的，就是我们大连足球文化，大连百姓的这种对足球的热爱的传承。
0: 那你说你小的时候也踢球，对吧？然后呢，但是那可能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
2: 对，
0: 现在可能想更多的给孩子来创造条件，是不是圆你小时候的梦？
2: 是的，其实我就是东北路小学的，但是因为当时的条件所限嘛，没有机会在足球这条路上走得更远，然后而且那个时候条件非常的差，像我们一般到大学才能有一双皮足，那他们现在基本上他都已经有10双皮足也差不多了吧，所以那个时候自己没有实现的梦呢，也是希望通过孩子的身上呢，能有个传承，能有个发扬。
0: 今年怡宝冠名这个中超之后啊，他们负责球童啊地区的这个招募，那个各个经销商也负责球童的选拔。当时看到这个球童招募信息，咱是不是就第一时间报名了？
2: 对的，因为本身呢，就是我也是华润的业主
0: 啊，
2: 然后正好咱们的这个中超冠名商呢也是华润饮料，
0: 对，
2: 所以说我们接到通知之后，非常的这个激动，第一时间就报名了。
0: 但我听说这球童选拔可是很苛刻的，还得有才艺呢。
2: 对，是的。然后也是经过几层的选拔，包括面试啊，包括你的展示一些基本的资料。
0: 来，冰淇淋，这个球童选拔的过程怎么样？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不是也得过五关斩六将才能够站上最终的球童位置上？
1: 是的。
0: 你觉得当球童开心吗？
1: 开心。
0: 我听说呀，为了这次这个参加这次球童的选拔，你是做了不少准备的，对不对？
1: 对。
0: 爸爸跟我爆料，你特别想和斯坦丘牵手，是吗？
1: 是的。
0: 那你之前在家里怎么准备的？
1: 就是妈妈教了我一些英语，想跟他说。
0: 那你怎么现在还记得吗？
1: 记得。
0: 那你当时怎么跟斯坦丘说的？
1: 我就说 Hi Nico, I'm your super fans, can I go with
0: you? 好流利哈。那你现场见到了斯坦丘，你真的就这么说的吗？他听得完全听懂了。所以就那么多小球童当中，就是说是你的主动跟他打了招呼，而且跟他想要表达了你主动跟他牵手的意愿，所以呢你就真的愿望成真了，是吗？

0: 比赛。
1: 对，
0: 所以这次呢就是就想着看看怎么样能跟斯坦，那场正好是这个 TIFO， 这全场的六万 TIFO 也是展示的斯坦丘，
1: 没错
0: 啊。所以之前呢我们就做了点准备的工作，特意的在他头部的左侧
1: 啊，
0: 然后刻了这个斯坦丘的英文名，
1: 哦，
0: 然后右面呢刻了斯坦刻了梭鱼湾的这个球场的这个造型。
1: 哎呀
0: 啊，所以他那天也把这个展示给斯坦丘看之后，他告诉我说斯坦丘非常的吃惊，非常开心，
1: 就是我们是做了精心准备的哈。要不有句话怎么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0: 对对对，
1: 看来这句话，哎，小冰淇淋现在深刻体会到了吧，爸爸妈妈给你的精心的这份雕琢，包括你的语言的准备，是不是让你顺利成为斯坦丘的球童有很重要的作用？
2: 是的。
1: 那你学会了什么？
2: 我就学会了感觉提前做准备可以那个，可以
0: 有点梭鱼湾的这个造型的痕迹。
1: 哎，真的特别幸运哈。当时因为你和妈妈应该是在看台上的，陪着她的，那会儿你还不确定她是否签的是斯坦丘吧？
0: 对，不确定。
1: 什么时候那会儿得把手机放大，或者是怎么着看到，哎，而真的是签的斯坦丘了。那会儿爸爸什么心情？
0: 他是因为那天呢我们特意给他穿了一双耐克的足球鞋，颜色是比较鲜艳的
1: 啊，
0: 然后所以我们就在关注他的鞋的颜色，然后因为他们小朋友穿的这就这个衣服就是他们那些球童的衣服嘛，
1: 是医保给小球童特意准备的衣服。
0: 对对对对，然后呢所以如果小朋友都穿这个是看不出他的，
1: 对，都穿一样
0: 的
1: 衣服，
0: 哪个是他
1: 的，
0: 所以当时他那双鞋是这个颜色比较出挑，
1: 很闪亮的。
0: 对，所以说斯坦丘前面一出，因为斯坦丘是队长嘛，他肯定是那个第一个出场的。
1: 对，
0: 旁边看着牵了一个小朋友的鞋的颜色，啊，我当时就跟他妈妈在
1: 确定了。
0: 对，我就在看着非常激动，非常兴奋。
1: 爸爸妈妈也跟着开心哈，就是他比你小的时候幸福多了。
0: 对，是。
1: 他实现了你小的时候没有做到的事情哈，且不管将来是不是能踢职业足球或者走足球道路，但至少这种感动或者这种喜悦已经收获到了哈。
0: 是的。
1: 那我问问冰淇淋，跟斯坦丘牵手走了那一道哈，你当时的这个心情是什么样的？是激动多一点还是紧张多一点？
2: 激动。
1: 激动。就很开心是吗？那种幸福感，那种喜悦感，能不能跟大家描述一下？
2: 我当时一出场的时候，我感觉很兴奋，
1: 很兴奋。
0: 现场的气氛很热烈，是吧？
1: 你觉得，跟他近距离的接触，对吧？你都可以跟斯坦丘手扯手了，手牵手了。你觉得你看到他，和他语言，和他对话，然后跟他牵着手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也是一个和你以前在场上、看台上看他打比赛那状态有不同吗？就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有一点。我离得近看着他有点跟那个远方看有点不一样。
1: 怎么样，实际上看本人如何？
2: 我感觉挺好的。
1: 挺好的哈。在近处看帅不帅？挺帅的哈。你那天我听爸爸说你们还特意买了英博的那个雪糕。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啊，
0: 这是也是一个传统，就是我们每次到英博主场观赛之前，在场外都会买一个英博主题的雪糕，那么开一个盲盒。
1: 哎呦呵，然后这一场呢，开的是什么？
2: 世界波。
1: 开的是三个字，世
0: 界
1: 波。
0: 对，
1: 哎呀，这好像是一个冥冥之中的一个预言似的哈。
0: 对，就是我们也感觉这场有点玄学。然后斯坦丘牵着他的名，然后他在赛前开了一个世界波的雪糕，然后斯坦丘又再次以世界波，然后战胜铁人。
1: 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可以称为奇遇记了哈。
0: 对对对，
1: 所以是我们小冰淇淋的这个球童奇遇记哈，这段经历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应该值得炫耀啊，或者能够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一刻哈。
0: 是的。
1: 你近距离看球星，有没有他身上有没有什么样的细节是你之前在远远的没有注意到的，或者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地方？
2: 我就感觉远方看的话，他有点跟阿里米长得挺像的，有时候我都分不清，只能看后尾号才能看着。我离近就看着他俩有点不一样。
1: 哪儿不一样？
2: 就是脸上不一样。阿里米是那种的呀，我也说不出来什么感觉吧。
1: 年轻人太可爱了。那斯坦丘是哪种的？
0: 酷酷的，帅帅的。
2: 对。
1: 嗯，
2: 斯坦丘有点带点圆脸
1: 圆脸

0: 四个就就是吃，正常的瓜子脸。
1: 那爸爸在看台上亲眼看自己的孩子牵手着斯坦丘走进了球场，当时是不是那个心？
2: 对，然后既激动又兴奋又骄傲。
1: 三种情绪哈，复杂的组合在一起了哈，太开心了哈。那时候就觉得，哎呀，你的心应该和他一样的激动，是
2: 是
1: 吗？
2: 的，
1: 有没有跟那个周围有没有就跟爱人一起去的？
2: 对，
1: 你看，儿子真的跟斯坦丘牵手了，
2: 对，
1: 你们俩有交流吗？
2: 有交流，就是他妈妈的那个尖叫声，甚至比大连赢球的那种感觉还要更热烈一
1: 有
2: 些。
1: 没有兴奋的跟周围的球迷说："哎，这是我儿子。
2: 有，但是周围的，因为 我们
1: 都是咱们
2: 对对都是
1: 球
2: 童的
1: 的
2: 小朋友，
1: 家
2: 所以
1: 属
2: 我们也不敢太凡尔赛。
1: 对，这得低调点哈。那么多球童，就咱牵到了斯坦丘的手啊，所以是得低调点哈。那经过这次球童体验之后，小冰淇淋，你觉得你再去踢球，跟小妹踢球的话，或者说看球，你心态上有没有什么变化？
0: 有一点吧。
1: 就是不是会踢得更好、更积极？是不是会觉得自己也有更好的、更清晰的目标，是
0: 是
1: 吗？
0: 的，
1: 你觉得你为什么喜欢踢足球？
0: 因为我是大连的孩子，所以我感觉我就应该踢。
1: 大连的孩子就应该踢哈，就骨子里我们流淌的是大连人的这个基因，是吗？那你觉得踢球的话，有的时候会摔倒啊，有的时候会受伤啊。你现在年龄还小，你觉得这个跌倒啊，这个腿呀卡破了什么的，是不是经常事儿？
0: 对，经常是。
1: 那你觉得这些对你来说都不是问题？跟斯坦丘，应该是说，在他就是你俩互动，从你那个结束之后，回到了爸爸妈妈的身边，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互动？怎么跟爸爸分享的这段经历？
0: 我就是跟爸爸说，我刚才跟斯坦丘牵手了，然后那个怎么说
2: 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可能还不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他跟斯坦丘牵手了。
1: 哦，
2: 然后呢，在赛前呢，其实我们给了他一点小激励啊，说如果这场比赛你自己能主动跟斯坦丘去沟通，让斯坦丘牵你手，那么回来爸爸妈妈会给你一些物质上的小奖励啊。所以他回来之后他就很兴奋，说我怎么样了？那我
1: 真
2: 们
1: 的
2: 当
1: 做
2: 时就
1: 到
2: 知道
1: 了。
2: 了，但我们就是也想跟他了解他是如何跟斯坦丘牵手的，他就把整个的这个过程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呗。所以我们他自己也很兴奋，那么我们也很开心。其实我们真正更开心的不是说斯坦丘牵他的手，而是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的这种诉
1: 主
2: 求，
1: 动争取。
2: 对，他自己把自己的这个机会争取到了，这个是我们更看重的
1: 对，
2: 啊。
1: 我觉得小冰淇淋通过这一次，是不是也明白了机会是要自己主动争取和把握的，对不对？所以关键时候，妈妈的英语，爸爸领着去做的发型造型，是不是都是一个特别强有力的助攻？开心吧？那你以后踢球有没有什么小目标？
0: 有，
1: 说说看呗。
0: 我想，那个也成为斯坦丘这个10号和队长。
1: 想成为十号，还想成为队长，你看这目标就清晰了哈。我觉得其实这份经历对孩子来说，您刚才提到了，最重要的是让他知道自己努力争取，努力能够表达，其实把自己想要的这个表达出来，这个很主动。其实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非常低调和含蓄的哈，但是体育可能会让孩子更稍微的能外放一些，更让他能够把自己想表达的事情做出来。我觉得这是从中最大的收获，是吗？
2: 对，其实我们让他接受足球训练，能对他的这种性格、品质、团队合作、吃苦耐劳这方面能有一些这种促进或提高，那么这个其实是我们家长那么更希望看到的，那么对他整个的人生都是有好处的，对他的将来的不管是学习、工作、事业、生活的发展都是正面和积极的
1: 就是让孩子会踢球，然后呢爱踢球，喜欢看球。首先是我们大连人骨子里的对足球热爱的传承。
2: 对。
1: 其次呢，其实孩子将来能不能真，然后加油好不好？现在已经有目标了，然后。

0: 那我们也期待你向你的目标去努力，好不好？好的，谢谢你冰淇淋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你在主场做球童和斯坦丘的这段奇遇记哈，我相信一定给其他的小伙伴们一些启示，你说这个或者说给他们一些这个经验，你觉得是什么？你给总结一下好不好？这有点为难我们一年级的小学生了哈。没错哈， OK， 就是要努力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行吗？好的，谢谢我们的小冰淇淋，也谢谢董爸爸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哈。
1: 谢谢亚楠老师。
0: 希望我们的冰淇淋可以在足球运动的滋养下健康茁壮的成长，好吗？
1: 好的，
0: 好了，再见。
1: 我们也希望大连英博必胜。
0: 好的，给英博加油，谢谢，拜拜，
1: 再见。

0: 旋转球，我要站在最高。
1: 跆拳道真帅，
2: 舞蹈、游泳、滑冰我都喜欢。
3: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专业推荐运动青训机构，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欢迎收听《少年运动家》。
4: 好，大连运动家，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说完了职业赛场的小球童的故事，我们接下来再把视线转向校园。在我们大连有一群少年，他们手中握着球棒，在校园操场上追逐属于自己的梦想。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本期的一个专题专访时间，挥棒少年垒动青春，一起走进我们大连金源小学的棒垒球队哈。那有请我们本期的嘉宾，金源小学棒垒球的教练还有带队负责人以及我们校队的队员们，来欢迎大家来到大连运动家哈。那请各位先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大连开发区金源小学棒球队的教练庄强。
4: 好，张老师您好。
6: 大家好，我是大连开发区金源小学的德语主任，同时也兼我们的球队棒球教练韩吉峰。
4: 韩老师好。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金源小学的丛德奇，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分享金源小学的棒球故事。
4: 欢迎三位老师，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小队员们先登场了哈。来，先有请我们两位升入大连队的队员们，两位姐姐先说。
8: 大家好，我是大连女子垒球队的现役队员蒲静文。
9: 大家好，我是大连女子垒球队的现役队员詹文一。
4: 好的，祝贺你们已经成为我们大连垒球队的姑娘了哈。接下来我们在小学的。
10: 大家好，我是大连开发区金源小学的6年4班的杨洛萌。
4: 好的。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连开发区金源小学的董晨博。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连开发区金源小学6年6班的李静涵。
4: 嗯，来吧，还有个小不点儿。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金源小学5年5班的黄俊泽。
4: 哇，欢迎你们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你们玩棒球垒球的故事，好不好？我们特别想先问问三位老师，咱们金源小学是2013年开始组建棒球队的哈，当时学校为什么选择棒垒球这项运动？
5: 最早的时候啊，我们为什么选择棒垒球呢？因为，我就是那一年全运会，就是我们的全国的棒球赛呢，在大连大学的一个棒球场。以此为契机呢，我们跟学校提出来，我们想建一个棒球队。棒球呢，主要是以体质体以健体的为主。那么呢，它呢相对来说啊，有一些规需要重视一些规则和规矩。
4: 嗯。
5: 所以当时我们就想在金源小学啊成立这个棒球队。
4: 那韩老师，我听说从2013年至今，咱们学校已经往上级，就是咱们学校总共有200多个。学员参与到棒球运动当中了哈，因为一般我们学校这个就棒球，咱们的梯队是一个完整的嘛，小学从1年级开始就开始选拔棒垒球队的队员吗？
6: 现在暂时是从3年级开始啊，我们是主要组建的是 U10 和 U12两支队伍。现在但是今年我们在考虑上，今年我们暑假训练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把1、2年级的孩子逐步的引入到这个队伍当中。也是做了一次尝试的，我觉得还不错。
4: 那老师，一般什么样的孩子适合就是会被你们挑入到棒球队当中？
7: 其实这个更多要看孩子的个人兴趣，其实只要是在学校里他喜欢这项运动，都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棒球队来。
4: 就通过三位棒球老师的肤色哈，就能看得出来就能看得出来我们这项运动它是户外运动，要风吹日晒的哈。其实你们和孩子们经常在一起训练也很辛苦的，但是看到我们金源小学的棒垒球队的成果啊，咱们从建校建队开始到现在有200多个孩子加入到这个运动当中，其实也有像刚刚两位深入到我们大连市队的哈。那这两个姑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升入到大连市队的？
7: 这个是在2024年，2024年的时候，因为当时就是我们有一批队员，然后就是练的都比较不错，然后那个我们那个大连市那个主教练韩导， 然后就问我们看有没有合适的女孩啊，
4: 嗯，
7: 需要推荐一下。
4: 嗯，
7: 我当时因为我当时还教着他们班的课，我说当时正好我们队有两个小女孩，
4: 嗯，
7: 各方面都不错，
4: 嗯，
7: 咱们可以去试一试嘛。没想到他们坚持到现在，而且现在还真的挺好的。
4: 试训之后发现特别好。所以咱们学校在25年的时候也挂牌成为大连市这个垒球队训练选材基地了，是吗？其实拿到了这块牌匾，对于学校和这支队伍意味着什么？
5: 这个我来说吧。
4: 嗯。
5: 这样是，就拿到这个牌匾呢，首先呢，就是大连市垒球队呢，就对我们的队员的这个水平啊，有一个认可。
4: 嗯。
5: 因为他们觉得我们的水平能，队员的水平能达到他们的，垒球队的需求和要求。
4: 对。
5: 所以说呢，这我们可以逐步的发展成一个基地的人才的一个输送人才。
4: 嗯哼。
5: 是这样的。
4: 那三位老师，咱们都是体育教师出身吗？
5: 啊，没有没有，我们
6: 都不
5: 是体育老师，
4: 都不是，
6: 都不是，
5: 都不是体育老师。
4: 啊，
5: 这个是丛老师是数学老师，
6: 兼班主任。
4: 丛老师是数学老师，
6: 兼班主任，
4: 还兼班主任。
5: 韩老师，
4: 那韩老师呢？
6: 我是
5: 科
6: 学
5: 老
6: 师兼，对，德育主任兼科学老师。
4: 但你们现在又是我们校棒球队的老师，
5: 对
6: 对，
4: 那也就是说你们这份特长是后天学习的，
6: 对，都不是专业的，
4: 都不是专业的。
5: 这个是这个可以说吧，就是，我把他和从韩老师和丛老师拉下水的。
4: 啊，
5: 当时啊，成立棒球队啊，是我牵头成立的。
4: 嗯，
5: 成立了以后呢，韩老师是我们的第二批的教练员。
6: 嗯
4: 啊，
5: 当时我带队训练，韩老师也是比较感兴趣，完之后给拽到这个棒球队来。
6: 嗯，
5: 逐步的现在已经自己带队了，带了一个年龄组的队。丛老师呢是韩老师后面进来的。
4: 嗯，
5: 他是也是看我们在这训练，特别特别的感兴趣。
4: 嗯，
5: 我说那感兴趣你就来吧，来到我们棒球队。那开始是奔着打打看玩一玩，完后边逐步的水平也提高了，也能达到这个教练的这个水平了。
4: 那我们原来我们这个教练团队是草根教练，
6: 对对
4: 出身的，
7: 都是后天学习。
5: 怎么说呢？相当于说接触棒球比较早一点的还是我。
4: 嗯。
5: 我在小学的时候啊，我就在大连三中，当年辽宁队啊和大连队都在三中训练。
4: 没错。
5: 我小的时候我就经常上三中去看球。
4: 嗯。
5: 所以对于这个棒球的初始的认识呢，我还相对来说比较早一些。
4: 嗯。
5: 一直也在我的这个印象当中。为什么在金源小学成立棒球队呢？因为在当时看球的这印象一直没有变，也没有忘。
4: 嗯。
5: 正好有这么个契机，所以在金源小学就成立了这个棒球队。
4: 就咱大连棒球历史的那段辉煌时候，庄老师您是赶上的。
5: 啊，对对对。
4: 对
5: 对。
4: 所以那一段时间就您那一代人是出了很多我们大连的棒球人才的。
5: 对对。
4: 啊，
5: 因为他全国冠军呐，包括那个，打全国比赛，打中日交流友谊赛啊什么的，
4: 嗯嗯，
5: 我们都是冠军。
4: 是，
5: 所以大连当时的这个在辽宁，包甚至保在全国，
4: 嗯，
5: 他也是顶尖的一个队伍。
4: 所以您是有棒球情节的
5: 啊？对呀，啊。
4: 所以一定要把棒球运动在我们这个尖小学来做起来。
5: 嗯，
4: 我特别觉得有意思的是，数学老师和科学老师哈，这个半路出家啊，现在把棒球能学得这么明白，而且呢，经过你们。因为你们不是专业的棒球运动出身，
6: 嗯，
4: 居然能够把我们金源小学的棒球队带得这么好，还能够输送到我们上级的棒垒球队，那证明你们的这个对孩子的培养教育是得到了上级人的认可的哈。
6: 嗯，可以
4: 这
6: 么说。
4: 那这其中你们二位在学习棒球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费了不少心思？
7: 嗯，
6: 对。刚开始吧，就是我们学校这个党支部嘛，一直提倡就是党员三贴近，我们要去贴近学生，贴近家长，
4: 嗯，
6: 然后去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然后当时可能是刚入党嘛，我就想那有什么困难呢？我们要去看一看孩子们到底需要什么。
4: 嗯，
6: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庄老师组建了那么一支非常草根的棒球队，真的就是刚开始看特别的草根，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说操场上风吹日晒，大夏天，然后就在操场到处跑啊，扔球啊，什么东西的。哎，我们觉得，哎，好像孩子们很喜欢。然后我就问一下庄老师，需要帮忙吗？庄老师，那来吧。然后我就跟着进来了。进来了以后你会发现他好像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就是一个棒球规则真的就是 A4 纸打印出来的话是这么厚的，
4: 没错，
6: 就是一个棒球规则是这么厚
4: 的。是的是的是的。
6: 然后庄老师说那你去了解一下规则，你发现你好像是看不进去的。然后到后来没办法，说那我们想要做这项运动，那么我们必须要让自己尽量的专业一些，虽然我们是草根，但是我们还是要让自己的专业一些，然后才能让他们 发展得更好。
4: 是。
6: 所以我们就后期就是跟学校协商，然后学校非常支持，
4: 嗯，
6: 然后就是派我们到处的学习，去参加个人的培训，
4: 嗯，
6: 然后逐步的，哎，
4: 嗯，
6: 然后达到了现在能有那么一点点的水平，可以跟我们的专业队伍进行一点点的较量，
4: 嗯，
6: 啊，这都是我觉得反正确实也挺不容易的，
4: 嗯，
6: 啊，确实也挺不容易的，那学校的支持啊，包括庄老师不断的在帮我们的推进这些工作。
4: 嗯嗯嗯，从老师数学老师，我觉得这个棒球规则人说了，之前我采访过好多这个棒球方面的专业人士，人说了，打棒球的人都要很聪明，要用脑子的，这是一个用脑子来打的运动。
6: 对
4: 对
6: 对， 对，
4: 对，
5: 棒球是一个智力的体育，
4: 没错，
5: 它不是一个竞技，它不完全是一个竞技体育。
4: 是的，是的，所以说需要很聪明。那我们数学老师在这方面就有优势了哈。
7: 这个，
4: 能不能说说体会？
7: 这个其实我接触棒球的时候，其实还是当时我刚毕业的时候，刚来到静园小学，
4: 嗯，
7: 然后正好我们班有一个小孩，正好在棒球队，
4: 哦，
7: 他因为他每天他就去训练，说老师我要去训练，
4: 嗯，
7: 然后我说，哎，这东西
4: 练什么的？
7: 对，练是干什么？然后我有些时候就在那个操场上篮球场上就跟他们去看，
4: 嗯，
7: 然后有一天突然之间我感觉我想去试一试，
4: 嗯，
7: 然后也是为了更好的和孩子们走得更近一些，
4: 嗯 嗯， 嗯，
7: 然后这样就和他们就在一起。
4: 哎，真棒。其实三位老师做的事情都是你们本职工作以外的，
5: 对
4: 对吧？
6: 对，
4: 因为你们你教数学就教数学，当班主任就当班主任，这份棒球的这个热爱是你们工作之外的，自己额外给自己添加的一个内容，不在你们的工作内容之内的哈，但是就做得这么好，所以这是我们觉得特别感动的地方。而且特别想问，像包括庄老师，庄老师肯定是有情节在了，
5: 嗯，
4: 打小就看棒球，就打棒球，所以你的情节在这。那两位老师也是受庄老师的吸引，有没有觉得这个棒球给你们的工作或者说在生活当中多了一份是个负担，还是觉得没有？
6: 刚开始肯定觉得是一个负担，咱们实话实说，
4: 对，会增加你们的很多。
6: 对，因为庄老师们需要帮忙，那么好吗，我们就要来，然后发现哇，这个训练当时庄老师是周六全天，
4: 嗯，
6: 然后赶上比赛的时候是周日半天，
4: 嗯，
6: 然后我们周一到周五工作，你想一周的时间我们只有半天休息，
4: 是，
6: 然后寒暑假是从开始到结束前我们上班全程在训练，
4: 嗯，
6: 然后几乎就是相当于我们没有假期了，当时肯定家里边也会有一些怨言，
4: 嗯，
6: 但是坐着坐着你发现你习惯了，尤其是你看到这帮孩子们就是冬天零下十多度的天气在外边，你就是一边哈着手一边在打着球，
4: 嗯，
6: 夏天那个衣服全都是一个湿透的状态，然后他们还没有放弃，慢慢的你就会觉得哎呀他们是最辛苦的，其实他们都没有放弃，但是我们如果从这里边突然间我们因为我们觉得辛苦我们撤离了呢，
4: 嗯，
6: 他们怎么办，
4: 嗯，
6: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心里边开始有些不舍了，慢慢的其实已经不把他们当成学生了，就是一群家人一样的，
4: 嗯，
6: 那他们喜欢他们想坚持下去，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带着他们一起往下走，所以那这个时候开始也就不是一个负担了，
4: 嗯，
6: 也就是成为一个习惯和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4: 太不容易了，那从老师其实也是，人家都会很羡慕小学老师，对吧？工作量也好，教学任务也好，相对来说应该是一个很舒服的职业，还有寒暑假，对不对？但是你呢，从跟孩子们一起打了棒球之后，就几乎把自己玩成个陀螺，对吧？就几乎那个没有太多的这个空闲时间了，家里人没有反对的声音吗？
7: 嗯，怎么说呢，就是像我爱人就是比较支持我，
4: 嗯，
7: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家里也是个男孩，就是我爱人也希望通过我的这个能出去多运动啊，来带动孩子去多运动一些，
4: 嗯，
7: 其实就是说棒球吧这个东西有些时候就是你一旦染上了，
4: 嗯，
7: 就特别特别的上瘾，
4: 上瘾
7: 你就想去一门心思的去钻研啊，去研究，
4: 嗯，
7: 说嗯，在这个其实更多的还是家里人的理解和支持，刚开始如果也有，
4: 嗯，
7: 但是后来慢慢的他就感觉这个东西，我也跟我爱人说，我说我要把这个当做一个事业去做，不要把它当做一种说负担，
4: 嗯，就是一直小学的队伍能够坚持十多年，
6: 对
4: 对吧，然后离不开你们日复一日的辛苦训练，这是一份没有报酬的工作，我都说了是给你们的一个额外的添加，但是你们把这份工作做得这么好，我想听听孩子们的声音哈，来吧，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孩子们真实的训练和成长故事。我们先听两位刚刚升入到大连队的姑娘们来说说吧，你们觉得 打小的时候接触到了这个垒球，我们要和大家说说这个棒球运动，男子叫棒球，对不对？女孩叫垒球，到女孩垒球规则可能差不多哈。来，两个姑娘，说说。
1: 人穿过去。
4: 好的，来欢迎我们大连市队的两位姐姐哈，先跟妹妹分享一下，再来说一下自己。

0: 说。
1: 来，姑娘们分享一下，
2: 来吧。
1: 加入到市队之后啊，你觉得这个棒球运动对你有什么样的改变？
3: 就是能更自信一点，然后更能吃苦。
1: 更能吃苦了啊。升入到大连市队和在学校训练肯定是不一样了哈，相对来说更专业，而且可能运动量更大，有什么样的变化？
3: 就是训练方面都不怎么一样了，就是有很大改变。
1: 嗯哼，那你适应了专业队的节奏了吗？
3: 嗯，还行。是。
1: 来吧，姑娘你呢？你离话筒近一点啊！好嘞，好，没问题吧？啊，
2: 没事，说吧，
0: 大胆的说，不要提
2: 问题。
1: 嗯，来说说你的。
2: 你的改变。
4: 就是学习了垒球以后，感觉自己就是变得更有，就是做什么事都能坚持下来，然后更有那种能坚持下来的动力了。
1: 嗯，他们俩是在2024年的时候升入到。
2: 这个是我们去年刚刚升入到大连市女子垒球队的。2024年当时我们升入了垒球队是三个学员，有一个现在已经是在省队了。
1: 哇，都进入省队了。
2: 对，本来想邀请他过来，当然省队已经开始训练了，
1: 训练
2: 就没办法。对对对。
1: 啊，然后他是刚刚到市队的。
2: 对，刚刚毕业到市队的。
1: 那他就是小学之后。进入到了市队呗，
2: 小学6年级的时候
1: 啊，
2: 然后升入到市队的。
1: 那像他们应该选择就是一个棒垒球的这个垒球的专业道路。
2: 他走的就是专业道路，就是以后他的目标也是往省队去进发。
1: 嗯哼，
2: 他现在还是在他的开发区第9中学就读，现在还是一名在校学生。
1: 啊，
2: 然后平时的时候周六周日和寒暑假他会兼顾一下这个棒垒球，然后跟着训练。
1: 那孩子们，你们觉得小的时候接触到了这个棒垒球？他这个项运动身上有什么样的这个魅力吸引到你们，让你们坚持下来？
3: 就是得一定要等到最后时刻才能知道谁赢谁输。
1: 那你们平时的训练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3: 就是
1: 都有哪些训练内容？
2: 没事，别不敢说。
3: 就是传球、接球，然后打内场、外场的。
1: 嗯。
3: 然后投手跟我们训练的内容也不一样，就他们得投球。然后就是，然后我们还要打击，基本上就是，然后最后还要做那些素质。
1: 到了市队之后，训练量一定是比在小学阶段大很多，是不是？有没有觉得，就是到了市队后悔了？
3: 就有的时候做素质的时候有觉得，但后来就好了。
1: 怎么挺过来的？
3: 就是做完素质之后，就是反正做完素质力量都是长在自己身上的，后来就好。
1: 哎，对，这个本领是练给自己的哈。来，姑娘你呢？
4: 我觉得垒球本来就是一个需要脑子和体力的东西。然后就是练起来，虽然练了会很累，但是练完就是会感觉比较开心。然后因为我比较喜欢垒球，所以让我坚持了下来。
1: 训练最累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
4: 有时候做一些素质跑步什么的。然后就是有时候就想放弃，但是就是因为有就是队友会鼓励，然后就是坚持下来的。
1: 就最累的时候是不是腿都跑不动了那种感觉？
4: 是
1: 吗？每天训练的时间也很长，但是你会觉得这个运动会带给你更多除了坚持之外还有什么？刚刚教练说你未来想往省队去，还有更高的目标是吗？能不能说说你的小目标？
4: 就是想打到一个主力，然后想打得好一点。
1: 你刚才说了棒球是一个需要脑子的哈，那能不能用你的语言给我们很多对这项运动不了解的人讲解一下棒球究竟是一项什么运动，让我们懂，至少我们都明白，行不行？来吧，你可以用比喻，用什么样的都可以啊。
4: 棒垒球，运动，
2: 这个对他们可能有点太难了，
1: 有点难了，
2: 对，有点难了，有点难了。
1: 谁有想法？来，我问问，
5: 谁有想
1: 那个在校生，谁跟我们解释一下，在你看来。

0: 棒球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至少让我们能知道它的规则。谁想回答？好，小男孩来上来。对，非常勇敢哈。
1: 你站着说就行。
0: 哎，站着说就行。哎，站着说就行。好嘞。
2: 我认为棒球是一项需要团队配合的运动。
0: 嗯，
2: 如果队友互相指责的话，是不行的。
0: 嗯，首先是要团队配合，对吧？你的在场上有几个人？几个队友？
2: 九个，一共九个。
0: 一共九个，啊，那棒垒球他都角色在场上的角色都叫什么？
2: 嗯，分别是投手、捕手、一垒、二垒、三垒和左外、右外、中外。
0: 那你在场上
2: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游击。
0: 那你在场上是什么位置一般？
2: 我的位置目前是二垒手。
0: 二垒手啊，那我知道棒球也有一个这个中场大脑哈，谁哪个位置是管中场大脑的？负责
2: 捕手。
0: 捕手哦，他负责这个指挥是吗？
3: 对。
0: 咱这里有没有捕手？
3: 他
0: 啊，
3: 他的位置啊比较特殊
0: 啊、
3: 哦、他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队里的接手，后来我们到女垒升了一个队员、
0: 嗯、
3: 进入女垒了以后呢，那个女孩在女垒现在专门是打接手位置的。
0: 嗯嗯。
3: 然后因为就是为了配合，也是为了配合女垒这边的这个发展嘛，所以后期这个女孩再回学校的时候，我们现在基本上是让她来打接手，这样的话她能够对这个位置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然后她呢就主动让位，非常非常有谦虚的一个男孩，就主动让位，然后让到了一个二垒手的位置上，而且她的速度和这个脑子的反应能力也非常适合这个位置啊，所以我们就给她现在调到了二垒手的位置。
0: 好的，谢谢你啊。来吧，还有哪个小同学想补充一下棒垒球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它的规则怎么让我们能够？刚才教练说那个规则有这么厚哈、啊，你们对这规则都明白了吗？
4: 明白，
5: 对，明白。
0: 那你们谁能够用最简单的语言给我们讲讲这么厚的规则？我就要几句话能读懂。谁？你举手。
3: 要讲解规则了啊！
0: 哎，什么规则？
2: 棒球主要就是一项需要传球和打棒的运动。
0: 嗯
2: 嗯。两队分别分成防守方和进攻方。
0: 嗯。
2: 防守方场上一共有九个人。
0: 嗯。
2: 进攻方每次一个人上场。然后呢，进攻方要打球，如果打三个球都没有打中的话，就会淘汰出局，
0: 球权就让位了，是吗？
2: 对，就换下一个人了，
0: 就换下一个人了。
2: 然后呢，每一局如果有三个人淘汰出局，就会转换攻手。
0: 嗯，哎，这个规则讲的可以啊，
1: 很好，
0: 非常好，非常好，又帅气的，又聪明的哈、啊、小男孩，来吧，我们女生谁补充一下？这么漂亮的棒球小将，哎，小男孩你也补充一下，
3: 来，
0: 你的位置非常好啊，来吧。
6: 棒球的得分就是要那个进攻方的击球手要经过一垒、二垒、三垒，然后最后回到最初打扮的本垒算得一分。
0: 哦，这么复杂呀，才得一分。嗯，那好难呢。你在场上是什么位置？
6: 我在场上是三垒手和游击手。
0: 嗯，三垒手和游击手，那个。就是你看我们没玩过棒球，但是我们看过哈，这个棒球想要击到那个棒和球击到，是不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你们平时要怎么练才能练得准，能够击到球？
6: 就是反复的打棒，然后再打棒、
0: 嗯、
6: 然后渐渐的就熟练，然后就找球了。
0: 反复的打棒再打棒，然后呢就能找到球了，是吗？好，非常棒。来，有几个姑娘们来这边上，你的大姑娘，你是几年级了？
7: 我是开学六年级。
0: 六年级了，来来来，那应该是基础棒球有三年的时间了吧？
3: 差不多、
1: 哦、对，两年半。哎，
0: 两年半。来说说你对棒球的理解。
7: 我对棒球的理解是觉得这项运动非常需要有毅力才能坚持下去。
0: 那你觉得棒球好玩吗？它枯不枯燥？
7: 可能平时练基础的时候会比较枯燥，但是 练久了发现自己技术越来越提升的越来越高之后，感觉非常有成就感，也就一直坚持下去了。
0: 啊，就是当找到成就感的时候就能坚持下来了。
7: 是的。
0: 你在场上现在是什么位置？
7: 我应该是右外手和中外手。
0: 像他们都经常参加棒球比赛吗？
3: 对，这个从入队开始，其实一开始就是没有把它定为主力位置。就是关于他，其实我还想讲一个小故事，一个小插曲，就特别有意思。就是他刚参加棒球的时候，就是我们看起来就是文文弱弱的一个小姑娘，特别文文弱弱的。然后庄老师还问我说：“这个姑娘能打棒球吗？她是不是舞蹈队的？”我说：“不知道，不了解。”那么我们试试看吧。然后每一次训练的时候，因为棒球是有冲撞的，
0: 对，
3: 在抓垒的时候，一旦产生冲撞，他极容易倒地，因为确实体重太小了，他就极容易倒地。然后好多次训练的时候，一旦倒地，他就会在地上趴很长时间。然后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就会问一下，说龙蒙怎么回事，能不能行？然后一般的球员在我们的心理当中应该说可以，我站起来了。然后他直接摇手，教练我不行了，我要下场。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了，然后好吧，那就给他抬下来了。然后休息一段时间，问龙蒙怎么样了。还行。然后怎么了？腿疼啊？好，现在好点了吗？好点了，能上去吗？不行，我再休息一会儿。然后我们就一直把她定义为一个非常非常病娇的一个女孩啊，对。然后到了后期，有一次在比赛场上的时候，就是当时因为已经报名了嘛，我说洛蒙上去打打比赛吧，当时还是个替补。同样发生了一次很严重的冲撞，对方球员他是为了抓对方球员，然后触杀的同时被人撞飞了，那个时候是撞飞了，然后就一直在捂着腿，然后去的时候腿已经磕破了。然后我知道他是什么状态，我说洛蒙那就下场吧。因为当时场下还有一名，仅剩一名我们的替补队员了，然后我说下场吧，然后他问我那下场换谁，我说就换那个人上去吧。他说那不用了教练，我再打会儿。然后就那一次我知道了，虽然训练的时候很冰娇，但是在场上他从来不会因为说我的磕磕碰碰甚至说很严重的伤害，他觉得我只要还能站着，那么我就在场上为大家尽一份力。就从那一次开始，我说好了，我说只要场上有这个位置，那么洛蒙我就会给你，因为他给我的那种状态就是一个他愿意为队伍付出，他希望让为队伍尽一份力的那种感受。我觉得这么有团队责任心的一个人，我觉得你是配在场上站这个位置的。所以慢慢的现在也熬成了我们队里的主力，而且他还是我们队的幸运吉祥物。我们队里面打了两年半的比赛，然后从第二年开始由他来负责每一场猜胜负，然后因为我们要赛前猜胜负，然后来选择场位或者是球权。他两年应该是有12次正式比赛，他只输了一场，
0: 哇，
3: 在猜胜负的，太厉害了，
0: 所以是队里名副其实的吉祥物了，
3: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特别开心。我看小姑娘一提到这个吉祥物的时候，这个笑容就让我们觉得这青春的样子太可爱了哈。刚才教练说了，其实摔的时候真的很疼，是不是？对
7: 的。
0: 但是呢，教练说了，你能坚持下来，你觉得要为集体的荣誉而战，是吗？
7: 是的。觉得这个下去会觉得特别不负责任，就因为自己一点失误下去了，导致团队甚至有可能输掉这场比赛。
0: 真棒哈。来，姑娘，给你一点时间介绍一下棒球。
3: 李金涵。
0: 你是几年级的？
4: 我跟他一样，也是开学6年级。
0: 也是练了将近三年的棒球呗。那你说说呗，你在棒球场上你是什么样的位置？
4: 我在棒球场上是一垒手。
0: 一垒手。回家会不会跟家里人交流这个棒球运动？
4: 会
0: 啊。那他们刚开始的是不是也不太懂？
4: 确实。
0: 那怎么让他们由不懂变懂了呢？
4: 就是反复的跟他们讲，跟他们讲解一些细节之类的。
0: 家里人支持你打棒球吗？
4: 也有不支持的。但是后来看我打的也还挺好，然后后来也就支持了。
0: 整个这个假期你是有训练的，对不对？训练了多长时间？就他们这个暑假。
1: 他们整个暑假从开始放假开始起。
3: 23天。
1: 到快要到结束之前，应该总共训练
3: 23天。
1: 23天。
3: 对。
0: 那别的小朋友们人在家玩啊，各种开心，对不对？或者是上各种补习班，但你们在场上天天在那太阳晒着，是不是？今年夏天特别热，然后孩子们有没有觉得哎呀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啊？有没有后悔啊？ 后悔加入。

0: 棒球垒球队？
1: 没有，
0: 没有。
1: 我认为选择了这项运动，他就应该坚持下去。
0: 嗯，那训练当中，最难熬的是什么？
1: 就是反复的练一些很累的一些东西，
0: 就一个动作要不断的重复，是吗？对，我之前也看过，我们有很多那个就是体育方面的这个明星也好像说了、
2: 嗯、
0: 没有天赋就重复。
2: 对
3: 对，
0: 其实在竞技体育当中，这的确是一条至理名言。
2: 对的，
0: 我们所有的竞技运动归根结底都是要不断的重复哈、啊。所以当有些运动走入竞技的时候，它褪去了我们最开始那个兴趣，就剩下你的坚持和毅力了哈。
2: 对，
0: 所以我觉得棒球运动说给这批孩子们，让他们能够成长，也会得到最大的就是要坚持。刚才姑娘说的特别好，要坚持下来。回家有没有会跟爸爸妈妈说，哎，今天训练太累了？
1: 也有过，但是后面练多了之后就感觉没有那么累了。
0: 嗯，在这个棒垒球比赛当中一定是有很多配合的哈，有没有一些在比赛场或训练场当中和队友之间相互配合的小故事和大家分享一下？一时给问懵了是吗？那谁有谁想分享一下？
3: 谁想一下互相之间队员之间的？
0: 你们都在说它不是个团队运动吗？是要讲配合的吗？那有没有一些配合的小故事和我们讲一讲聊聊？来来，
4: 就是平常训练的时候，平常训练的时候，失误了的话，比如说没接住球，
0: 嗯，
4: 或者说没打到球，
0: 嗯，
4: 队友们不会指责我说我怎么怎么样，他们会鼓励我说下一个球接好，下一个球打到就好了，每次都会为我加油打气，即使我被淘汰了，他们也会为我加油打气。
0: 那如果说接下来还会有很多学弟学妹们跟你们一样想进入到棒球队，你对这些对这项运动特别陌生的学弟学妹们有没有什么样一些经验之谈分享给他们？
4: 让他们好好练，不要偷懒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如果偷懒的话，你还不如赶紧退队，然后呢不要浪费掉这些时间。
0: 说的特别好，就是不能偷懒，
2: 对，
0: 要刻苦训练，要不然的话就浪费的是宝贵的机会，是吗？哈，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来自金源小学的三位非常让我们敬佩的教练，还有我们今年小学优秀的小球星小棒球队员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时间太短了，还没听够你们的故事。我觉得你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是我们体育运动的那种体育教育最美好的成果，因为校园体育从来不是只是赛场上的竞技哈，更在于立德树人。那金源小学的棒垒球队，你们通过十余年的深耕校园，确实给咱们大连的棒垒球项目源源不断的储备后备力量，也让更多的少年在挥棒奔跑当中学会了坚持，懂得了协作。也感谢你们今天来到大连运动家的节目当中，有机会还想再听听你们的故事好吗？
3: 好的好的。
0: 你们有没有比赛的时候，我知道棒垒球是有自己的口号的哈，你们的一般的口号是什么？
5: 开路先锋，开路先锋，
6: 从你开始，从你开始，
5: 从你开始，从你开始，
6: 开路先锋，开路先锋。
0: 哇，跟唱歌一样好听，真的是没听够哈。感谢你们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们孩子们，希望你们在棒球运动当中找到自己的快乐，然后让棒球伴随你们健康成长，好不好？好，谢谢今天的大连运动家就到这里了，我们再会。

0: 现在是下午一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1: 山河欢歌迎华诞，
2: 声浪澎湃耀宾城。
1: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2: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1: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2: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1: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2: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1: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2: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0: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3: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后天，今天白天到明天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大连14到20度，旅顺14到21度，金浦新区13到20度，长兴岛12到20度，普兰店6到21度，瓦房店7到20度，庄河5到21度，长海14到20度。
4: 几分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两天有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的妻子离世了，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人生突然之间没有了意义，不知道活着该干啥了。这个老弟打电话跟我说，胡老，说实在的，我现在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有时候我就经常想，不如死了算了，一了百了。因为我老伴已经走了，我也70多岁，我实在是不想再活下去，这种想法当然不对。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想一想，你老伴比你先走这件事儿，你觉得他没有意义吗？他说没有啊，这事儿能有什么意义，他走了我很难过，我老伴没了，这有什么意义的，这怎么能有意义呢？我就跟他讲，那你能不能假设一下，假如你比他先走的，他会怎么样呢？他说，那我老伴儿一定更难过，我老伴儿这辈子特别依赖我，他没有任何的交际圈子，就是围着锅台转，身边的人就是孩子和我，我要是先没了，孩子也不总在身边，他一定会比我现在还难。我说这就对了吧，这就是这件事的意义。老伴儿比你先走，他的意义就是你让他减少了经受你现在这种痛苦的感受。你一个大男人，你都觉得痛苦，有点耐受不住了，你老伴儿要是活着，你走了，他能受得了吗？他能活得很好吗？他不能。所以这就是他先

争取活到老伴儿的后头，然后心心踏踏实实的离开这个世界，剩下的孤独和寂寞您自己一个人承担就好了，不让老伴儿遭这份罪。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难道没有意义吗？我觉得意义重大。人这一辈子不管遇到啥事儿，咱都得学会去寻找它的意义，无论好事赖事都是有意义的。只有理解了这个道理，人才能活明白。我认识一个患者姓赵，他老伴是在他怀里去世的，十几年前，当时我们还不认识，而是后来我给他看病，老赵终于能记清过去和现在的很多事儿了。他很感谢我，跟我唠知心嗑，跟我回忆他老伴儿去世时候的样子。他说老伴儿是在中午没的，老赵以前在事业单位上班，在工艺科待了一辈子，工作内容就是记账记数据，他是很仔细的一个男人。他的老伴儿得肺病，常年卧床，说话都有气无力的那种。那天中午午休，他收工回家照顾他老伴儿，老伴儿听见他开门的动静，睁了睁眼睛，像是要跟他说话似的，他当时就把耳朵凑过去，但是没听见动静。他着急做饭，也没太在意这事儿，赶紧忙活到厨房给老伴儿熬粥去了。等他把粥端过去，在床前坐下的时候，闭着眼睛的老伴儿突然下意识地捏住了他的手。老赵先是一惊，没想到老伴儿病了这么久，手劲儿还这么大。他稍稍往外抽了抽，抽不出来。老赵说，我那时赶紧把粥放在一把凳子上，腾出手摸摸老伴儿的额头，温度挺正常的，我才有些放心。老伴儿像是睡着了一样，脸看上去安安静静的，一点都看不出难受来。谁知没一会儿功夫，老伴儿捏着我的手凉了，他能明显的感觉到那只手变得冰凉冰凉的。我去摸他的手臂，他的手臂是一节一节凉下去，紧接着他的两条腿也凉了。老赵赶紧把老伴儿抱起来，抱在怀里，发现他全身都凉了，只有胸口还有一块地方暖和着。老赵说，我把手贴在老伴儿的胸口上，胸口的热气就从手指缝里一点一点的露了出来，最后胸口也不热乎了。老伴儿用力紧紧捏住老赵的一只手，突然一松，就摊在了他的胳膊上，老赵的老伴儿就这么没了。老伴儿走后第二年，老赵得过一回腔梗，工作上也有点力不从心，再加上岁数也到了，眼瞧着就退休了，所以老赵跟单位一合计，直接办了退休手续。老赵有一个儿子在成都成了家，还有一个女儿也结婚了，在上海成了家。老伴儿去世以后，老赵一个人留在北京，儿子和姑娘都想给他接

过去住，但是他不同意，他就想住在自己家。他说他在北京住了一辈子了，到了南方住不惯。最开始老赵刚退休，才60岁出头，还算年轻，而且每个月都能领到不少的退休金，老赵一个人生活也说得过去，儿女们拿他没办法，实在不放心的话，就赶在过年过节回家看看父亲。老赵的儿子和女儿，这俩孩子说实在的，比较孝顺，每回到家手里都不空着，还经常给老人塞钱。老赵有劳保，不缺钱，但是这两个孩子照样给，都想尽办法在尊重老爷子的基础上，希望老赵把生活过好。而且这俩孩子在生活各个层面上从来不干涉老赵。老赵跟我说过，胡老啊，我家孩子都希望我找个后老伴，说找个人陪着我伺候我，他们心里边还放心一点。孩子们说了，只要我能开心，喜欢干啥就干啥，都支持。不像有的家庭，有的孩子养老的钱是一分不掏，然后还总呲的老人，总干涉老人的生活。老赵的这俩孩子从来都不干涉。老赵的老伴儿去世5年后，热心人给老赵介绍了一个后老伴儿，是一个在城里的饭店打工，跟前任丈夫离婚的女同志，岁数比老赵小10多岁。这个年轻的后老伴儿性格很开朗，笑声大，饭量大，喜欢吃特别麻和特别辣的东西，看起来很热情，很阳光。老赵对他的评价就是，他是逮着时间的分分秒秒，及时享受生活的人。这些生活习惯，老赵都能忍受，但是有一件事让一向都很温吞性格的老赵受不了了。两个人到一块生活了半年，半年后的一天，后老伴提出2个要求，让老赵都接受不了。有一天他发火了，他冲着后老伴大喊说，你走吧，从今往后我一个人过。后老伴提出了什么要求了呢？第一个就是老赵的退休工资卡要交给他管。第二个要求，将来等老赵没了那天，现在住的北京的这套房子要全部归他，儿女不可以继承。老赵觉得这个女人太贪心，他的要求过于苛刻，他接受不了，所以他就跟这个后老伴分开了。自己又过了7、8年，等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已经73了。他得了一个老年人最不想得的病，就是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症。得病以后记不住事儿，在没用胡家老膏之前，不管是以前的事儿还是现在的事儿，都记不住了。最早是他姑娘发现的，在前年的腊月，老赵的儿子和女婿脱不开身，他姑娘带着孩子先回到老家，准备跟老父亲一块儿过年。回来以后就发现这个老爷子不对劲儿，
开始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有一天晚上，老赵的姑娘正在那儿和饺子馅儿，老赵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突然间，老赵就问他姑娘说：“丫头啊，你叫什么名字？是叫小娟吗？”老赵的姑娘就一惊，因为小娟这个称呼是她母亲的小名儿。母亲很年轻的时候，她娘家人管母亲叫小娟。老赵当初把妻子娶过门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当着大伙的面管媳妇叫小娟，通常都叫名字。老赵的姑娘心里很纳闷，怎么突然间想起这个名字来了，还叫错了人呢？他回头看看老赵，觉得老赵的目光有些个呆滞，那个眼神还有点像晚上猫的眼神，令人有些发冷。他又想起一个事儿，刚回来那天，他下楼出去买菜，楼下的保安告诉他，有一天老赵外出回家，上上下下电梯好几趟，竟然忘了自己家的楼层和房间号码，最后实在没招了，上小区门口找保安，问保安自己是哪个门的，后来还是保安把老赵带回了家。保安看他没喝酒也没咋地的，就怀疑老赵可能是老年痴呆，所以碰到老赵的姑娘以后，就把事情跟姑娘说了一遍。姑娘最开始没当回事儿，但是紧接着在家里又出了一出小娟这个事儿，她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带着老赵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医生就给诊断说有脑萎缩、脑动脉硬化，也查出来之前有腔梗，但是这次这个表现确定就是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这个问题西药没有太好的药，也治不了这种病，所以就建议找点中药吃。找来找去，老赵的儿子就托人联系到了我，说我父亲有这方面的问题，问我吃什么药。我说这个问题就一个办法，用胡家老膏吧。老年痴呆的患者越早治越好，刚发现就用上，肯定好使。老年人只要喝胡家老膏，他的记忆力和身体素质都能提高，这是肯定的。老赵用上胡家老膏半年以后，再也没走丢过，看人的眼神也恢复正常了，不像以前那么冰冷，那么直勾勾的了，因为他脑袋灵活了。用了一年半左右，再去检查脑血管和脑动脉硬化都改善了，医生都特别意外，说他那个血管跟年轻人差不多，头部的供血也上来了，就不会再继续往小了萎缩了，控制住了。以前这个老赵头不爱说话，现在跟我打电话的时候都滔滔不绝。他说他跟我打电话每次都有收获，这个倒是真的。因为我除了指导他用胡家老膏以外，我还告诉他一些生活的常识，比如说通过聊天我知道他是山东根儿，老家是山东的，山东山西带山字的都特别爱吃面食，我老内也是山东人，那么我就提醒他，我说你从今往后
就少吃主食，尤其是少吃。

像面条和饼都要少吃，因为面食里有一种成分叫麸质，这个麸质能够杀死脑细胞，容易导致老年痴呆，所以上岁数以后就少吃面，如果非要吃面就买那个便宜的面粉，别买高筋面，什么八颗星五颗星高筋的千万别买，买普通的越精加工的面，麦质含量越高。然后老年人少喝蜂蜜，蜂蜜的成分糖和水占了 99% 以上，而且蜂蜜的糖是单糖，不经胃肠消化就被人吸收了。有人说这不是好事吗？给胃肠减轻负担了。但是你喝蜂蜜你试试，血糖会飙升，对于糖尿病人来讲喝蜂蜜跟玩命一样，非常危险。咱们胡家老高也是宁可出高慢，50天才能出一锅高，也不加蜂蜜，加蜂蜜的话一天就能出高，因为它黏，而且蜂蜜还有防腐的效果。它防腐不是因为成分多特殊，而是因为它的糖和水的比例正好是高渗透压比例，能够让细菌脱水，一脱水细菌就活不成了。所以你买蜂蜜的话你就观察吧，蜂蜜本身不容易变质，放那2-3年也不坏，所以蜂蜜防腐的效果真的很好，有的药就直接把它当成防腐剂来用，比如绝大多数的膏方都是往里添加蜂蜜的，加了蜂蜜以后出膏快，味道好，还防腐，一举三得。但是这样的膏方你有糖尿病的话肯定喝不了，那上边都写着糖尿病人禁用，咱们胡家老高不光是糖尿病人能用，所有病人都可以用，用上效果都好，这就是天然的优势。咱们的老高是纯天然的，慢慢熬出来的粘稠的膏，不加蜂蜜，所以在药力和药效层面它能达到别的药做梦都达不到的效果。然后再说蜂蜜，蜂蜜防腐的能力强，但是不代表它治病的效果好。有的老人家说吃蜂蜜通便，但是这种通便是通过蜂蜜的害处来刺激你排便的，一次两次用无所谓，长期服用的话对身体是有害的，尤其是上岁数的人。那么蜂蜜为什么能通便？因为有些人胃肠功能不好，蜂蜜中还有一种果糖，人吃了以后不耐受，不耐受肠子就消化不了，消化不了就像人吃了坏东西要拉肚子一样，它是我们身体的应激反应，医学术语叫生理性腹泻。有些人吃蜂蜜就会导致生理性腹泻，跟拉肚子是一码事儿，所以不要依靠蜂蜜来润肠通便，蜂蜜不润肠也不通便。所以这些知识我不讲的话，我估计仍然有很多人把它当成宝贝去用。真正的宝贝就像胡家老高一样，它永远发光，但是错误的信息和错误的观念就要及时止损，最好离它远远的。大家明白了吧？好了。

0: 下边时间接大伙的电话。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6: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可先跟你通上话了。
0: 嗯
6: 啊，我是吉林四平的，我叫李英兰。我这人嘴笨，我也不知道说啥。胡老，我直接跟你说我的病吧。
0: 哎，好的。
6: 啊，我3种病都挺严重的。我在2015年春节正月初二的时候得了个脑供血不足，还挺严重的，好悬没把命保住。当时我身上都凉了，手啊身上都凉了，穿个大棉袄都打哆嗦。那天就是下午2点多钟吧得的这个病。这完事儿，我儿子马上把我送到双疗医院了。
0: 啊，
6: 哎呀，送到医院也好悬的，那不是正好过年吗，不放假吗？值班医生给我扎了针，扎了好一会儿，我这身上才一点点的热乎过来，才缓过来。这回家又打了2天针，但是打完以后还是不行，这个脑袋像个大筐似的，就里头直冒烟啊，就是魂气昭昭的那种，一浑浊，一点都不得劲儿，天天是啥都干不了，心情也不好，老烦，
0: 很痛苦啊。
6: 对对，是啊，这是一方面。 再有就是我还胆囊炎，还胆结石，
0: 哦，
6: 这不雪上加霜吗？赶一块儿了。
0: 啊！
6: 哎呀，你说这胆囊炎把我疼成啥样吧？哈，又要上厕所，还要吐，又你知道吧？就像生孩子一样那种疼啊！
0: 嗯嗯嗯。
6: 啊，再一个我这胆结石吧，挺严重的，那个检查说那个胆管都快堵满了。
0: 啊，你看看。
6: 哎呦，把我疼的呀，太受罪了。
0: 嗯，
6: 用手啊摸着胆这边啊，总是就是发硬。大夫说我这挺严重的，再严重都要把胆给切出来。
0: 嗯，因
6: 为我一听我这不坏了吗？那胆不是还得分泌胆汁吗？把胆切了那还能行吗？
0: 啊，
6: 哎呀，这挺发愁的，这是我的问题
0: 啊。
6: 嗯，再一个我家老头啊，我家老伴
0: 啊，
6: 他脱肛。
0: 啊，
6: 哎呀，都几十年了，还三十年了，脱肛挺严重，就别提了。
0: 啊，
6: 反正这些年的裤头坏老多了都。
0: 你看，
6: 啊，
0: 多痛苦啊。
6: 嗯，
0: 是吧？
6: 是是，就是后来吧，就听见胡老你这个讲座了吗？
0: 嗯，
6: 一开始我也没敢用，就是现在假的太多嘛。我们也因为这个身体不好，也没少上当受骗的，啥都不敢买。
0: 嗯嗯嗯。
6: 当时听到你的讲座哈，我们两口子听了好长时间。
0: 啊，
6: 但是这种讲座也挺多的，要就担心是骗人的。
0: 啊，
6: 我老伴儿都不敢相信。然后我就说哈，我说老伴儿，咱俩得相信胡老。我说你看他讲的多好啊，说话多贴心呐。
0: 啊。
6: 我就跟他说，我说就像您这样说话实实在在的。
0: 嗯，哎，
6: 完事我老辈儿还说那是不是托呀。啊，我就说你看这么多省啊，哪省的人都有，嗯，全国各地的患者都有，那能是托吗？
0: 嗯，
6: 我说咱就买点试试吧。
0: 嗯，
6: 完事吧，你看他因为他身体不好，他因为这个病嘛，他心情也不好，就跟那个场外的是刘老师吧，姓刘的老师打电话。嗯，他那时候他说想订这个药哈。他这刘老师都急眼。
0: 嗯，
6: 我说那刘老师你看人那么好，你这还跟人家急眼了呢。
0: 嗯，
6: 哎呀，他说我心情也不好，我也控制不住，现在是没有人惹我，不然谁惹我我跟谁干，脾气啊就这脾气。哎呦啊，那没法
0: 磨的，
6: 没办法啊。对。
0: 嗯，
6: 他心情不好他特别烦躁，这跟我们家里人也是咯咯唧唧的那种。啊，后来还是我给人家打的电话给定的。
0: 啊
6: 啊，这不是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有半年了。
0: 哦。
6: 啊，半年了，现在我们老两口这个身体啊，这病
0: 啊
6: 全都治好了呢。
0: 是
6: 吧？
0: 啊
6: 啊，
0: 多好！
6: 你看这不是我不是有胆囊炎吗？
0: 啊。
6: 那个大夫不让我吃鸡蛋。就说不让吃凉的，这也不让吃，那不让吃，什么腥的辣的啥都不能吃。
0: 嗯，
6: 结果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了以后，这效果跟太好了，现在
0: 啊见效了，这是非常高兴的。 啊病好了 是不是啊。
6: 嗯嗯，对对对，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脑袋也不像个筐一样了。
0: 啊，
6: 就感觉这脑袋像鱼王水似的，就清清亮亮的。
0: 嗯
6: 啊，这我脑袋原来不是脑供血不足吗？
0: 啊，
6: 现在好了，身上也有力气了。
0: 嗯，
6: 完了我这心情也不烦躁了，这胆囊炎也好了，也不疼了。
0: 啊，
6: 我感觉这胡家老膏真神奇。你看胡老师，我现在是一天俩鸡蛋，一天俩鸡蛋，胆囊没再犯过病。
0: 啊，
6: 我可高兴了。
0: 嗯，
6: 你看能吃鸡蛋了，原来大夫让我忌鸡蛋。就鲫鱼，鲫鸡蛋，老多不让吃的，凉的，油的都不行。我实实在在的，这我受益了。
0: 嗯，
6: 啊，我就啊有啥说啥，发自肺腑的说。那以前我的胆囊炎，
0: 啊，
6: 我不跟你说了吗？因为我犯病的时候跟生孩子一样疼，现在不疼了。
0: 嗯，
6: 啊，这个胆囊炎呢，胆结石啊也没犯，这么好的效果都是胡家老膏给我治好的。
0: 没错，您看这个收获，您老两口啊，收获多大呀！这种感受从最痛苦变成非常轻松、非常舒服的这情况之下，那什么病、什么方法来解决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 这是过去的。
6: 嗯

0: 人所想象不到的，您说对不对？这
1: 次
0: 他们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您知道它的主要原因在哪儿了？就是咱们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
1: 啊，本源疗法。
0: 对，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我们身体里头有很多维护咱们健康的一些个功能，就是什么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力这些东西，这些个活跃起来了，激发起来了，它就起到整体的效果了。所以您老两口病并不是一样，为什么都能解决了，这是任何药物赶不上的。为什么？就是本源疗法造成的。
1: 嗯，
0: 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让它去回归的啊，这样呢您身体就健康了。所以说我们治病要找病根儿，要找得
1: 对。
0: 您理解了吗？
1: 哦，
0: 坚持吧。啊，
1: 对，
0: 我告诉您，120多年的我的祖传的秘方啊，大家都抢着用，为什么？它有真功实效啊，是不是？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
1: 对对对，
0: 您说对吗？
1: 是啊，是啊，真是可高兴了，也得感谢你，感谢胡老。哎呀，这胡家老高这效果这么好，你看我们家现在美好生活都是胡家老高带来的。你看我老伴儿现在啊，他脱肛也上去了，因为我这真是觉得可神奇了啊。
0: 嗯，没错。
1: 啊，他现在你看这身体好了，他心情也好了，也不僵僵了，天天啊，
0: 就是
1: 还有一个就是胡老，就是我都忘跟你说了，
0: 啊、
1: 我之前我便秘，
0: 啊、
1: 哎呀，把我憋的呀，说是大便想去厕所，到那厕所还就拉不出来，20年了都这样。你看我们家是农村的嘛，39天、
0: 嗯、
1: 那么冷还得往外跑。我家老头说把那个便桶拿过来在屋里头建，咦，上个厕所可费劲了，这没想到是胡家老高全给我调理好了，大便也正常了，也顺当了，我特别高兴。哎呀，这全家人心情都可好了，这老伴也不发脾气了，也不那么急躁了，咦，真是得感谢感谢胡老，感谢这个胡家老高。
0: 我主要高兴在哪儿呢？就是你们老两位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全家都幸福起来了，高兴起来了，这是多好的一个问题呀！啊，所以说，
1: 对对，是
0: 本源疗法，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的这个全家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
0: 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你们的信息，他们都会为你们祝贺的，是不是？啊，
1: 对，是是，
0: 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长寿啊！坚持用吧，啊，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好吧？哎，
1: 嗯，会坚持用下去的，也谢谢胡老，也祝福你，祝福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胡老。
0: 哎，好，谢谢你吧，就这样，
1: 对对对，
0: 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好，那谢谢你，谢谢胡老，再见。
0: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啊，
3: 我叫文建华，今年68了。我家我是沈阳，就是新民店的听众。
0: 哦。
3: 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啊，你说的就是每一句啊，我都记在心里了。因为我知道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成为了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也真是太感谢你，太谢谢您了。
0: 啊，别客气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缘分呢，您说对吧？ 啊。
3: 对对，胡老，我把我这个病情吧给你汇报汇报。
0: 哎，好的。
3: 嗯，我先说说我这个脑梗吧。我是2019年那时候吧，我这个脑袋呀总是木张张的难受啊，这耳朵也响，完事吧记性还不好，就是拿东西啥的丢三落四的，这手啊拿着东西还找东西呢，你说刚吃完饭吧都记不住自己吃的啥饭
0: 啊啊。
3: 嗯，还有我走道啊这腿呀、啊得走小步的，不敢迈步，怕摔跟头。完了吧，就是下课睡觉啥的，这腿呀、啊、还撑不开。这晚上泡脚泡完了，进被窝里睡觉，这腿还一劲儿的，就是往那个褥子上蹭，把那褥子都蹭破了，腿还难受，我这胳膊也疼，也不好受了。
0: 啊啊啊！
3: 然后我上医院就脑 CT 做出来了，说吧我有脑梗，大夫叫我住院，然后我没住，我说我回家吧，我跟老头子我俩合计合计，后来吧自己这个搁药房买了点药，回去吃的，换了几种药，这药的效果都不理想，这脑袋吧还是相当难受了，连着耳朵还嗡嗡响的，我就一直担心呢，怕我这个脑梗啊加重在瘫床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那咋整啊生活呀、啊、本来吧这条件就不好，那不就完了吗？
0: 哎，你很担心是吧？
3: 哎呀担心死了。后来吧我老婆我就听着好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了，这多亏了您呐，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吃了之后啊这效果真好啊。用到20来天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出来我的脑袋吧不那么难受了，然后头啊也不晕了，这身上啊能有劲了。用了一个来月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脑袋里边有点印象了，不像之前了，就是啥也记不住了，这胳膊腿啥的，这脚啊，就搁被窝里边也不胀了。
0: 啊，变化太大了。
3: 对，变化太大了，就一天比一天见效啊，就是一天一个样。到现在我的胳膊腿现在也舒展开了，走道吧比之前轻快多了。我原来就上市场啊买东西啥的都不敢迈大步啊，就能就是一步一步拖着走，但是现在我就可以迈大步了，就跟正常人差不多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
3: 哎、
0: 太好了啊。
3: 那可是太好了，我现在再也不用担心我这脑梗再加重了。还有我这个心脏啊原来也不好
0: 啊，
3: 我就经常就觉得这个心跳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完事吧还心慌胸闷，有时候还头晕，就浑身呢一点劲都没有啊，家务活也做不了。我最害怕就是坐公车了，就是那个公交车上那个经常的就哎呀闷那个难受啊。站也不是啊，坐也不是，在车那经常就有人看我，一有人看我我就知道我这脸色就开始不好了、
0: 啊、
3: 又要开始难受了。但是我这难受吧跟晕车还不一样呢，有时候吧就是实在难受受不了了，我就提前一两站下车，下车呢还是感觉就是不舒服，浑身没劲儿。然后非得找个地方吧坐下来歇一会儿啊，我才能慢慢走啊。还有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总是憋醒，这胸口吧就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似的，透不上气儿来，给我吓得我也不敢再睡了，我就怕这睡下去爬不起来了。现在吧我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呢，我这个心脏啊有了很大的改善呢。
0: 后
3: 来我现在我都坐公车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啊你看看太好了。
3: 是、
0: 啊、
3: 这胸口也不闷了也不难受了，再也不用就提前下车了、 我就晚上睡觉呢，那心口大石头也消失了，睡得可沉了。

0: 的香了，再也没憋醒过。哎呀，我现在的心里可高兴了。
1: 哎，多好啊，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胡兰，我还有个病，就是总是吧，就是尿频尿急，然后憋不住尿，老尿裤子，这裤子吧老是就是湿乎乎的，还有一股味儿。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一起走啊，你这不有味儿吗？怕人家嫌弃啊，上哪去？我第一件事我都找厕所呀。啊，那还不行呢，还是憋不住，就是没等到地儿呢，这裤子这裤衩就潮了。因为吧，我这后来出门都穿着尿不湿啥的，或者干脆我就不出门了。要是晚上睡着的时候，我都得提前准备好，不然我这个一尿频呢，我这一宿都别想睡觉了。我现在我好了，用到胡家老膏之后吧，我都没那种就顾虑了，我的尿也不频也不急了。这回出门啥的，就有尿也能憋住了，不那么着急上厕所了，再也不怕尿裤子了，这裤衩子也塞住了。再上来我也能安心了，是不是？就连我睡觉我都踏实不少啊。胡老，我现在吧，我用这个胡家老膏8-9个月了，这身体呀，这是一天比一天健好啊。哎呀，我现在我都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我这能有今天呢，多亏了有胡老您呢，您这样无私奉献的好大夫，你说给我们分享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这都得感谢你呀。
1: 您别客气，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您选择了胡家老膏，而且选择对了，所以这些个难治的毛病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说呢？
0: 是，我现在我激动的，我都不知道用啥语言，就是表达好了。反正我这会，我是一直就是坚持听你的节目，一直就是支持你的，真是太感谢你了。我在这里边，我给您鞠一躬，希望您身体健康。
1: 好，不要客气，您主要选择对了啊，用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膏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让您恢复了健康，这是最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
1: 所以说本源疗法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就坚持用吧。
0: 那我就不打扰你节目了，胡老。
1: 哎，好的。
0: 以后我经常听你的节目。
1: 哎，
0: 好。那行，
1: 好，
0: 那谢谢了，
1: 再见啊，再会，老朋友，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
3: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哎呀，我早就想打电话和你俩交通一下，我就感谢你呀、我老没打通啊。哎，接到打通了，胡老，我得谢谢你呀、你救了俺的。哎，不能忘你了。哎呀，接到你给我救，真的我就挺好，我就挺知足了。我呀，以前高血压得了几年，得了6年了啊。低血压高到什么呀？上火上气达到200了，低血压都是100多。该一次饭面大不劲了哈，我就再看哈。躺上就果然不知道，就给看好老老实实。吃点降压药啊，听什么饭好，什么降压药好，我就买吃。吃也没有什么效果，在医院上医院去打针，连吃降压药，一点点就强了。照那个嘴呀、可就是病情就不用说了哈、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3: 现在好了，现在我血压不那么太高了，现在要高起来，这上火生气高啊，才达到140了。
1: 那
3: 挺好。大夫就说哈、 你这么大岁数，140-150都可以行。我现在扛住了，再我还有什么病哈、啊？我有心脏病，
1: 哦、
3: 我心脏啊哈、啊，就是不敢生气，不敢累，一累呀、啊，就你心呐、啊，或者一直跳，
4: 心慌。
3: 我就我就喝点汤药哈、啊。都喝了14000多块钱，就喝些汤药，
4: 花了多少钱呢？
3: 钱没少花，是病没治好。哎，我就现在就用咱家的药哈，我就觉得用的挺好。
1: 啊、
3: 哎，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1: 哦。
3: 哎，就觉得两条腿呀，蹬不下，起不来。
1: 嗯。
3: 你可上趟厕所吧哈，坐那了，这一半是起不来。哎，叫我蹬蹬呢，我根本我就不会蹬。哎，我说我就会坐着，就这样坐的，没长腿。你说这个是机器，我
4: 多痛苦啊！
3: 哎呦，就你可就是我这风湿性关节炎哈，今年所以不少，
1: 啊、
3: 这有16-17年。
1: 哦。
3: 我现在你看着吧，哎呀。
1: 啊
3: 胡老师，我现在用上这药哈，我觉得用的现在挺好。我现在用了3个多月了。
1: 您说就是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是吧？
3: 啊，胡家老膏，我用3个多月了。3个多月，我想血压给我治好了，心脏现在我治也差不多了，一行、是吧？现在我干点活，我能干点活，
1: 帮助多大？
3: 在我这两条腿呀、我觉得蹬一下，起来慢慢还行，还能蹬一些。
1: 比以前明显见好了，是吧？
3: 啊，对呀，我要见这么好哈、我心思胡老师啊，你看我得需要买多少
1: 啊？啊，我告诉您，首先说咱们使用胡家老膏，您的风湿性心脏病，还有就是严重的高血压。这些个毛病给您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如果咱们长时间使用的话，我相信您以后的效果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已经现在已经感觉到了，那么未来啊，您这些病都会把它彻底的来治疗了。
3: 对呀，
1: 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咱们老年朋友、中年朋友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的东西只要用上它，就会得到相应治疗的效果。那么以后怎么办呢？为了咱们更健康更长寿，长期不受罪，胡家老膏您用着，怎么用？胡家老膏，您每天您就喝一口，每天喝一口，用不了多少，就会得到很好的这个疾病的控制，这多好啊，是不是？您就这样买一点，用不了多少钱呐、老朋友
3: 好，
1: 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是不是？好，
3: 对，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好，谢谢
1: 祝你更长寿更健康，好吗？
3: 好，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6: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5: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6: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5: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6: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5: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6: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苦
5: 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6: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5: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6: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5: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6: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7: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8: 翻开一页名著，奔赴万里山河，循着文字的足迹，穿越古今烟火，遇见故事里的风景。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让文字带路，在阅读中游历大千世界。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很高兴今天午后你又跟随我一起，让我们跟着名著去旅行。都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很多时候啊，我们不必即刻就背上行囊奔赴远方，一本经典名著就可以带我们跨越地域与时光。那些作家笔下描写过的古城街巷、江河湖海，它不仅仅是发生的时候故事的背景，而且它更是真实存在着的人间烟火。在上一期的节目里边，我们沉下心来细细地品读《红楼梦》的文字大美，我们走进曹雪芹笔下那座极尽繁华、极尽雅致，又藏尽了人间聚散与岁月浮沉的大观园。我们读懂了红楼从来不只是一场儿女情长，它是一幅完整的清代生活画卷，是中式古典审美最顶级的呈现，更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温柔、通透与风雅。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彻底的跳出书本，从文字梦境落地真实山河。今天我们一起奔赴金陵，走进被誉为金陵第一园的瞻园。

谷的园林，也不是商业化的人造景区，它呀是实打实的有了600年历史的明代王府古园，也是87版《红楼梦》电视剧取景数量最多、拍摄的最核心，同时呢也最贴合原著气质的一个实景拍摄地。可以这么说吧，咱们这一代人记忆当中的屏幕里边的大观园啊，大半的风景都来自今天我们就要漫游的这座瞻园。我们小的时候读《红楼梦》，觉得我们在读的是故事，现在我们长大了，再去读《红楼梦》，发觉它里边写尽了人生。小时候我们看书，看书里边的大观园，只会觉得哇，好热闹呀，好繁华呀，好精致啊。我们羡慕他们的园子里边四季有花，步步有景，羡慕他们吟诗作画，赏花宴饮，那种自在闲适的生活真的挺令人向往的。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回头再重读《红楼梦》，慢慢地走进真实的古典园林，我们才能够慢慢读懂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它从来不是凭空想象的一个世外桃源，它的建筑格局、山水排布、花木的栽种、庭院规制，全部都源自江南顶级名园的真实范本。而瞻园本身就是这所有范本当中最正宗、最完整也最原汁原味的一座。

有些时候都觉得无法想象啊，就在秦淮的闹市之间藏着这样的一座园子，守着600年的风雨岁月，安静地伫立在金陵城的烟火深处。他看过王朝的更迭，看过繁华起落，看过人间聚散，最后呢，把最完整的中式园林美学，最贴合红楼气质的庭院风光，完完整整地保留到了今天。好，我们就先来慢慢地读懂瞻园的底蕴。因为有很多游客去南京，首选肯定是要逛夫子庙、秦淮河、老门东这些很热闹的地方，繁华，人流量大，网红店铺扎堆儿，很适合逛街吃小吃。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圈逛完了之后，你只会觉得热闹，却很难感受到金陵古城那种真正的古韵和厚重。真正懂南京、懂园林、懂红楼的人都知道，想看金陵风骨，不能去追人流，你要入瞻园。我们提到的这座瞻园，它呢是始建于明代的洪武年间，距今已经有整整600年的建园历史了。它最早呢是明朝的开国功臣中山王徐达的府邸私家园林。要知道，在明代能够拥有独立的府邸私园的，那都是权倾朝野、家世显赫的顶级望族了，那身份绝对的是高。也正因为如此，瞻园从建造之初格局就极大，规制不用说了，是极高的，难得的是审美极雅。它不同于普通文人小园的那种小巧精致，它自带着王府贵族的那种恢宏气场。但是呢，跟北方皇家园林的那种庄严厚重感不一样，它因为身处江南，所以呢又兼具了江南山水的婉约灵动，所以有8个字可以描述瞻园独一无二的气质，就是北府气度，南园风雅。

0: 是因为这份无可替代的古典气质。在1987年经典央视版《红楼梦》开拍之际，剧组啊就走遍了北京、苏州、扬州、杭州无数的园林，看呀，选呀，反复的推敲啊，最终呢，坚定地选择了南京瞻园，让它呢成为了大观园的核心实景取景地。当年导演和美术指导说过一句话，他说：“只有瞻园的气韵，撑得起贾府的世家风范。”这座园子，它不刻意造作，也不浮夸艳俗，自带着一种沉静的贵气，繁华而不张扬，雅致而不清冷。这完全的就契合了书里边钟鸣鼎食之家、汉末诗书之族的整体氛围，所以啊，最终就把大观园的主景场就放到了瞻园来拍，应该说这也是一个特别英明的正确的决定。《红楼梦》的原文里有这么两句诗：绕堤柳界三高翠，隔岸花分一脉香。方圆柱巷地城西，华日祥云笼罩齐。这两句诗呢，是《红楼梦》大观园题咏当中最脍炙人口也最经典的一段描写，出自第17回大观园建成众人游园题匾的情节。以前我们坐在书桌前读这两句诗，只能靠想象来脑补画面，可是当你真正的踏入瞻园的那一刻啊，所有的想象全部落地，你会亲眼看见什么叫绕堤垂柳绿意依依，什么叫暗花盛放暗香浮动，什么叫碧水环亭亭台映水，什么叫祥云笼罩园林清贵。曹雪芹写大观园，从来不是用夸张的手法去写出一个仙境来，而是明代至清代顶级江南思园的真实的日常就是这个样子的，他只是原原本本的把它们写了出来，呈现在纸面上。书中的沁芳溪、沁芳亭、柳堤花岸、园林回廊，全部都能够在瞻园找到一一对应的实景原型。大家可能有一个共通的感受，就是现在很多我们现代人翻拍的红楼的影视剧总觉得少了点味道，究其原因恐怕我们只能这么说了，就是现在他们拍的这些影视剧都是在新建的影视城，在一些仿古园林里边去拍的，而这样的场景它只是模仿了一个外在的形象，却失去了内在的灵魂。瞻园的一砖一瓦一木一石都经过了600年时光的沉淀，瞻园里的树都是古树，百年以上的，这里的山石呢都是明代的遗存，这里的回廊是原汁原味的古建筑，这里的气场是时光沉淀出来的独一无二的古韵风华。接下来我们还是要重温一下87版电视剧《红楼梦》的主题曲。我想这样的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大家可能一下子就像坐上了时光穿梭机一样，我们会回到从前。
1: 枉凝眉是由曹雪芹作词，王丽萍作曲，陈丽演唱的古典歌曲。这首歌曲是电视剧《红楼梦》的插曲，发行于1987年。2019年11月，这首歌曲获得新时代国际电影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全国十佳电视金曲的称号。

0: 读一部经典，赴一场远行。欢迎收听跟着名著去旅行。
1: 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刚刚我们聊了詹元的文学底蕴，好，接下来呢，马上就为大家送上朋友们最关心、最实用也最干货的现代旅行攻略。很多第一次计划去南京想去打卡红楼十景的朋友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座詹园它到底在哪里，好不好找，门票贵不贵，怎么买划算，白天去好还是晚上去好呢，游玩需要多长时间，会不会踩坑，周边怎么搭配路线最合适呢？接下来就给大家一次性讲清楚啊。首先来说一下它的位置，詹园的位置啊，可以说是南京主城区最黄金、最方便的位置了，完全不用长途奔波。地址呢，就在南京市秦淮区詹园路128号，紧挨着夫子庙景区的西侧。大家呢，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夫子庙隔壁的宝藏古园。公交很友好啊，出行的话呢，不管是坐地铁、公交都很方便。坐南京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下车，从4号口出来，步行3到5分钟，直接就抵达园区的入口了，非常的好找。如果是坐公交的话呢，有多条线路都是直达夫子庙站和詹园路站的，下车即到，是不是很方便啊？因为它就在这座城市的最繁华的地段。还有这个开放时间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因为有的时候呢游客跑空了，就是因为没有分清日场、夜场还有闭园时间哈。我给大家呢精准的梳理了它最新的常态化开放时间。常规的开放时间呢是每周二到周日全天开放，周一是例行的闭馆休整。但是在每年暑假的7月和8月啊，周一是正常开放的，这是为了方便学生的出游。那么詹园的日间场的时间呢，是早上的8:30到下午的5点钟，下午4点呢就停止入园了。夜场的开放时间呢是下午的5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晚间8:30呢就停止检票了。所以这里呢给大家的建议是这样的啊，如果呢你是第一次到詹园，又很喜欢文学，喜欢园林建筑，想要溯源红楼的取景地，想要看细节，那么你就一定要选日场啊，日间场，因为白天光线充足啊，那些亭台的结构、木雕的窗棂、假山的纹路、古树的形态，你全部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就非常适合深度品读园林美学，又想要去对照红楼剧情的这部分朋友啊，选择日间的日间场去到园林里边去玩。但是如果说你是想拍照啊，想要有氛围感，喜欢这种古风的意境，那么推荐你呢还是优先选择夜间场。夜间场它有灯光的加持嘛，当灯光一亮起来，倒映的池水，然后古建筑的轮廓也会在灯光的掩映之下呢变得非常的温柔啊，整个线条都会变得很静谧温柔，人影稀疏，环境清幽，这完完全全就是《红楼梦》里边的这个夜间的模样啊，夜景的模样，所以这个氛围感呢是直接可以封神的。本身呢詹园它就跟夫子庙啊那些包括这个秦淮河边呢，它的这种氛围是不太一样的，而且这里呢也稍显清静一些，所以其实非常适合你去拍照啊，因为人没有那么的多啊。门票日间场成人的现场购票的话呢是30元，如果是线上提前预约购票27元，如果你是全日制的在校学生，60到69周岁的老年人，是凭有效的证件享半价，就是15元购票。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和70周岁以上的老人、现役军人、残疾人等等持证可以免费入园。夜间场呢，还要给大家多说一句，它分为普通的夜游票和沉浸式演出套票。 现在推出了一个叫《金陵寻梦夜瞻园》的这么一个实景的红楼演绎啊。如果说你想看这个实景演绎的话呢，就直接选择70元的套票。这里边呢，灯光啊、布景啊、戏曲啊、古风演绎啊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个体验感也非常的独特啊。很多朋友想知道到瞻园玩需要留多长的时间，我给大家一个比较精准的节奏参考啊。正常啊，你慢悠悠的游园拍照看景，一个半小时左右刚刚好，因为园子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景观却特别的密集，细节很多，可看度极高。如果说你走马观花的话，10分钟可能也就逛完了啊。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是慢悠悠的，仔细一点，认真点，也闲适一点啊，节奏松弛一点的去逛它，你不会觉得累啊。它非常适合就在城市工作当中打拼，然后挺累的人群到这儿适度的去放松一下。另外呢，就是到这种园林景观当中，很多朋友想拍照留念嘛，因为它都是《红楼梦》的实景园林，所以拍照的话，你最好是穿一些素雅的长裙啊，新中式的穿搭呀，浅色的棉麻服饰啊，包括古风汉服啊，都是很贴切的。瞻园呢是白墙黛瓦、珠栏碧水、绿树红窗，底色非常的干净温柔，所以浅色的、素色的、古风的穿搭，那出边率真的是100%的啊。另外就是呢，帮大家找了几个拍照的绝佳机位，比如说中心湖畔的那个垂柳岸边啊，静庙堂的观景台，还有呢雕花的窗景、假山的石阶、古墓的倒影池边，这些啊都是经典的《红楼梦》镜头的同款机位，找到这几个机位拍照，那绝了啊！就即便你不是用专业的相机，手机随手一拍，都是古风大片儿。另外，有的朋友可能在规划行程上啊，就有点头疼，不知道怎么把这个路线安排好，给大家一个这样的建议吧，就是你下午的2点到4点之间呢，你可以先到瞻园里边游览一圈，深度的看一下红楼实景，赏一下园林风光，拍照打卡。等到傍晚的5点钟呢，就可以步行出来，也就是3-5分钟吧，就去了夫子庙的步行街，可以品尝一下南京的特色小吃。然后晚上7点钟就可以在秦淮河坐船啊，坐那个画舫夜游了，可以看一下十里秦淮的灯光盛景啊。这样的安排呢是比较合理的，这一条线就串联了名著里边的园林，然后市井烟火、江南的夜景，都把它这一条线就穿下来了，时间上、体力上都是最节省的。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再次的静下心来，慢慢的走进瞻园的风景深处，也走进红楼的梦境深处。因为我们逛的很多景区啊，美是那种一眼惊艳的美，可是看完之后呢，好像就忘了。但是瞻园的美是需要你慢慢去品味的，它是越品越有味道，越走越有深意。好，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在葬花吟当中啊，先来沉淀一下我们的情绪，然后我再带领大家一步一步慢慢地走进这座极美的园林。

好的，一曲《葬花吟》我们听罢之后呢，咱们就要来细致的逛一逛瞻园了。整座园林呢分为东园西园两大区域，东区呢偏规整大气，厅堂宽阔，格局庄重，对应呢梳理的就是贾府的这个府邸的华贵气场。而西区呢就偏婉约灵动，山水环绕，曲径通幽，对应的是大观园的诗意风光。我们入园啊，首先看到的呢是古朴庄重的大门，青砖铺地，高墙围合，这里边没有喧闹的商业招牌，也没有那些花哨的网红装饰，简简单单，古朴素雅，这可太好了。我们想看到的就是这份沉静，就是这600年古园最珍贵的底色。往里漫步，途经雅致的庭院，层层回廊婉转相连，《红楼梦》里姑娘们穿行回廊，然后闲谈散步看花听雨的很多镜头就是在这儿拍的。到这儿你也别忘了要拍张照。我们走到园区核心的假山群落，瞻园的这个假山啊，它是江南园林堆叠艺术的一个巅峰之作。明代遗留的太湖石假山，那是错落嶙峋，曲折幽深，洞壑相连。书里面写大观园曲径通幽，别有洞天，写的呢就是这儿啊，就是这个假山的景致。当年黛玉独行，宝玉寻花，众姐妹们游园穿行的那个经典的画面，全部取景就在这片假山之间了。我们再往里走，就走到中心湖区了。一池碧水静静流淌，池水不汹涌也不喧嚣，温柔地环绕着整座园林。岸边垂柳依依，花木丛生，清风拂过的时候呢，水波轻轻地荡漾着，树影婆娑，光影摇曳，温柔地让人心都跟着静下来。这就是曹雪芹笔下最让人向往的诗意庭院。我们常常羡慕古人的雅致生活，羡慕他们每天都能够身在诗画当中。其实也不用羡慕，今天的瞻园依旧保留着当年的模样。春有柳绿花红，夏有和风满庭，秋有桂香满园，冬有雪景清幽，可以说四季皆景，四时皆美。在《红楼梦》大观园初见的第17回，出现了一段文字：雕梁画栋，玉砌朱栏，园囿玲珑，水木清华，不负人间富贵风雅。短短12个字，写尽了贾府园林的极致风华，也就写尽了瞻园的真实气韵。在大多数人以往的印象当中啊，豪门的园林那一定是要极尽奢华的，要把富贵都堆砌出来的。可是《红楼梦》的风雅，瞻园的大美，恰恰就在于虽然华贵，但是却内敛精致又不艳俗。你看它的雕梁，不是浮夸的彩绘，是细腻的精致的传统木作。你再看它的画栋，不是张扬的装饰，是古朴沉稳的建筑美学。我提到的这些，大家去逛瞻园的时候一定要细细的端详，细细的看。你看了便也懂了，玉砌朱栏，水木清华，是中国人自古的追求，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生活意境。在这座园子里，建筑、山水、花木、光影、风声、水声、树声是完美相融在一起的。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温柔共生的。600年的时光磨平了曾经的豪门喧嚣，留下的只有岁月沉淀下来的从容与诗意。我们站在这里，就很容易会产生一种时空交错的恍惚，仿佛隔着百年时光，
能看见当年贾府众人游园赏花、吟诗作对的模样，仿佛能听见亭台之间的笑语闲谈，能触摸到红楼旧梦最鲜活的温度。当然啦，现实里的甄园没有了当年的豪门盛宴，但是它却依然保留着最本真的中式园林灵魂。现在的它不去迎合浮躁的网红审美，也不刻意地打造商业化的场景，安安静静地守在秦淮河边，等着每一位读过红楼、热爱文字的游客赴一场跨越百年的文学之约。

很多游客逛完瞻园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原来书本里的大观园从来不是虚幻的想象，它就真实的存在于这片土地之上，一草一木对应书中的景致，一亭一榭复刻原著的风骨，这也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最动人的意义。我们不再隔着纸面去想象美好，而是亲身抵达，让文字可以落地，让梦境可以成真。

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带大家逛的呢是金陵的，也就是南京的瞻远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个番外篇啊，给大家聊一点瞻远的冷知识啊。因为有的朋友说去瞻远一定要雇一个讲解员，他会给你讲很多你从表面上看不到的东西，一些知识啊。那今天我给大家说一说，可能呢你也就省去了雇讲解员的这个钱了。因为如果你是按照我的指引去逛瞻远，我想大半你也是一个红楼迷啊，你一定是读过或者是看过红楼的这个电视剧的啊，所以你可以找到很多书中或者是剧中的原型。而我说的这个番外呢，可能是书里边啊剧里边你所不知道的。先来说这么个冷知识吧，就是乾隆几度下江南嘛，他二下江南的时候呢，就在瞻远住了很久，然后就彻底的被瞻远的假山啊，还有他的布局啊给惊艳了。回京之后啊，乾隆就特意下令要模仿瞻远的样式，修建了颐和园的一部分景观，就相当于啊照搬瞻远的造园精髓。可见瞻远的审美是多么的打动人啊，就连见惯了那么多美景的乾隆都被他给征服了啊。我估计导游也会给大家讲哈。好，你在西园逛会逛到一处景，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虎字碑，这个虎字碑里边是有隐藏密码的。虎字碑上的这个虎啊，就这个碑上面有一个虎字，这个字呢是当年朱元璋亲笔写下来的，看上去呢它只是一个虎字，但实际上啊里边藏着富甲天下这四个字，你到现场看这个碑的时候就能够看到。这个举动其实它体现了朱元璋对徐达的器重，也暗含了对徐达家族的一种祝福。你看古人的文字心机也真的是挺绝的啊。还有一绝，就是瞻远它不积水。瞻远的那个地势本身是比较低洼的，但是呢，却从来不积水。传说当年修建园林的时候，徐达就请了顶级的工匠，设计了暗渠排水系统。你看看多先进啊！表面上看不出来是暗渠啊，雨水呢就会顺着这个暗渠就流进秦淮河。所以不管下多大的雨，瞻远里边都不会积水，这个太厉害了哈。首先我觉得有这种意识，这种造园意识就已经很厉害了，而且能工巧匠能够把它实现也真的是了不起，在当时

另外，你到斋园去，你会发现园子里边一年四季啊，各种植物非常的多，植物品类也非常的多。按照现在来看啊，马上八月桂花香，对吧？也就是九十月份的时候，如果你去到斋园，满园子的桂花就开了。哇，桂花开不光美啊，还特别的香呢，真好，真是令人向往。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冷知识，就是徐达的保命原理一说。传说呀，当年朱元璋称帝之后呢，就猜忌身边的功臣，徐达深知伴君如伴虎，特意呢就把自己的这个私家花园建得非常的低调，不张扬，也不追求宏大，只求精巧。他还在园子里边种了很多寓意忠诚的这样的植物，以此呢来表明自己没有野心，最后得以善终。不得不说，徐达的这种求生欲是拉得满满的，用的呢还挺巧妙的。到底种了哪些表达忠心的植物呢？在这儿我就不剧透了，大家自己到园子里边去逛一逛，找一找对应的看一下。

《红楼一梦》写尽了家族的兴衰起落，盛极而衰，这是亘古不变的规律。曾经钟鸣鼎食的贾府，最终落得树倒猢狲散的结局，大观园的繁华也终究烟消云散。但好在金陵的瞻园留存了下来，它见证了明代王府的荣光，清代的兴盛，也见证了岁月的沧桑变迁，最终以一座古典园林的姿态，把红楼里的中式美学、江南风雅都完整地传承了下来。对于我们普通的旅行者来说呢，瞻园也是性价比极高的一个短途的目的地，因为你看它门票很亲民，30块钱，如果是特殊的人群还有半价，还有免票啊，交通也很便利，游玩的节奏呢很舒缓，没有拥挤的人潮，既能够满足文学爱好者溯源红楼的情怀，也能够让普通的游客放松身心，感受江南园林的独特魅力。在这里呢，你可以暂时的逃离城市的快节奏，放慢脚步，看流水绕廊，听风声穿林，在古色古香的环境里平复内心的浮躁。书本里的故事终会落幕，可是山峰风月却永远温柔，文字里的繁华终会消散，可是中式的风雅却永远的传承。我们读红楼，读人情冷暖，我们游瞻园，触摸岁月山河，这就是名著与旅行结合的独特魅力。时光缓缓的流淌，今天我们的红楼寻迹瞻园漫游之旅呢，也即将要落下帷幕了。我再送给大家一个番外之番外，就是我们今天好像没有谈吃的，对吗？我给大家找了一个好地方，这个地方当你游览完了瞻园走出来之后，你会发现旁边啊，就很近，门口出口的旁边就有一个美食小吃店，差不多你也就是走不到5分钟就到了，你逛完了你就直接就冲进这家南京味道的小吃店，这可是本地人推荐的老馆子啊，招牌阿红烧麦就是这家店。这家店啊，他卖的烧麦有43年的历史了，是纯猪肉笋丁馅儿的，没有糯米，肉呢是鲜肉手打，这个烧麦的皮儿啊薄如纸皮，现包现蒸，猪肉的清香和笋丁的爽口完美的融合，软糯的外皮裹着扎实的肉馅，一口下去超满足，是地道的南京老味道，又不远，对吧？出了园子走个不到5分钟就能吃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推荐还是挺值得一试的啊。另外呢，他家还有卖什么呢？淤泥小笼包，哎，这个馅儿呢是淤泥馅的，甜而不腻，趁热吃啊还会爆浆，这个特别好哈，一定也要尝一尝。还有什么呢？还有蛋黄烧麦，它是一个咸香口的啊，你就一口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那个咸蛋黄啊是流油的啊，然后呢咸鲜口的这个糯米馅儿又是咸香浓郁的。你可以选择在这儿吃正餐，当然也可以当下午茶，现点现吃，别打包，因为凉了的话呢口感可就大打折扣了啊。逛完园林来一口热乎的，这个幸福感呢一下子就拉满了。好，这是出了园子就能够找到的。另外如果你想吃的更多，品种更多，然后也更热闹的话，那就步行接着就可以到夫子庙，到秦淮河边，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也有给大家推荐过，临水的很多餐厅都可以吃到当地的很地道的美食。其实出去玩，我们不光是看风景，体会人文风貌，吃也真的是人文当中的一部分，也挺重要的。就祝大家吃好玩好。今天呢，我们循着《红楼梦》第17回的笔墨旧梦，沉浸式的感受了古典园林的风雅之美，同时呢也给大家奉上了最新最全也比较接地气的瞻园的游玩攻略，从交通啊、门票啊、时间啊，到打卡路线、拍照的点位、游玩的组合，这些都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希望呢
能够帮助到大家，让你能够随时奔赴这场名著与山河的约会。好了，今天的跟着名著去旅行就到这里了。我是依琳，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山河欢歌迎华诞，
2: 声浪澎湃耀宾城。
1: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2: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1: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2: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1: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2: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1: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2: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0: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3: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大连14到20度，旅顺14到21度，金浦新区13到20度，长兴岛12到20度，普兰店6到21度，瓦房店7到20度，庄河5到21度，长海14到20度。明天白天到后天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3到4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2度。
2: 燃动烟火，文旅邂逅热爱，
4: 以赛事为纽带，赴一场城市文旅之约。
2: 我们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观山河胜景。
4: 我们用脚步打开城市风景，品美味佳肴。
5: 人店地瓜做的，还有凉哇哇哇矿泉水。
2: 带你以赛事角度读懂一座城的温度与风情，
4: 听赛场呐喊，看城市烟火，寻文旅好物，享美食美景，
2: 让每一场赛事都成为一次城市旅行。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抖音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肖琳。
1: 下午好呀，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收看
2: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说的越来越顺了，越来越齐整了呢。
1: 哎，也得看一眼
0: 能不能不露怯啊。刚说咱们说的就是磨合的差不多了，对这档节目从利益啊，到它的整个的运作运行啊，
1: 天天搁那自我暗示的呢。其实啊，我跟你讲，这个名超过四个字儿，我就得看稿。鱼的记忆，
0: 这是个人的素质能力问题。
1: 超过四个字就得看稿。
0: 那你以后你得告诉老领导说要改版什么的哈，你这个节目名不能太长，要不我驾驭不了。
1: 不是，
0: 超过四个字我基本上就不太行。
1: 我说领导，你随便改，随便给，反正就是看一眼的事。你愿多长多长？
0: 你看一眼看一眼，中间一旦想起来说什么，完你就蒙圈了，你找不着那一眼怎么办？
1: 你多看几眼呗。
0: 那你就时时刻刻。来印在这儿，
1: 对，
0: 就把这个打在这上面。
3: 哎，这个好说，
0: 就电脑上只有这一档节目，
1: 这好说。就领导让咱干啥，咱干啥，是不是？完了有。

0: 比赛玩上，
1: 给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2: 跟着赛事去旅行。
1: 哎，我们这是全新的文体旅商融合的广播节目，要打破体育赛事和城市文旅的边界，以各类赛事为纽带，聚焦各类本土啊，乃至于不是本土的，我一直在强调这个啊，不能单单聚焦于本土啊，我们要突破的勇气啊，
0: 好，
1: 就聚焦各类精品赛事，串联赛事各地的什么
0: 美食、美景、生活。还有什么体育
1: 文化、
0: 城市底蕴、风土人情，你就得学学懂一懂。而且我希望大家就是每次听我们的节目就和我们一起掌握一些知识。你看昨天就咱们是不是各种小问答小互动、你这掌握多少知识啊、你这是、
1: 真是的，不白来，
0: 都不白来
1: 正是因为昨天节目反响太热烈了，效果特别的好、所以今天大家强烈要求
0: 返场，
1: 昨天说我们来的那位嘉宾是谁呀、必须得今天再来一把，
0: 返场是大家说能不能包月包年就是
1: 立马返场
0: 啊、因为就是教给了我们很多的知识、觉得生活中确实是用得上的。
1: 但我冒昧问一句，包年包月那是怎么个形式
0: 就天天来，
1: 不是你要觉得合适我倒愿意，觉得我跟嘉宾沟通一下
0: 嘉宾就来在现场沟通、
1: 是不是
0: 打他个措手不及、
1: 嘉宾也很高兴，其实我们俩也是愿意跟人一块唠一唠啊，是不是聊一聊啊，也比较招人的人，是不是
0: 哪个不招人、
1: 所以其实嘉宾其实也愿意跟我们唠一唠 这不是吗，我们仨今天又坐到了一起，
0: 真好呀、
1: 好了，首先热烈的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昨天的今天又返场的嘉宾，周晨，
0: 周晨，
1: 欢迎周晨。
0: 20年大连本土文旅融合的达人，2025年大连导游大赛的第一名、一家一团的四人定制、周晨，我们大连的导游啊，
1: 周晨好。
3: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直播间的小伙伴，我又来了、
1: 欢迎你常来，
0: 甜甜的声音、
3: 对，虽然在直播间里面只听到了主持人稀稀拉拉的掌声，但是我心里感受到了现在正在听广播的包括直播间里的小伙伴们，你们有一股雷鸣般的掌声正在潮涌而来，
0: 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山人海，彩旗招展。
1: 下一把得把那个音效整上，
3: 对，
1: 就光咱俩
3: 音效上，马上站起来得跳一段，
1: 哇，就那雷鸣般的，是不是？
0: 坏了，忘了怎么整，
1: 找不着了，
0: 找不着了
1: 。大家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抖音平台，现在可以在线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0: 是的，
1: 也可以看到周晨、有的朋友可能就是广播端只能听到周晨甜美的声音，其实他的笑容同样治愈，
0: 感染力，
1: 美人。声音也美，心也美，
0: 还细致周到
1: 哦，还有那么丰富的知识储备，
0: 所以这么宝藏的嘉宾，我觉得包年吧，周晨你觉得呢？
3: 我觉得可以，
0: 可以
3: 啊，我倒找两个，
1: 哎呦我天哪！那就太好了，咱赚了，
0: 就这么定了。你看，有时候合作洽谈，往往就是在非正式的场合。你是说坐着，哎，咱那谁周晨，咱谈个事儿呗、我想和你谈个事儿，咱看这样哈，我是这么想。就不如这话赶话给赶，
1: 不是，我都觉得你俩都不是这样坐着说咱谈个事儿这种风格，
3: 对，
0: 坐不住。
1: 你关键得人儿对，咱不说什么场合不场合的，
0: 周晨
1: 不
0: 昨天说了吗？你旅行什么重要，人儿重要，
1: 人合适，对不对？好，今天我们请周晨来，咱们今天具体来聊一聊什么呢？
0: 哪个比赛？
1: 就是以赛事为引，我们通过哪个赛事引出哪段旅程呢？
0: 今天这个比赛跟咱就很近很近了，
1: 就咱家门口
0: 也不必舍近求远、
1: 就是一说马拉松啊，现在全国哈各大马拉松赛事特别的多，
0: 多
1: 啊，几大几百大场的那种的哈，各种的什么有 A 级的金标的各种赛事哈，但是眼门前就有一场，就在咱家门口，
0: 家门口，
1: 2026大连长兴岛半程马拉松赛，
0: 这个是在9月13号7:30在长琴海岸海螺广场鸣枪开炮，
1: 对，
0: 就有着浓浓的海岛的风格，
1: 长琴海岸海螺广场，听听是不是？这个赛事呢，它是辽宁省田协的 C 类的认证赛事，大概有6000名跑者要共赴这场海岛之约。
0: 这个赛事呢是个半程马拉松，是21.0975公里，男女组别，参赛规模呢是6000人。
1: 对，人家定位非常准确，就是长兴岛半程马拉松。全程是多少？算算，42.195公里。
0: 你怎么算出来的呢？
1: 做体育节目的速度。
0: 我以为你在这心算二十乙乘以二
1: 呀、大姐，
0: 我还在想20乙乘以二好算，后面那个0975这个乘以二，我搁那在这我在那

0: 饭在这儿了、
1: 嗯。这都是规定的啊，标准的数。
0: 你再说一遍，
1: 还一样吗？42.195啊，牢牢记在脑子里啊，哦、是吧？啊，好，本届赛事这个赛道。哎，我觉得也可以说一说、
0: 嗯、
1: 啊，这个是串联了长琴海岸、海螺广场、帆船广场、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斑海豹保护区等多处标志性点位，近半赛道临海，这是都在海边。
0: 嗯
1: 啊，选手在奔跑的途中可以一览渤海湾畔的秀美风光。
2: 哎，所以说呢，我觉得这场哈、啊、比赛也是有可圈可点的旅游的这个。可以说到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太美了吧！
2: 但是光凭咱俩说可能有限，
0: 咱俩都没去过。
2: 说实话，长青岛
0: 你去过吗？
2: 我好像是路过，但是没有真正的在那玩过或者感受过、
0: 啊、
2: 哈、
0: 啊。
2: 那昨天呢，我们跟这个周晨聊起来的时候，哎，你看他马上他脑海当中就能串联出周围呀，你看你可以串海景、
0: 嗯、
2: 古城，是不是？美食不用说了，嗯、肯定有，还有采摘。人文是不是它也是非常适合金秋短途游的一个景点？
0: 嗯，
2: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请周晨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通过长青岛这个半程马拉松，咱们可以串联哪些景点，怎么去参赛，怎么去游玩，
0: 嗯、
2: 好不好、
0: 嗯嗯？
2: 来，剩下的时间我觉得主角就应该是周晨了，
0: 来吧。
3: 嗯，好，自带音效，噔噔噔噔，
0: 出场了，
3: 出场了。
0: 嗯，
3: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周晨又来给大家分享了。我这次可是有备而来，
2: 昨天没有备吗？
3: 昨天只是有一小备，今天带了一个大枕头，
2: 一床大的，
3: 一床大备来了。嗯，十万个为什么？今天我准备了20道题，
2: 天哪！
3: 昨天就是小试牛刀3-5道而已。嗯，
0: 我有点紧张，有点紧张。
3: 首先呢，说实话，能够来参加这个节目，每次我都是带着往返100公里的这个热爱而来的啊。
0: 嗯、
3: 那么。咱们的长青岛距离咱们大连市内呢，单程的车程是110公里。
0: 嗯，
3: 其实你要是不好好开，随便开一下，得开一个半小时。
0: 嗯，
3: 所以对于首先这6000名参加半马的小伙伴们来说，建议大家是要提前一天在长青岛附近要入住的，嗯、不能当天早晨从大连赶过去。
0: 嗯
3: 嗯。是不是？这是第一点啊，
0: 一个半小时还行，
3: 还行哈。
2: 你咋走啊？你还在比赛什么的？嗯、
3: 对呀、
2: 啊，
3: 他7:30鸣枪，
2: 你不得做做热身什么的吗？
3: 你得6:30到，你早上走的5点，5点就得走。
2: 你那个还行啊，是去了就赶早饭那个感觉还行。
3: 嗯、然后呢，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长青岛。实际上啊，长青岛在这个地理位置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赞的地方，
2: 嗯，
3: 为什么这么说？它是长江以北最大的陆地岛。
2: 哦
3: 哦，长江以北最大的陆地岛，
2: 地岛听见没？
3: 啊、
0: 嗯，这算是那个什么开卷了，
2: 知识点
3: 啊，这知识点啊，这是赠送一道题。
0: 赠送
3: 了，好了，题来了，长江以南，我想问问你们，你能不能说出来，咱们国家长江以南最大的第一大岛和第二大岛是哪里？
2: 哎呀妈，有几个岛都说不出来，
3: 你想一想。
2: 第二大岛，
0: 海南岛。
3: 哎，想一想啊，
0: 海南岛
3: 啊，漂亮，不会答，把第二大岛答出来了。海南岛是长江以南第二大岛。那想想，从这个祖国母亲和孩子，
2: 台湾宝岛。
3: 台湾宝岛是长江以南第一大岛啊，第三大岛是上海的崇明岛
2: 啊，崇明岛，
3: 啊、崇明岛、嗯、是这样的。那你看咱大连。长青岛，你看小小的这个22万平方公里的这个长青岛，它却是什么呢？却是长江以北的第一大陆地岛。哎，要这么说，好多人说一说岛，你说这6000个参赛的这个选手，他们得坐多大的船能上去呢？长青岛是咱们大连的拥有跨海大桥，嗯、直接就开车撩上去，
2: 不用坐船，
3: 不用坐船，
0: 方便，
2: 不是长海，嗯、不用上皮口坐船。
3: 1963年之前也得用小船往上摆人，
0: 嗯，
3: 后来咱们大连市政府在1963年的时候第一次尝试想修一条大马路，
0: 嗯，
3: 给能通上去，
2: 你看
3: 修成了，
2: 你看看，
3: 但是当年就塞了。因为对潮汐的掌握，再加上年头，你想1963年，
2: 嗯，那会儿工艺可能还不是特别完善，
3: 方方面面不是、嗯，但是你能看出政府的心思好的，
0: 嗯，
3: 要解决老百姓岛上的人到陆地之间往返的生活呀、工作，这条最早的海底公路，在1963年修好之后，因为涨潮和落潮的问题就冲垮了，
0: 嗯。
3: 第二次修成在1981年，
0: 嗯，
3: 咱们就修了一条这个斜索的。跨海大桥， 这是第一次。后来随着这个经济往来实在太发达了，
2: 嗯，
3: 这座小小的跨海大桥承受不住了。那么我们后来在2000年之后修了现在的这座跨海大桥，
2: 哦，
3: 就非常好，既能走人又能观光，还能走车，
2: 看看
3: 拉人拉货，特别方便。所以现在在长兴岛举办这次马拉松赛，它和常规的竞技赛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它不光能够说通过体育赛事来激发人的这个运动精神，赏海景，而且常规类的这个，因为我也跑过马拉松，
2: 嗯，
3: 咱们今年这个春天的大连马拉松，我也参加了半马。
2: 哎呦，
4: 哎呦，
3: 然后咱们常规的这种国际赛事的补给，主要就是以饮用水、功能性饮料，或者是少量的这个能量棒啊，
2: 嗯，
3: 能量胶这样的。但是咱长兴，你要怎么说，在大连这个海岛老百姓的这个敞亮，
2: 上什么了？
0: 还是
3: 上海鲜了吗？
0: 海鲜啊，
2: 小海鲜吗？
0: 上海色
3: 就是沿途的补给是有咱们开海之后正宗的大连海鲜，给你上真正的这个胶原蛋白和蛋白质的。
0: 我怎么上呢？
3: 啊，
0: 他在道上完了这样吃，啊，
3: 有小桌，一站站修小桌，
2: 摆在那上面。
3: 你就因为你也不可能，你还能坐下搁那造席了吗？
0: 对呀，啊，我想这怎么吃，还得吐刺儿什么的。
3: 抓一把，都给你弄好了，尝一下，尽到咱们作为大连长兴岛的地主之谊嘛，所以这个参赛更多的其实是一个全民健身的一个互动式的，
2: 也是一种文旅，文旅的展示。
3: 对，这名额也是靠抢，我要么正常今天我都不能来，没抢上名额。
2: 哎呦我妈，吓我一跳。
3: 你看6000人，实际的有60000人报名，通过摇号抽签
2: 是
3: 才能捞着去。
2: 嗯，
3: 所以抽中的6000名小伙伴，你看我前面说的，我们进到了这个热情的地主之谊，而且这个地方以前还得坐小船摆上去，现在我们给跨海大桥都给你修好了，就是真是敞开胸怀。第一，希望你来到这里跑得健康，跑得快乐的同时，也希望你们消费一下，是不是？你说是不是？文旅推动经济。哎，首先你看，刚才周晨都介绍了，你7:30开赛，离市内110公里，你投钱，你一天到我们长兴岛附近的李官温泉，将军石温泉，你住一宿，
2: 是不是？
3: 是不是？你解解乏，腿部肌肉放松一下，第二天跑出好成绩，
0: 跑完再去泡一下，
3: 对不对？
0: 解解乏，再解解乏，
2: 上瘾了。
3: 今天你住李官泡，明天你上将军石泡，对不对？
2: 他俩离不远吗？
3: 不远，这俩地方开车半小时，而且以长兴岛为中心辐射都是半小时之内的事儿，特别好啊。那么接着讲。那么我们说，除了上这个地方我能够说洗温泉之外，长兴岛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好了。在这里你还能干嘛？最关心的，糖果，马上把眼睛放光芒。
0: 是啊，海鲜不是吗？
3: 哎，海鲜其实说实话，你说参加这次比赛，我认为绝大多数还是咱们东三省，包括咱们大连本地的跑友。因为我有特别喜欢跑步的朋友。今年夏天有到呼伦贝尔的马拉松，人家坐25个小时火车也能跑，也过去了。
2: 哎呦天，
3: 就是热爱这项运动。那你说咱家门口的这个比赛，又是蓝天白云、沙滩大海，所以这次比赛当中，据不完全统计，多数还是大连本地人。海鲜其实对于大连人来说司空见惯。但是正好刚开海，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以长兴，你说长兴岛它隶属于大连哪个市？
2: 大连瓦房店那一片不是吗？
3: 对，是咱大连的瓦房店。瓦房店呢，它的旗下有一座老城，叫富州古城。
0: 平西，
3: 我先讲歹的，哎，那个文化价值高度，等一会儿
0: 等等，
3: 哎，先上好吃的。那么富州古城文化遗产你知道是什么吗？富州老菜儿
2: 啊，
0: 富州老菜，
3: 富州老菜，好歹的，
2: 对对，听说过，
3: 有好几大菜系，我自己还亲自去尝过了几道。
2: 哎呦，
3: 他应该
0: 讲，我好像有点空白了，这个没吃过。
3: 没有吃过吗？富州的过油肉，你吃没
0: 吃过？
2: 它也是非遗辽南菜，
3: 是是的，它是挂牌的市级别的
2: 过油肉
3: 菜，其实它那个整体的这个过油肉那个感觉啊，有点像咱的那个，叫做什么苏阳大烤
2: 啊？
3: 我大概
2: 做完之后调那汁儿是咸口的吗？
3: 咱们苏阳大烤，我觉得是鲜口，对不对？
2: 对，
3: 它呢偏一点酸口和蒜末。
2: 还得蒜末，
3: 哎，
2: 它又不是锅包肉的感觉
3: 啊，不是锅包肉，它不是那种、就是、
0: 樱桃肉，也不是，
3: 它不是樱桃肉，樱桃肉。

0: 我觉得它就是说这过油以及锅面都比较重一些，
1: 嗯嗯，
0: 锅包肉就不用说了，等就是那种挂着勾芡儿，它不是，它属于清淡口，保留了这个肉片本身的鲜嫩，淡淡的挂着这个汤汁儿。
1: 啊，不是炸出来那
0: 种，不是炸
2: 的，它就是稍微过油嘛，过油在油里稍微过了一下，
0: 过了一下啊，但是它是挺哏啾的，用咱大连话说挺哏啾的，
2: 蒜末还带点酸，
0: 酸口，酸咸口，
1: 我知道这个
2: 酸咸。
1: 因为什么？我妈在家尝试做樱桃肉做不成功的时候，
2: 做失败了就这样式，
1: 就有点像，
0: 是不是啊？做失败，
2: 哎呀，啊，这叫福州过油肉。
0: 对，第二个就是。像咱老吃总吃的一种叫福州套肠，
2: 是什么肠？
1: 套肠，
0: 套肠，它里面有菜，
2: 猪大肠吗？什么肠？
0: 就是其实它是用那种淀粉呐做的那种淡淡的，肉偏少，里面菜多
2: 啊。
0: 你想
2: 菜肠，
0: 早年间这个老百姓的生活条件，
2: 嗯，
0: 既然物质不能那么丰富，
2: 嗯，
0: 我就让它这个料能多元化一些，
2: 嗯，
0: 它其实是偏菜多肉少，
2: 嗯，
0: 套着肠皮儿，做的淀粉皮儿，但是呢，吃起来呢有淡淡的咸鲜味儿，还挺好。就是咱们说吧，劳动人民，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说什么苦中作乐。哎，你要说你说这肠里有里脊肉吗？有虾吗？
2: 嗯，
0: 有海参吗？没有，它都很多的是菜配一点点肉末，还有鸡蛋。然后这个套上这个淀粉皮儿，
2: 这没吃过，
0: 挺清口。
2: 嗯，
0: 你可能两位主持人，那我想说，得去一趟呀，
2: 对吧？
1: 对呀，或者是不是？就是他没，咱没上那吃过，这边也没有卖的。
0: 没有，
2: 嗯，
0: 真没有，
2: 就当地的特色。
0: 当地特色，当地的这个福州老菜馆，一进去，人家用大 KT 板给你写出福州老菜十大名菜。
2: 你咔咔来一份。
0: 人家那个菜的名字起的还都特别好。
2: 嗯，
0: 你比如说。夫妻和睦菜，家庭和谐菜，
1: 都是啥呀？
0: 都是美好的寓意。你比如说我说一道菜叫龙虎大会，
1: 龙虎，大家一起猜一猜哈，看你们能猜到呢。
0: 你别想昨天那啥长快那个主题，你说又长又快啊？
2: 龙虎什么两个？
1: 有一个龙须
2: 菜放在一起的，
1: 龙须菜和虎椒，虎皮椒。对吗？
0: 还
2: 虎皮
0: 卷
2: 是什么？辣椒那种虎皮。
0: 这个不好猜啊，
2: 不好猜。
0: 但是你可以，你看刚才你也提到了，一说一上来说啊，长兴岛吃海鲜，去造飞蟹，对不对哈？虾爬子，其实这个龙虎大会也是取自于两个海鲜来绘制的，一个是用咱们文雅词叫做牡蛎啊，实际上是海蛎，对不对？海蛎和海肠。坐在一块儿，像做成了烩菜，像羹汤的那个感觉。
1: 龙虎，
2: 他俩怎么称龙虎呢？
1: 都不如我说那个龙须菜。
0: 营养价值，你就说鲜不鲜吧？你先说它鲜不鲜吧？
1: 它是从效果上看。
0: 对，从第一鲜和第二鲜，人家这个进行这个斗争啊，是这样的。那么除了这个福州老菜之外，其实咱们昨天提到了，你说咱要是开550公里，跑本溪小市喝一碗羊汤，我想说撩那么老远干啥？100公里干到咱们大瓦锅，
1: 对呀，
0: 瓦
1: 房店羊汤好啊，
2: 有名也是，
0: 也有名啊。所以说各位，无论你是作为参赛的这个运动员，还是作为你的随行的朋友和家属，这趟长兴岛之行，你不光能吃到正宗大连9月1号开海的各种海鲜，那我建议你也可以利用等比完赛的，因为你比赛之前可能，其实比赛是在星期天，那我建议大家还是提前一天过去，
2: 早点玩呗，
0: 先玩上，然后呢，因为你第二天你比完赛了，你肯定还得回来上牛马班，是不是？瓦房店的羊汤，福州的老菜儿，然后还有渔家小吃，比如说当地这个，其实咱们大连这边也有，但是在当地可能更有烟火气，就是玉米面的菜饼
2: 啊，菜饼，
0: 和老汤的拉面，
2: 老汤拉面，
0: 就
2: 是现在街面老汤拉面主要是来自于瓦房店的，
0: 你看，我还是那句话。这次你开了110公里过去吃的老汤拉面，
1: 味儿格外正，
0: 汤格外的鲜溜，
1: 对，
0: 你说是不是？除此之外，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应该都是自驾过去的，你要说有没有这个公交车什么的，还是相对来说不是太这个直达，那如果自驾的话，我建议大家你可以考虑到，你看咱们说以前说这个一人参军全家光荣，

0: 其实现在是一人参赛，全家乐呵，
1: 可不呗，
0: 对吧？
1: 作为家属，经常收到“您好，明天您的家属谁谁谁要参加什么什么啊？”你要提示你作为家属对他给予关注什么 的
0: ，
1: 是不是？
0: 说的太对了，尤其是参加这种，因为毕竟，半马我是跑过的啊。其实对一个人的耐力和这个心智的要求是更高的。
1: 嗯，
0: 就最后那5公里哈，说实话，这两个腿啊，真的是关键一样。脑子我已经到终点线了，
1: 脑
0: 和腿呢还留在这个5公里开外。
1: 嗯
0: 嗯，所以他对身体的极限要求也挺高的，所以他会发送这样的，因为你在报名的时候要填上直系亲属的信息的。
1: 嗯，
0: 那你肯定会带着这些亲朋好友去。其实，在自驾游的过程当中，你可以边走边停。嗯，为什么说9月份是个秋高气爽的好时候？刚才我提到了福州古城，一会儿我再讲福州古城有什么好景点哈。我想说，除了咱们可以吃到福州老菜、渔家小吃、瓦房店羊汤之外，9月份正是它的采摘季呀，宝贝们。
1: 有什么？采什么？摘什么？
0: 正宗黄色的大福州油盘桃。
1: 盘桃，
0: 盘桃，
1: 哦，
0: 啊，
1: 嗯，
0: 特别甜，
1: 对吧？
2: 啊，
1: 好吃，
0: 肉质就特别嫩，
1: 嗯
0: 嗯，黄金黄色的，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第二，在这条沿线上有一个驰名品牌啊，叫德利寺黄元帅大苹果。
1: 嗯，
2: 啊，听过，
1: 德利
2: 这个知道，德利寺的，
0: 对不对？这个
2: 德利寺大
0: 油
2: 条，
1: 马房店那边也是苹果之乡啊。
0: 对，第三个我也比较喜欢的，尤其对于这个牙口不好的老人来说，你说又让我吃桃，又让我吃苹果，给我假牙硌着怎么着？瓦房店长兴岛一带的橘风葡萄现在正是丰收的时候。
1: 橘风
2: 个儿大，
0: 而且很甜，但它的甜又不像玫瑰香那种极甜，
1: 齁甜。
0: 哎，它的这个橘风的葡萄汁儿能水分更大一些，
1: 它粒儿大。
0: 对，老年人要是没有糖尿病，可以多吃两口。
1: 嗯，
0: 你看看这个旅行啊，你既能收获半马的奖牌，对不对？又能实现这个美食的品尝，
1: 嗯，
0: 然后再带3箱桃、苹果和葡萄回来。
1: 哎呦，合适了，
2: 合适，
0: 是不是啊？
2: 合适。
0: 嗯，而且相对来说，我们越往的方向，其实可以感受到当地的物价，绝对是这个特别亲民的。
1: 嗯嗯。
0: 价格特别合适。
1: 哦。
0: 这个桃的价格就小几块钱一斤。
1: 哦，
0: 嗯，一箱也就几十块钱。
1: 是不是啊？
0: 嗯。
1: 道边上，然后
0: 对，
1: 嗯，那果园里亲自去买采摘。
0: 你说你要没有跟这个亲朋好友去自己参这个比赛，
1: 嗯，
0: 回来你除了你个人证明自己的这个体育精神，
1: 嗯，
0: 得到了奖牌，你说沿道你说你是得不得？那你说我们长兴岛，你跑步的时候都给你上海鲜了，
1: 嗯，
0: 你回来的时候不得买2箱桃子和葡萄吗？
2: 对，
0: 是不是？咱们说
2: 不能不讲究
0: 礼义之邦，礼尚往来。
1: 嗯，
0: 对，
1: 对
0: 吧？
1: 不讲这些，最起码的都就奔着自己好吃爱吃。
0: 对，
1: 你也应该主动去买点儿。
0: 对，最主要的是怎么？它是正宗，
1: 去都去了，
0: 对，
1: 连产地都来了，是不是？
0: 嗯，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跟着赛事
2: 去
1: 旅
2: 行》。
1: 哎，我们今天嘉宾依然请到了周晨哈，
2: 嗯，
1: 我们让周晨稍微歇一会儿，我们放一个小片花，稍后再回来。
2: 好。
3: 当赛场吹响号角，热血就此登场。每一场精彩赛事都藏着一座城市的故事。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以赛事赴一程，用脚步越风土。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我是嘉玲，
1: 我是糖果。
0: 嗯，今天还有我们的嘉宾老朋友周晨，
1: 大赛第一名啊，导游大赛第一名啊。
0: 好，大家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抖音平台，也可以实时跟我们交流哈。
1: 嗯，
0: 我们今天呢这个赛事是长兴岛半程马拉松赛，
1: 对
0: 啊，引出了周边的一些旅游景点、啊，刚才讲了就美食，接下来周晨说是还有好多没展开讲呢，
1: 特别是刚刚他说这个长兴岛的名字怎么由来的，其实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2: 是啊，是的。其实为什么每次上节目除了说当地的好吃的好玩的好喝的之外、其实更多的大家发现我们现在基本温饱大家都能解决、其实更多的是希望精神上的一种充盈、内心情感的丰富。
1: 是，
2: 你说我来这儿累得要命，跑了一头五、跑21公里、我来的这个地方长兴岛，它为什么要叫长兴岛？首先它在清朝之前它叫做长生岛，生长的生、长生岛。你说它为什么叫长生岛呢？
1: 长生不老啊。
2: 哎，太好了，答对了，你今天又能考试了啊。它最早叫长生岛、是说这岛上啊有长生不老的三个宝贝。是哪三个宝贝呢？第一，说它的甘泉水既好喝又有营养价值。第二个是说这座岛上盛产大连的特色海鲜，什么、什么能吃完长生不老？
1: 海参，
2: 非常好，
1: 真的海参吃完长生不老，
2: 真的，你状态行啊。
1: 这又来了信的那个、
2: 第一，这岛上呢有三宝，分别是甘泉水、海参和长兴岛当时盛产山枣。
1: 山枣、
2: 所以当地老百姓说呢，你喝着甘泉水，吃着海参，就着这个山枣、可以让你这个身体健康
0: 不老、
1: 这压个晕。
2: 所以最早在清代之前、这个岛叫长生岛。
0: 哦，长生岛、
2: 生命的生，
0: 生命的生、
2: 就是说我们这儿物华天宝，这个人杰地灵、空气又好，饮用水又清澈、然后又有海参又有山枣、你长期饮用这三个，在这能活得健健康康又快乐、那么到清代之后呢，把这个岛名字改为长兴岛。那是什么寓意呢？你想一想，
1: 兴旺发达，
2: 非常好、希望岛上的老百姓能够长久的兴旺发达。所以说这一次无论是你以运动员的身份去参加比赛，还是作为家属去参加比赛，也希望长兴岛能够给你个人以及你的家庭带来长久的兴旺。
0: 哎呀，感觉到了，你看导游每次去哪都是告诉大家，是不是？
1: 借这个地方给大家带来、我要找大树挂福袋了。
2: 哎，等一会儿啊，马上就要讲到这儿了。
1: 是
2: 的，马上
1: 讲完我要起伏了。
2: 你看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吃的采摘啊，又讲了这个岛的历史、名字的由来，然后前几年是怎么样的一个现状，然后现在政府把它扶得很好、那么其实大家最关心的是我得去玩一玩呀。
0: 是啊，
2: 对不对、那么这儿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其实它分几大模块。第一个，刚才给大家提过，这附近呢有两大温泉区。第一，李官儿，李官的温泉非常正宗。第二个是将军石的温泉。那么它除了温泉的功能性之外，实际它的海边也非常棒。它的海边呢其实也是分四个模块。四个模块哈，你要说最接地气儿的，就是海边全是老百姓的这个渔民家。就是生活气息特别浓厚、但硬件条件一般般、但是我个人特别推荐、就是什么李官的这个海滨浴场、李官的海滨浴场
1: 就跟咱那个什么下下盒子什么都一样嘛，都搁那坐完了吃点东西，苞米西瓜什么那种呗。
2: 差不多，但是他以什么、以这种旅店、度假村、渔民家的住宿为特色，
1: 还是开发起来了。
2: 它最正宗的，首先它的沙滩是细沙滩，不是礁石，不嘎脚。第二点，它可能住宿条件相对来说，
0: 就是民宿的那种感觉，
2: 比民宿啊，就是差不多啊，就是那种条件啊，一般般。但是他们的海鲜真的是太瘦了，他们的海鲜特色用精致的摆盘做的是海鲜大咖。你懂我意思啊？这一绺全是大飞蟹，这一绺全是海螺，这一绺全虾爬，你就造吧。它摆完像个大孔雀的那个翅膀，就是生活就是这样。你说要是用一盆一盆给咱上，咱也没有什么好心情吃。所以有的时候说，哎，住宿条件一般，
1: 摆盘很重要、
2: 就是我钱没花太多，虽然住的条件一般，没有事儿，我们打一曲棍啊，对不对？打个扑克， 但是沙滩是西沙滩、嗯、啊，虽然住的条件一般，这个小仪式感是不是？十二种海鲜
0: 是吧？
1: 啊，是团建呀、啊，和
0: 海鲜自由
1: 单位什么的，是不是？
2: 嗯，咱三个人去，咱也摆一桌，
1: 咱也
2: 怕事吗？那不能
1: 急还是怎么？
2: 怎么非得等单位团建、啊？
1: 咱也需要仪式感吗？
2: 啊、那等单位什么时候他能给咱安排？自己来是不是、啊嗯？第一个是李官，我觉得他比较接地气儿、
0: 嗯，
2: 原生态、
0: 嗯、
2: 啊。如果住宿方面你不太挑，这是首选。
0: 嗯、
2: 第二个。你说我比较注重这方面
0: 啊，住宿品质啊，
2: 哎，住宿品质、
0: 嗯。
2: 那么它这一块还有鲜鱼湾，它鲜鱼湾的硬件条件要相对好一些，
0: 嗯
2: 啊、
0: 嗯，
2: 但是可能就缺少一点烟火气。嗯、但是有些人稍微有一点喜欢这种干净卫生、
0: 嗯，
2: 然后比较这个雅致感的话，
0: 嗯、
2: 是鲜鱼湾啊、
0: 嗯嗯嗯。
2: 那么还有一个地方是什么呢？户外驴友啊、再就是叔叔阿姨们。之间特别喜欢的、
0: 哦、
2: 嗯，这个地方呢并不是景区，但是在大连至少火十年了，
0: 嗯，是
2: 吗？嗯，不知道你们是一个海岸线，是一个海风，就是说这个风化了地貌的岩石的这么个岩壁的结构，我不知道你们有知不知道，
1: 去是肯定没
0: 去过，
1: 说来听听。
0: 嗯，
2: 我强烈建议咱们这个节目不能在这个屋里闭门造车了。
0: 走出去
1: 哪也没去过，
2: 必须跟上级申请点经费呀、啊、先从大瓦国走，再走到盘锦啊和本溪，嗯，就是咱必须跟领导申请一下这个啊。
1: 俺俩哈，俺俩做美食节目的时候俺俩亏贼，做旅游节目的时候俺俩也没，
0: 要不怎么说越做越发现自己的无知，太多地方没去过了，
1: 笑眼泪出来。
2: 确实是咱这个节目啊，要想火啊，咱俩以后啊得开个小拖拉机就走起来，
0: 一边走一边播啊，
2: 敞篷车
0: 是不是、
2: 啊、对不对、
1: 哎、呦我的妈，
2: 对不对？有个什么景区啊、嗯、其实是在60后70后包括80后当中特别喜欢，但是这个地方呢我不极力推荐给大家，但是大家也是知道叫做排石、
0: 嗯、
2: 啊，
0: 排石
2: 我不能把它称之为景区、
0: 嗯、
2: 因为它确实还没有被建立为景区、
0: 嗯、
2: 但是它纯靠就是我天然美，你爱来不来、
0: 嗯、
2: 但你非得来，
1: 就是那个石头它是排起来的、
2: 嗯、
1: 我看
2: 过
1: 照片，我看过、
2: 嗯、菱形的这样一挂一挂的岩壁、
0: 嗯嗯、
2: 但是这个地方呢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哈，如果你扶老携幼、
0: 嗯、
2: 尽量不去、嗯嗯、因为他没有正儿八经的道、嗯、就是、嗯、这个鲁迅不都说过吗，世界上只要有人走一走就走出道了、
0: 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
2: 对不对、
0: 嗯嗯、
2: 第一是土路，第二呢这个地方呢还没有完全修成景区，你必须赶到退潮，你得查阴历潮汐呀、啊
0: 哎。
2: 好，在这我又要考你们个问题了、
0: 嗯、
2: 咱这又说长兴岛，说到了大瓦国的各种，那我想问问你、
1: 嗯、
2: 咱们这次跑的这个马拉松这队员啊心旷神怡、
1: 嗯、
2: 看着左面的大海，你说这个海是哪个海？
1: 渤海吗？
2: 年轻的姑娘大胆说出来，
1: 渤海。
2: 答对，渤海湾，渤海湾的
0: 岛
2: 屿。咱们大连呢是位于辽东半岛的最南端、
0: 嗯、
2: 实际我们与山东的蓬莱在海上的直线距离都没有80海里、
0: 嗯、
2: 啊，40分钟坐快船就干山东了。
0: 对、
2: 嗯、啊，你看包括我老家是山东莱阳
0: 啊，
2: 闯关东咱们大连都有一半多的老百姓都是山东人、
0: 嗯、
2: 哎，讲偏了啊，说大连位于辽东半岛就知识太多就砸了、
0: 哎、
2: 你知道满脑子想跟他讲、哎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东临黄海，西临渤海、
0: 嗯、
2: 我们这次的长兴岛这个海域就是渤海湾，
0: 渤海湾、
2: 哎
0: 嗯、
2: 那么大家如果想去排石看这种奇峰异林的这种海边的风化的地貌，一定要去查渤海湾的退潮的潮汐、
0: 嗯、
2: 你要赶上它退潮你才能走到海边下面、
0: 哦、
2: 要不然我涨潮的时候你在上面一看只能看到它石头的上面那个头、
0: 嗯、
2: 岩壁你看不到。
0: 嗯
2: 嗯，我是这么想的，不鼓励不提倡大家去。为什么？我去过几次，第一风大，
0: 嗯，
2: 第二你要开小轿车还能靠近，家里如果开一个七座以上的车、
0: 嗯、
2: 车子到那儿靠不能靠得太近、
0: 啊、
2: 这是一点啊。第二就是潮汐，
0: 嗯、
2: 也比较湿滑，
0: 嗯
2: 嗯，身强力壮的、
1: 嗯、
2: 喜欢爱好摄影的小伙伴可以作为这个探险游、
0: 嗯、
2: 但是如果你扶老携幼那最应该去的就是咱们比赛的这个场地、
0: 嗯、
2: 就是长琴海岸、啊、
0: 长琴
1: 海岸、
2: 嗯、哎，长琴海它在海边真的摆了琴的、
0: 哦、
2: 啊，
1: 名字
2: 对、嗯、它这个项目其实2023年它才开始打造的， 2024年造好了之后就评上了国家3A级旅游

0: 下去。
1: 嗯，
0: 那我也推荐啊，我其实一直推崇的是我们永远要相信爱情的。
1: 哦，
0: 就是什么，如果你结婚，
1: 嗯，
0: 想拍婚纱照，你大连市内什么棒槌岛啊、星海公园、黑石教你都拍烂透了。
1: 嗯，
0: 我推荐你去长青海岸。
1: 嗯，
0: 为什么？它有很多的那个小建筑打卡的点位。哎呀妈呀，一回头我以为你在巴厘岛呢，
2: 就像出国了似的。
1: 特别出片儿那种，
0: 特别出片儿。
1: 嗯，
0: 它有那个海上秋千。
1: 嗯，
0: 然后巴厘岛不就有那个，哎，
1: 对对对，
0: 一撩给你扔天上。
1: 嗯，
0: 那小感觉。
1: 嗯，
0: 它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天空之镜。
1: 嗯，
0: 就是你站在那儿感觉，
2: 那个，
0: 就有点像青海湖的那个，就透明的那个湖面，像镜子一样，
1: 啊，映出你的倒影来那种感觉。是不，
0: 对，你说你穿个小白裙儿或者
1: 小
0: 红
1: 裙
0: 儿，多漂亮。
1: 嗯，
0: 你说你一生当中你与柴米油盐酱醋茶离得最远的一次，
2: 竟然是去长兴岛，
0: 在长兴岛拍婚纱照。哎呀妈，这个瓦房店文旅都得找我想一下这个宣传口号，
1: 是不是
0: 绝门了？又接地气啊，又那个什么啊？还有海螺广场，
1: 嗯，
0: 这些都是本次长兴岛马拉松它的海边赛道最美的一段。
1: 嗯
0: 啊，那我刚才也跟大家讲了啊，咱们讲了这么多，其实它还有几个景点我要推荐给大家。刚才不是说挂那个祈福的小红绳吗？
2: 对，上班了挂。
0: 我重点其实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富州古城。
1: 富州古城，对，
0: 富州古城这个地方哈，真的是要人文。有人文，
1: 嗯，
0: 要好歹的有富州老菜，
1: 嗯
0: 啊，要景点儿它有千年的这个文明史，
2: 嗯
0: 啊，然后首先我要提到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衡山书院，这是辽南地区在古代的时期，尤其在清代，
2: 嗯，
0: 是最大的这个学府。
1: 嗯，
0: 它这个学府的档次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高考前的高考集中营。
1: 哎呀，
0: 能懂我意思？他们不要去考状元，考举人，考这个考名、考功名嘛。
1: 嗯，
0: 头前你本身已经有了一定文化基础了，
1: 嗯，
0: 你想来深造，你就来我们衡山书院深造。深造完之后，在我们这坐船漂洋过海去山东赶考。
1: 哦，
0: 是这样的。所以说实话，就是这个。咱肯定是科学啊，科学尽头是玄学，
1: 嗯，
0: 但是很多人都会到这个衡山书院里面，它的后院有一棵大柳树，
1: 哦，
0: 在大柳树那块绑一个红布条，
1: 嗯
0: 啊，无论你是祈福学运还是这个事业上的这个顺利，
1: 嗯，
0: 很多人会写下一个美好的心愿。
1: 嗯，
0: 实际上咱们说真的有用吗？但是最起码它有一个什么作用，加持了你内心的力量和信念。
2: 嗯，
0: 有用。
1: 嗯
0: 啊，通过我姑娘这个中考的结果来说，
1: 嗯，
0: 我是去年去挂的。
1: 嗯
0: 啊，
1: 嗯，
2: 就是一个美好的心愿，又需要一个载体，有一个形式。
0: 对，就是让大家
2: 去吧，
0: 就是让大家心里有一种就什么感觉？哎，就是有劲儿了。
1: 我能行，
0: 我
1: 可以。
0: 能行了，
1: 哎，
0: 其实咱们说咱们现在是这个科学的社会，
1: 嗯，
0: 啊，但是确实它本身也是有这个千年文明的。
1: 嗯，
0: 第一个是衡山书院，
2: 嗯
0: 啊，第二个就是这个富州古城的古城墙，
2: 嗯，
0: 还有永丰寺，
2: 嗯，
0: 永丰塔，还有文衙门、武衙门，都是明清时期当时的老建筑。
1: 嗯
0: 啊，包括咱们大连地区第一名中共党员啊，那么他呢老家也是在这里面的。
1: 嗯
0: 哦，就是这也是一个红色教育基地。
1: 嗯
0: 啊，富州古城强烈推荐给大家。
1: 嗯，
0: 这是一点啊。
1: 那古城能逛多长时间？
0: 嗯，实打实的说，你要是喜好这种古建筑，
1: 嗯，
0: 古文化，玩半天没有问题。
1: 嗯嗯，
0: 哎，你要说不感兴趣，说实话一个小时就完事了。
1: 它是有一条街吗还是怎么走？
0: 嗯，它各个点位之间的距离不超过3公里。
1: 嗯，
0: 甚至有的景点之间500米就到。
1: 嗯，
0: 就是非常近。
1: 嗯，
0: 这个古城
1: 我觉得他那应该弄一条老街那种，
2: 就是他有没
1: 有
2: 开发出就像咱们说那些，
0: 他有两条就是老街。
1: 嗯，
0: 而且人那是正了八经的这个老建筑。
1: 嗯，
0: 就你一看就是饱含了这个劳动人民的心酸和热泪的那种老街。
1: 啊，有一些老建筑，
0: 但是呢在这儿咱们还不是说鞭策啊，只能说鼓励。
1: 嗯
0: 啊，就是当地的文旅应该在加大一下这方面的这个
2: 宣传
0: 和这个爆点。
1: 嗯，
0: 你看咱最近咱们必须要承认咱们是有进步空间的。
1: 嗯
0: 嗯，其实跟谁学向谁学，唐山的这个河头老街，
2: 对，
0: 和唐山宴，你好多人我推荐朋友去，你上唐山去。几年人家文旅做的确实特别不错。
1: 嗯，
0: 其实人真正火的景只是一方面。
1: 嗯，
0: 是人 NPC

0: 对
1: NPC 李白的互动看了吗？
2: 那、
1: 嗯、
2: 你看了吗？
1: 所以说其实咱们大连历史文化底蕴古代史也是非常深厚的，
2: 嗯
1: 嗯，它这个福州古城的硬件条件完全具备，
0: 嗯，
1: 我们可以做一些古场景的一些 NPC 的互动啊、
0: 嗯、
1: 等等方面的，嗯，有机会等我写个一万字提交给这个瓦房店文旅，
0: 对
1: 啊、嗯，让咱们共同进步、啊、
0: 对，简单写一下一万字够了、
3: 嗯、
1: 够了啊、
0: 嗯、
1: 好，然后呢其实呢我们去这个福州古城有了这些体验之外，其实最重要的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非遗文化，
0: 嗯
1: 嗯，开头之前我们闲聊的时候也说到了，就是这也是我的福地，咱们大连其实有两个进入了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这个非遗，是哪两个项目、
0: 嗯、大连两个不开头说了吗？
2: 福
0: 州
2: 皮
0: 影戏
2: 皮影，
1: 那个咱没在节目上说，咱闲聊说的啊，
2: 皮影，
1: 哎、啊，对，这个福州皮影戏和庄河的
0: 剪纸，
1: 剪纸，嗯，这两个是这个世界级别的，嗯，但是实际上咱们大连国家级的还有七个，
0: 哦，
1: 嗯、还有七个啊、
2: 嗯，
1: 七个就能召唤神龙了啊。
2: 嗯、
1: 那么在长兴岛周边的福州古城就造了三个，
0: 嗯
1: 嗯，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咱们本次除了是体育之旅，也是文体旅融合，
2: 嗯，
1: 建议大家可以在长兴岛周边去看一场正宗的皮影戏，
0: 对
1: 啊，听一场正宗的福州东北大鼓、
0: 哦、
1: 啊，还有福州双管乐，都是特别好的
0: 哦，东北大鼓双管乐，
1: 嗯、对。嗯，感受一次这个文艺这个方面的这个演出，
0: 嗯、
1: 有的在当地
0: 也有哈、
1: 啊，也都有的。
2: 嗯，
1: 这个感受度其实也是特别特别好。
0: 是，
1: 嗯，要分享给大家。最后其实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周末，第一要关注天气、
0: 嗯，
1: 我看是最近是要降温了。
0: 嗯，
1: 尤其是跑马拉松的朋友，
0: 风大不大也关键。
1: 嗯， 嗯， 嗯，对，因为他跑马拉松，他会穿的相对来说比较单薄一些。嗯。
0: 嗯，
1: 然后呢整个的行程规划建议大家是周六就出发，嗯，
0: 我都觉得周五晚上就走都行，
1: 嗯，
0: 多玩
2: 没啥事儿，
1: 你看啊，
0: 那不多玩一天
1: 住两宿也行，
0: 是是
1: 为什么呢，
0: 嗯，
1: 住一次海边的民宿，
0: 嗯，
1: 再洗一次温泉，
0: 嗯
1: 嗯，两天两夜，
0: 对，
1: 周五下班了一家人就走，
0: 对，
1: 嗯，在瓦房店住下，第二天呢上午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地理概念啊、
0: 嗯、
1: 就是你是先到哪后到哪，嗯，你从咱大连由近及远，你是先到了福州古城、
0: 嗯、
1: 你可以这样让他住一宿吧，礼拜五下班走有点累，还回家还得收拾收拾装备，
0: 还得省一晚住宿费，
1: 嗯，
2: 哎呦我全压上了，
1: 嗯，你这周六早晨走
0: 啊，
1: 到福州古城也就一个小时、
0: 嗯、
1: 上午我给大家分享的衡山书院、这个文衙门、五衙门、永丰塔、永丰寺、福州古城墙、明清一条街、
0: 嗯、
1: 这些一逛逛一头午，
0: 一上午、嗯、
1: 中午你在福州古城尝一下正宗的福州老菜
0: 啊，过油肉，
1: 哎呀龙虎大会，还有这个薄炸脆，哎呦，还有他那个年糕都特别好吃，
0: 嗯、
1: 要甜口有甜口，要咸口有咸口，
0: 啊、
1: 嗯，还不贵，嗯，说实话，咱三个人鸡头白脸造一顿哈，200块钱，
0: 是吗？
1: 啊，还得打包，
0: 行，
1: 是不是？
0: 200
2: 行
0: 行
2: 行
1: 行
2: 行
1: 行，
0: 可以
1: 啊，
0: 定
1: 200块钱，我觉得咱能点上个六个菜左右，
0: 哇，六个菜
1: 啊，
0: 啊，
2: 你这样、
0: 哎，
2: 这个钱我出，完了那个温泉你俩。
1: 行啊，
0: 那买箱地瓜的钱你出呗。
1: 好，接着我们下午呢，其实它离哪呢？离这个长青海岸就近了。
0: 嗯，
1: 它可以提前，你得办正经事儿啊，你不能说
0: 逛来玩
1: 了。
0: 嗯，
1: 他下午提前过去看一下
0: 场
1: 地，场
0: 地对
1: 啊，迎风啊，还是逆风啊，
0: 踩踩
1: 阳光的照射呀，
2: 太专业了哎、
1: 啊。要踩一下点儿的、
0: 嗯，
1: 有的时候因为怎么，你想跑得快的人，人有头部就跟着走了。
0: 嗯，
1: 你像拉拉贼在后面在迷路了呢，虽然也有支援者向导，是不是、
0: 嗯？
1: 稍微把这个整个路线你下午看一看，
2: 熟悉一遍，
1: 熟悉一下。
0: 嗯嗯，
1: 晚上他可以住在哪儿呢？实际上他是离将军石温泉度假区比较近的，他可以选在那儿。
0: 嗯
1: 啊，但是他因为他第二天要跑步，他其实别太放松解乏，
0: 是
1: 这个肌肉要是放松太大，第二天也不行。
0: 对，
1: 但是你是这么想，你不泡，你带了这亲朋好友来，
0: 家眷们
1: 得泡，订个民宿小别墅，
0: 嗯、
1: 泡个私汤温泉，舒服一下。
0: 嗯，
1: 第二天你上午参加比赛。 你的家眷那肯定他们都是陪你采摘的、
3: 嗯、
1: 他们不能说没有良心去采摘了也不能去海边看美食了，
3: 也不好说、
1: 嗯、啊，考完之后
2: 都一起去了
1: 啊，也有可能哈、啊，各办各的事儿啊。第二天因为他比赛很快，一般两个半小时之内，
3: 半马很快、
1: 啊、半马很快的，两个半小时之内结束之后、
3: 嗯、
1: 你中午休整一下，下午你可以挑个海边儿、
3: 嗯
1: 啊、本身长琴海岸就很好看、
3: 嗯、
1: 比赛结束了你们打卡拍照、
3: 嗯、
1: 那你如果说我想吃一顿接地气儿的海鲜大咖，
3: 嗯
1: 嗯，周导不是给大家推荐了吗、
3: 嗯、
1: 鼓励大家去的是李官在海边、
3: 嗯、对，
1: 造一顿，
3: 是，
1: 然后吃完中午饭得回来了。
3: 哎呀，我都羊汤没喝上，要不我怎么说早一天去呢？
1: 哎，没往回走，还没走完呢，
3: 还
1: 在这个地方
2: 返程道上，
1: 返程
2: 路上，
1: 因为羊汤在瓦房店室内，不往回走了吗？
3: 哎呦妈，这隔这么近能吃下吗？
2: 你不运动了吗？
1: 对呀，你这21公里呢，你从李官这个海鲜大咖返程的路上、
3: 嗯、
1: 先把我说的那个蟠桃摘了、
2: 嗯、
1: 哎，黄圆菜苹果摘了、嗯、飓风葡萄摘了、
2: 哎、
1: 好，干到瓦房店室内啊，喝一碗正宗的奶白的当地的羊汤、
3: 嗯、
1: 再看一眼文化之旅瓦房店博物馆啊、
2: 嗯、
1: 是瓦房店的这个从古至今的历史的一些展现、
3: 嗯、
1: 你说这趟之行、嗯、
3: 我觉得你这样啊，这比那跑马拉松都累，这从中午开始啊各种过什么的，
2: 我感觉啊这正儿八经跟个团吧、嗯、
3: 这得是急行军的，
2: 上阵上阵就上台，这干嘛
1: 马拉松啊，21公里可能瘦3斤这一趟回来自己胖5斤不要紧，还拿了5斤的这个当地的各种水果的特产，
2: 这都不能拿回往家邮，对对对，
1: 是不是特别丰富、啊、
2: 打包、
1: 嗯、
3: 这行程满满的、
1: 嗯、
2: 满满
1: 的。所以其实如果你有时间自由的话，你以参加这个比赛为由头，带着全家人可以把这个行程玩成3整天、
3: 嗯、
1: 会更舒适一些。
3: 对，我就觉得早点去、
1: 哎、小学低年级的宝贝们其实那个少上一天课不能影响你们、
3: 哎、那能行吗？关键翘班不行
1: 没有前提的，如果时间是咱们自己说的算、
3: 哎、
1: 你设计一个3整天、
3: 嗯、
1: 能把这些都感受得到。
3: 嗯
1: 嗯，
3: 好，刚才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大家也在积极参与节目的互动哈、
1: 嗯、
3: 咖啡很苦，向蒙微光都说了，就是人都说了，哎呀这样吧，每天17点周晨把两位主持人领出去玩，第二天下午2点再给送回来
2: 托管，这跟托管班儿的是
3: 这给我们安排妥妥的哈，
2: 嗯，
3: 哎，还说这比赛这拉拉贼我就别去了，
2: 怎么了？
3: 重在参与，
1: 我就是拉拉贼，
2: 就是
3: 不是？要感受这个氛围啊！恒越张氏说了，羊汤、烤羊蹄必须吃上，
2: 烤羊蹄，
3: 你看
1: 这个是绝对是懂球的
2: 羊蹄，
3: 哎呀，真会
1: 嫩，
3: 咱不知道啊，
2: 这是我助手，
3: 馈
2: 手
3: 呀，
2: 馈贼。
3: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哈又到了，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再次感谢周晨，下次还来哈，谢谢，谢谢大家收听，下次。再见，
1: 大家。
3: 嗯。

0: 现在是下午4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1: 山河欢歌迎华诞，
2: 声浪澎湃耀宾城。
1: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2: 清晨6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7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8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1: 9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12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2: 午后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16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3段听。

0: 学旅程。
1: 重磅赛事来袭，10月5日19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0: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1: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0: 10月1日至7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2: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3: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晚间8点到明天晚间的8点，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气温大连14到22度，旅顺13到23度，金浦新区13到22度，长兴岛12到20度，普兰店7到22度，瓦房店7到21度，庄河6到22度，长海14到21度。明天晚间8点到后天晚间的8点，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1度。
4: 现场的朋友们，你们好了，
5: 当旋律响起，奔赴一座城，听滚烫演唱会，逛烟火好山河，一首歌，一座城，一场奔赴。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伴着歌声出发，解锁演唱会背后的城市风光。

歌声奔赴山海，音乐解锁旅程。Hello，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FM 105.7的节目。这里呢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好，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2026邓紫棋啊世界巡回演唱会2.0啊。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巡回演唱会的其中一站就是深圳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除了要分享邓紫棋好听的歌曲以外呢，还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深圳那些好玩的、好逛的、好吃的。好，这场演唱会呢是一个很长的阶段的一个演唱会，演唱会持续了很长时间。那在深圳站这一站也持续很长时间。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场演唱会从9月11号就已经正式开始了，结束日呢是10月5号，是最后一场。那你可能会说，难道他在深圳待了这么久？是的，连开12场，在深圳大运中心体育场，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露天的演唱会。那在这场演唱会当中啊，大家伙可以看到非常精彩的内容。票价呢是从380一直到1680啊，我估计现在应该抢得七七八八了嘛，想要赶上在10月份之前还能看上，因为它一直在开，要连开12场，也就是还有几场啊，还没有搞。好，今天的开场曲那就分享这一场巡回演唱会在上海站有一个万人大合唱。这场演上海站是哪一天？8月30号那一天。哎，有一首歌很好听，也算是邓紫棋的代表作，天空没有极限。好，一起来听。

巡演啊，在亚洲、北美还有欧洲举办，共计有了，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演唱会，从我自身剖白出发，呈现一种电影故事感的一个现场，用音乐向听众来传递生命力。第一阶段的时候呢，这场演唱会是在23年就开始了，23年的12月7号在广州就开启了。开启了之后呢，一直演到25年的4月份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就暂时结束。现在不是 2.0 吗？ 2.0 就是第二阶段，就从25年的5月份他休息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然后5月份又在温州市开始，然后在10月5号在深圳市结束。也就是说，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深圳站是他这次巡回演唱会的最后一站。好，马上带出下一首歌，邓紫棋的代表作《光年之外》，一起来听歌。

欢迎回来，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接着来说邓紫棋的这一场世界级别的巡回演唱会，可以这么说，她是首位解锁中国五大体育场的女歌手。五大体育场是哪五大？大家知道吗？首先就是北京的鸟巢国家体育场，有9万多个座位，然后呢，再就是杭州的奥体中心体育场，大莲花是吧？有80800个座位。第三大的呢，就是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也有80000多个座位。然后接着就是上海的80000人体育场，就是上海体育场，有因为它不可能满负荷，基本上就如果说算是坐满，就是7万多个座位。然后北京工人体育场就是新工体，哈哈，68000个座位。那这就是咱们中国的五大体育场，能够集齐五大体育场啊，像集邮一样。那中国的女歌手她还真是啊，也没有那么多了，也就她顶多了。而且呢，她也是最多单轮巡演体育场场次的亚洲歌手，也是全球女歌手巡演票房排名第二的。邓紫棋的音乐，它不仅仅是旋律的交响，更是对人们心灵的治愈。那对于邓紫棋来说，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为什么？因为我自己本人也就是很喜欢那种大调子的歌。对于那些民谣的或者小调的那样的歌曲呢，我可能相对来说会小小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就不如大调子，就是大开大合演唱的那样的歌曲那么的爱。所以说可能跟个人性格有关系，因此呢，对于邓紫棋的歌我也是非常喜欢，因为很多歌它都是属于那种唱将级的歌曲，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把这个歌很好的展现出来，只需要有一定的功底，需要有很强的功力，然后需要有那个唱功，这个大的肺活量，那铁肺般的邓紫棋就属于这样的歌手。这一次世界巡回演唱会2.0呢，邓紫棋可以说是倾注了巨资，只为用音乐激荡人们的心灵，拥抱每一颗疲惫的心灵，重燃每一份内心的盼望和勇气。这就是她对于这场演唱会全部的解读。好，马上带出下一首歌，多远都要在一起啊，也是来自于邓紫棋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好了，一起来听歌啦，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这一次2.0的巡回演唱会升级版的舞台搭建也是采用了全新的机械装置，还有裸眼 3D 的视效，然后延伸的 T 台也是让邓紫棋几乎能够走到你触手可及的距离。在演唱会当中，金曲串烧也是无缝衔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些歌都能够听得到，天空没有极限啊，光年之外啊，多远都要在一起啊，还有我们即将要听到的泡沫唯一倒数，来自天堂的魔鬼啊，还有睡皇后，差不多姑娘等等，全程高能。所以说如果你光临邓紫棋的演唱会，真是连呼吸都要跟着她的节拍走。希望所有的好朋友有机会的话都能够到这场演唱会当中去感受一下，别让这一年你对他的爱，你对他的期待都只停留在耳机里，在万人紫海当中去看他发光吧，因为这才是那个最值得回忆的秋天。好了，马上我们分享下一首歌，也是邓紫棋的经典之作《泡沫》，相信很多朋友喜欢，好，一起来听歌了。

0: 迎接旅客的各位，
1: 追一场热烈的演唱会，邂逅一座城市的山川烟火，以音乐为车票，我们向城市出发。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聆听动人曲目，探访风物街巷。雅琪主持。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在节目当中带着大家用耳朵去旅行。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邓紫棋的世界巡回演唱会 2.0 的深圳站，也就是她这一次巡回演唱会的最后一站，连开12场的最后一天。深圳这个城市对于我个人来说，对他我去过，但是我也只能说我去过。为什么？就是因为确实匆匆而去，当时并不是带着旅游的心态到这个城市去，因为当时有一个工作是跟我另外两位体育广播的同事到，其实首站是广州，我们当时是三个城市，我还没记错的话是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然后当时我们是全台的记者兵分几路吧，我们这一小队三个人去到的是广州、深圳还有汕头啊，三个地方，所以说时间也不长，去三个城市，然后探访那些城市的有亚运会项目的体育馆，哎，还有一个佛山，四个城市啊，还去了一共四个城市，还去了佛山，然后在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和他们的主持人一起合作了一个节目，录播的节目，然后两地一起共同来播放这期节目，然后它就是属于一个亚运会的特别节目吧，应该是这样。去到佛山电台，我当时印象，说点题外话，印象就是人家电台真大呀。当时我们三个人其中一位在里边和他们的主持人在一起做节目，录播当时是，然后我和另外一个同事我们就等在外面，然后在直播间的外面他们就有空中花园，空中草坪，就是在本身就很高，有四五层，其中有一层它有个空中草坪，然后我们俩就在那个草坪上坐着就等他，节目也就是录一个多小时，剪辑下来也就50多分钟，然后我们俩就在那儿躺着躺着，坐着草坪上坐着，坐着坐着在草坪上躺着，我就睡着了。还蛮舒服说实话。然后所以说对深圳，我应该就是说我们这几个城市就是广州深圳，广州然后佛

0: 佛山，然后汕头，然后最后一站是深圳，从深圳坐飞机回的大连，所以对这个城市印象并没有那么深刻，因为我也没有去什么景点，所以就是等于是匆匆而过。你现在让我回忆在深圳的印象，我可能也就记得那个逛的那个大商场的那个大门吧，至于是哪个商场我也不记得了，毕竟这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好，所以说呢，借着这期节目我也不妨回忆一下，因为我也没有去过什么景点，也就给大家介绍介绍啊。到了深圳我们必玩的景点，首先第一个叫菊钓沙啊，是深圳少有的白沙滩和玻璃海，海水是很清透见底的，上午呢去的时候光影就非常的柔和，如果在那儿拍照啊，很出片，就是有一种果冻海的感觉啊。好了，另外呢第二个也要打卡的景点叫鹿嘴山庄，这个地方呢是电影美人鱼的取景地，还记得美人鱼那个电影其中有一个画面，就是在一个大悬崖峭壁下面啊，美人鱼家族在那儿，哎，还有一艘挺大的沉船吧，是吧啊，然后在那儿还有挺大的一个山洞，然后海水然后往里面冲然后再出来然后就怎样的，哎，就是在那儿，那个取景地就在那儿啊，然后有悬崖礁石和海浪之间的这个视觉冲击，这个冲刷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你最好赶上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海上有一点点小小的风浪，但是也别太大啊，保证自己的安全，你就能够拍出那种浪花击打礁石然后冲起很高的那种浪花墙的那种感觉，能够拍这样的画面。另外在那儿赶上好天气，你也可以坐快艇到那个山洞里去，就是被海水冲刷出来的那个山洞，可以到那儿去，能够体验非常刺激的那种海风的感觉。好，另外呢深圳湾公园也是必去打卡的地方，那个地方呢它属于这个公园是沿海的骑行的天花板，也就是说它很惬意的，是一个很休闲的这么一个公园，不是属于那种功能性很强的公园，就是建议你傍晚去，为什么呢，你可以傍晚去一边吹着海风一边还能够欣赏对岸繁华的 CBD 的那个璀璨的灯光，也就是说在深圳湾公园能够拍对面对岸就是最繁华的高楼大厦的深圳的那个 CBD 的那个地方的灯光，能够拍那个景色是很好不错的一个地方。好，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需要推荐大家，就是万象天地。万象天地呢据说是潮人的聚集地，有巨型的大象艺术装置，还有高楼连廊的机位出片极高的一个些地方，逛街拍照两不误，也就是说那儿年轻人聚集，有很多艺术性的展览啊，也有很多非常棒的可以逛街的地方，大楼设计的也非常好，街道设计的也让大家感觉非常惬意，很现代的感觉。好，既然说了有现代的地方，也就是说老城区也要逛一逛，也要说一说老地方，南头古城啊，是隐藏在闹市里的老箱子，改造过了啊，以旧作旧改造过了，所以说呢改造过之后它就进驻了很多很复古的很独立的好小咖啡馆，一些文创小店，所以说到那个小街巷叫南头古城去逛，很安静又很好逛，它就是属于那种很有文艺调，很安静很悠悠的那种调调的有文艺气息的调调的地方。好，以上呢就是必要打卡的来深圳必玩的地方。好，那接着下来接着来听歌好喽，那马上分享来自于邓紫棋的《唯一》。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陪你听歌陪你四处逛逛。
1: 你真的懂唯一的定义，

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心想事成啊，心想事成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聊天，他说啊，非常喜欢邓紫棋的歌，有点想听《存在》这首歌，但是我今天没有准备，不好意思。那后面还有唯一，还有倒数，我看一看啊，有倒数，刚才我们听的是唯一，然后还有来自天堂的魔鬼。可能没有你喜欢的歌，但是希望你能够继续关注节目。另外他说，对，他也是很跟我一样喜欢那种大体量的歌，不太喜欢那种平淡的柔柔的歌。可能我们属于一种人，觉得这种大开大合的这种唱法是能够更多的撞击到我们的心灵吧，可能是这样的。好，接着来说深圳旅游的事儿哈。那接着来说一说，就是在深圳有什么好吃的吧，有一些美食的推荐给大家说一说。首先呢，我们都知道深圳啊，广东啊，怎么说好呢，他们广州啊，让他们应该还有就是佛山啊，因为当时我们去了广州、佛山、深圳还有汕头啊，这四个地方，然后他们其实饮食习惯都差不多，因为都是属于一块地方嘛，对吧，大家的饮食习惯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你到深圳去旅游基本上是和去广州、去佛山、去这，总之啊，广东省那一片吧都一样，早茶就一定吃那些一笼一笼的那些点心，对吧，啊，要吃虾饺，对吗，要吃这个红米肠，是不是，就一定要吃这些全天属于纯手工制作的。如果要吃早点的话，去深圳

有非常棒的早点的茶楼，而且呢他们那种早茶文化真是让我叹为观止啊！一早上一家人哎，大概七八口，有的都十多口，围坐一桌一起去吃早茶，好，这是让我真是叹为观止的。然后有的时候啊，我就看见，就是咱们就是匆匆去吃个早饭，结束就完事儿了，就赶紧去上班啊，还是干什么？他们可以一直一边喝茶一边聊天看报纸，能吃到九十点钟，然后再去做别的事儿啊。所以说，这种早茶文化，这让我觉得很新奇，真的很新奇。好了，除了早茶点心，另外还要推荐的就是原味椰子鸡啊，是深圳的特色代表。首推一个饭店吧，润园四季啊，他们家的椰子鸡汤底清甜，鸡肉鲜嫩，非常适合口味清淡的朋友。那有的时候我们吃外卖吃多了，有的时候还真是需要吃点清淡的。其实你到了广东这个地界上之后呢，就不单单是深圳了，不管你是在哪个城市，只要在广东省内，他们的煲汤的文化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喝汤真的是每一次餐饭当中必点的一道啊，不管是什么样的汤都会很让你很有滋味，而且关键一点让你能够喝到原味。好，那到了中午或者是晚上，特别是晚上就必吃那个海鲜大排档，推荐在大鹏杨梅坑村口，叫大鹏杨梅坑村口啊，到这个村儿啊去吃现捞的海鲜，还有吃窑鸡啊，味道是非常鲜美的，而且呢相比景区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还有就是我在当时的亚运之旅，我们当时去报道嘛，发报道，然后去感受当地的亚运的这个气氛啊，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餐饭就是潮汕砂锅粥。当时是凌晨一点多，我们三个人工作完之后，哎呀吃点什么，说就去吃砂锅粥吧，也是当地很有名的，说好。然后就是街头，离我们的住的宾馆不远。我的天哪，那是我第一次吃砂锅粥，潮汕砂锅粥太好吃了，很鲜美，砂锅粥里的虾蟹都很鲜甜，又新鲜，粥底人气就是那个锅气又很足，哎呀好吃得不得了。我觉得这个就不用推荐什么饭店了，你晚上就是十二点一点满大街都是啊，人很多，人最多的地方就是吃砂锅粥的地方，好吃的不得了啊。我觉得越是街头巷尾的越好吃，越有这种烟火气。好了，赶快来分享下一首歌啦，这一首歌倒数啊，一起来听歌，来自于邓紫棋。

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给大家一点去深圳玩的一些游玩的建议。首先第一个住宿的选择，希望大家首选南山区或者是福田区的地铁沿线。在那附近住呢，相对来说，怎么说，就是离景点相对来说比较近，比如说离这个万象天地呀、离车公庙啊，就是在那附近，离商圈啊又很集中，就去哪儿都方便嘛。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交通这方面，一线城市不用说，它一定是塞车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就搭车这件事儿就尽量先放一放啊，首选地铁出行。比如说我们去大鹏半岛相对来说比较远的那样的景点，我们再选择搭车或者是坐接驳车什么的啊。而且呢建议早出发，所以说在深圳你到各个景点去旅行去玩的话，就是首选地铁出行。好，另外呢，我们去海边紫外线也是比较强的，建议呢就是要把防晒这件事做好，特别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必打卡的景点橘钓沙，就到海边一定要戴好帽子啊、墨镜啊，做足全套的防晒准备。好，另外呢，看海一定要选大晴天，这是一个避坑指南。如果你在阴天的时候去海边，你就会发现你拍不到国东海了，那可能就会拍到一些浑浊的海水，就没那种晶莹剔透的果冻海能够入你的画面当中了，所以说一定要选择大晴天去看海，大晴天才是原图直出的绝美玻璃海。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了，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邓紫棋，来自天堂的魔鬼，希望你不要走开，体育广播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候大家。好了，朋友们，稍后再见。

0: 现在是傍晚五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山河欢歌迎华诞，
2: 声浪澎湃耀滨城。
1: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2: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1: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2: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1: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2: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1: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2: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
0: 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0: 现在播送新闻。今天，让我们重温一段历史。
1: 在共和国的记忆中，永远刻下了美机撞毁我机事件中跳伞失踪的人民海军飞行员悲壮的身影。云海茫茫，大海茫茫，南中国海
2: 你。你以为中国还会任人宰割吗？这是中国的海，祖宗的海。哎呀，
3: 爸，坐下吃饭吧。
2: 你，哎
3: 呀，都凉了。
2: 欺负人呐，欺人太甚了。你是
3: 爸，我是你儿媳妇，你宝贝孙女齐飞的妈妈呀。
2: 饿，我饿啊，
3: 快吃饭吧啊，来来。哎呦，飞飞，来帮我扶一下你爷爷
4: 啊。来，哎妈，爷爷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
3: 哎，
4: 妈，爷爷早年一个大物船厂的修理师，怎么最近老是说这种话呀？估计是当年受刺激了。
3: 嘘，啊，一阵明白一阵糊涂的，医院预判的症状逐渐明显了。嗯，哎呀，也是90多岁的人了。哎，菲菲，
4: 嗯。
3: 今天是双休日，华威怎么没来家里呀？哎，不对呀，他2周没来了。
2: 我还没吃饭呢。
3: 哎，
2: 吃饭。
3: 爸，这是您爱吃的炒蒜苔。用筷子夹住，筷子夹啊。哎，好好好。哎，菲菲，华威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华威他。最近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3: 你上次不是说海航学院有意把他从海航团调回去当教员吗？哎，这是最好的归宿啊，告诉他别犹豫。
4: 妈，他坚持要飞的。
2: 飞，飞，有油就飞。
4: 爷爷，爷爷，您好好吃饭啊，好好吃饭。哎，这军舰模型都弄脏了。嗯，
2: 脏了，我擦擦，擦擦。
3: 自从华威给你爷爷买了这个军舰模型，他成天当个宝似的，看着他呀就安静了不少。
2: 嗯，你别碰，那是我孙子给我的。
4: 您孙子是谁啊？
2: 不告诉你。
4: 好，不问您啦。快吃饭吧，啊，爷爷。哎妈，我看华威最近经常看舰载机的资料。
3: 哎，要是能飞民航就好了，你们俩就能经常在一起，还能早点结婚呢。
4: 飞民航
3: 啊？
4: 妈，你想想怎么可能？他是军人。
3: 哎，军人。早听人家说过，军人是没有个人选择的。
2: 嗯，不吃了。
3: 哎，爸，吃饱了。
2: 你是谁？怎么来我家了？嗯，走了。
3: 哎，
4: 爷爷。
3: 哎，爸，天都黑了。您还出去干嘛呀？
2: 你闪开！
3: 哎哎，
2: 公园那老家伙拉弦不准，还不让说。
3: 哎呀，
2: 还坐再看。
4: 哎，爷爷，爷爷，你别出去，别出去，爷爷。哎呀，
3: 爸，您
4: 华威，

0: 犯病了，这么晚了非要出去。
1: 齐飞，你把手机给爷爷。
0: 哎，爷爷，你听，有命令，给。
2: 清远舰，立即返航，入港。
3: 是，立即返航。孙儿，你这只关在那儿卖啥呆呀？关门！我还没吃饭呢。哎
0: 呀，爷爷，您刚吃完，你看这不碗和筷子都还……
3: 我要起航了。哎
4: 呀，你看看，就华威说话他听，明白的时候说话一套一套的。
0: 哎，妈，爷爷年轻时候的事儿，您不知道？爸爸在世的时候也没说过。
4: 他们爷俩从来不提从前的事儿。我嫁过来，你爷爷就是大雾的特装修理师。哎，菲菲，你也别睡得太晚了啊。等你研究生毕业，你们俩就争取把结婚证给领了啊，都老大不小的了。
3: 华威好小伙子，特别是穿上那身帅气的军装，那大檐帽。肩牌，菲菲嫁给他错不了啊！我赞成，坚决性的赞成。我就想坐坐他驾驶的飞机。
4: 听见没有？这时候又明白了。
5: 爸，人家那叫战斗机。您连摸都摸不着。
3: 战斗机，哎，看到电视上那齐刷刷的背着手往甲板上那么一站，真帅呀。
0: 谢谢爷爷，到时候婚礼上您可得代表咱们娘家人讲话啊。
3: 那必须的，坚决性的。你爸呢？我要洗脚。洗脚
4: 又完了。
0: 爷爷您坐下啊，我给您取点洗脚水去。
4: 来，爸先坐下。

0: 行了，团长，华为，我的中队长，团长是为你的。哎，华为，我问你，你记不记得，当初就在这个办公室，你婉拒了海航学院留校任教安排，上个月，人家又要调你，你态度坚决的要求留在一线作战部队。当初我问你。
1: 为什么非要求来我们飞行团？你是怎么回答的？报告团长，我的回答是，我是冲海空卫士王伟生前所在部队来的。
0: 不错，你先后飞过八型战机，改装的过程中都是同批飞行员里第一个放单飞的，是全团公认的飞行尖子。
1: 都是首长培养，占有帮助的结果。
0: 那现在要求调离去舰载航空兵部队，又是冲什么？
1: 冲舰载机。
0: 我知道，你飞行天赋很高，领悟能力强，但你选择舰载机，那就意味着一切要从零开始，而且，即便我能够成为海军破例选拔，超常规培养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作为插班生，必须要在一年内赶上战友们2年多的训练量。这些我都知道，我绝对不会让您失望。
2: 我失望。 我告诉你，失望是谁也承担不起的。
1: 我知道，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的风险系数是民航飞行员的20倍，是航天员的5倍。

0: 有你这么漂亮的空姐未婚妻，第一艘国产航母上的舰载机飞行员，那我此生就无憾了。哎，对了，菲菲，如果你这次在职研究生毕业了，该调换一个岗位了吧？
1: 接着考，报考近代史博士研究生。
0: 然后呢？
1: 然后入伍去舰艇学院当教员。喜欢你们这套军装。
0: 再然后呢？
1: 再然后，给你当媳妇儿，给你的孩子当妈。
0: 你还真不害臊啊！
1: 你太坏了！你非不是让你……
0: 哎呀，好了好了！哎呀，别打别打别打！哎呀，好了好了！哎，哎呀，好了，不打不打！别闪了我老婆的腰啊！菲菲啊，说正经的，当飞行员的老婆会很辛苦的。
1: 我知道，生活不都是花前月下，尤其
0: 嫁给当兵的，聚少离多。
1: 只要有你，什么样的苦我都不怕。
0: 菲菲，我心疼你。
1: 哎呀，老天对我不薄，把你给了我。你知道我同城机组的姐妹多羡慕我吗？听贺平说，他和严震打算明年结婚呢。
0: 啊，严震那小子还跟我说啊，等咱们俩先结婚，他们再结呢。
1: 为啥呀？
0: 他说了，他说，说什么啊？头一次结婚，有点紧张。
1: 真的？啊，他要是真这么说，看我不告诉贺平收拾他。
0: 没错，狠狠地收拾他，绝对的。这臭小子。
1: 哎。啊。是你编的吧？
0: 不是，
1: 你看我，
0: 你哎呀，好，不打了，
1: 我的脚，我的脚，
0: 你怎么了？
1: 不行了，
0: 脚怎么了？
1: 你得背着我。哎呀，这，哎呀，你别东张西望了，没神。
0: 那也不，哎呀，好，来上来。哎呀，我的妈呀，你可真是千金小姐啊！哎呀，菲菲啊，和平。他们的造船厂忙吗？
1: 那小丫头忙着呢，一个半月了，吃住都在设计室。哎，
0: 多少人为了航母啊，真是拼了。
1: 艰巨又光荣啊，百年梦想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实现了。
0: 对，
1: 你累了就放我下来吧。
0: 不累，背一辈子。
1: 换着背，下辈子我背你。
0: 行，那下下辈子我再背你。
1: 哎呦，你算了吧。哎呀，别逞能了，快放我下来。咱们俩在这坐会儿
0: 啊。坐会儿。
1: 哎，对了，听贺平说，严震和他讲你们海航学院要搞系里的同学会。
0: 对啊。
1: 我可给你敲个警钟啊！当初学校追过你的那个女生，你可要跟她保持飞行距离。听说还挺漂亮，
0: 是很漂亮，
1: 比我漂亮。
0: 不，那差那么一点点。
1: 你臭小子！你说，
0: 别你的耳朵呀！
1: 谁漂亮？
0: 你漂亮！哎呀，天底下我们飞最漂亮，最漂亮。
1: 这还差不多。这四周没人，咱俩喊两嗓子。
0: 可以啊，我起头。大海呀，大海，生我养我的地方。

0: 早间新闻，近期某些国家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在南海抢行。
1: 我告诉你，马善被人欺，人软就被人欺呀、啊。咱们中国要是也有十来艘航母往那儿一戳，我告诉你，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扎刺儿。
2: 那可不好说呀。我看这两年那大雾够忙的。我儿子他们船厂那边天天加班，时不我待呀。
3: 这你显摆什么呀你啊？要我说呀，第一艘航母，国产航母，舰载战斗机，哎，辽宁是咱们国家航母的起航地呀。
4: 这谁不知道？咱们这些大无脑之工心里就惦记着这些。
1: 哎呀，行了吧。要我说呀，这舰载机在航母甲板上的着陆，那可是风险最大的一个环节，那可是玩命的事儿。
3: 哎呦，那可说呢，听说尤其是着舰，那比航天员风险都大好几倍呢。
4: 风险再大，也挫不败咱们海军航空兵的报国之志。
1: 哎呀，这一想到这些孩子呀，我这心里头是既踏实又感动。
2: 可是咱这颗心呐，也总悬着。你说这万一要有个三长两短，这，哎呀，这每个年轻的飞行员都有父母，都有心爱的姑娘，哎，就怕万一不是？
1: 可不是嘛，那脑袋可都别在裤腰带上。
3: 呸！你们两个闭上臭嘴啊！这胡说八道什么？
5: 你们说什么？啊！哎呀，
2: 说飞行员呢？
1: 对！
6: 飞行员，风险大，风险大。咱们华为要是出了事，我孙女菲菲莫非要……不行，我得回去。
7: 哎，这老爷子真是……哟，
4: 这老爷子怎么自个儿穿着拖鞋就跑出来？
3: 就是啊，他又抱着个军舰模型当个宝贝似的。
6: 你别管我，这是个大事儿，大事儿！我孙女将来可不能……
8: 爸，
1: 你看看这把儿媳妇急的满头大汗的。
2: 哎呀，难得呀！这为了照顾公公，自己呀提前申请退休了。你说这……
8: 哎呀，各位早啊！平时街坊邻居也都没少跟着操心啊。哎呀，谢谢了。哎，爸，快回家吃饭吧！啊，回家。
6: 你谁呀？我可不认识你。你放开我！
8: 回家吧，爸。哎，华威来看你了。
6: 华威，飞行员那可是玩命的职业呀！我告诉你。我孙女菲菲，不行，我得跟她说说去。
8: 走。
9: 船长，
4: 出去，关上门，重新进来。
9: 是。报告。
4: 进来。你小子一大早你就……
9: 团长，我听说你马上就要调到舰载机训练基地了，带上我，求求你，求求你了啊！
4: 你和严震几个人这几个月的高强度训练，提高很快。昨天呢，你的所有选拔科目成绩都排在前列，你们都有希望入选。
9: 太好了，团长。
4: 华为，哎，你就不再考虑考虑？或者和家人商量一下啊！
9: 我，
4: 这可是你飞行事业上一次关键的选择呀！航母上千人一杆枪，人舰机一体，战机的价值就不说了，就是每个飞行员都是空中骄子，是无价之宝。飞行员
9: 每一个想成为舰载机飞行员的军人都知道，戴上头盔，我将无我。
4: 我告诉你。普通的年轻人正处在尽情享受爱情的年华，而你将承受预想不到的各种考验，包括你个人感情上的牺牲。
9: 团长，听您的口气，我肯定已经入列了。
5: 太好了！
1: 放下我，这里是团部。哎呦，
9: 谢谢我的亲师傅。哎
4: 呀，你看看你忘乎所以的样子。哎呀，这样，还要等军里批准，回去等正式通知啊。
9: 是。
4: 你呀。
8: 卫生间了，
6: 啊！菲菲的，
10: 菲菲，你站稳了啊！我要告诉你一个特大好消息，我已经啊正式被破格选拔进航母舰载机飞行员训练基地了。你未来的老公在不久的将来将会驾驶歼十五到海空一线，守护祖国的海疆。喂，怎么了？是不是高兴的说不出话来了？平静一下啊，平静一下。
6: 好小子，
10: 爷爷，
6: 哼，歼十五，你飞那么高，这可是玩命啊！不单是你小子的小命得玩完，我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了你啊！听见没有，
10: 爷爷？
6: 哼，菲菲，电话。
8: 啊！哎，是华为。
11: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8: 怎么关机了？

0: 我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了你，爷爷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爷爷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华为，华为，啊，哎，你愣着干什么？
1: 严震，没什么，走走走，飞魔你去。
0: 哦，走。
2: 到，团长，什么事儿啊？怎么了你？惶惶惚惚的。哦，我自从到了基地，你每天训练时间和强度超过了其他学员的3倍。飞行员除了必须要保证过硬的技术和优秀的心理素质以外，还必须具备最好的体魄和精神状态。宝贝，我感觉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0: 团长，报告，一切正常，请团长放心。
3: 你已经超过规定的训练时间了，
0: 团长，我立即返回寝室，保证休息。
4: 是。
3: 我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了你，
0: 啊！爷爷说的对，爷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 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

0: 菲菲睡了吗？到了基地，我已经23天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无数次忍不住打开手机，又狠心地关掉了。我得控制。对，关键时刻必须果断地卸掉邮箱。可是菲菲，你一定恨我了吧？
1: 我真的很矛盾，我也恨我自己。我真是优柔寡断。外面下雨了，天凉了。下雨了，除了街灯从树间投射到窗帘上的影子，一点光亮都没有。我联系不上你。 我向贺平打听，严振你们是不是基地有规定，不许与外界联系。他说严振每天都在约定好的时间和他通话。华为，你是怎么了？是不是你这个插班生，训练任务更重，每天太累了？一想到这儿，我更惦记你。
0: 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哪怕一句话也行。我们最后告别的时候，你还有一些咳嗽，也不知道现在。哎呀，菲菲，你身边多么需要一个能时刻陪伴在你身边的爱人呢？人的青春这么短暂又这么美好，哪一个女孩不渴望心爱的人，形影不离？
1: 花前月下的山盟海誓，可是这些，我肯定都给不了你的。而且，爷爷说的对，相伴终生这样的承诺，都可能随时像泡沫一样被吹破。我最近好像有点要崩溃了。从前咱俩都爱听的那首。
0: 真的好想你，每一句都扎在我的心上，真真切切。菲菲，我相信你是个坚强的姑娘。前年初冬，那天下着雪，
1: 你说今生只做我。
0: 等着你来娶我，
1: 可这些日子，我连题都背不下去了。给军人，尤其给飞行员当妻子，心头多了许多的。为了控制我自己，我把时间心思都放在了复习上，查阅北洋水师的资料。
0: 就又想到你。我觉得自己是个挺绝情的人，一旦进入状态，脑海里全都是滑跃、起飞、跃升、建立着舰航线、对中俯冲、后轮触地、前轮触地、拉升、复飞这些科目动作。菲菲，请原谅我的绝情。
1: 喂，你不方便通电话，给我写封信，行吗？就寄个字也行。
0: 看来我真该写了。

0: 和平，给你打电话，你不是关机就是无法接通，我知道你们厂忙，可再忙不是应该？咱们这闺蜜还……
1: 我的大美女，咋气成这样？是不是想换位了？想通过我和严震打探她的消息？哎哎，今天晚上7点街角咖啡厅，咱们四个人的那个接头地点，不见不散啊！
2: 换位和严震也能出来？
0: 想啥呢？得寸进尺了啊！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亮兰。
2: 在哪儿呢？哎呦，你这着急忙慌的，找啥呢？
3: 妈，咱家雨伞呢？哦，这么晚还要出去啊？哎，
2: 给你伞在这儿呢。哦，贺平，我们一起坐坐。哎呀，他们船厂这些穿工装的，一点也不比穿军装的轻松啊。这些孩子为了航母都在拼呢啊！
1: 问问他知不知道严震和华威他们什么时候放假，这么长时间也没个信儿，咱们又不好打听。要我说啊，你们抽空去湖南乡下看看华威的父母，
2: 知道了，妈，
1: 商量一下，给部队打个报告，早点把婚结了吧。
2: 行了，妈，你别操心了。哎，
1: 好好好，也是，他父母身体不好，应该去看看。哦，上个星期我又买了一些干海鲜寄过去了。
2: 哦哦哦，哎，我爷爷抛锚了吗？ 刚才还管我叫华威呢，这会儿啊，搂着舰艇模型摔下了。是，天装炮弹。哎呦，好容易躺下了，这会儿又醒了。
1: 走了，哎，早点回来啊！啊，知道了吗？
4: 二位的咖啡，请慢用啊。
1: 谢谢。和平。 比上次见面你又瘦了，也更漂亮了。也很久没见严震了吧？想不？咋不想啊？你看看这咖啡厅，柔和的灯光下，哪个不是成双成对的？那么甜蜜，咱们俩人彼此彼此哦，总得有人负重前行啊。
5: 和平，严震他们，你就别拐弯抹角了，你就直接问华威呗。哎，原来的手机号还挂不通啊？嗯，噔噔噔噔，
6: 给，请人让严震烧出来的情书。
5: 哎呀，这封的严严实实的，不啥时代了，还整这原始的红颜烧书？哎，我去趟卫生间啊，你先看信。
6: 自己慢慢品尝，这又苦又甜的味道吧。亲爱的菲菲，请允许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上次你说你的女同学们都做了母亲，你要的我给不了。况且。 我的训练期至少一年，婚期往后推吧。嫁给一个舰载机飞行员意味着什么？你应该知道。所以，就先忘了我吧，或者是永远，华为。

0: 累了就放我下来吧。
1: 不累，背你一辈子。你要的我给不了，给不了，我给不了，我给不了，我给不了，我给不了，我给不了。
2: 一场雨凝固这片空气，
0: 我什么都不要，焕伟，我只要你。
2: 并不是
0: 飞飞，
2: 影响我。

0: 阿飘，阿飘，我不相信他不爱我了，我不相信。菲菲，你这样淋着雨中会生病的呀！
1: 阿飘，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他现在不接我的电话，你和严真想想办法让我跟他见一面，我要他当面和我说，
0: 行，行，我想办法。 飞飞。

0: 舒服。
1: 哎，哎，方伟，你刚才那个左肩动作完成的不错啊，
2: 向你学习。哎，严震，船长经常跟我们说，一个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哎，把毛巾给我。
1: 对啊，
2: 船长说啊，一个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不但要成为那个刀尖上的舞者，还要努力成为刀尖上的领舞者。
0: 你这话说的绝对正确，华为啊。
2: 啊，
0: 但是你对齐飞可太不公平了。
2: 我不许你再提他啊。我跟你说，我们之间已经只是普通朋友。
0: 你这是在泄油。对不起啊，可能我比喻不恰当，但是你让他忘了你，这是啥意思呀？
2: 你有完没完了啊？
0: 你知不知道，齐飞哭着跟贺平说，你要是不跟他解释清楚了，他就不活了。
2: 行了，你别说了，我陈一呢？
0: 哎，你别回避啊。哎，就你现在这德行，你就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跟贺平陪你去齐飞家那天，齐飞的爷爷绕着你转了一圈，盯着你说的那句话。哼，我算是看透了你的灵魂。
2: 严震，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什么意思？我，
3: 哼，是
0: 我们从事的是这个世界上最高危的职业，可是你看看舞台上哪一个舞者不想跳得精彩，哪一个舞者不向往鲜花和掌声啊？啊！
2: 鲜花和掌声，我们都有着同样的期待。菲菲把我当做了她生命的全部，可是
0: 你想过她没有？你这么推脱下去，她是承受不住的。
2: 如果这都承受不住，她的爷爷说的对，我们干的是玩命的职业。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她会更承受不了。所以长痛不如短痛。
0: 华为，你
3: 太残忍了，华为。
2: 严震，注意你的用词。严震，为了航母早日形成战斗力，就需要有人时刻用生命去助飞的准备，甚至是牺牲。
0: 华为，你是不是以为就你一个人是英雄，别人都是孬种啊？啊！好，如果你这样想，就更应该练就过硬的本领，保证万无一失。是，我们这些人从穿上这身飞行服的那一刻开始，生命就不属于自己了。也正像你说的，我将无我。可是为了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甚至为了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有毕生的信念呐，这些道理我们两个都懂。可飞行员就不能有爱情吗？这难道不荒谬吗？华为，
2: 严震，我太爱菲菲了，我担心一旦我……
0: 那是你还不了解他。你知不知道齐飞对和平说了什么？
2: 什么？
0: 齐飞说，这辈子要嫁就嫁给英雄，要么就孤独一生。
2: 什么？

0: 严震，那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立即叫正，编务查，换便装，准备出发。哎，走吧，你可以，
1: 你先别拉我。
2: 走，
0: 严震，你让我再想想。
2: 你还想什么呀？
0: 我手机响了，是我妈。哎，妈，你跟我爸都还好吗？地里面的庄稼。
1: 乔薇啊，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0: 华为，我出去等你。
1: 哎，妈，我这块方便您说吧。哦，对了，我爸用的药见效吗？你先别问这些，我问问你啊，菲菲哪一点不好了？你为什么说不要就不要了？电话里她哭的，我那个都心疼死了。妈，我这是你是不是翅膀硬了？我不想听你解释啊。能找到这么好的儿媳妇，我们老华家那是祖上积了德了。人家要长相。
3: 妈，您听我说，我不听，你凭什么你等着，你爸要和你说话，快快快，老头子！爸爸，您还……小薇啊，你长大了，个人爱好、事业的选择，爸爸都相信你，也尊重和支持你，就是婚姻的事情。 你不能个人决定。你要是把菲菲伤了，咱们这个家你也别回来了，你的爸妈也别认了。我本来和你妈定了一个规矩，你的事儿让你自己做主，我们不掺和，免得你分心。 但菲菲这件事儿，我们俩坚决不同意。除了菲菲，别人当儿媳妇儿，我们不认。
0: 妈，妈，我知道，我
4: 华为，我请完假了，哎，快点啊！
0: 哎呀，严震，你小子没说菲菲要来啊？你应该提前告诉我。嘘，
5: 哎，和平，
6: 哎，
5: 把门关上。
6: 好嘞。
5: 齐飞老师，请坐。啊，抱歉啊，我还有事，我得。
0: 你回来。
6: 你怎么变得这么冷血？哎哎哎，好了好了，听我口令，都坐下。
5: 贺平同志，下周。 要参加造船厂的一个主题演讲，今天他自费在街角咖啡厅请我们的博士生齐飞老师进行指导（括号特意开了单间，是以小时计费，价格可不便宜）。
0: 哎，不贵不贵。（括号完）
5: 贺平同志演讲的题目是“历史的颜色”，华为同志、严震同志、模拟听众，开始。
0: 哎呀，这稿我背了半宿啊。 从这里开始，在大海的簇拥和潮汐的凝视中，历史的颜色翻涌在汹涌壮阔的波涛中，浩荡的从100多年前那一片悲壮的血红中挣脱，从黄水推进深蓝，就是我们身后的这片海域。1894年。 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悲壮惨烈的大海战，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将士们勇毅顽强，年轻的生命誓与战舰同生死，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打出了气势，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定远舰、京远舰等四艘战舰折戟沉沙。那一天。 残阳如血，将整个黄海染成了一片血红色，一个民族的强国梦想被摧毁了。破损的战舰龙旗飘落，冰冷的海水一片沉寂，国家的海权就这样丧失了。这铭心刻骨的血红色，是血与火的颜色，也是重新萌生希望的颜色。 我们的船沉了，那我们就重新造起来。1898年， 我们传长史鉴，几经沧桑磨难，见证屈辱兴衰。历史的洪流曾在这片海域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波澜，战争的炮火响起又停息，唯有一代又一代的造船人始终在奋斗图强。从小型船舶修理起步，发展到今天中国首艘航空母舰、首艘国产航母的卓越功勋，彰显了我们百年船厂的深厚底蕴和强大实力。菲菲，到这里，我们领导说，这段最好有立证。
2: 在这里，我们创造了中国造船史上诸多个第一：中国第一艘万吨轮，第一艘导弹潜艇，第一艘导弹驱逐舰，第一艘航空母舰，第一艘国产航母。这里是中国海军800多艘舰艇的起航地，是中国航空母舰的起航地，就是这片海，巨龙入海，腾空而起。每一艘战舰的起航，都为中国海权的获得、捍卫和稳固承担着坚实的责任。航空母舰的起航，承载着中国人百年复兴的梦想，驶向深蓝；舰载机的起飞，寄托着中国人海洋强国的决心，力荐海天。
4: 一代代造船人，满怀爱国赤诚、民族担当，用过硬技艺为共和国万里海疆筑成了一道道坚固的铜墙铁壁，时刻守护着辽阔的蓝色国土，神圣不可侵犯。从血红走向深蓝，这是历史的颜色，是百年船厂的颜色，是几代中国海军军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的生命颜色。

0: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这思路一下打开了，我回去补充到演讲稿里。哎呀，谢谢有你们帮我。
1: 这个话题太丰富了。
2: 对，要让国人都知晓。和平，加油！让这些声音在咱们生产航母的大厂里回响。
3: 太好了，太好了啊！你们三位说的都太棒了。不过我想起来，咱们是不是好久没有逛东港的夜景了？
0: 对呀，对呀。
3: 哎，和平，咱们出去透透气儿吧。
0: 好呀，好呀。
3: 我看分头行动最合适。
2: 严正，我
3: 哎呀，华飞，我们可走了。
0: 走了啊！
2: 哎，我说，你们。

哎，那个，你倒是说话呀！哎呀，这海边晚上风还挺凉的。哎，这样，来来来，菲菲，你披上我这件外套来。

0: 姑娘，哦，那我本来不想给你老家打电话的，让老人也跟着操心。啊，也没说啥。飞，哎呀，你知道，舰载机飞行员是一项高危职业，飞机每一次着舰都面临着生和死的考验。
1: 特别是我现在从事的是新型舰载机试飞任务，危险系数更加高。我不想让你为了我，
2: 华威，你爱国，我就不爱国吗？
0: 哎呀，飞，
1: 你不怕牺牲？我就怕吗？我们的国家不是靠一个人，而是一代一代人撑起来的。喂。
0: 你还记得咱们俩都很喜欢的中央气象台的那句广告语吗？同享阳光，共担风雨。菲菲，我愿意呀。可是，你知道吗？嫁给海航飞行员的女人，除了军嫂的称呼，还有一个共同的自我称谓，叫做。
1: 望天族，盼望，担心，寂寞，还有责任、义务和光荣。喂，我愿意。如果你不愿意。
0: 我宁愿一辈子不嫁，或者去死。你别说了，别说了，不要再说了。菲菲，我真想，从心底说一句感谢，可是我又觉得那么的肤浅、虚伪，所以我……
1: 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你要不？
0: 就提前叫我一声老婆，老婆。哎，老婆。哎呀，你手这么凉啊！菲菲啊。 第一次感受到这东港的夜这么美啊！你看，游艇码头，铺满月光的海面，跨海大桥上闪烁的霓虹，海风中依偎的情侣，酒吧里的钢琴曲，还有。
1: 哎呀，
0: 不是你，你老的我喘不过气来了。
1: 不，就不。
0: 哎，我是个当兵的，我是军人。你这样让人看到多不好。
1: 你穿着我给你买的 T
0: 恤衫，谁知道你是军人？可是我就不放开。哎呀，哎呀，你就哎，严着来了啊！你，哎不，让你又骗人家。不是，让你又骗人家。菲菲，好了，哎呀，别，别，别，别，打到连线了，行，怎么又拧耳朵呀？哎哎哎哎呀，别，别，别拧了，疼疼疼！哎，菲菲，这要是娶了你，啊啊！哎呦我的妈呀！喂，啊，置身于这美好的一切。
1: 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呀？我最大的心愿，哎，你的呢？我，一起说。我们一辈子。
3: 你女儿齐飞还好吗？
4: 还好，就是最近和华威闹了点小别扭，现在和好了。
3: 唉。
1: 华为的做法是有点过分了，但从某种角度我们应该理解的。啊，
2: 少欣，作为华为的准岳母，我应该称呼你少团长。飞行员个人感情生活不会影响战斗力。哎，
1: 这你也懂啊，芊芊。哦，对了，在外面我不应该这样称呼你。
2: 当初咱们俩也经历过。算了，不说了，不说了。华为和齐飞的事情你真的管不了了？
1: 我了解华为，相信他不会偏离航线的。
2: 哎，你还像年轻的时候那么自信。
1: 你还是那么固执。这是我最喜欢的海边栈道。
2: 你们军舰上的人都是铁石心肠啊。
1: 不，我敢保证我们航母上的每一名官兵都是简单勤心，和常人不同的是更重情重义。
2: 少欣，当年要不是你恨我妈妈吗？她当年也是担心我嫁给一个军人。你
1: 快别这么说，我理解一位母亲对女儿的爱。
3: 哦，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
1: 是你这个校长请的吧？
3: 孤独前行，
2: 这门课程得补啊。少欣，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4: 现在是傍晚6点钟。
1: 说不准。
4: 您现在的坐标是？
5: 现在的坐标是
4: 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2: 你们都把军人职责当成了生命。如果，我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让他们俩今年就把婚结了。你看。我是不想让我女儿再走我过去的路，就是不知道华为他。
1: 我相信华为会处理好的。
6: 喂，哦，齐飞的母亲就在我身边。华为，情感航线如何呀？
7: 报告团长，一切参数恢复正常。
6: 好，我的校长同志，这回放心了吧？
2: 什么意思啊？
6: 准备当丈母娘吧。哎呀，
8: 静一静，
9: 问一下大家，你们说我们的新娘菲菲今天是不是更光彩照人？
10: 光彩照人！
11: 哎，大家静一静啊！哎，说个正事啊！
12: 哎，阿姨啊，您看看爷爷现在这个状态，能不能上台讲几句啊？
2: 我看行，老爷子这会儿挺正常的。哎，你没见他都打扮上了吗？啊，哎，不让他上台呀，没准又得作。
12: 那交给我了。哎，
2: 好。
11: 各位尊敬的来宾，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上我们最尊敬的老人，新娘的爷爷，至此。
13: 好，
11: 好，
13: 好，好。
12: 爷爷，来，我搀着您啊。
11: 这个

0: 哎，这还挺正常。对，您慢点，您什么时候换的？可不是。哎，好，您就站这儿，我给您拿着话筒。大胆！哎，不是，爷爷，我们就是想请您说几句祝福的话。哎，齐阿姨啊，这爷爷好像又有点不正常了，这怎么？
1: 要不咱们……哎呀，没事，让他说。欢迎，欢迎大家的光临。今天是海军的盛世，我给新郎带来一件我保存了近一个世纪的礼物。当年。 中国海军承受着怎样的屈辱啊！爷爷，讲祝福的话啊，祝福！对呀，爸，菲菲，让爷爷讲。1937年8月，那天，陈将军悲愤下令降旗，他下死令。 全体撤下军舰，自己和几位副官，双脚却像钉子一样钉在了舰长的位置上，下令抽开水门，眼睁睁的。 将视如性命的战舰沉入海底，去阻止日本军舰的进攻。舰员们眼里的血呀！ 败了，败了！咱中国人的奇耻大辱！水兵们在军医前进，封上了一个“耻”字。那水兵里就有我呀！ 当时，好多百姓在问：“我们的海军呐，我们的海军呐！”啊！
2: 我的这件缝着尺子的旧军装，小薇，你别嫌。接着，是。爷爷，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清醒，谢谢，谢谢爷爷特别的新婚纪念。
3: 我辈当自强。这老人不是早年大悟什么修理师吗？
4: 是啊，他总一阵糊涂一阵清醒的，他怎么会说？
5: 哎呀，他对自己的过去也从来不提，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哦，
1: 是。大悟，大悟。
4: 当年我修理过多少战舰，一艘艘的被小日本屈辱！
1: 爸，你拽我衣袖干什么？
6: 这是菲菲他们的婚礼。
1: 爸，你这些人咋都傻站着盯着我啊？我。 我说错了吗？
3: 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
0: 爷爷放心，这段历史我和我的战友们早就铭刻在心，而且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爷爷，谢谢您的这份沉甸甸的礼物，我会永久珍藏并传下去。
2: 爷爷，来来来，您快落座休息。太棒了，您从来没有表达得这么清晰过。爷爷，您没病啊？
1: 你说谁病了？这是在哪里呀？
3: 妈，妈，今天您要是能参加儿子的婚礼该多好啊！
4: 小黑，岁岁，真对不起，妈妈下山的时候崴了脚，没能去成。岁岁啊，
5: 哎，
4: 叫声妈妈吧，妈给你准备了改口信。
5: 嗯，妈妈。
4: 哎，
5: 爸爸呢？爸爸，
4: 你爸爸进山了，手机没有信号，妈替他答应了。哎，
3: 妈，等我们完成了所有的训练任务，一定让菲菲去接您和我爸来参加部队专门举办的冷餐会，出席见证您儿子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光荣时刻。

0: 喂，洗澡水放好了。哎呀，都累了一天了，洗洗，早点睡吧。
1: 对呀，
0: 明天上午啊还得返回基地呢。
1: 瞧瞧瞧瞧，那有媳妇儿就是不一样啊。哎，对了，菲菲，嗯，你还得帮我办一件事儿，替我回老家一趟。哎，我今天感觉我妈后来好像有点奇怪啊。啊？我总感觉有事儿瞒着我，爸爸他也没露面。
0: 哦，我明天请假。
1: 就去一趟。哎，要不这样，哎，你安心归队吧。哎，你看看贺平，有没有时间陪你？哎呀，他肯定没时间。我听严震说啊，船厂又上了一个新的科研攻关项目，那媳妇儿，就只能辛苦你了。
0: 就会嘴甜。
1: 哎呀，明天我就要归队了，新婚只能陪你一天。
2: 睡吧，啊，快点睡！哎，华威命令你入港抛锚呢。
3: 是，立即抛锚。嗯，抛锚。
2: 喂，菲菲。
3: 爸爸就是在你们婚礼的前一天去世的。哎呦，那天他们挨骗我，说他去山里了，信号不好。
4: 他爸爸临终前的最后嘱咐就是，不让小薇知道他病故了，怕影响他训练。
3: 那天，我婆婆强装笑脸，和咱们，我的老姐姐。 骨铭刚强的老姐姐呀，让我的心。

0: 严震，向华威传达我的命令，不准随意增加训练强度。
1: 是。

0: 全体队友，小心！队长，化为处理。是。同志们，今天我们全体舰载机飞行员在甲板上列队，头上是祖国的蓝天，身边是我们的飞沙战鹰，远方。 是全国人民注视的目光。作为航母舰载机飞行员，你们被人们誉为中国海军精英中的精英，王牌里的王牌，肩负重托，使命如山。航空母舰千人一杆枪，这杆枪守卫着人民的安宁和国家的尊严。
1: 报告团长，设备准备完毕。下面，请华为同志打开他的手机，让我们一起听听这位普通乡村教师临终前留给儿子的一段嘱托。
2: 华为同志，请把手机放到话筒前。儿子，爸想你，但怕是。 再也见不到你了，真是没想到，咱们父子一场的缘分，在28年值了。我虽然是一名乡村教师，可咱这儿的乡亲们都把你的父母。 当功臣看待，你妈身体不好，我又成天在学校，可咱家的地从来没有撂荒过，春种秋收，这都不知道是谁帮的咱啊。爸虽说文化水平不高，可我心里。 乡亲们是以你为荣啊！哎，刚你妈说你和菲菲要结婚了，爸高兴。住院这段时间，我跟你妈吃饭啥的，都是那不认识的医生、护士。 在自己家里做好带过来的，这不都是因为有了你这么个好儿子？哎，爸爸这脸上有光啊！我小的时候，你爷爷就常跟我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 心里有两件遗憾的事，一个是没等到你上舰的消息，还有一个是没能见到孙子。哎呀，我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得改。

孝有三，不忠为大。当初你选择了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职业，我跟你妈唠了一宿啊。你的决定没错，爸爸支持你，全家人，还有当年欢送你入伍的全村人都支持你。生为子民，国家之上啊。可惜老爸没福气参加你的婚礼了。你们小两口好好过日子啊，好好飞，爸在天上能看到。小薇啊，你上次回家探亲唱的那首歌儿。

0: 这孩子倒是快点接电话呀。哎，菲菲，你爷爷不见了，公园大雾都找了，邻居们现在也帮忙找呢。
1: 我马上，我去海边找找啊。
0: 爷爷，爷爷，
2: 好孙女儿，回吧，要下雨了。爷爷知道自己老了，
3: 老了。
2: 爷爷的归宿在大海里，
3: 我去找我的弟兄
2: 们了。舰长命令集合，甲板上列队，准备出海。日本鬼子的军舰着火了，
0: 爷爷！
4: 菲菲，听说爷爷是在海边抱着军舰模型，静静的老去的，走得很安详。遗憾，我不能送爷爷最后一程，你要坚强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再飞三个架次，我就可以获得舰载机着舰资质认证了。那时，咱们俩捧着鲜花，一起去海边告慰爷爷，还有咱们的父亲。再见。
5: 15飞机遥管号已经划出1229到达预定空域，建立着舰航线。对中，很好，高度有点高，
6: 请示下降高度。
7: 可以下降高度，建立进近航线。
6: 明白。
8: 舰船故障，
9: 甲板，
8: 舰船故障，
9: 检查操作。

0: 通知电梯师傅和 ICU， 已做好准备，请准备转送病人。
1: 是不是

飞机飞残记录表明，飞机即是飞离城市住宅区，百姓的生命和战绩，他都想报。从战机报警到跳伞离机的4.4秒里，华为的动作是全力推赶到底。 完全知道歼15飞机系统高度集成，发生电传故障，第一时间跳伞才是最佳选择。

求求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是菲菲。醒醒，你站起来啊！你站起来啊！你站起来！ 早上还和我说，再飞3个架次，你就可以实现你商界的梦想了。

0: 我把这缕头发放在你军装的衣袋里了，你别弄丢了。下辈子带上这个信物，我们彼此好找。下辈子我。 还嫁给你，你这个大骗子！你不是答应我背我一辈子的吗？
1: 望天族何止嫁给箭在其飞行员的？ 家属，全中国人民都是。华为，吓人啊！这是在为你送行。此日漫回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 我们的好战友，华为，为人民海军航母舰载机事业牺牲了。它既是一座精神丰碑，更是我们前行的路标。它时刻提醒我们，未来的考验还很多。 要走的路还很长，但不管有多少未知，有多少风险，我们都将朝着既定目标勇敢前行。大家都知道，我们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头盔上写的英文"Shoot it"的含义，就是要让入侵者们知道。 一旦锁定目标，就会随时听候指令，开火！翻开中国海军的历史，有屈辱，更有令后人血脉纷张的英勇无畏。一个战友牺牲了，一支队伍强大了。同志们！ 让我们向华为同志做最后的告别，鸣笛。

0: 亚驶国产歼15舰载战斗机在首艘国产航母上成功着舰，通过航母飞行姿势认证。中国已探测出一条可行的舰载机飞行员培养道路，标志着我海军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自主培养体系日益完善，是海军航母建设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喂，我已经去你老家把妈妈接过来了，你放心吧。今天我替你去大吴小学做课外辅导，等咱们的孩子生下来，我也会给他讲。
1: 同学们，今天我给大家讲中国近代史上的甲午海战，1894年。

0: 这是在哪里？一座座墓碑，还镶嵌着我们海军的铁锚。哎呀，这里都是好熟悉的人呀！爷爷，您这是带我……
1: 你眼前站着的这两位，就是我们中国海军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
0: 爷爷，

0: 您今天好清醒啊。在军校学习时，陈将军铮铮铁骨，拳拳强国之心如雷贯耳，早已成为我辈一路前行的引领。
1: 来者可是？
2: 属下第二舰队少尉书记官齐振彪，拜见陈将军。
1: 你可是毕业于福州海军学校的那个齐振彪？
2: 正是属下。
1: 齐振彪，你的那件胸前缝着尺字的军服可在？
0: 陈将军，爷爷那件缝有尺字的旧军服已经传于我，必将世代相传，所受欺侮世世代代永世难忘。
1: 往事历历，不堪回首，这个字早已深深地刻在了中国几代海军和国人的心上。这位年轻的军人是
0: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飞行员华威，向陈老将军敬礼。前辈，您于民国时期就曾提出中国海军建造20艘航母的宏伟设想，虽壮志未酬，翻阅史书，其强国之声至今仍然振聋发聩，报国之心已让我们后人热血沸腾。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飞行员，有如此一代精英，国之大幸，我中国海军强大之日不远了。
0: 您是海军的前辈，亲眼见证了北洋舰队从壮大到覆灭，清朝灭亡，民国成立，日本的战败投降，新中国的建立，各个历史时期，年轻时还亲眼目睹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
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恃无恭，受制于人呐。航母之梦，一梦百年。
3: 往事北地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这个当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终于看到了今天。
0: 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歼15舰载机一级飞行员少校华威向司令员报道，
3: 我们的战士无愧于人民英雄的称号。好啊，好啊！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宣告成立。毛泽东主席十分关心海军的建设，他一再强调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这么多年，我们从无到有，了不起，如今发展速度之快，令世人瞩目，真了不起啊！民族复兴之路在海上，大国崛起之路在海上。
0: 司令员，各位老前辈，惭愧呀，出师未捷身先死，华威心有不甘。
2: 我的好孙子，老将军说过，真正的勇士即便是遍体伤痕，血 是滚烫的。
3: 长江不断，泰山不倒，今日有你们这些为国家振兴不畏生死的后人，扬我国威的航母编队已经结缆起锚，乘风破浪，驶向深蓝。不由得我这老兵老泪纵横。
4: 苍天在上，我的那些用血肉之躯抵抗列强坚船利炮的弟兄们，咱们可以瞑目了。
3: 华威
0: 到，
3: 舍身取义，赤胆忠心，还有那些此时正驰骋在万里海疆的勇士们，受我等先驱者一拜，敬礼。
0: 敬礼。
5: 报告首长，舰载机飞行二中队列队完毕，请指示。
6: 现在点名。王建国
7: 到。
6: 高云成
8: 到。
6: 王亮
9: 到。
6: 严震
10: 到。
6: 华威
11: 到。
12: 到。
6: 全体注意，起航。

0: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0: 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2: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3: FM991 都市之声，
4: FM105.7 体育广播，
5: FM100.8 交通广播，
6: FM106.7 少儿广播，
7: FM93.1 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0: 山河欢歌迎华诞，
1: 声浪澎湃耀宾城。
0: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1: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0: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1: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0: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1: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0: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1: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
2: 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接下来带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

0: 现在是晚上七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山河欢歌迎华诞，
2: 声浪澎湃耀宾城。
1: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2: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1: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12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2: 午后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16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3段听觉旅程。
1: 重磅赛事来袭，10月5日19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2: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1: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2: 10月1日至7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0: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0: 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2: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3: FM991 都市之声，
4: FM105.7 体育广播，
5: FM100.8 交通广播，
6: FM106.7 少儿广播，
7: FM93.1 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0: 白昼的喧嚣，在夜晚渐渐归于宁静。你的心是否也随之慢慢安静下来？
1: 喧闹与静谧，忙碌与悠闲，有时转换只在一瞬间。
0: 坚持与放弃，充实与迷茫，有时悲喜只在一念间。
1: 仰望星空，深吸一口气，慢慢吐出所有的纷扰。
0: 时光落在回眸之间，
1: 我们相约电波两端。
0: 今天的你过得好吗？
1: 此刻的你心情好吗？
0: 花开花谢，记录人生四季。
1: 云卷云舒，楚帆为你守候。
0: 在你需要陪伴的时候，用心说话给你听。
1: 在你想要倾诉的时候，用心为你倾听。
0: 楚帆新相约，一本为你发声的都市情感杂志。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生活的叮咛，相约更好的生活。

借着这首歌，把最真挚的祝福送给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亲爱的你，希望你飞得更高，跑得更快，同时也不要那么辛苦。当然，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我们收获被人羡慕的成绩的时候，或许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付出了多少。

电波流转，时光有声，欢迎锁定 FM 105.7，收听每个周一至周五晚七点为您直播的《楚帆新相约》，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也要邀请您共同来相约生活的美好。今天我想邀请大家，我们抛开喧嚣的热搜，短暂的胜负，瞬间的奖牌，去读懂，去感受一个民族最深沉、最持久、最有力量的精神密码——体育精神。这也是我们中国精神生动、立体、真实的缩影。

如今，全民健体，大国体育屹立世界。从一人孤军远赴奥运，到千军万马逐梦赛场，从艰苦摸索、被动追赶，到自主创新、自信领跑，体育的每一次进步、每一次突破、每一次坚守、每一次翻盘，都对应着我们中国人的奋斗、坚韧、团结、善良与担当。

中华文脉绵延五千载，孕育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众志成城、知行合一、守正创新、兼济天下的中国精神。这些宏大的民族品格全部具象在了每一位中国体育人的汗水里、泪水里、坚持里、风骨里。接下来我们将结合经典影视作品、时代金曲、真实人物故事、经典赛场名场面等内容，一同来感受、深度解读为什么说赛场小天地映照华夏大乾坤，体育精神也缩影着中国大精神。

百年之前的中国几乎没有体育，只有苦难。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刘长春孤身一人代表中国参赛，这是中国第一次站在奥运正式赛场，没有团队，没有经费，没有教练，没有保障，海上颠簸20余天，身体透支，心力交瘁，预赛之中拼尽全力，却遗憾出局，没有奖牌，没有荣誉，甚至回国后饱受嘲讽。但历史永远记得，他不是输掉了比赛，反而他赢下了尊严。在那个举国蒙尘、民族自卑到极致的年代，刘长春的奔跑是黑暗里唯一的星火。他用一己之力告诉世界，中华民族不甘沉沦，不甘屈辱，永远向前。纪录片《百年奥运中华路》详细记录了这段历史，影片中黑白老旧影像静静流淌，没有激昂的配乐，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泛黄的报纸、孤独的身影、颠簸的远洋轮船。正是这部纪录片让无数当代年轻人读懂中国体育的起点不是荣光，而是绝境。那个年代的体育无关名次，只关骨气。抗战时期、民国时期，无数体育前辈在战乱中坚持办学，坚持推广体育教育。教育家张伯苓那句“奥运举办之日，就是我中华腾飞之时”，成为贯穿百年中国体育的信仰誓言。中国人的自强不息，从来不是顺境里的高歌猛进，而是绝境之中的咬牙挺立。近代百年，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中国人之所以没有倒下，之所以能够浴火重生，靠的就是越苦难越坚韧，越低谷越坚守，越绝境越奋起的精神。而这份精神最早、最直白、最公开的展现，就是百年前的中国体育。体育人的不屈是中国人的不屈，体育人的挺立是中华民族的挺立。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

0: 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一穷二白，中国体育从零起步，白手起家，没有先进场馆，没有智能设备，没有科学体系，老一辈体育人靠的只有吃苦、坚持、实干、钻研。1956年，举重运动员陈靖开打破世界纪录，拿下新中国第一个世界纪录。训练场地狭小简陋，杠铃锈迹斑斑，没有护具，没有康复设备，无数次重压，无数次拉伤，无数次肌肉撕裂，他硬生生凭着钢铁意志推开了中国体育的大门。
1: 1956年6月7日，上海卢湾区体育馆内，一场中苏举重友谊赛正热烈进行，现场紧张而热烈。举重台上，仅有1米5的20岁的陈靖开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站在了最轻级挺举赛场。旁边的积分牌上，美国选手温琪保持的132.5公斤的世界纪录，在当时如同一座等待攀登的高峰。陈靖开第一次试举，125公斤的杠铃不出意外的在他手中稳稳升起，而在第二次试举133公斤时，全场安静屏息。133公斤不仅仅是举重数字的突破，更是对中国东亚病夫标签的宣战。第一次冲击未果，杠铃落地一声闷响，看台上的呼吸一下子停了，所有人都攥紧了拳头。陈靖开没回头，走到场边喝了口水，虽然额角的汗水不断的流下，但他眼中热烈的火焰却从未减少半分。再上举重台，他慢慢俯下身，提铃起身，微颤的膝盖里藏着巨大的定力，最后挺举过头。此刻133公斤的杠铃在他头顶，像是一头被驯服的野兽。此刻观众席上爆发出山崩似的欢呼与掌声，有人拥抱，有人流下激动的泪水。这次胜利不仅仅是突破数字，更是民族的骄傲，是一个民族终于能挺直腰杆对百年屈辱说不。陈靖开放开杠铃时，手腕微微发颤，可他脸上的笑容却亮得像初升的太阳一样。他或许不知道，这一举为中国开辟了中国体育事业的黎明。那0.5公斤的突破，彻底打碎了烙印在中国人身上的东亚病夫的称号，更激起了千万国人对体育的信心和热爱。杠铃最后落地的闷响，唤醒了中国沉睡的体育梦。陈靖开举起的从来都不只是杠铃，是民族，是一个国家在废墟中重建家园的骨气，是中华儿女滚烫的热血，是不肯低头的倔强。
0: 时间来到1959年，荣国团拿下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从此国球崛起，打破西方垄断，让世界听见中国体育的声音。那一代人的训练是泥土场地，是露天球场，是寒冬酷暑，是日复一日枯燥的重复。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还原了90年代中国乒乓跌入低谷，被国外强队全面压制，举国承压的艰难岁月。片中没有天生的天才，只有一群普通少年在质疑中坚守，在惨败后复盘，在低谷中咬牙逆袭。那句台词直击人心，低谷不是终点，翻盘才是宿命。逆势而上，热血燃爽，阖家欢呼。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改编自真实故事，影片故事取材于90年代初国乒男队低谷时期的故事。彼时瑞典队异军突起，技术打法赶超中国，铁腕少帅林威受命组建起一支备受争议的男乒新军，负伤主力，失意老将，千度近视的削球手，以及缺乏大赛经验的双子星， 面对内外质疑，主教练协教练组坚持大刀阔斧改革，不被看好的男乒新五虎发挥各自优势，终于在1995年世乒赛上演了精彩的绝地反击，重新夺得斯威斯林杯。
2: 中国乒乓并不是一帆风顺，
3: 从建队以来团体最低的一次了，掉到第七。
4: 过去两年我们的工作是失败的，
5: 世界上都这么说，中国男队要想重新站起来最起码需要十年以上。五虎将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去打翻身仗。
6: 就才知道当年的战术本里面写了非常多运动员组，每个人非常相近，这几个队员的战术是非常非常典型。
7: 马文革横板弧圈结合快攻，王涛用横板反手生胶，
8: 丁松作为一个削球手，他的强攻很凶，打法旋转的节奏变化都非常多。孔令辉呢，正手反拉弧圈球，而刘国梁呢，直拍快攻，配合着反手的直拍横打。
3: 但是刘国梁和孔令辉呢，正好是年还比较年轻，没有打过职业比赛。
7: 马文革他的肩伤和腰伤实际上也一直伴随着他。
8: 王涛的双打成绩其实是比单打成绩突出很多的。丁松本人呢，他有高度近视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不被看好的队伍。
9: 93年是在哥德堡，我们打进了决赛，虽然也是输给瑞典，
3: 一输了我们的压力很大。虽然这6年了，一直没有拿到这个冠军，
10: 这个球是不能输的啊，输了这些汗水就白流了。
9: 中乒队一直以来就是比较团结，大家拧成一股绳，就是要打败瑞典队。
3: 当时你才知道为什么这个教练组从技术层面也好，从日常管理也好，都是围绕着怎么去打翻身仗，大家是奔着这个目标去的。
11: 出去大量的参加欧洲的公开赛，主动去适应欧洲人的新打法，我们再来进行我们接下来的这种训练啊，技战术的这种安排。
12: 二句，这是二句。
13: 每个人又进行了不同的技术创新。
11: 丁松是我们当时的秘密武器。
14: 当时队里面一直学长他很长时间，就为了打这场球。
5: 运动员竞争的残酷性不仅仅是体现在训练的刻苦啊，比赛中的拼搏顽强啊，它更多可能来自于内心坚定的一种信念，能够扛得住困难，能够面对这种煎熬。
13: 在成绩不好的时候走出困境，是需要有真正有些情怀和对乒乓球这件事本身有执念的。
5: 43届世乒赛，我们打翻身仗，它不仅仅是一个意义，它是一个传承。
0: 有观众表示，这部电影让我想起了1995年的那次感动。我是天津人，当时就在现场。1988年到1995年，对中国男乒从失望到重新期望，我都记得。影片中很多场景让我觉得仿佛回到了那个时刻，很激动也很紧张。真的要感谢这部电影，通过这种方式让年轻人也了解到当年有这样一场精彩的翻身仗。
15: 戴指导，我们有个问题，你们真相信我们能赢吗？
16: 我呢，吹了一个大牛，2年赢回斯威斯林杯，没人相信我，也没有人相信你们。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就是电影的主题曲，这里没人叫喂。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主题曲《这里没人叫喂》由黎明、邓超、张延琪合体献唱，通过一群不被看好之人的视角唱响去问全世界我的名字要怎么写的果意与勇气。当世界开了嘲讽的黑，把我名字喊成了喂，电影主题曲从影片中主人公们的内心世界出发，燃情唱响痛苦挣扎后破茧成蝶的励志与热血。黎明的经典音色瞬间将听众拉回时代序幕里，邓超、洪亮以坚定的唱腔诠释着不被看好的人的心气儿，张延琪则点燃歌曲动感韵律，整首歌曲洋溢着热血难凉的昂然情绪。

0: 选择了当运动员，就是选了世上最残酷的路。
1: 好过太阳下扬起的灰尘，也曾骄傲着狼狈，流汗或流泪都来自一张不想认输的脸。伴随歌词入画的是男乒运动员们挥洒汗水不分春夏与昼夜的青春史诗，也是整支队伍坚持不懈下的蓄势待发。在90年代初那个不被看好的岁月里，他们坚信低谷岁月并非沉沦，披星戴月后才知道黎明天空会有多美。最终你会知道这里没人叫魏，而他们的名字也终将被全世界记住。

0: 脚下每一步都算，每一次的付出，每一滴汗水，每一次努力，每一次坚持不懈，都一定会带我们去到我们想去的地方。一起来聆听分享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主题曲，这里没人叫位，让我们记住他们，记住他们的名字，记住他们的精神。
1: 戴指导，我们有个问题，你们真相信我们能赢吗？
2: 我呢，吹了一个大牛，两年赢回四位司令杯，没人相信我，也没有人相信你们。

0: 科的当运动员，就是选了史上最残酷的路。
1: 不管路有多远，不管风霜雨雪，
2: 没走的别废话，一件事儿，玩命练。
3: 看远方的蓝，
4: 我们能不能拿回四尾司令杯？
5: 能不能？
6: 能。见过命运残忍无情，追求多残酷，都怀疑自己跌跌撞撞一直在迷路，只要还能坚定的向前走一步，这里没有结束，不是你该谢了幕。那时光又回正常。

所以宁静的时候，我始终相信，中国乒乓还能走向光明。

0: 生活就像魔术师的盒子，充满了惊喜与神秘。当街灯亮起的时候，让我们在心里也点亮一盏希望的灯吧。悲伤的时候不失去自信，幸福的时候不迷失自我。在寻找幸福、快乐、成功的日子里，以最美的姿态在生命的花园里绽放。楚帆心相约，邀您一同精致生活。
1: 这就是国家队，

还在吗？这里是 FM 105.7，每个周一至周五晚七点为您直播的《楚帆新相约》，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今晚让我们一同相约中国体育精神。

0: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主题曲《光荣之路》，由鹿晗倾情献唱，导演于白眉亲自参与作词。鹿晗用温柔又带有力量的声线演绎运动员在赛场上下的拼搏精神，给听众带来鼓舞与激励。
1: 每次都在享受和你的这一
2: 切。你享受
3: 就是经历一场。
0: 主题曲《光荣之路》 MV 把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跌宕起伏的故事线索与人物情感融入音符，化为扣人心弦的动听旋律，让美妙的歌声萦绕在听众的脑海中。演唱者鹿晗的声音温柔但有力量，动人的歌词与优美的旋律在他演绎下更显别样韵味，后劲儿十足。结合电影中的画面，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激动人心的故事令人动容。
4: 我说乖乖，这就是国家队

随着天才少年球员侯卓翔和董帅出道国家队开场，暗V缓缓拉开帷幕，视角徐徐展开。一幅中国乒乓男乒队员在场馆内的激情奋战的全景画面呈现在观众眼前，红衣的少年们在绿色的球台前尽情挥洒着青春的激情与汗水，在他们身后一代代乒乓国手的照片展示着曾经的国球荣誉。歌声随之缓缓铺陈开来，会害怕，会心慌，会无助，也会迷茫。从场下到场上，路有多远？短短两句，即已道尽了无数运动员在成功之前的艰辛与迷茫。这光荣之路要有多长？歌曲的副歌给出了答案：向着天，迎着光，满身泥泞也无妨。有爱的力量，谁可阻挡？我们奔向远方。只要心存信念，在低谷中选择爱与相信，一定能够成功绝地反击。这首歌曲不仅是这些年轻运动员的写照，更给予当下人们鼓起勇气、奋勇向前的动力，十分动人。

MV 中一个个充满青春朝气的热血少年无惧失败，刻苦训练，最终在决赛场上为荣耀而战，澎湃燃情，让人情不自禁想大喊一声加油，真棒。 MV 不仅呈现了电影中这场绝地反击之战的艰辛旅途，唱出95年这支传奇之师的心路历程和朝气蓬勃，更通过一些当年的真实影像资料，将观众带回90年代初那段沉浮岁月。 MV 后半段95年天津世乒赛男团决赛画面，将澎湃与热血冲向顶点，老将王涛打成制胜一球后倒在了地上，其他队员们蜂拥而上与他相拥而庆，国乒男队再次踏上光荣之路，那振奋人心的一刻足以让看到的人都为之激动。

暗淤最后，镜头更将画面带到了体育馆和居民小区。在那里，无数热爱乒乓的男女老幼同样挥洒着自己的热情与热爱，这正代表了国球的魅力与希望。歌曲中童声的加入充满希望与光明，也映衬着我们为之骄傲的国球正在一代代中传承。这条光荣之路不仅属于国乒人的荣耀，更是寻常百姓的乒乓日常。很多年轻观众也对电影给予了高度评价，表示最有意义的一点是这个电影对历史故事的用心与致敬。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甚至都不知道那段故事，这部电影给了我契机去主动搜索相关历史资料。

0: 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跟随着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主题曲《光荣之路》的歌声，一同去感受那份艰辛与荣光。
1: 我说乖乖，这就是国家队。

0: 翱翔。
1: 触翻心相约，夜晚的声音会发光。
2: 中国乒乓的崛起史可谓是新中国的建设史。建国初期，我们造不出机器，建不起高楼，修不通大道。一代代建设者扎根荒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中国人不信天命，不坐等馈赠，不靠外援，只靠双手打拼未来。体育的艰苦奋斗，就是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实干兴邦的缩影。所有后来的高光，所有世界的瞩目，所有大国的荣耀，全部来自一代代人默默无闻、不声不响的坚守与耕耘。我们的付出，我们的坚持不懈，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汗水，我们的每一份耕耘，都绽放出了

穿越痛苦，穿越伤害，在坚持中，在不懈的努力中绽放精彩。让我们记住这种精神，致敬的同时一同来传承。看看时间，和您说一声再会喽！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明晚七点，楚帆新相约，我们再见喽！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一切都好。

0: 现在是晚上8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1: 山河欢歌迎华诞，
2: 声浪澎湃耀滨城。
1: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2: 清晨6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7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8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1: 9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12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2: 午后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16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3段听觉旅程。
1: 重磅赛事来袭，10月5日19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2: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1: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2: 10月1日至7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
0: 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饱经战乱的中国依旧前途未卜。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一个决定命运的深刻命题。8月28日，为了最终实现和平民主的建国大业，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从延安飞往重庆，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进行和平谈判。

0: 毛泽东一下飞机，蒋介石及国民党军政要员已在迎接他。
1: 毛先生，
2: 哦，欢迎啊，欢迎，
3: 身体好，
2: 欢迎毛先生来重庆开会哟。谢谢
4: 各位，各位，委员长，毛先生提议，为了和平，干杯！

0: 蒋主席好，王先生好，我是中央日报的记者，我注意到今天两位都穿了中山装，那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一样的着装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1: 中山装是民国政府公务人员的正式着装。中正身为国府主席，今天是代表政府迎候毛先生莅临陪都，自然要穿中山装，以显庄重。
2: 谢谢蒋主席。
3: 毛先生，您也是同样的原因吗？
2: 原因很简单，委员长和我都是中山先生的弟子。
0: 国共两党继承的是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衣钵，同宗同源，存续相依。中山先生的传人都穿中山装，那是再自然不过了。
4: 毛先生，对不起，毛先生，对不起。
0: 鄙人今天看到你们二位站在一起，确实有一些激动和兴奋。我就是还想再问毛先生一个问题。
5: 就是在即将开始的谈判中，您认为关于政治民主化的问题，国共两党能够找到共同点吗？或者达成共识？
6: 只要找，共同点总会有的。刚才这位记者先生不是已经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点吗？
7: 国民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杜聿明等人正在召开紧急会议。
8: 目前，共军华北一部、山东大部。
9: 正在向东北渗透，新四军陈毅所部也在虎航周边地域活动，给国府、
10: 皖东南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我军大部目前距离这些地区都太远了，
11: 美军已经在青岛登陆，并且承诺派飞机和军舰将国军运往东北、华北、华东及江南各地。东北就拜托杜将军了。
12: 表老有什么意见，就请直说。我们共产党。
13: 一向是有话摆在桌面上讲的，是我们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会尊重民盟和其他朋友的意见。啊，
14: 张表老，哎呦，
13: 既然是朋友，老夫也就实话实说。民主联合政府是国家和平统一团结的唯一途径。蒋先生和毛先生能够坐在一起谈。
14: 这确实是难能可贵哦。既然是谈判，就需要让步和妥协，只有这样才可能换来和平。
9: 毛主席能够亲自来重庆，这本身就代拥有多少地盘和军队都是细枝末节。与其在拥有多少地盘和军队上斤斤计较，
14: 我们何不和党派联合起来呢？
9: 就在此刻。 国民党的军队正频繁调动四面出击，对我党在各地建立的民主政权实施战略包围和试探性进攻。蒋先生是八路军新四军为掩中钉肉中刺。说句诛心之论，若不是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蒋先生会跟我们这些人坐下来谈吗？
13: 论功。
9: 国共两党如果都不在军权上松手，兵争不止，那么和平民主从何谈起啊？双方谈判都不让步，肯定谈不拢啊！表老居中调停，这个情我领啊。也罢，为了早日实现和平民主建国，我们就先让一步。
15: 在未来国防军100个师的编制里，我党原先要求的48个师，已经减为20。

0: 是个事，我们在江南的八个解放区也可以让出来。希望我党的妥协和让步，能够有助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联合政府的成立。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双十协定。下面，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如下声明：我党欢迎杜鲁门总统15日对华政策声明中，关于国民党、共产党。 及其他不同意见武装部队之间停止敌对行动，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为各党派或有公平有效的代表权的泛代议制政府，这一实现中国之民族统一的建议。
1: 蒋介石与宋美龄期待着美国的援助。
2: 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马歇尔就快到了。
3: 他是来调停国共内战的，不能轻慢。是和是打，你心里有数才行。想活的时候可以活，想打的时候可以打。只有这样，我们说了才算数。
0: 1946年1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
4: 本次协商会议致力于政治民主化，在协商基础上力求组建多党派联合政府，
3: 以期和平统一之早日实现。这次会议后，很多人有异议。国府席位30几个。 一下子就让出去8个，让出8个，就得赶走8个，把乌纱帽送给外人，这天下还是国民党的吗？
5: 父亲，CC他们在私下串联，拒绝承认政治协商会议，并且反对让位给民盟和中共。要是这么闹下去，
0: 会出大事的。1946年2月，学生们举行了聚会游行。
6: 大街上一片混乱，正巧冯玉祥路过这里，见状鸣枪示众。
7: 谁这么开枪？谁呀？谁呀？谁这么开枪？副
6: 长官，市区里边不让开枪，
7: 盗取他们行凶打人。
8: 不管你是哪家的王八蛋，回去给我冯玉祥带句话，有本事明着来，别那么下作。红外红外，蒋委员长开大会了！红外红外，蒋委员长开大会了！红外红外，蒋委员长开大会了！来吧！红外蒋委员长，哎，来了！
9: 哼，
8: 这回老蒋撕破脸了，要撇开我们召开一党国大。
1: 蒋介石在玩独角戏。民盟主席张澜的态度很明朗。国大召开的日期能早一天确定了，美国的援助也就能早一天落实。
9: 开国大，只有一个国民党是不成的。既然中共不来，那就算了。摆花瓶，有那些民主党派，也就可以了嘛。
1: 中共和中间党派坚持重庆的政协会议决议，这事儿可怎么解决呀？
9: 对于张澜呢，安抚。

先生四天前在昆明，啊，他犯了什么罪，竟遭到如此的招待？他只不过是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他所写的、所说的，恰恰是一个没有丢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无耻啊！无耻！这是反动派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李先生赔上了一个生命，我们要讨回一个代价。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

先后多位革命志士、民主人士被国民党杀害，要民主反内战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0: 这天，冯玉祥提着一个白灯笼来见蒋介石，
1: 就说我不在。
2: 副委员长，副委员长，副
3: 委员长真的不在。
4: 委员长恩赐我出洋考察，特来向我的义弟辞行。他倒不在。
3: 副委员长，您提这个灯笼，大白天的。
4: 大白天的，黑暗呢、啊。不打灯笼，我找不着道了。
3: 冯长官，说笑话，
4: 我哪有这个心情？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他要再一意孤行，国民党败亡之日当在不远。我就是这么句话，请他多保重吧。
0: 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傅作义接待了一位美国记者。
5: 张家口是共军晋察冀边区的首府，也是中共手中唯一的大城市。这里有他们重要的兵工厂啊，这座城市马上就要回到政府手里了。
6: 你的意思是想告诉我，香港针对了争取工业基础将不复存在？
5: 毛泽东不认输的精神值得钦佩，但是靠嘴皮子和拼命是行不通的，实力决定一切。
6: 以你的说法，这一次中共是必定失败了。
5: 我没有这样讲，我可以和你打个赌，如果中共赢了，我傅作义愿意为毛泽东牵马之鞭。
0: 此时毛泽东在延安枣园与同志们分析当前的局势。
7: 20年前，我党为寻求和平放下过武器，结果呢，换来的不是和平，而是大屠杀。所以我们长了记性，为了实现和平，为了未来消灭战争，就必须对敌人强加给我们的这场战争予以反击啊。
0: 蒋介石正在筹备国民大会。
8: 在本届国民代表会议闭幕之后，政府将在3个月内勘平内乱，彻底消灭叛乱割据之共产武装，实现国家之实质统一，民族之实质和平。
0: 1947年3月，国民党的飞机在延安上空狂轰滥炸。
7: 有人说啊，放弃延安是中国

0: 革命受到了重大挫折，如果这也算是挫折的话，我们这个党，这支军队，就是在无数这样的挫折中走过来的。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我们要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1: 在上海，民主同盟总部正在开会。
2: 和平走了99步了，就差一步要放弃，不甘心呐。
3: 毛泽东说的对啊，没有手里的枪，老蒋根本不会和我们谈判。
4: 国共谈判，我民盟是保人，可蒋介石得寸进尺，人家中共让出了地盘，却没有换来和平。看来我这个保人到头了。
2: 老蒋要搞一党的国大，中共不参加，我们也不参加，那不是把政权送给老蒋了吗？
3: 糊涂啊，参加了那才是中了蒋介石的圈套啊。
5: 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
6: 除了联合政府，其他都是非法的。
4: 没有国内和平，就没有国民大会，没有政治协商，就没有民主联合政府。
2: 那表老的意思是
4: 和中共站在一边。蒋介石那个国大，我张澜绝不参加。
1: 面对重重困难，毛泽东与中央领导人在研究方案。
7: 从东北局的经验来看，占领农村实行土地改革效果是明显的。
0: 让开大路，占领两乡，把土地分给农民，
8: 是耕的有其田，天下就是我们的。
9: 后勤分队都散了，吃的穿的都存在问题。
10: 哎，老毛，
9: 哎，
10: 你这些啊，
0: 哎，晚上我还要给新华社写社论，这半根蜡烛啊省着点用吧。
10: 老毛，这开书记处会呢。
0: 哎，不就是开会吗？开会就是说话，看见看不见的没关系。
8: 这不是成了开黑会了吗？
0: 说正事，老蒋不顾一切大打出手，子弹不长眼。我的意见，我恩来必实，组成前敌委员会，留在陕北。少奇老总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去华北。
11: 搞两个中央啊？
0: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啊，分开摆放，打烂了一坨还有一坨嘛。
1: 国民党政府很快查封了民盟总部。
10: 快打车，把楼里的人统统赶走，把这儿给我封了。
12: 这个该死的老蒋居然敢查封民盟总部，限制组织活动。
2: 亚老，李济深和湘宁在香港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冯玉祥、蔡廷锴这些国民党元老纷纷响应，打鸣旗号要反蒋自立。
12: 国民党分裂了，
4: 你也马上去香港，我们也要在香港重开民盟总部。
12: 表老，这
2: 我支持表老的意见，绝不能再，
13: 并无一党包办之意。
14: 他们做了什么意见？
12: 表老历来主张政治协商，联合建国。
15: 那边已经准备了周密的计划，接您经香港和我妈妈一起北上。
2: 毛泽东请您跟李济深共同北上，参与筹备重开政协的大计呀。
4: 那李济深何时动身？
2: 还没有定。
15: 您看如何答复？
16: 我决定不动。
2: 那我们
4: 就派沈金如代表民盟与中共先期接洽。
2: 那表老准备何时北上呢？
4: 我已是古稀之年了。

0: 身体又多病，再说老蒋也轻易不会让我挪动。
1: 姚老，这么大的事情您不出面，
0: 沈君如可以全权做主。
2: 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
3: 任何人都不要怀疑政府改革金融体系的决心。国难当头，谁在这件事情上损害了国家的利益，谁就是卖国贼，谁就是我党国的敌人。还请各位前辈、工商界翘楚以及社会贤达积极配合，以期能够尽快的稳定金融秩序和物价水平，为勘乱救国尽职尽力啊。
4: 请问蒋先生，此次管制能否做到公平公正？对那些背景深厚的违法者，你怎么去管制？
3: 经国此番来，只打老虎，不拍苍蝇。
5: 蒋先生，能透露一下这次的具体做法？
6: 对，您先说一下。
0: 老虎好打，冰山只怕小蒋先生搬不动了。
3: 这位先生是
0: 横社杜月笙。
3: 杜先生，商界前辈还望不吝指教。
0: 犬子为凭，让督导专员抓了他，犯国法我无话可说，可是如今这上海滩另有一家商号大肆囤积物资，哄抬物价，向黑市兜售，无视政府法令，督导专员若是不管，恐怕有负蒋总统一片苦心呢。
3: 请杜先生指出来。金国必定给先生一个交代。
0: 念。
7: 外滩货场陈字号七大仓库，南京路36号仓库，霞飞路17号中美友好商社仓库，南市场甲字头12间仓库。
0: 大公子，这才是真老虎。
3: 是谁？
0: 扬子公司，孔家。
8: 给卫立煌发电报，敦促他立即南撤关内。有这支金兵在手里，东北就是丢了，我们也能把它夺回来。
9: 总统，国防部已经给卫立煌发了数封电报，敦促他南撤，但是他置若罔闻。
8: 给我准备专机，我要立即飞往沈阳。
9: 是。
10: 总统到。
2: 蒋介石此时惶惶不可终日。
11: 什么事啊？
12: 冯玉祥死了。
2: 得知冯玉祥被杀害的消息，周恩来发火了。
13: 你们平时的能耐哪里去了？
14: 自吹自擂是老地下党，能耐大得很。当年在上海如何如何，在红队如何如何，现在呢？冯将军一个大活人被活活烧死，你们，这就是你们的工作成绩啊！
15: 必须做出检讨。
14: 一个都不想跑掉。

0: 战场上打了败仗，要处置杀头。现在你们这条战线上出了问题，你们自己说该怎么办。说呀！
1: 是国民党特务干的吗？
0: 苏联方面解释说，是冯将军自己在船舱看电影，胶片起火引燃了船舱。
2: 胶片起火，
0: 他是个大活人，他不会跑吗？你们怎么判断的？都是猪脑子。
2: 人死了，苏联方面当然要推卸责任。 茫茫大海，又是在国外。你是谁也说不清楚啊。冯将军12岁从军，50年戎马生涯，身经百战而不死，却因为我们的邀请，万里赴会葬身大海。我很愧疚啊。
3: 是啊，冯将军虽然去了，但他留下了建立一个民主独立。
2: 新中国的向往。
4: 来，给冯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发个唁电，并恳请他参加政协会议。
5: 好，主席，有部分政协人士提出一个建议，由新政协代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中央人民政府。
2: 战争情况下，很难做到公民普选，但是这件事情必须先征求各党派的意见。
5: 三步并作两步走。 先组成联合政府，再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是这个意思吧？
6: 正是。人家那边还在打仗，从全国选代表还没有条件，应该体谅。好，我马上给沈君如带话，转达表老的意思。还有，毛周二公再次请表老北上。
7: 杜月笙的话激怒了蒋经国。集合，
8: 快点！
7: 扬子公司和孔家在上海滩的所有的仓库、大楼、公寓、别墅，一个都不能漏掉。明天上午7点，同时行动，明白吗？

0: 夜已经很深了，毛泽东仍没有休息。
1: 主席，看什么呢？
2: 锦州。
1: 隔着1000多公里，确切的消息最快要明天才能过来啊。
2: 10:30还没突进去的是哪个部队啊？
1: 八纵。这个问题啊，你都问了5遍了。
2: 是吗？
3: 锦州一战，非一城一地之争啊。打赢了，满盘皆活；打不下去，局势就变复杂了。
1: 哦，政协会议的草案，张南、沈基如回信了，表示赞同，有一些小的修改，军事细节。
3: 够朋友，他们知道我们在打仗，能理解，难得呀。
1: 嗯，表老生病了，北上的事可能得缓一缓。
3: 将心比心，请一定要请，至于什么时候来，由表老自己决定吧。我们等。
0: 蒋经国查封了孔家的仓库，扬子公司总经理孔祥熙的儿子孔令凯大发雷霆。
4: 你们，人家大权在握，一句话就把我扬子公司里里外外全都封了，还派人满上海滩的传讯我。也好，今天见了面，也省得大表哥大费周章。
5: 对呗，你疯了。
4: 姨妈放心，人家是督导专员，是太子，我哪里敢拿枪打太子啊。大表哥，这个事情很简单，你一枪把我打死就都了结了。罪犯伏法，蒋青天誉满沪上，咱们也算各得其所了。
5: 经国，
6: 督导专属的公文说得很清楚，限你10日之内去接受询问，否则严惩不贷。已经过了7天了，你自己看着办。
4: 扬子公司都是孔家的产业，你有本事把我父亲也抓了。
5: 胡说八道，明明自己做错了事，还把你父亲扯进来。你父亲和大姐要是知道你这么胡闹，饶不了你。
4: 上海滩里里外外做了多少年了，来了个督导专员就变天了？姨妈，大家都这么做，这就是行业规矩。做生意不讲究行业规矩，那是封建独裁者的做法。
5: 你说谁是独裁者？
7: 政府戡乱，将士们在前线流血，国库却拿不出钱来，还要向美国去贷款，货币贬值，物价飞涨，黎民百姓人心惶惶。而孔总经理，你的仓库里面却囤积了数以万吨计的物资，不愿意出售。
4: 我是商人，不是慈善家。
8: 中共已经在搞土地改革和政治协商了。
7: 连蔡廷锴跟沈君儒都去了东北，毛泽东要另立政府，跟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了。
6: 夫人，您是最支持父亲的。可是您万万没有想到吧，在这里，就是在这里，
9: 有的人在挖父亲的墙角，在摧毁这个国家的根基。他们的财富，他们的公寓、大衣、香水、冰箱，都像有毒的病菌，寄生在守国如柴的国家身上。他们才是国家的敌人，是我父亲的敌人。
5: 够了，够了。经国啊，这里没有敌人，只有家人。今天我们不谈国事，只谈家事啊。
0: 局势不稳，蒋介石手下人各揣心腹事，
10: 不在棋局，不谋其政。现在的国防部长是何应钦，扶危定难，让老蒋找他吧。
11: 何应钦的枪法没有你这么精准，
10: 枪法好有什么用啊？现在的中国都是蒋家的，你看看这枪上都刻着蒋中正的名字，我辈又能奈何？
11: 这中正式步枪啊，共军里有很多士兵在用，关键不在枪上写的什么名字，而在于拿枪的人。手里握着枪总比握着个国防部长的空名头要有用。
10: 如果你做了总统，美国人还会支持我们吗？
11: 司徒大使做过这方面的暗示。
10: 那我们就把老蒋赶下台。
11: 此语言之尚早。不过未雨绸缪，也应该着手准备了。
0: 蒋经国来见父亲蒋介石。
12: 金儿，夫人明天就要去美国了，是去请求杜鲁门总统援助的。东北的局面急剧恶化，我们需要美国的支持。我专程从东北飞回来，就是想告诉你，在这个时候，后院不能起火。
7: 父亲，如果不严惩孔家，昭示天下，上海的经济就全垮了。
12: 你说的我全明白，国民党的腐败已经到了骨头里了，这不是一个孔家的问题，反贪腐是件大事，要讲究时机，讲究分寸，难呐。反要亡党，不反亡国，难。
7: 父亲，党、国都已经在危难的边缘了。
12: 好了。当前最大的事情是把北方的军队撤到长江以南，确保江南的稳定。这个时候追究孔家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13: 表老这个川北圣人啊，那是真圣人，不是虚的。政治协商会议若是没有他在啊，恐怕我们这些四川老乡没有一个人敢去啊。
14: 表老年纪太大，东北有天寒地冻，老人家确实来不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3: 北平如何？
14: 什么？
3: 把会期延迟到明年，地点就改在北平。
13: 我看要的。
14: 可是东野刚刚占领沈阳，部队很疲劳，傅作义有60多万人马，仅靠晋察冀两个兵团，想在短期内占领北平不可能啊。
15: 北平城公布消息，傅作义最近思想起伏很大，偷袭石家庄失败以后，他似乎有和我们谈判的意向。
3: 赶紧派可靠的人与傅作义联系。
14: 好。
3: 北平若能和平解放，善莫大焉。
15: 傅的女儿傅东爵是我当党员，联系人他最合适。
14: 是啊。嗯。
3: 大局如此，我就独裁专断一回，要求东野于7日内动身入关，告诉林彪，这不是探讨，而是命令。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建国大业》的录音剪辑上集， 谢谢您的收听。请听电影《建国大业》的录音剪辑，下集。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野战军南下入关。国民党派出说客卢广生来见李济深。
16: 你来看我，带了张18年前的旧报纸，用心良苦啊。
17: 您跟总统之间的恩怨，那是本党自己的事儿。您跟共产党之间，您别忘了，当年广州杀了他们多少人。
16: 你想说什么？
17: 跟我回南京，行政院、立法院随你挑，只要不投共就行。
16: 封官许愿。你说我会去吗？
17: 建功，临来的时候副总统已经交代了，希望通过您与共党进行沟通。至于条件嘛，无不可谈，就是划江而治也不是不行啊。
16: 哼，划江而治，这是分裂中国。你告诉李宗仁，这个千古骂名他背不起。

0: 蒋介石乘飞机来北平，傅作义在机场迎接。
1: 总统好。
2: 副总司令
1: 请。我们的军队可以收缩到塘沽到张家口一线，进攻不敢言胜，防守万无一失啊。
2: 嗯，从全局出发，我打算把华北的60万人马调往江南，这样进可攻，退可守。
1: 退居东南是偏安，北平乃民国故都，政治地位显要，轻易放弃在国际观瞻上对政府大不利啊。
2: 说的是啊，国际观瞻是大局。

0: 傅作义回到住处，心事重重。
1: 你等一等，
2: 爸，有事儿啊？
1: 你现在的上级领导是谁呀？
2: 我们不是说过互不过问吗？
1: 我想和那边的人谈一谈。
2: 谈什么？谈牵马之鞭啊？
1: 哎，董局，我现在跟你说的话关系到近百万人的生死。
2: 我知道了。

0: 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及女儿廖梦醒又一次来见李济深。
1: 毛泽东、周恩来几番邀请被你回绝，你的架子好大哦。
2: 廖夫人言重了，一则是家里的确有事儿，二来军事组公务走不开，所以
1: 新政协筹备一日紧似一日，国民党几十年了，总不能缺席吧？
3: 您迟疑着不肯去，难道要毛泽东到南京去请蒋介石吗？
4: 蒋介石我们是绝对不会请的，他是战犯，是元凶嘛。开政治协商会议没有国民党不行。任公啊，毛主席说了，他在北平等您。

0: 前面有个地主大院，院墙太高，爬不上去，手榴弹都炸不开，请炮兵支援吧。
1: 赵明丹，
0: 赵明丹。

0: 我解放军已到北平。
1: 报告司令员，报告司令员，突击团已到达北平城下。
2: 主席啊，两个好消息。第一个，李继琛和沈彦斌、张乃器先生一到，四天前就启程了，乘坐二代号货轮，后天在大连上岸。
3: 嗯，好啊。那第二个呢？
2: 蒋介石下台了。
1: 我看啊，蒋介石是在给李宗仁出难题啊，知道李宗仁想和谈，他便抢先提出来，一来是怕李宗仁抢了开启和谈的美名，二来呢也想恶心我们一下。
4: 老蒋下台就下台，偏要摆个姿态，
5: 这么一弄啊，李宗仁再想和我们谈就困难重重了。
1: 现在明谋和明格等方面都还没有表态，还都在看着。不过我估计啊，他们从心理上还是希望我们能够谈一谈的。
6: 李宗仁想要和平，我们想要和平，第三方也想要和平。既然如此，就给李代总统个面子。
7: 好啊，那我们就给他一次和平谈判的机会。但是怎么谈，那得我们说了算。
0: 1949年1月，淮海战役取得全面胜利。
8: 捷报！捷报！捷报！捷报！报告淮海战报。
9: 啊，淮海总前委来电，歼敌55万人，活捉杜聿明。
10: 新五军18军呢？
9: 全部撤掉。
5: 五大主力全军覆灭，老蒋再无翻身之日了。
10: 长江以北从此再无大战了。

这是最后。

0: 这地上多凉啊！你也坐吧。 静儿，你在上海做得很好，我很欣慰。晨晨，赴任台湾省主席，你明白为什么吗？
1: 父亲现在不守后路了。是啊。
0: 都一名全军覆没，南打仗的老兵损失殆尽。靠江南抓来的100多万壮丁，他们是连枪都断不完的。长江守不住了。
2: 父亲，我们真的要退出台湾吗？
0: 你也去。
2: 李宗仁的和谈建议不会得到中共的响应吗？战场上打不赢，谈判桌上怎么谈，结果都是一样的。李宗仁、白崇禧自以为能和中共划江而治，他们太不了解毛泽东了。
0: 那毛泽东就一定不会接受南北分治的局面吗？
2: 换作是你，你会接受吗？
3: 这要看美国和苏联的态度。没那么复杂，谁的态度也不用看。南北朝可以出现在过去，但绝不会出现在今天。谁敢当这个千古的罪人？这胆量，我没有。
4: 记者来采访张澜。张澜先生，您认为此时此刻中共会接受政府的求和声明吗？
5: 绝无可能。
3: 为什么会是这样？
5: 蒋介石不放弃所谓宪法，不要说共产党不会认，人民也不会认呐。您对毛泽东、周恩来很了解，他们这些人究竟是本土的革命家，还是共产国际情报局在中国的代理人呢？这个时候，这还算是个问题吗？
3: 是问题。我想知道您的态度。
5: 我的态度是，中共顺应了民意，所以才有今天的成就。
6: 成就，对，成就。傅作义收到了蒋介石的电报。
7: 一生兄大见，相处多年，彼此深知，兄谨恶于形势，自作主张，无可奈何。弟为求一事，明日起派飞机抵平，运走13军少校以上军官及必要武器。望念多年气好，予以协助。蒋中正。

0: 1949年1月，傅作义起义，北平和平解放为新政协会议胜利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李宗仁来见宋庆龄，
1: 北平沦陷，傅作义投降，共军又逼近长江，逼近南京。我发出求和声明，中共虽然接受了，却提出8项极端苛刻之条件。夫人，只有您出面代表政府，毛周人才可能相信我李宗仁。
2: 戴总统，你是知道的，自内战重开之时，我就不问政事了。前几天报纸传谣说要我出山，基金会还正式出面辟谣。
1: 夫人，国民党乃中山先生所创建，您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0: 过呀。
1: 是啊，蒋介石明就操纵着背后的一切。李宗仁手上没有足够的权力，实际上这样的谈判是不会有结果的。
0: 怪不得您不肯答应李代总统。
1: 我只是不愿意去北平。中山先生病逝在那里，伤心之地啊。
2: 李宗仁又派甘介侯来见张澜。
3: 表老，您是同盟会的前辈，朱德的老师，周恩来和董必武都很佩服您的。戴总统发表了和谈声明，这居中调停之重任就非您老莫属了。
4: 中共既然提出了八项条件，你们谈就是了。
3: 毛泽东若真肯谈的话，怎么会提出这么苛刻的条件？
5: 谈判谈判，总要有的谈才是啊。
4: 所以李代总统让我去跟中共讨价还价。
3: 是居中调停。
5: 哎，
4: 你们知道政府已经取缔了民盟，如今民盟是个非法组织，我与中共是一党喽。
5: 表老，您不要生气，那是蒋先生的命令，跟戴总统不相干的。
4: 我张澜站在革命一边，还能替敌人讨价还价吗？
3: 表老，总统。
2: 毛泽东对蒋介石提出的条件大为气愤。
6: 隔江而治，
5: 哼，
6: 中国不是朝鲜，长江也不是三八线。
7: 给都江前委发电报，他们渡江作战的计划批准了，中央的意见定在4月下旬。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校长，张兰那边怎么办？他说打死都不去台湾，留着肯定是祸害。
1: 那就成全他。
2: 蒋介石。

0: 下令秘密杀害民主人士。
1: 报告。
2: 去，把张兰干掉。
3: 记住，张兰可是有影响的人呐。
2: 越是这样，越要干掉。
3: 懂了。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
2: 哎，这种他妈的事儿怎么能公开呢？还是那句老话，活不见人，
3: 死不见尸。
2: 嗯，手里一定要干净。
3: 是，懂了。
2: 去吧，保重啊。

0: 已有13位民主人士被杀害，我党地下工作者冒着风险救出了。
1: 你就是张兰？
2: 你是什么人？
3: 你们要干什么？
1: 我是国民党稽查大队副大队长严锦文，受中共地下党的委托协助你们出去，请你们务必相信我。

0: 严大哥，
1: 啊，上班。最近不是查的严吗？哦，
0: 这是去哪里啊？啊，我们局里的公务，公司兼顾，老爷子也在车上。哦。
1: 哎，阿华，
0: 别为难你，该查就查啊。
1: 不用，走吧。
0: 啊？走了。
2: 兄弟们，放行！你要把我们带哪儿去啊？
3: 北边。
4: 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迁往北平。
5: 原来，啊，
6: 主席呢？
5: 买烟去了。转了两条街，没看见一个商店开门营业。
7: 郑军同志，你是县委书记，这可不行啊！
8: 进城后，传言说，资本家和商人全是剥削阶级，
7: 要革他们的命，吓得这些商人买卖全部敢做了。
8: 这不是个小问题，闹革命，我们天下第一；搞经济，我们可比不了他们。
7: 嗯，为了商贩。
8: 连香烟都买不到，还谈什么市场繁荣啊？要把人家请回来。
9: 现阶段还不能消灭资本家。生产关系的改变不是国家家，不能胡来。一旦搞出了问题，那比在战场上打了败仗还糟糕。
10: 要有自知之明，这些事我们需要从头学习。
8: 政治协商，协商的对象就是资产阶级政党和民主人士。 我们是请人家来共同执政的，不是来消灭人家的。
7: 这个问题啊，必须明确。搞垮了人家，自己又不懂得经营生产，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这不是自。

拿自己的饭碗吧，这个饭碗我们刚刚端上，砸不得。

0: 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争取权益，不要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争取权益。
1: 毛主席，
0: 副将军，不敢当啊！
1: 我曾经说过，兵败之日，要为您牵马。
0: 今天我给您开门，
1: 你没有败，败的人在南京。不要为我开门，要请大家帮助我们，打开新中国的大门。

0: 是红二十八团的老兵。今天带领塔山团奉命参加阅兵式，我代表活着的、死人的红军老战士向毛委员敬礼，向前向前向前，
1: 向前向前向前，
0: 向前向前向前，
1: 向前向前向前，
0: 向前向前向前。

0: 谈也是过江，不谈也是过江。那还谈个屁呀！不打就交枪，我是军人，我不干。
1: 中共表示啊，你和老蒋不一样。
0: 毛泽东知道你喜欢兵，他亲口跟我说，今后还将你继续带兵，30万、40万都行。
1: 笑话，我本来就是民国的国防部长。
0: 德国，我们跟老蒋不和，这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事情，还轮不着共产党在我们脖子上拉屎拉尿。
1: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
0: 那你说怎么办？
1: 等西口的消息吧。

0: 1949年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签署国内和平协定，谈判破裂。4月21日，渡江战役打响。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1949年5月，解放军解放上海。一个月后，司徒雷登离开了中国。1949年6月，新政协会议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幕。
1: 召开政协会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我们提议二位担任政府的副主席。我想当面听听二位的意见。
2: 张澜听从安排。
1: 任公有话要说。
3: 这个提议是你的意见？
1: 是中共中央的意见。
3: 我杀过你们共产党，

0: 此一事彼一事啊。如今我们是殊途同归，
1: 可历史是无法改写的。
0: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为了新中国，任公代表民革出任政府的副主席，这是国家的事情啊。过去的事不再提了，今后中共愿与二位一起领导这个国家，肝胆相照，同舟共济，携手创造新的历史。
2: 任朝服从安排，愿为华夏苍生尽绵薄之力。
3: 我们郑重建议，中国同志应该尽快建立自己的政府。苏联将会第一个与新的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4: 欧军浩老师，
5: 国民党疯狂轰炸上海，制造混乱。孙夫人的安全是个问题，
0: 他是我党在危难中最忠诚的朋友啊。新政协召开在即，没有他的到来，天缺一角啊。
6: 我们这几个大男人啊，说来说去也没个头绪，还是派一名女同志啊去迎接孙夫人吧。安来啊，还是请影超辛苦一趟吧。
0: 好主意，请周夫人去请孙夫人。
5: 好，事不宜迟，我去通知他。
7: 邓颖超来见宋庆龄。
8: 组建民主联合政府，没有您的参与，不只是我党，举国上下也不会答应。我来只是打个前站，我说不服您，恩来就会来，他也说不服您，毛主席亲自来。毛主席说，如果我们大家都说不服您，就在政协会上提个议案，做个决议，派个代表团来。
9: 你们共产党人真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
8: 夫人觉得这栋房子怎么样？
9: 很不错啊，宽敞明亮。
8: 陈毅市长说了，这座房子就转交给先生了，您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少年宫就永久设在这里，孩子们可以天天到这来玩。
9: 那太好了。

0: 毛泽东亲自来迎接宋庆龄。
1: 主席，
2: 庆龄先生，
1: 认真，今非昔比，这可使不得呀。哎，
2: 旁人使不得，孙夫人使得。
1: 谢谢你的邀请，谢谢邓颖超的陪同。
2: 如今我党能够跟社会各界贤达在此共商建国大业，要感谢夫人的支持和帮助。夫人是国家和民族的功臣，也是我党的恩人。
3: 各位代表，一号图案中间的黄杠代表黄河，利益鲜明，赞成的请举手。好，看来意见相对集中。
4: 我反对。从美学观点，父子32号高出一筹。
5: 田汉先生是艺术家，对五颗星情有独钟啊。
4: 这个方案的投稿者是上海的一个普通职员，第一轮被淘汰，我又把他提了上来，是因为这个设计充满感情。
6: 我反对四颗星代表四个阶级的说法，还是一号旗黄河的图案比较好啊，醒目简洁。
3: 赞成五星旗的有多少？
7: 各位代表，徐伯鸿代表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请大家发表意见。
8: 曲子好，但歌词的内容应该改一改。
9: 是啊，新中国即将成立，原歌词的内容已不大符合国情。
5: 田先生，你是歌词作者，你的意见呢？
4: 我不好表态，听大家的吧。
10: 我赞成。
11: 我赞成修改歌词，我们不能天天唱，特别是这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不可行。
3: 我反对。法官的马赛曲就是一首很悲壮的歌曲，一直传唱至今。
11: 法国是法国，中国是中国。
12: 诸位，这首歌词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过去。我赞同。
5: 请李济深代表讲话。
13: 《义勇军进行曲》为抗战而生，我唱吧，唱得热血沸腾，用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要记住历史，这个歌词无需修改。
2: 任公说得好，我也是一个有危机感的人呐，赞成。
5: 主席的意思是保留原有歌词。
2: 那位代表的意见呢？我看你老是举手。
14: 他们都替我讲了，没意见。
2: 那我就多说一句，居安思危也是一个民族成熟的表现。至于改不改，由田汉先生自己定吧。
4: 那不改吧。

1: 说说你的道理。主席，我也认为在国旗中间加一条横杠，有点把国家分开的感觉。我不知道这样想是不是正确。
0: 没这么严重吧？很多人都主张这一幅啊。哎，公婆，你的意见呢？
2: 我们都喜欢负责32号。 把5颗星安排在旗帜的左脚上，4颗小星环绕，每颗小星各有一角冲着大星，很好看。主席，大星居中，代表中国共产党，4颗小星代表各个阶级，寓意也准确。
3: 马主席，看到这面旗帜，能让人充满热情。
4: 热情。
2: 反正看到这面旗，我们就特别的激动。
0: 对，
1: 主席，孙夫人也喜欢这个设计。
0: 夫人，辩方欧美，意见有代表性，请夫人谈谈吧。
5: 五星红旗的图案反映了中国的实际状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个阶级团结向心，一起建设新中国。旗帜本身鲜艳、庄重、大气。
6: 中国的实际，大家的团结。说得好啊！现在要团结，将来要团结，永远要团结。
7: 此时，在广州的国民党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轰炸北平的计划到底可不可行？总裁想听一下你们空军的意见。飞行的半径过大，飞机必须中途降落加油。
0: 否则将有去无回。外交部已经在联系驻韩美军，这方面你可以放心。
7: 困难再多，只要总裁下令，一定完成任务。
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开幕。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协会议，现在开幕了。 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诸位代表先生们。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表明，占人口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民自己手里。 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的东方那样，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荡涤反动政府留下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创伤，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民主联合政府万岁！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6: 经久不息的掌声代表了人们的心声。

各界代表共有576人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具有新中国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确立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治国方针。会议决定，国家的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改为北京，为共和国的国都。《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五星红旗为国旗，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在当选的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当中，有27位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委员席位近半。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选举刘少奇、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

0: 此时的蒋介石心绪不宁，有人来向他报告：
1: 总裁，空军周总司令报告，飞机已进入一级状态，随时可以起飞轰炸北平。可是美国拒绝飞机降落釜山加油。
2: 什么意思？
1: 一旦起飞，所有战机将无法返航。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现在是早晨六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清晨是一天的开始，咖啡是晨光的信使，清晨是一天的伊始，咖啡是心绪的起始，一杯咖啡，一段对话，音乐在路上，我们慢慢说。生动早咖啡，陪伴你每一个清晨。

0: 我是一个不太靠谱的作家，试图捕捉时代的精神，却又常常厌恶时代的流行情绪。我是一个勉强的创业者，努力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却又不完全相信商业的逻辑。我还开一家书店，书店里只卖我想看的书。我对这个过分娱乐化浅薄的时代心怀不满，希望打破大家思维中的惯性。我也想了解这个迅速变迁的时代的新的动力、新的情绪与人们的内心世界。我会带着我的偏见出发，等待这些偏见被打破或被再次印证。
1: 您93岁了，那您现在回顾过去还有什么最重要的遗憾是什么呢？
2: 但杯不见九重重啊。别人可以不懂不被九重重，我在抗战那边长大的人，中国两个字刻在我心里的。七八百万的兵员在阵地上死掉，30000000的人被杀，被轰炸，不能忘，忘不了。

0: 尤其因为在同乱时期，我们农村住过，城市住过。
1: 你看，对，
2: 最近好久没哭了。
1: 嗯，
2: 最近忙别的，来不及想这些了。
1: 嗯。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收听生动早咖啡，我是主持人洛黎。很高兴在晨光熹微的清晨和电波另一端的你如约相逢。那么清晨呢，它总是自带着一份独有的松弛感，褪去了深夜的辗转，远离了白日的喧嚣，阳光慢慢的洒下，一切都有重新出发的可能。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访谈类的节目。那我们今天节目想要聊的关键词呢，是偏见。许志远所做的这个访谈节目呢，叫十三幺。这个呢，应该是从我上学时期就一直看到现在的一档访谈类的节目。它是2016年到现在已经播出第九季了，已经第十个年头了。很难得，它刚出来的时候，我还想说这样一档富有争议，而且呢是带着偏见出发这样的一个访谈的风格，不迎合也不客套，而且呢经常会有这种尴尬的沉默，这样的一档节目会持续多久？看慢慢的，从2016年的5月第一次播出，直到现在播到了第九季，它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那么在所有的往期的节目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再回看的一些访谈，比如第一季当中有罗振宇、姚晨还有李安，第二季当中呢他有对话马东、诺兰、姜文，第三季当中有张艺谋、木村拓哉，还有第四季的许卓云先生，这也是我们今天话题当中会聊到的人。当然第八季他还有一段是回访许卓云先生的，我觉得我对这一段的采访其实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当然我们说从第一季走到现在呢，这个节目包括许志远本人，他一直是抱着一个核心的表达，就是我会带着我的偏见去出发，去对待那些等待这些偏见被打破，或者说是再一次的被印证。从日常如果我们要说起偏见的话，可能我们第一反应往往都是赤裸裸的这种歧视，比如说贴标签呐、言语上的攻击啊等等。但是你看完这个访谈的节目之后，你会发现可能许志远的偏见并不是那种很凶狠的，而是往往会藏在有的时候我们的习以为常的判断当中。比如说我们看到做综艺娱乐的节目的这样的人，就默认为他是没有打引号的精神追求的，或者我们看到体能劳动者会觉得在内心当中啊会给他下一个定义。

你觉得他的精神世界是贫瘠的，或者你如果要看到中年的未婚的女性，你就会揣测她是不是孤独的，是不幸的。或者我们大家看到网上走红的这些公众人物，我们就把这个人简化成了几句网络当中盛传的一些段子，这些其实都是偏见，它本身就是来自于我们有限的生活经验当中，每一个人也都逃不开。那么今天呢，我想带着大家一起去稍微回看一下十三幺当中五段真实的访谈。这五段真实的访谈当中呢，这个对话场景就可以让我们回溯一下这个偏见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发生碰撞的，而又是如何被打破的。在对照我们普通人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该如何面对在身边随处可见的成见。那么第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听一首《凡人歌》，这是一翻唱版的，来自于半吨兄弟。

可能很多人认为偏见是某个人内心当中存心的想要贬低别人，但是十三幺这个节目告诉我们，其实更多的偏见呢，只是来自于一个人固有的生活坐标系里边。许知远他本身呢，就是带着一些知识分子的这种成长的底色，他习惯性的想要用严肃的文学或者是深度的思考来作为标尺，去打量当下的这种大众文化。那么也是抱着这一套标识，他坐到了马东的面前。在那一期节目当中，

他是带着具体的疑问的。他说，当下整个社会都沉迷于短视频搞笑的综艺，大家都在追求短平快的快乐，那么那些厚重的严肃的文学是不是正在被时代抛弃呢？这就是他出发时自带的偏见的预设。而那一年的采访呢，是在2017年，当时的马东呢是身处在综艺行业当中，每天呢面对的都是真实的大众，下班疲惫的打工人就不再想去啃深刻的书籍，压力大的学生只想靠着段子来放松一下。那马东就说，大众呢是不需要时时刻刻背负精神重担的，娱乐本身就是普通人的一个出口。在这一段对话当中，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呢，其实是两套现实生活哲理的一个碰撞。许知远所看到的是文化衰落的这种焦虑，而马东所看到的呢，其实是普通人他真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疲惫感。许知远原本笃定的这种判断，其实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些松动的。他不能简单的把娱乐就贴上浅薄的这个标签，那么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偏见往往也是来源于此。我们拿自己的精神需求当成所有人都应该遵守的一个标准。当然这访谈当中呢，还有一位极其重量的人物之间的一个对话，那这一段的对话应该是在我当时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感觉灵魂的深处真的是有一种撞击的感觉。那就是许知远到美国去拜访史学家许哲寅先生，当时第一期采访的时候，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他还是健在的。那么大家呢，也对这位老学者呢，很容易产生现成的这种刻板印象，觉得他就是埋在书斋当中去研究古籍，去只谈论历史的理论，可能对现实的人世间是没有太多情绪的。但是当镜头面前，面对这九旬的许哲寅先生，许知远问出了这样一句话，说，您这辈子最大的心结是什么？这也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听到的那一段录音。当时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空白，一个停顿，他思考了很久，然后他说出了陆游的那一句诗，叫但悲不见九州同。哇，当时我听到这一段采访的时候，这个诗词一出来，我真的觉得后背发凉，直击灵魂的那种感觉。因为他是幼年的时候经历了战乱，身体呢先天的残疾，一生辗转漂泊海外，读遍了史书，而心中最放不下的依旧是故土的命运。他在节目当中还叮嘱年轻人说，往里走，安顿自己，不要被外界浮躁的浪潮所裹挟。那一刻我觉得许知远原先对于学者的想象是有被打碎的，因为真正的历史研究者不是只去背诵史料，而是他会把家国的遗憾、时代的苦难全部都装进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很容易光凭一个身份就去预判某一个人，觉得说搞学术的是不是就不懂得人间烟火，做综艺的就一定是精神层面当中浅薄的人。可真实的人呢，永远不会被一两个身份所去定义。映射到我们普通人身上其实也是一样，生活当中呢，这种时刻比比皆是。我们看到别人去选择考公啊，就会说，哦，他现在安于现状，没有闯劲儿。看到年轻人辞职去闯荡，就评价他说，哦，这个小孩好高骛远，不够踏实。那么这些判断呢，其实未必是带有恶意的，只是我们拿着自己的人生样本去衡量了别人的选择。但我们时常会忘记，我们自己所看到的可能只是基于自身经历的一隅。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你曾被什么样的偏见标签所困住？又或者在什么样的时刻，你发现自己固有的一些想法被某一件事情彻底改变？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双笙的《故梦》，我觉得特别的符合当下的这个情境当中。其实听完了这首歌曲呢，也期待大家的留言。那继续呢，我们走进十三幺真实的对话访谈当中。我们说偏见呢会制造隔阂，但是面对面的这种对话，往往你会看到对方真实的处境，恰恰也是消解偏见最好的一种方法。那么矿工诗人陈年喜的那一期节目当中，就格外的戳破了现实的成见。在大家固有的印象当中，你想着爆破矿工，他是干着重体力高危这样的工作，而且常年呢是在几百米的深矿洞里边去谋生，日子当中可能就只

剩下苦难和生存还有挣扎。那么如果矿工写诗，可能他的文字只能是满是血泪的控诉，这是社会贴给底层劳动人民最常见的一种偏见。那么许知远最初呢，也是带着这预设去开启的对话。可是陈年喜呢，他所展现的远远不止苦难，他下矿去爆破，直面生死无常，肩上呢也扛着全家的生计。但是他下工之后，在简陋的工棚当中，他依旧读书写诗。他总不会去刻意的渲染苦难，去博得大家的同情，而是坦然的去讲命运的残酷，也讲诗歌带给他的这种松弛感。他会写矿道的岩石，也会写人间的烟火，还有山河风月。这一段对话当时也是撕裂了我在现实生活当中对于一位矿工诗人的之前固有的一个偏见吧。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看到了某一个人的职业，但是你没有办法去完整的脑补他的人生。身处在这样工作当中的人，他的精神世界未必就是贫瘠的，而他所经历的苦难也并不等于说一个人全部的人格。再说到罗翔那一期节目，前几年在网络上他是一个非常火的一个大众觉得他是一个普法的人，而且互联网当中呢有大段的他的剪辑的片段，很多人呢就对他形成了两种比较极端的偏见。一种人呢会把他神化，觉得他是完美的道德圣人，而另一部分人呢会觉得他只是靠段子走红的网红讲师。那么在节目当中他坐下来深谈之后，罗翔也是直白地去袒露了自己人性的这种现实。他说人内心当中就是有幽暗的一面，包括他自己。他说人很容易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审判别人，可是一旦身处在同样的处境当中，他未必会做出最高尚的这种选择。我觉得这句话就不是一种警醒，而是一种点醒。他也反复地在提醒不要轻易地对他人做道德的审判。这就戳破了网络时代很普遍的一个偏见，就是我们可能刷了几段的短视频，对于同一件事情的这个评价，看到了几句碎片化的发言，就着急给某一个人或某一个事件去做一个改观定论。当然罗翔的这一期节目除了近年来他除了接受过许知远的采访之外，他还有接受过鲁豫的采访。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 B 站上找一找鲁豫的那个访谈的节目，也是从去年开始更新的。那还有呢，就是许知远在这个访谈节目的第一季当中有采访过一位女性，就是俞飞鸿。她呢就是集中的展现了所有的世俗成见对于一位中年女性的这种偏见。大众的舆论当中对她固有的想法非常的具体，人到中年依旧保持着美貌，未婚未育，那么他一定活得非常孤独，抗拒亲密的关系，活成了一个冷冰冰的没有温度的独立女神的标本。网络上呢就有很多这样的讨论，而且大家还热衷于讨论说他为什么不结婚，他是不是受到过感情的伤害。许知远在刚开始这段对话的时候也是带着这一套大众流传的想象，但是整场交谈下来之后，你会发现俞飞鸿呢，他是很具体的拆解了这些猜想。他向往亲密的关系，但是呢不愿意为了世俗年龄的要求随便的将就的结婚。他很享受独处的时间，但也不排斥自己有爱人。独立不等于说我就拒绝情感，只是不愿意被婚姻或者被年龄这一套我们打引号的社会时间表去绑架。那么那些外界脑补出来的故事也不是他真实的生活。回到十三幺那一句非常经典的这个 slogan 啊，他说的是如果你不带着成见，那你对世界根本就没有看待的方式。偏见没有办法被彻底根除，但是可以被修正。那么放到现实的生活中，这层道理呢非常好理解。我们不去依靠短视频的片段和别人口中传闻去定义某一个人，
而是愿意听一听当事人真实的处境，才有可能去打破我们原有的固有的一些滤镜。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是我觉得特别的符合陈年喜的一首歌曲，叫《山野》。

0: 就是我。如果你听得到的话，我想告诉你，你喜欢的野菊花今年开遍了整个山野。
1: 网上一直在有讨论这样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啊，我不知道大家会内心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答案，说我们要做到完全的消除偏见吗？其实看完每一期十三幺的节目，因为这个节目我几乎是只要有更新的话，我会在我有空的时候第一时间把整个节目都看完。我觉得看完节目之后，你会觉得这个答案应该是很难的，因为每一个人的生长环境是不同的，他所经历的也是不一样的，那你就会必然形成不一样的看待事物的一些角度。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有看法，而是在于把自己的看法当成唯一的真理，拒绝看到其他真实的模样。许知远的这一档访谈节目不是要抛弃他自己原本的思考，变成没有立场的人，而是他依旧保有自己对时代的忧虑，对当嘉宾给出完全不一样的现实的时候，他会愿意停下来倾听一下，去承认自己原有的认知是存在局限性的。我觉得这是节目当中最可贵的地方。像马东，他所看到的是娱乐的价值，但他并不否认严肃文学的意义。而许卓云先生呢，是怀有家国之忧，但也理解当代现在年轻人买房谋生的现实的压力，他也不会去用宏大的理想去苛责普通人。而陈年喜呢，他见过对于生存的这种残酷，也不否认生活当中有一些微小的美好。罗翔他看透了人性的幽暗，却依然坚守内心的良善。而俞飞鸿呢，他坚持去有自我的选择，他当然他也不会去批判那些选择结婚生子的女性，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立场，但是并不会把自己的人生模板强行的套在其他人的身上。反观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大量的冲突往往就是来自于固守的偏见。在职场当中，我们随便用概率来举一下，看到女性到了30岁，可能就默认说她很快就要结婚生子了，不堪重用。那么看到年轻人年纪轻轻，就会觉得啊，她年纪如此之小，经验一定不足，能力一定不行。像在家庭当中，可能长辈也会认定到了某一个年龄就必须要结婚生子，不然的话你的人生或许就是失败的。晚辈会觉得老一辈的想法很陈旧，不愿意听他们半生所沉淀下来的这种经验。而在网络当中，我们就经常会看到片段的信息，就开始审判某一个的人品，完全去不了解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等等。那么这些成见呢，未必是大奸大恶的事情，但的确它是造成了误解和伤害的。我们真实的世界当中，它就是一种复杂体。你想，同样是30岁，有的人想要成家，有的人想要拼一下事业，同样是在谋生的生活当中，有的人他被苦难磨平了心气儿，而有些人呢，他依旧保持着精神上的一些追求。同样的一份工作，不同的人身处在其中，他的收获和困境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他就没有一套标准的答案可以覆盖所有人。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可能会被世界当中或者生活当中各式各样的偏见所误伤，但是同时我们内心当中也难免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判断。不需要苛求自己说我一定要做到100%的中立，但至少我们要有一份自省，我的经验只适合于我自己，不能被拿来当做评判所有人的标志。

其实去挣脱偏见的这种束缚好像从来都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一方面呢，我们常常会被动的去承受外界抛给我们的偏见，在职场当中，你的性别、你的年龄都会被贴上预判的一个标签，在亲友的圈子当中，可能也会拿世俗的人生时间表来给你做一个对比。那么在网络当中，你的某一句话、某一个选择也有可能被截取放大，再贴上片面的标签。可是你的生活当中明明会有很多的侧面，可他人就是用一个两个的标签来概括你的所有，你可能会想着反复要去解释，不想让大家固守你原本的一些想象的你，但其实这个情况真的是很难去做出相应的一些变化吧。在这个当下当中，我觉得可能如果我们看更多的节目，更多的去优化自我内心的话，可能在面对这些偏见的时候，我们虽然做不到完全的去摆脱偏见，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一些新的角度去解读这些偏见。十三幺这个节目当中呢，就是在告诉我们没有人是可以做到的。许知远也会带着偏见，带着预设去提问，有的时候也会脱离现实生活。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所有的嘉宾，马东、许卓云先生、陈年喜、罗翔，包括俞飞鸿，当然十三幺这个节目当中，我觉得不止这五期，这五个人物值得大家去回看，我觉得他每一期节目呢都值得大家去细细的品味一下。这些人所有的访谈的嘉宾，他们被自己的出身、时代和遭遇所局限，当然不存在一双完全不带滤镜的眼睛，我觉得至少在生活当中，或者在我自己现在的认知当中，我觉得这可能存在的概率是非常低的一件事情。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的一个关键词呢是偏见。从许知远的十三幺这个档节目出发，刚刚提到的五场真实的访谈人物，我们可能看到的偏见的确不是那种凶狠的攻击，但很多时候它就是来自于我们有限的经验所形成的固有的一些判断。那么偏见呢，也不等于说天生就存在恶意，只是我们有的时候或许会拒绝看到真实，才会制造出隔阂和伤害。那我们带着偏见出发，也不求永远是正确的，只是希望在对话和在生活当中可以被真实、被现实所修正。马东看见普通人世俗的快乐，许卓云先生念出那一句话，但杯不见九州同，也藏着一代知识分子跨越岁月的家国遗憾，也在叮嘱年轻人要向内的去安顿好自己。包括陈年喜、罗翔、俞飞鸿等等，他们的人生也都是藏在了一次一次的被打量的念头当中。希望今天听完节目的你可以守住两分清醒，当外界的偏见向你袭来的时候，可以不必被别人的标签来定义你的人生。当你看待他人人生的时候，也可以多想一想他背后具体的处境。一定要记得，你所看到的或许只是冰山一角，而并非全部的真相。我们或许很难做到毫无成见，但是我们可以学着保持开放和自省，不去拿自己的人生标尺绑架别人，也不要被世俗的标签困住自己。新的一天，全新的征程，祝你今天过得愉快。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主持人洛黎，愿我的声音能温暖你的清晨。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

0: 现在是早晨七点钟。
1: 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2: 山河欢歌迎华诞，
3: 声浪澎湃耀滨城。
2: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3: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2: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3: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2: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3: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2: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3: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4: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国庆长假第二天，我是主持人乔梁，一起来看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五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是晴间多云天气，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十一时前后会转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3到4级。具体温度情况，大连13到22度，旅顺口区12到23度，金浦新区13到22度，长兴岛经济区10到20度，普兰店区6到22度，瓦房店市6到21度，庄河市5到22度，长海县15到21度。稍后是中华武魂。
5: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2: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6: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讲述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特色的系列有声书《武术文化地图》，近期推出了新的系列《安徽武术》，今天将播出第3集，我们来聊聊秦汉三国时期嵇康、华佗的武术养生思想。五福养生专题，今天为您介绍全类武术的养生功效，精彩内容马上送上，您准备好了吗？
7: 借一支万花筒，观一场南拳北腿，流派纷呈，听一方时光记，名一世，立根树德，心魂传承。国术百景图，
8: 华夏天地间，欢迎进入中华武魂武术文化地图有声世界。
9: 黄山论剑，延续尚武情缘，长流不息。武风炽热，孕育英雄人物，名垂千史。观八碗武艺，欣赏中华儿女飒爽英姿。查文山书海，探寻安徽地域武术文化。武术斩沃土，万里奏山河。请收听电影武术文化精品文献的有声呈现，安徽武术。
10: 前两集带大家了解了先秦时期的安徽地域武术文化，今天这一集我们来欣赏嵇康的养生论、华佗的五禽戏以及刘安的淮南子，感受蕴含在武术中的养生思想。一、嵇康及其养生论。嵇康，字叔夜，谯郡治安徽宿县西南人，三国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养生家，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玄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晋书·嵇康传》记载，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嵇康一生不仅善诗文、音乐，而且崇尚老庄之学，笃好导气养性之术，对保健养生学有较为深刻的研究。他撰写了《养生论》《达南养生论》和《达氏南宅无极凶摄生论》等养生传世之作。《养生论》是我国古代养生论著中较早的名篇，论述了养生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主张形神供养，由重养神，提出养生应健微支柱，防微杜渐，以防患于未然，要求养生需持之以恒，通达明理，并提出了一些具体养生途径。文章论述透彻，富有文采。嵇康的养生思想是在继承汉以前养生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以缜密深刻的说理和比喻，生动形象地阐明了保健养生的方法、原理、目的和要求。嵇康强调养生要持之以恒，近期效果和远期效果相结合，主张内外交养、全面养生的原则，提出节饮食、戒色欲、避风寒、饮礼泉、服灵芝、沐朝阳、赏音乐等措施。嵇康的养生学说对后世养生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中中国的传统武术吸取了前人的健身养生思想和方法，融合了道家文化、中医养生文化等中华传统文化，因此传统武术不仅锻炼外在形态姿势，更讲内功的修炼，这是各种流派都遵守的练功准则。各种功法和技法皆以意带动，形随心动，以形达意，形意合一，注重通过练功达到疏通经络、防止疾病、保健强身的目的。二、华佗的导引气功。华佗，名夫，字元化，汉末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东汉末医学家，与董奉、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少时曾在外游学，行医足迹遍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钻研医术而不求仕途。华佗不仅精通医术，还精通导引术、气功。导引为古代的一种养生术，导指导气，导气令和；引指引体，引体令柔。可见导引是我国古代的呼吸运动导与肢体运动引相结合的一种养生术，也是气功中的动功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就已出现与吹嘘呼吸、吐故纳新相结合的名为雄精鸟身的二禽戏。华佗总结整理了有关导引术、去繁就简，创编为五禽戏。华佗曾对其弟子云：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雄颈吃故，隐婉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意以除疾，坚立提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疑而汗出，因以助粉，身体轻便而愈食。五禽戏只是模仿动物动作形态的导引或体操，并不具有攻防动作和攻防意识，并非武术。但需要指出，这对后世象形类武术的创立，以及这些武术在吸取动物的动作方法以利养生方面具有很大影响与启发。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后世象形类武术的滥觞。1972到1974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是现存全世界最早的导引图谱。原帛画长约100厘米，与前段40厘米帛书相连，画高40厘米。帛画分上下四层，会有44个各种人物的导引图式，每层绘11幅图，每个图式平均高9到12厘米，每个图式为一人像，男女老幼均有，或着衣或裸背，均为工笔彩绘。其术士除个别人像做器械运动外，多为徒手操练。图旁注有术士名，部分文字可辨，其中涉及动物的有鸟、鹞、鹤、猿、猴、龙、熊等事，与五禽戏相近而仅缺鹿戏与虎戏。原无图谱名，现名系由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所定。华佗也是中国古代医疗体育的创始人之一，他不仅善于治病，还特别提倡养生之道。他曾对弟子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疾耳，动摇则骨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护书终不朽也。179年，华佗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预防理论，根据古代导引吐纳雄精鸟身之术，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动作和姿态，为年老体弱者编排了五禽戏，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导引疗法的特点，且简便易行，对后世医疗和保健都起了推进作用。在神医华佗的故居元化草堂内，还有五禽戏台，相传是神医华佗操练五禽戏的地方。后人南朝梁时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中最早记载五禽戏名目。正统道藏所收《太上老君养生诀》亦录此五禽戏，属华佗授广陵五谱。这套导引术一直流传下来，名人周吕敬在所著《赤峰髓》和《万寿仙书》中将它加以改进，减少动作难度，并与形气相结合。除了文字说明外，还绘制出城市图谱。清人更于五种术式之外，加入向后顾望的恶故事和摇头摆尾的狮舞式，称作七禽戏。由此可见，五禽戏对后世影响之大。华佗的五禽戏对历代武术都有影响。武术气功是武术技击与气功养生结合而形成的一种特殊气功。武术气功强调把神气集中到形上，加强形的功能，主张动静双修，内外兼顾。台湾学者陈谷英先生为《刻意篇》做注释时就曾写道：导引术是一种健身操，形容动作如熊吊颈，如鸟舒展， 这种健身操正是中华武术的最初形态。几千年来，武术气功导引功法对人们祛病延年、强身健体具有很大的功效，与现代的保健体操相类似。后世的五禽戏、易筋经、八段锦、太极拳等武术功法和套路演变发展与导引气功都具有一定的联系。五禽戏这一古老的健身运动至今仍在它的诞生地亳州广为流传，为人民所喜爱。它融气功与武术于一体，舒筋活脉、畅气壮骨，可以健身养生。近几年，亳州市政府十分重视五禽戏的流传，举行了多次培训班，五禽戏在亳州得到发扬光大。1988年，亳州成立了五禽戏研究小组，发展创编了五禽戏连环、五禽戏对练等套路，拍摄了五禽戏教学片，使这一古老的武术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传播，拓展到全国乃至全世界。
11: 承江淮之情，系百家所长，继武志才德，扬中华之魂。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安徽武术》。
10: 三，《淮南子》中的养生观。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仿《吕氏春秋》编纂而成《淮南子》一书。《淮南子》作为刘安及其宾客集体编纂的一部哲学著作，包含了丰富的养生思想。在《淮南子》的某些篇章中，反映了当时道家学派和某些方士们的养生主张，一是省事欲，二是心不忧乐，无所好增。首先，《淮南子》继承了先秦诸子的养生思想，又受到汉初养生思潮及刘安炼丹养生活动的影响，提出了相当完备的养生理论。其次，在淮南子构建的气化宇宙论下，生命由气产生，形、气、神是生命的组成成分，养生应该做到形、气、神三者合一。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志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三者中，养神最重要，精神内守才能使神得其位，神得其位，精神清明才能充分发挥神的作用。所以处真训说，神清者事欲不能乱，是故神者志之渊也，渊清则至明矣。首先，淮南子认为生命的本性主静，养生要克制嗜欲对人性的干扰，并以豁达的态度对待死亡。其次，淮南子阐述了丰富的阴阳五行思想，以阴阳五行的结合构建了系统的宇宙生化图式。淮南子记载了不同的五行五脏配属，认识到五脏有不同功能，在五脏之中特别重视心的作用。再次，淮南子认识到影响人体健康既有地理、气候、水土等自然因素，又有政治、制度、国家治乱等社会因素，从而提出药物、导引、饮食起居等具体的养生方法。最后，淮南子认为养生就是体道，养生以精世，报德以中年，可谓能体道矣。淮南子认为养生与治国紧密相关，从养生谈到治国，养生的终极目标在于身国同治。对于君主来说，身治才可国治，治国要以安民为本，以无为而无不为为指导思想，以因循待时为具体策略。淮南子主张适度运动，行劳而不休则绝，精用而不已则竭，同时主张要节欲。 耳目淫于声色之乐，则五脏摇动而不定矣。五脏摇动而不定，则血气涛荡而不休矣。血气涛荡而不休，则精神驰骋于外而不守矣。精神驰骋于外而不守，则祸福之至，虽如秋山，无由食之矣。淮南子还非常重视保持心态平和，大怒破阴，大喜坠阳，主张以中治外，百事不废，中能争之，则外能息之，中之德则五脏宁，余律平，精力坚强，耳目聪明，疏达而不悖，

0: 不随物而动的主张，天地相参，天人相应的理念，形体不过劳，精神不过耗，养生要养德，以及对命与性关系的分析等，内容丰富，见解深刻，分析独特。这种情况直接与我国古代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相关。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到西汉时期，我国的哲学已经高度发达，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思想广为流行，人们对自身的认识比较深，祖国医学也趋于成熟，《黄帝内经》已经成书，受到了人们的推崇，《淮南子》很可能汲取了其中的精华。
1: 武术文化地图有声书系列之《安徽武术》，根据安徽武术文化历史研究改编，由中华武魂工作室出品，作者王家忠，演播张瑶，有声武林，后会有期。
0: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
2: 五福养生，拳类武术。长拳是中国传统拳派之一，属于北派武术。该拳的特点是在出手或出腿时以放长接远为主，其动作撑长舒展，筋顺骨直，以发挥长一寸强一寸的优势。而南拳则讲究桩功，以练坐桩为主，体现出以小打大、以巧打拙、以多打少、以快打慢的几级特色。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长拳和南拳的武术世界。在我国传统武术体系中，长拳类武术的动作内容有屈身、跳跃、平衡、翻腾等。在练习过程中，人类各部位器官几乎都参与运动，这对于人体的肌肉、神经等系统能够产生一定的良好影响。对于青少年而言，长拳类武术运动可以促进人体新陈代谢机能的良好发展，从而有利于吼软骨最大限度的骨化，促进人体的生长和发育。长拳类武术拳法讲究六合，也就是要内外协调一致，这一要求使得力量神经系统支配运动器官的能力提高，促使了内脏器官和运动器官更加协调。在练习长拳类武术套路的过程中，静力性动作较多，具有强度大、时间短的特点。其中仰寨百分位可以达到70%到80%，也就是说，长拳类武术运动能够有效锻炼呼吸系统。此外，长拳类武术动作舒展大方，快速有力，套路练习节奏鲜明，多有起伏转折，因此对习练者的动作力度及力量掌握都具有一定要求。比如在做各种攻击性动作时，要求习武者能够快速爆发一种寸劲，发力结束就要马上放松，这些都需要中枢神经系统具有快速转换的能力。因此坚持长拳类武术锻炼还能够提高神经系统的灵活性。接着我们再来说说南拳。南拳是流传于我国长江以南各地诸多拳种的统称。南拳手法丰富，种类多样，动作快时迅速清晰，慢时沉稳有力，身法吞吐浮沉，腰腿身手贯穿一致，并且常配合发力因势发声，帮助动作饱满刚劲，突出南拳的刚烈风格。 由此可见，男权对于出拳力度和

速度的要求，能较好地改善习练者的力量素质和速度素质。此外，由于南拳的蓄劲闭气与发劲开声交替使用腹式呼吸，因此能增强心血管、消化和呼吸系统的技能，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顾杰，主持人吴顺，感谢各位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或者是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其中在视频号上我们有简单易学的养生小功法，欢迎您跟着一起习练哦。

0: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1: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讲述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特色的系列有声书《武术文化地图》近期推出了安徽武术，今天将播出第4集。我们来聊聊秦汉三国时期的武术，说说楚汉争霸和江淮交战。五福养生专题来说说武术对运动系统以及内分泌系统的影响。此外还有武术文化小贴士、武术谚语小课堂，精彩内容马上送上，你准备好了吗？
0: 借一支万花筒，观一场南拳北腿，流派纷呈，听一方时光记，明一世立根树德，心魂传承。国术百景图，华夏天地间，欢迎进入中华武魂武术文化地图有声世界。黄山论剑，延续上古情缘，长流不息。武风炽热，孕育英雄人物，名垂千史。观八碗武艺，欣赏中华儿女飒爽英姿。查文山书海，探寻安徽地域武术文化。武术斩沃土，万里奏山河。请收听地域武术文化精品文献的有声呈现，安徽武术。
1: 秦汉三国时期，安徽地域武术文化丰富多彩，包括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刘邦项羽的楚汉争霸、魏蜀吴的三国征战等等。今天这一集，我们一起来探寻发生在安徽地域的历史故事。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陈胜吴广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拉开了秦末农民战争的序幕。前209年，秦朝廷征发陈胜、吴广等900余名戍卒前往渔阳戍边，途中在祁县大泽乡为大雨所阻，不能如期到达目的地。情急之下，陈胜、吴广领导戍卒杀死押解军官，发动起义，并在陈县（今河南淮阳）建立张楚政权，最终被秦军镇压而失败。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战争虽然前后只有6个月时间，但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壮丽的篇章。陈胜吴广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手举义旗，其奋臂为天下昌史的守义精神，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平等思想，斩木为兵揭竿而起的斗争气魄，鼓舞着后来千千万万农民反抗封建统治。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战争虽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失败了，但他沉痛地打击了秦王朝，为推翻秦王朝奠定了基础。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并非偶然，秦虽收天下之兵于咸阳，但民间习武未受影响，武术既有器械，也有徒手技击术。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并斩木为兵，应者迎粮而引从。山东豪杰遂并起而亡秦族，其中也有历史原因。 安徽北方属故楚之地，民风好武，楚文化明显。当秦灭楚时，楚人就预断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项羽本纪》云：夫秦灭六国，楚罪无罪，自怀王入秦不返，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这是由楚人的性格特征所决定的，除了代表了一种坚定信念之外，还一语成谶，不可思议地与历史演进的过程吻合，秦朝被楚人灭亡也就顺理成章了。
2: 楚霸王的垓下悲歌。楚汉争霸末期，西楚霸王项羽与刘邦两军在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古荥镇）、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反水镇）相持不下。前203年八月，项羽因腹背受敌，军粮将尽，被迫与刘邦订立合约，以鸿沟、古运河名，位于今河南荥阳东为界，东归楚，西属汉。九月，项羽按约定引军东归，准备重整旗鼓。刘邦采纳张良、陈平建议，撕毁鸿沟合约，趁项羽没准备，击其木归。刘邦率军追到固陵（今河南淮阳西北），

0: 韩信、彭越的部队都没按约定的日期来会合，项羽又带领楚军杀了个回马枪，把汉军打得大败。不久，韩信从齐地南下，占领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和今苏北、皖北、豫东等广大地区，兵锋直指楚军侧背。彭越也从梁地西进，汉将刘贾会同英布自夏城父今安徽亳县城父集北上，刘邦则率部出固陵东进，汉军形成从南、北、西三面合围之势，项羽被迫向垓下今安徽灵璧东南退兵。十二月，刘邦、韩信、刘贾、彭越、英布等各路汉军约40万人与10万楚军在垓下展开决战，汉军以韩信率军居中，孔熙为左翼，陈赫为右翼，刘邦率部跟进，周勃断后，韩信诈败，成功将楚军围在垓下，项羽残部退回垓下营垒，项羽兵少粮尽，自知大势已去。项羽回想过去南征北战的赫赫声威，对比眼前的凄凉情景，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姬也以武相贺，歌罢自刎。虞姬自刎后，项羽率领800多骑兵趁夜色向南突围，天亮时汉军才发觉，汉将灌婴率5000骑兵追击项羽，等项羽渡过淮河，手下只剩100余人了。项羽走到阴陵（今安徽凤阳西南）时，迷失了道路，受田间老农所骗，误入沼泽，因此被汉军追上。项羽又率军向东突围，到达东城（今安徽定远东南）时，仅剩28骑。在汉军层层包围下，项�羽把28骑分成4个小队。向4个方向突围，项羽在汉军中杀死几百名汉军士卒，突出重围仅损失2骑。项羽带领着26骑向东南逃至今安徽和县乌江边，当时的乌江亭长劝项羽渡过乌江以图东山再起，项羽认为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于是自刎于乌江。楚霸王项羽最后兵败自刎，说明光有武勇是不够的，不能刚愎自用，要听从别人合理的建议，有勇有谋，文武兼备，方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1: 承江淮之情，系百家所长，继武志才德，扬中华之魂。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安徽武术》。
0: 吴魏江淮交战。有史以来，安徽大地上发生了一系列的战争，诸如春秋时的吴楚雀主之战，三国时的吴魏之争，元末时巢湖水师的纠察自保，以及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等大小战斗上千次。三国时期，安徽地域分属吴、魏，发生了濡须坞之战、安徽潜山宛城之战，以及著名的合肥之战及张辽大战逍遥津。东汉建安20年215年8月，吴主孙权趁曹操西征之际，亲自率兵10万进攻合肥，而此时合肥城内仅有张辽、李典、乐进及薛悌等将帅7000余人驻守，两军对峙，众寡悬殊。曹操在出征之前估计到孙权有可能进犯合肥，因此他预先写了一道命令封于幕函中，交给护军薛悌，要他贼至乃发，按计行事。当孙权兵临城下之际，薛悌与诸将打开幕函，见命令曰：若孙权至，张李将军出战，岳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在曹操看来，张辽、李典是能征善战的猛将，故使之出战，乐进为人持重，故使之守城， 护军薛悌乃文官，故不参战。诸将看罢命令，乐进、李典等认为两军兵力对比悬殊，出战很难取胜。张辽见此，拍案而起，曰：“曹公今远征在外，若坐等援军来救，即便援军来到，那时吾等已早被吴军击破。现当趁吴军立足未稳之时，主动出击，方能挫其锐气，守住城池矣。”乐进等听闻张辽之言，仍犹豫不决。张辽怒曰：“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军若疑，吾张辽独决之。”李典见张辽如此坚决，亦慷慨陈词：“此国家大事，既然将军主意已定，奋不顾身，吾等能以小私而舍大义乎？”于是众将遵从张辽之见，连夜征募敢死之士800人，并设宴犒饷，以壮军威。次日晨，张辽披甲执戟，大呼张辽在此，率众冲入敌阵。张辽连续击杀数十人，并斩杀了东吴的两员大将，直逼孙权帐下。孙权大惊，仓皇登上一个土垒，手持长戟自守。吴军见张辽兵少，迅速围了上来，密密麻麻地将张辽围了好几层。张辽毫无惧色，左冲右突，杀出一条血路，带领麾下数十人冲出包围。此时李典也带人接应，双方战至中午，吴军伤亡惨重，士气大挫。张辽见出战的目的已经达到，遂率众回城加强防卫。之后孙权虽持续围城10余日，但终不能破城，遂撤军。当吴军撤退之时，孙权与少数将领在逍遥津北岸巡视，恰被魏军侦知。张辽即率步骑数众突袭孙权，吴将甘宁、吕蒙等与张辽奋力搏杀，凌统则率轻兵护卫孙权突围。当孙权骑马行至逍遥津桥时，见桥已被拆除障隅而不得过，在此危急关头，吴将鼓励急中生智，于孙权坐骑后猛啄一鞭，骏马奋力一跃，飞桥而过，孙权夺路而逃，幸免于难。此战史称张辽威震逍遥津，是三国时期魏军创下的一个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逍遥津位于素称三国故地的合肥市东北角，现已成为一座约20万平方米的城市公园。公园南大门是一座近10米高、三开间、牌楼式的仿古大门。大门上方一块古色古香的牌匾上书“古逍遥津”4个鎏金大字，字为清状元宣统皇帝溥仪的老师陆润祥手书。进入公园，首先看到的是一尊持枪跃马的张辽青铜塑像，塑像高达5米，底座上有“威震逍遥津”5个大字。由于吴魏长达30年的争夺，合肥市拥有众多与三国有关的遗址，有证可考的有三国新城、袁术墓群、征敌堡、藏州堡、回龙桥、飞旗桥、湖滨堂以及古逍遥津与交弩台。上述遗址中多数由于历史的变迁、战争与自然的影响淹没不存，现保存较为完整可见的只有逍遥津和明交寺、交弩台等几处。吴魏征战中不仅有陆上之战，还有水上之战，如濡须坞之战。建安18年213年，曹操进攻濡须，�曹操号称步骑40万，孙权聚集军队也不过7万人，幸有濡须坞可以借此对抗。孙权即在濡须口筑城据守，以扼控濡须水与长江交汇处，令其率军守濡须坞，今安徽省含山县东关镇，凭借此前所建的船坞，置强弩万张以拒曹军。曹操的前锋尚未安营，吕蒙即率兵出击，将其击溃。由于吕蒙的奋勇抵抗，曹军久攻濡须坞不克。孙权的部队整齐肃然，训练有素， 北方兵善骑马，

0: 而不袭舟船，在水战上南方兵占有优势，北方曹军焉能不败。
1: 武术文化地图有声书系列之安徽武术，根据安徽武术文化历史研究改编，由中华武魂工作室出品，作者王家忠，演播张瑶，有声武林，后会有期。
2: 大家好，我是中国武术九段、中国健身气功九段于定海。中国武术的历史源远流长，内容丰富，通过武术锻炼，不但能学习攻防格斗技能、自卫防身，还可以通过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起到强健体魄、养生康复、延年益寿的功效。为了健康，请和我一起关注中华武魂。
0: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
3: 五福养生，武术与身心健康。武术讲究从人的整体出发，侧重于身体内外兼修，从内到外循序渐进地进行，达到一行合一的境界。因此练习武术能使人的身心得到全面健康的发展。今天我们就来谈谈武术对运动系统以及内分泌系统的影响。首先我们来谈谈肌肉。人体的全身肌肉大约有500多块，大块的有2公斤重，小块的只有几克重。肌肉是由一束束的肌束合成的，肌束又是由小肌束组成。最小的肌束含有若干条细小的肌纤维，也叫做肌细胞。人体肌力的大小是由单个肌纤维的收缩力、肌肉中纤维的数量、肌肉收缩前后的初长度、中枢神经系统的机能状态、肌肉对骨骼发生作用的机械条件等几个因素共同决定的。通常情况下，人们参与运动锻炼，人体肌纤维的类型数量是不发生变化的，变化的是肌纤维的质量。在武术运动中，气功及太极拳之类的拳种对提高肌肉工作能力具有独特的功效。这类运动保证了对肌肉的营养和氧气供给，使肌肉始终处于有氧代谢中。神经的适度兴奋状态能促进肌纤维兴奋性增高，参加运动的过程中能大大提高骨骼肌的工作能力，也对人体骨骼的结构产生重要影响。通过研究发现，太极拳对延缓骨质疏松和脊椎压缩性变形也有着较好的效果。武术作为一项运动强度较小、注重意念和呼吸的运动，在练功之时非常重视丹田和腹式呼吸，因此这就比其他运动项目更加能够刺激植物性神经系统，从而通过神经间接地影响内分泌系统的活动。根据大量研究资料显示，太极拳对人的甲状腺轴和垂体都有良好的影响，同时也对肾上腺的分泌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外，经常习练武术对于维持人体体内环境、加强酶的活性以及改善消化排泄等系统也都有着积极的作用。武术运动的练习形式内容丰富多样，不同的拳种和器械有着不同的运动结构、技术要求、运动风格和运动量，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年龄和体质选择不同的武术种类，只要能够选择适合自己的武术形式和内容，并且坚持长期练习，都能够达到强身健体、增强体质的效果，从而预防和抵抗疾病。

0: 欢迎收听武术谚语小课堂。武术谚语是民间流传的武术固定语句，以简单通俗的方式传播武术发展与实践中的深刻道理。
1: 拳无权，义无义，无权无义是真义。
2: 同类谚语有拳无权，义无义，无义之中是真义。拳无形，形无义，无形之中有真义。功是功，力是力，无义之招才为义。从现代体育的理论来看，当大脑皮质对人体手足的控制已经达到自动化程度时，在实战中能够对对方的袭击本能地做出迅速的判断和反应，而不是拘泥于拳术固定的招法，也无意去思考如何进攻或防守，这才达到了武术的上乘境界。但是初学者没有经历过练形和练意，这时候的无权无义是一个全然不知的状态，距离进攻也会有条件反射，如闭眼、防守动作过大、低头等，处处被动而难以抵抗对方的进攻。无权无义必须是经过前期拳与意阶段的训练才能达到的境界。
0: 武术谚语小课堂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武术谚语词典提供内容，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播出。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顾杰，主持人吴顺，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要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或者是视频号中华武魂 V。您对哪些武术话题或者武术内容感兴趣，也可以留言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会。

0: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0: 动无限，悦享人生。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3: 山河欢歌迎华诞，
4: 声浪澎湃耀宾城。
3: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4: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3: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4: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